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1: 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两座机场遭袭，致3死36伤。专家指出，也门冲突升级，加速地区安全格局震荡调整。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称，新一轮巴以冲突三年来导致加沙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800亿美元。
1: 日本媒体称，安保三文件或加入核潜艇相关内容。专家指出，日本图谋核技术武器化，危害亚太和平稳定。
0: 驻日美军恶行不断，日本政府仍维护日美同盟。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
1: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第五轮秘书长候选人意向性投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呼吁各国遏制债务，加强人工智能监管。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中国魅力，吸引全球游客深度体验。
0: 郑钦文击败黑马选手查拉耶娃，闯入中网女单8强。

0: 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
1: 就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0: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

0: 价格上涨。
1: 当地时间7号消息，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665例，其中死亡4178例，病死率 48.2%。 目前已有2259名患者康复出院，890名患者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
1: 综合法国媒体报道，在法国雷诺阿博物馆盗窃案发生近一个月之后，多名嫌疑人于当地时间7号被捕，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据法国媒体报道，逮捕行动分别在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埃罗省等多地进行。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8号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8号4时13分，也就是北京时间8号3时13分左右。震中位于北纬 35.7 度，东经 140.7 度，震源深度约50公里。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1: 7号，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合济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也门政府军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0: 萨雷亚在声明中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萨达、焦夫、马里卜、阿姆兰等省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
1: 此外，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当天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沙特民航总局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艾哈迈德·沙里夫·乔杜里7号表示，巴基斯坦军队目前已经在沙特以多种能力在多个领域开展防务合作。日前，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1: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的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之后被迫离开家园。
0: 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是否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升级？后续局势会如何演变？会不会带来更大范围外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也门冲突呢，的确是在显著升级。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

0: 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那么多方混战进入到了一种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化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那后续呢，我想可能更需要来关注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极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是在收窄的，伊朗已经表态提议要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沙特的核心敏感目标遇袭，那么将面临着伊朗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摊牌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的数据。声明显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2: 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持续的冲突还造成1723名医护人员、149名民防救援人员以及262名媒体记者丧生。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声明称，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持续的封锁与冲突对当地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沙地带超过87%的农业用地和大棚被毁，8700口农业水井瘫痪，导致果蔬年产量从冲突前的52.4万吨骤降至2万吨。
3: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加沙地带没有重新出现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零星冲突和以军的空袭一直在持续。 今年七月，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一份15点路线图，计划由哈马斯等加沙地带武装组织交出武器，以军随之逐步撤离，并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新的巴勒斯坦安全力量负责当地安全。哈马斯随后表示，同意将武器交由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保管。不过，以色列坚持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双方由此陷入僵局。
3: 在此轮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斡旋方卡塔尔称，如今各方仍在保持沟通，但分歧巨大。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当前以色列正忙于本月2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在此之前，和平谈判不会有任何进展。
4: 以色列下一届政府到底是现在的右翼联盟执政还是别的政党执政，这些都确定不了。即便是大选完了，以色列阻隔一般不是那么容易，一般阻隔都需要几个月时间，甚至说如果阻不成，再次举行大选的可能性都有。所以大概率今年谈判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为什么现在谈判困难呢？从去年10月10号停火之后，实际上是单边停火，就是哈马斯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袭击过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几乎是每周都对加沙地区进行定点打击，所以哈马斯这边是要求任何关于下一阶段的谈判都必须以色列彻底停火为前提条件，并且以色列要撤到之前第一阶段规定的，就是以色列占领加沙53%的领土，但是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占了更多的领土，占了60%的领土。就是哈马斯要求把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这些行为必须退回去，然后才谈第二阶段。但是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彻底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同意第二阶段的加沙地区的重建这些东西。所以双方在谈判的基本条件上差异就很大。实际上从去年10月10号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谈成执行之后，关于第二阶段的谈判和没有任何进展，也很难预测说近期内关于第二阶段会双方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所以谈判确实很困难。
1: 那么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加沙议题又将如何影响以色列大选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4: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一直到今天战争没有结束的，就这件事情是这次以色列大选最重要的议题。那么现在的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竞选都是围绕这个议题来展开的。那么执政党不想提那个10月7号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没有阻止了。那么执政党现在要提的是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彻底清算哈马斯，要对哈马斯进行报复复仇。那么现在以色列公布说，当时参与10月7号的事情的哈马斯大概有6000人，以色列清除了其中4000人，还有大概2000人还没有清除了。所以下来以色列的任务就是要清除这2000人，并且以色列要让加沙地区以后没有哈马斯的政府。所以执政党现在竞选的纲领就是说要继续那个对哈马斯进行清剿，然后反对党现在都要求成立那个国家领导之下的调查组，要调查内塔尼亚胡政府在10月7号这件事情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纪念加沙3周年的时候，有几个反对党的领导人就没有出席，他们说不愿意跟10月7号就是对以色列没有尽到义务这些领导人站在同一个这个舞台上。所以双方都把10月7号加沙事件作为这个这一次选举的重要议题，但是双方的目标和具体的这个议题并不相同。

0: 近期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局势出现明显紧张，立陶宛议会6号投票初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将取消宪法中有关禁止在该国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警告说，如果美国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或立陶宛允许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将是地区紧张局势的一次重大升级。
0: 与此同时，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波罗的海局势近期为何持续紧张？北约为什么在俄罗斯周边动作频频？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2: 近期波罗的海的局势紧张啊，从直接的原因来看呢，我想首先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多次的发生无人机的纠纷，波罗的海国家呢多次的指责俄罗斯的无人机啊，或者是受到俄方电子战干扰的乌克兰无人机进入到他们的这个领空，俄罗斯呢也指责波罗的海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开放领空，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其次呢，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北约对俄罗斯的这个施压啊，越来越强调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背后的长期的原因来看呢，我想这也是啊北约在波罗的海战略这个改变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应该说俄乌冲突之后呢，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一步步的实现了从这种轮换型的威慑啊，向永久驻军的这种升级，把军事压力啊顶到了俄罗斯这个边境。同时北约推动在波罗的海部署核武器啊，首先是因为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焦虑上升啊，他们认为只有引入核力量才能够对冲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其次呢，我想他们也是在迎合美国的战略诉求啊，美国近期也在积极的讨论啊，扩大在欧洲核部署的这个方案。那么至于说俄罗斯的应对啊，我想首先还是会进一步的来强化加里宁格勒的这个核力量，增加战术核武器，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的这个部署啊，提升波罗的海舰队的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守住红线，同时呢又不把自己啊逼到必须摊牌的墙角。针对北约在波罗的海等地的这种军事的威胁呢，我想俄罗斯啊首先会在军事层面来加强部署，也会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开展更常态化的针对性的这种军事演习，特别是开展与北约直接对抗场景下模拟的这种演练啊，特别是针对北约对俄罗斯进行封锁的这种情况，强调这种反封锁的能力啊，还可能强化在白俄罗斯等啊这个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同时在外交战和舆论战方面呢，我认为俄罗斯啊也会在国际场合对北约的动作进行反制，包括诉诸这个国际法啊，指控北约的海上封锁违反海洋法等等。
0: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1: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0: 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请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

0: 至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
1: 与此同时，通胀水平相对于委员会 2% 的目标而言依然处于高位。与会者指出，通胀仍然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来在降低通胀方面未取得足够进展。他们指出，持续的地缘政治局势推高了原油和成品油价格，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激增也加剧了通胀压力。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新闻继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
2: 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0: 早上好，珊珊。
0: 这两天南方的降水退去，全国多地天气都挺利于出行的。那首先请你来说说全国天气最新的走势吧。
20: 好的。我们预计呢，在10月中旬之前，全国大部地区天气都是晴好为主。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海南岛以及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可能会有雨雪天气。那海南岛呢，主要是受偏东风还有地形抬升的作用，今明两天降水会比较明显，在海南岛中东部可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最大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超过3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那预计10号，也就是周六的时候，海南岛这个降雨将可能会结束。那么新疆还有青藏高原未来3天主要是中央低槽还有呢就是高原槽的影响，雨雪也是比较明显的，整体来讲强度不是很大，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山区局地可能会有大到暴雪。那除此之外的中东部大部未来几天天气挺好，白天呢最高气温相对偏高，但是呢最低气温相对又比较偏低，这就会让昼夜温差拉大，普遍超过10度，北方很多地方会超过15度，甚至有达到20度以上的城市当中，像太原、呼和浩特都很典型，今天的昼夜温差就可以达到20度、17度。那长沙今天的昼夜温差也是可以达到15度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我们预计在11号到14号可能会有一股比较强势的冷空气影响到我们国家，主要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将可能会有大风降温的天气，长江以北届时可能会有4到6度的降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中部局地降温可能会有8到10度，上述部分地区可能会刮起4到5级的风，局地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北方呢届时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下半年来最寒凉的天气，会有气温的新低，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注意及时添衣。小小，
0: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2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欧洲西部的降水呢会逐步的向东发展增多，今天呢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地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在法国南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瑞士西部、德国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呢降水将可能会继续向东发展，波兰、东欧的西部、巴尔干半岛中西部等地可能会有降雨现身，比较强势的降雨会集中在意大利中南部还有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另外呢今明两天北欧南部也会继续有降水，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雨转雪或者是有降雪。气温方面，在降水的影响下，今明两天法国、德国的气温会有明显的下滑，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甚至是15度左右。比如说巴黎，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下滑到只有16、17度，伴随着阴雨，体感会比较冷。小小，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0: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两座机场遭袭，致3死36伤。专家指出，也门冲突升级加速地区安全格局震荡调整。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称，新一轮巴以冲突3年来导致加沙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800亿美元。
1: 日本媒体称，安保三文件或加入核潜艇相关内容。专家指出，日本图谋核技术武器化，危害亚太和平稳定。
0: 在稍后的节目中，您还将会收听到驻日美军恶行不断，日本政府仍维护日美同盟。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呼吁各国遏制债务，加强人工智能监管。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将关注中国魅力吸引全球游客深度体验。
1: 联合国安理会7号举行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第5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结果将不对外公布，但会通知各位候选人。来听详细报道。
11: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阿格莱亚巴尔塔在投票结束后的

0: 追风会上表示，本轮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提名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分别通知各候选人。本轮共有七名候选人参加。根据国际倡议组织 1 for 8 billion 公布的尚未经官方确认的结果，哥斯达黎加候选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维卡·格林斯潘获得9张鼓励票、6张不鼓励票，在本轮获得最多鼓励票。阿根廷候选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获得6张鼓励票。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和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分别获得5张鼓励票。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由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安理会此前已举行4轮意向性投票。巴尔塔表示，下一轮意向性投票将很快举行，但未透露具体时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日结束。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呼吁世界各国加快行动，削减债务，并采取措施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各类经济挑战，缓解全球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2: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发表演讲。他指出，近期中东战争、俄乌冲突是冲击全球民生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超额债务已经成为全球多国的沉重负担。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也让众多低收入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在高利率的大环境下，低收入国家被迫陷入两难抉择，要么投入资金保障公共福利，要么偿还高额繁重的贷款，经济发展步履维艰。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格奥尔基耶娃强调，各国不能再继续拖延，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3: We cannot keep delaying necessary policy.
4: 我们不能继续拖延必要的政策行动，我们已经手握政策工具，现在应当拿出运用工具的智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边，我们清楚财政整顿任务十分艰巨，接连遭遇各类冲击之后，每一次冲击发生时都需要财政政策出手缓冲影响，民众也已经渐渐习惯了政府提供扶持。然而眼下一些十分艰难的政治抉择已摆在我们面前。
2: 格奥尔基耶娃说，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全面到来，正迅速成为决定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发展境遇的关键因素。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占 GDP 的比重将会达到甚至有可能超过当年修建铁路、电网以及电信网络的投资规模。但他警告说，部分国家和地区充分把握住人工智能热潮，实现发展红利增长，但全球大多数经济体未能跻身这一发展浪潮，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等问题。针对当前全球债务高企、通胀承压、人工智能发展利弊并存的复杂局面，格奥尔基耶娃呼吁各经济体主动收紧公共财政支出，根据经济形势适度抬升借贷成本，以此有效管控通胀水平。同时，在政策调整过程中，重点兜底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在经济调控与民生保障之间寻求平衡。
5: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还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寒冷季节的临近，能源需求也会上升，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5: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1: 此外，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

0: 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7号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勒科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国际油价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16美元，收于每桶88.28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8美分，收于每桶100.20美元。
1: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请听详细报道。
0: 谷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
2: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美军在加强纪律和人权教育方面的努力并未奏效。
0: 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当天早些时候，谷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3: 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一案持续发酵，日本媒体6号披露了案件的相关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而嫌疑人被捕之后拒绝认罪，更是引起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事发后，日本舆论反应强烈。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1: 驻日美军在日本恶行不断，但日本政府却仍然无视民众的愤怒，而致力于维护日美同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那么，驻日美军犯罪的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的解读。
4: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军在冲绳基地，它的所占的这个地域和这个整体的规模在日本是最大的。冲绳的总体的人口在日本当中全国的人口啊，只占0.6%。在这样一个人口相对密集，而美军基地又集中的区域发生美军的刑事案件，过去就很多。这次的案件特别的恶劣，直接涉及到日本的当地的无辜的受害者遭抢劫，甚至被夺去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不是绝对没有，但是呢还是比较罕见，一般都是性暴力事件，还有酒后驾车造成的一些恶性案件。第二个是由于呢美军在冲绳驻扎，它有一个日美行政协定规定呢，就是如果是美军犯罪，日本一般的情况下他是不可以啊审判，你可以拘捕，但是要交给美方，由美军呢在国内进行审判。这样实际上有些美国的这个士兵，他就利用这样一些便利，实际上就是犯罪以后呢，就在美国也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也就大事化小了，小事化了了。

0: 呢，就是像这种啊非常恶劣的事件，它引起公众的关注。那通常来说呢，美国呢跟日本之间，它可以把它这个有些犯罪，比如说驾车啊犯罪，它可能给你淡化成为就是说它执行公务啊，有疏失啊，并不是一个刻意的那种刑事犯罪。但是像这次呢，我认为无论怎么解释啊，也很难使得日本民众呢能够理解。第三呢，也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最近呢，冲绳知事选举这个背景，不能说有直接原因，但是呢，这个选举啊，它使得美军这个驻军呐、基地的巩固以及呢，基地的搬迁受到阻阻力减少了。
1: 高市扫描对于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日本民众认为这一态度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驻日美军的犯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我们继续来听刘湘勇的分析。
0: 日本民众这个愤怒，我认为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民众会有这种呼声和反对，不是今天才有啊，过去就有，他们置若罔闻。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这样，他和美国搞好关系，到现在他仍然是强调日美同盟是他的外交基轴，他是从战略上考虑呢，依靠美国拉住美国。当地民众这个强烈反对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以及呢这个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可是日本的这个自民党执政当局仍然是跟美军呢继续要保持他在这个地方的基地，而且呢日本自卫队的基地也啊这几年啊尤其明显，不仅美军呢没有减少，而他们共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政府呢特别是高市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现在是进退两难，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也可以说自作自受啊。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旅游业发展指数，这份报告指出，在接受评估的110个经济体中，发达经济体在前十名中占据九席，中国是其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美国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杂志网站近期也连续刊文，称赞中国凭借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深厚多元的文化资源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深度体验东方魅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援引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报道说，2026年1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外国人入出境 612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5%。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2372万人次，占同期入境外国人总量的 77.6%， 同比增长 26.8%。文章认为，交通便利性的提升与旅游基础设施持续升级，激发了全球游客的赴华出行需求，这也是中国跻身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行列的核心动力。文章指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中国核心旅游城市已建成覆盖完备的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络，叠加丰富的旅游景点、住宿供给与文化景观，共同构成了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中国旅游生态体系。例如在上海，外国游客既能打卡充满未来感的现代天际线，也能探访江南古典园林，漫步历史街巷，体验本地特色美食、文博场馆与特色商圈。文章说，这种将现代都市风貌与老城乡的文化底蕴相结合的旅行体验，是上海最具辨识度的核心吸引力，也是中国魅力持续吸引全球游客深度体验的范例。
1: 来关注体育方面。 七号晚，中国新华正新闻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十六强赛中，经过三盘激战，力克本届赛事最大黑马选手查拉耶娃晋级八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5: 随着查拉耶娃的回球出界，郑钦文在力战两小时十分钟以后，终于拿下了本届中网自己的连续第四场三盘大战。而十月八号恰好是他的24岁生日，在经历了一年多时间伤病的困扰、状态的起伏与排名的下滑以后，火箭少女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八强。面对这份独特的生日礼物，郑钦文说：“
6: 我只能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可能我21岁、22岁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伤病停了一年，导致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是否都认为时间过得太快，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感觉到，所以我只能说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5: 未来有待探索，但23岁的最后一天已经给了郑钦文足够丰富的体验。本场比赛的第一盘，此前淘汰过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查拉耶娃并没有显露出多少锋芒，相反，她进入状态很慢，甚至有些紧张，在底线对抗里完全无法阻挡郑钦文的攻势。而郑钦文抓住了对手的慢热，凭借19个制胜分和3个 S 球，以6-1轻松拿下这一盘。由于是夜场，随着气温下降，球速变慢，郑钦文的状态在第二盘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查拉耶娃却逐渐找到了节奏，两次破发成功，扳回一分，将比赛拖进决胜盘。本赛季多次在决胜盘里强势胜出的郑钦文，此时似乎进入了舒适区。他抓住对手发球局专注度下降的机会，利用极具威胁的接发球，在决胜盘里率先破发。尽管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也被破掉，但郑钦文没有泄气，紧接着又在对手的发球局里通过底线多拍的强对抗逼出了一个赛点，并最终兑现。郑钦文赛后表示，他并不觉得对手施加了很大压力，比赛出现如此多的波折，主要问题都在自己。
6: 确实我需要更多的耐心，但是那一段时间我能感受得到自己非射迫性失误突然上升，然后那几局掉得非常非常的快，再加上我一直觉得就是第一盘实力火热，就是没有办法维持那个状态，自己心里面也慢慢变得有点着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需要进步的地方，因为我的实力在那里，但我需要保证的是在一场比赛尽可能的多时间的保持这种高实力的击球。
5: 连续四场三盘大战晋级中网八强的郑钦文可以说经受住了各种压力的考验。他表示，主场作战让自己不想在困难的情况下轻易放弃，在中国观众面前他总想要战斗到底。击败查拉耶娃以后，郑钦文在赛场上对全场观众这样说：“
6: 我还是非常感谢现场一直坚守到最后为我支持的球迷朋友们，因为每场比赛打三盘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再加上，我确实非常赢下这场比赛，也为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5: 当天，波兰名将斯瓦泰克两盘轻取约维奇，顺利晋级八强。赛会三号种子美国选手高福却0-2爆冷不敌比利时的双打专家梅尔滕斯。如果郑钦文能在八强赛里击败乌克兰的斯维托利娜，斯瓦泰克又战胜梅尔滕斯，他们两人继美网的让五追七以后，将再度在中网半决赛相遇。若能如此，郑钦文24岁的头几天也将充满内容。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北京报道。
3: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七号继续进行，孙颖莎爆冷1-3负于泰国选手帕拉南，止步女单32强。陈幸彤、朱思冰和蒯曼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男单方面，周启豪3-2险胜队友向鹏，将在下一轮迎战三号种子张本智和。
1: 中国17岁以下，也就是 U17 男足七号在英国伦敦进行的邀请赛中0-3不敌阿根廷 U17 队。中国队此次赴伦敦参加邀请赛，为的是备战11月19号至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的 U17 男足世界杯。其他三支参赛球队坦桑尼亚队、墨西哥队和阿根廷队也获得了本届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
3: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任玉、小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 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十五规划纲要为未来五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比
3: 较。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0: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当地时间7号，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7号，在巴以冲突3周年之际，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冲突期间对平民实施的军事行动。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万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法国6号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联合国安理会7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5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的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7号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强的比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第二次闯入中网女单8强。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晋级女双8强。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旅游业发展指数。这份报告指出，在接受评估的110个经济体中，发达经济体在前十名中占九席，中国是其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美国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杂志网站近期也连续刊文，称赞中国凭借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深厚多元的文化资源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深度体验东方魅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援引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报道说，2026年1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外国人入出境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2372万人次，占同期入境外国人总量的77.6%，同比增长26.8%。文章认为，交通便利性的提升与旅游基础设施持续升级，激发了全球游客的赴华出行需求，这也是中国跻身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行列的核心动力。文章指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中国核心旅游城市已建成覆盖完备的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络，叠加丰富的旅游景点、住宿供给与文化景观，共同构成了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中国旅游生态体系。例如，在上海，外国游客既能打卡充满未来感的现代天际线，也能探访江南古典园林，漫步历史街巷，体验本地特色美食、文博场馆与特色商圈。文章说，这种将现代都市风貌与老城乡的文化底蕴相结合的旅行体验，是上海最具辨识度的核心吸引力，也是中国魅力持续吸引全球游客深度体验的范例。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的能源危机波及全球多地，在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孟加拉国，作为经济支柱的服装制造业面临着严重的电力和天然气短缺。当地一家大型服装厂通过提前布局太阳能和备用发电机组，虽然成本提高了很多，但在危机中还是保障了生产线持续运转。来听详细报道。
4: 孟加拉国长期位居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该产业年产值高达470亿美元，如今正被推向风口浪尖。在该国首都达卡北部的萨瓦尔工业区，各大服装厂都面临着天然气供应不稳定和频繁断电的严峻考验。然而，在当地一家服装印染加工企业的工厂里，流水线依旧在满负荷运转。企业副总经理阿布杜拉·希尔纳基布表示，每月额外的燃油开支已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
5: 我们不能停工停产，因为手上有订单承诺，必须按期交货。综合种种情况，燃气断供的时候，工厂就靠柴油维持运转。燃气恢复供应之后，我们才停用柴油。每月需要多承担450万至500万塔卡，约合24万至27万元人民币的额外支出。直到现在，这笔额外开销还由我们自己扛着。可如果亏损进一步扩大，问题将更加棘手。
4: 为了应对不稳定的能源供应，这家拥有近7500名员工的企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力求实现能源多元化。目前工厂近40%的用电需求由屋顶太阳能发电提供，同时还配备了天然气和柴油发电机组，彻底摆脱对单一能源的依赖。 纳吉布指出，虽然多重备份增加了经营成本，但却给企业产品生产带来了确定性。
5: 起初是缺少燃油，接着是缺少天然气，方方面面确实都对我们造成了冲击。不过我们工厂一直尽量不完全依赖单一能源，做生意总得需要一定的供应稳定性，所以所有环节我们都安排了备用方案。当然问题在于成本效益，我们的经营成本已经从多个维度上升，哪怕只是阶段性的成本确实涨上去了。
4: 由于服装出口存在几个月的生产和运输周期，能源成本上涨对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预计将在未来2到3个月内进一步显现。面对长期的能源挑战，这家企业并未止步于现有的太阳能和发电机组，而是计划引入工业级电池储能系统。纳吉布介绍说，这套系统能确保工厂维持数小时的连续生产。
5: 我们期待政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助力企业经营。我们工厂这边也一直在探索应对方案，相关设想已经在往前推进，希望2到3个月之内，这套方案就能落地本厂。我们的设想是，即便柴油、太阳能发电全部失效，国家电网也断电的情况下，工厂依旧可以持续维持4小时生产。现在已经有成熟的电池储能备用技术，我们正计划引入这套设备。

0: 在国际能源市场持续波动的背景下，孟加拉国服装制造业正通过绿色转型和技术升级，努力抵御外部冲击，为在危机中站稳脚跟，探索新路径。
1: 尽管当前黎巴嫩南部地区的战火有所平息，但持续的黎以冲突给当地儿童带来的创伤却远未终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成千上万的黎巴嫩儿童正面临饥饿、失学以及严重的心理创伤。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尽管黎巴嫩的战事已有所平息，但饥饿、失学以及病痛正悄然吞噬当地孩子们的童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家庭表示，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两周里曾饿着肚子入睡。17%的家庭表示，孩子已经被迫辍学。近一半的家庭因经济拮据削减了教育支出。此外，在过去六个月里，数十万儿童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许多孩子在战火过后留下了长期的心理隐患。来自宾特朱拜勒的29岁流离失所者费萨尔阿什讲述了他家人的遭遇。
3: 我的大女儿心理负担很重，她晚上总是害怕，也很容易受到惊吓。如果突然听到什么声音或者推土机的声音，她就会害怕，连摩托车都不敢坐。我的小女儿从出生起就一直在生病，反复患上肺部感染，必须使用医用雾化器，但我现在很难买到需要的药物。
2: 对于那些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家庭，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加令人感到绝望。在庇护所狭小的房间里，来自贝特利夫的孕妇扎伊纳卜·韦赫贝一边叠着毯子，一边为尚未出世的孩子发愁。
0: 当我把孩子生下来后，他也得像我一样挣扎求生，我可能根本买不起奶粉或尿布。
2: 自今年3月2号以来，黎以冲突已造成至少261名儿童死亡，1056名儿童受伤，平均每天有约7名儿童伤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12%的受伤儿童已留下永久性残疾。在提尔女子第二公立中学，这座建筑的一半已被改建为流离失所者的庇护所，另一半则继续作为学校授课。这正是当地社会系统遭到破坏的缩影。在探访了马卡尼社区中心和当地学校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瑟琳·拉塞尔强调，战争对儿童的影响不仅在于造成直接伤亡，更在于对保障其成长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摧毁。
4: 战争带来的挑战显而易见，孩子们会遭受直接伤害，甚至流离失所。但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战争破坏了保障儿童成长的社会系统。他们需要医疗，需要教育，需要民政和儿童保护系统的庇护。一旦这些系统瘫痪，孩子们就会陷入困境。我们现在正全力收拾残局，避免孩子们失去多年的教育和医疗保障。
2: 在马拉凯的马卡尼社区儿童服务中心，孩子们正在志愿者的陪伴下接受教育与心理疏导。然而，对于那些身处特殊困境的脆弱群体而言，恢复的过程尤为艰难。拉塞尔在结束探访时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4: 我遇到了一位12岁的残障女孩，这让我们亲眼看到关注并照顾那些身处困境最脆弱的儿童是多么重要。他们本就格外艰难，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被遗忘。
2: 战争的硝烟终会散去，但对于黎巴嫩的下一代而言，如何恢复遭到破坏的医疗与教育体系，如何抚平幼小心灵受到的创伤，将是一场漫长而艰巨的考验。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呼吁世界各国加快行动，削减债务，并采取措施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各类经济挑战，缓解全球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发表演讲。他指出，近期中东战争、俄乌冲突是冲击全球民生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超额债务已经成为全球多国的沉重负担。 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也让众多低收入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在高利率的大环境下，低收入国家被迫陷入两难抉择，要么投入资金保障公共福利，要么偿还高额繁重的贷款，经济发展步履维艰。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格奥尔基耶娃强调，各国不能再继续拖延，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6: We cannot keep delaying necessary policy.
7: 我们不能继续拖延必要的政策行动，我们已经手握政策工具，现在应当拿出运用工具的智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边，我们清楚财政整顿任务十分艰巨，接连遭遇各类冲击之后，每一次冲击发生时都需要财政政策出手缓冲影响，民众也已经渐渐习惯了政府提供扶持。然而眼下一些十分艰难的政治抉择已摆在我们面前。
2: 格奥尔基耶娃说，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全面到来，正迅速成为决定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发展境遇的关键因素。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占 GDP 的比重将会达到甚至有可能超过当年修建铁路、电网以及电信网络的投资规模。但他警告说，部分国家和地区充分把握住人工智能热潮，实现发展红利增长，但全球大多数经济体未能跻身这一发展浪潮，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等问题。针对当前全球债务高企、通胀承压、人工智能发展利弊并存的复杂局面，格奥尔基耶娃呼吁各经济体主动收紧公共财政支出，根据经济形势适度抬升借贷成本，以此有效管控通胀水平。同时在政策调整过程中，重点兜底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在经济调控与民生保障之间寻求平衡。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极端天气。近日强降雨持续袭击该国，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超过 1.5 万人受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发回的报道。
8: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为直接的地区之一。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通常处于相对干燥的季节，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多地提前遭遇强降雨，造成洪涝和山体滑坡。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日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全国已报告248起相关灾害事件，其中超过一半为洪水，约两成是山体滑坡。目前共有超过 1.5 万人受灾，其中北部沿海省份埃斯梅拉达斯受影响人数最多。目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在埃斯梅拉达斯的卡沃圣弗朗西斯科地区，一些居民的房屋已经完全损毁。灾情过后，居民在废墟中寻找和抢救仅剩的物品。
9: 这真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现在日子更加艰难，我的房子眼看就要没了，如果没有人帮忙，它迟早会倒塌，因为雨还会继续下，雨势非常强。
10: 我已经在这里生活75年了，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这样严重的损失，连我们的社区卫生中心都被冲走了。
8: 厄气象部门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海洋学家富兰克林·奥尔马萨表示，沿海地区尤其需要警惕河流水位上涨以及洪水、滑坡等次生灾害。
3: 云层来自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我们正在过渡到厄尔尼诺现象全面影响的阶段，尤其是沿海地区的降雨将会增加并向南扩散，强降雨将在所经之处造成破坏，损毁道路，河流泛滥，农业种植区的洪水也会加剧。
8: 厄尔尼诺引发的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每公担大米从40美元涨至60美元，土豆价格上涨近 27%， 糖价也从36美元涨至41美元。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
5: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 与会各方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

0: 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磊发回的报道。
1: 本届大会设置多个专题会议，议题涵盖月球探测、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太空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航天领域重点方向，为推动航天领域新的国际合作提供平台。
2: 中国航天企业也在展会现上展示出了最新的火箭发射、卫星系统、月球探测等宇航产品和服务，寻求更多合作伙伴，拓展国际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也在大会分论坛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的主题报告。
3: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1: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4: 这两名的爱因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来进行配合和训练。
3: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1: 国际宇航大会始于1950年，是全球航天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年度盛会，因其广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被誉为宇航界的奥林匹克。国际宇航大会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通过专题讨论、技术会议和展览等形式，交流航天领域最新技术和成果，推动航天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大会主要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会在大会期间颁发多项航天领域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该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多次获得这一奖项。
5: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今天14:29迎来寒露节气。那么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寒露节气的相关知识。
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寒露英文译为 cold dew，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7，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每年公历的10月7日、8日或9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95度时，寒露节气便到来了。寒露与白露的露字都是水汽凝结的意思，但与白露相比，寒露气温更低，因此便有了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说法。寒露到来后，我国白天时长渐短，夜晚渐长，日照减少，热气慢慢退去，寒气渐生，同时昼夜温差逐渐扩大。此时北方冷空气已有一定势力，全国大部地区也都在冷高压控制之下，雨季结束。总体而言，这段时期我国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而东北和西北地区已是一片初冬景象，与南方秋色迥然不同。农事方面，从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我国大部地区秋熟作物成熟、越冬作物开始播种的秋收秋种大忙季节，同时也是秋管的重要时期。北方正值玉米、红薯、黄豆、花生、大葱和山楂等作物的收获期和棉花采摘期，同时也是种植冬小麦的时段。南方呢，则要赶在此时种植油菜、蚕豆等耐寒作物，同时还要准备收割即将成熟的单季晚稻，并加强双季晚稻的田间管理。民俗方面，寒露时节，我国北方层林尽染，人们热衷于登高赏红叶。饮食上，民间还讲究寒露吃芝麻，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江南地区则有吃螃蟹、醉江蟹的习俗，此时雌蟹黄膏丰腴，正是品尝佳季。此外，寒露前后采摘的正秋茶品质上佳，于是便催生了饮菊花酒的时令风雅。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清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在您指尖。
6: 环球资讯广播。
0: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9: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海南岛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10号，除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外，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3度，上海多云，25到18度，天津晴，28到15度，重庆多云，28到19度，广州晴，29到19度，深圳晴，30到23度，香港晴，28到23度，澳门晴，28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12度，哈尔滨多云，19到4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0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0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6: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0: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2: Ecosystem in China，
1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5: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 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保持谨慎，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及时向该机构报告。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后任主席穆拉特·屈吕姆7号呼吁，全世界应共同努力加速气候行动，维护实现 1.5 摄氏度控温目标的可能性。南非夸祖卢纳塔尔省海马尔斯戴尔镇7号晚间发生小巴出租车撞树事故，至少10人在事故中丧生。这是该省近期发生的第二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9月27号凌晨，一辆小巴出租车与一辆卡车迎头相撞，造成11人丧生。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时34分、北京时间8号23时34分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降落。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号7点14分左右，日本茨城县北部发生 4.0 级地震，震源深度60公里，最大震感震度3。综合法国媒体报道，在法国雷诺阿博物馆盗窃案发生近一个月之后，多名嫌疑人于当地时间7号被捕，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7号，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缅甸仰光首映，并将于10月9号起在缅甸多地正式上映。国内方面，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今年国庆与中秋节假期叠加，客流大幅增加。10月1号至7号，国铁广州局共计发送旅客 2072.1 万人次，同比增加186万人次，增长 9.9%， 创历史新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7: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5: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
0: 在中国天眼上有一个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部件 FAST 所驱动钢丝绳，它的作用是把重达30吨的馈源舱悬吊在百米高空，并牵引它进行灵活移动。在今年的6月份，这一关键部件实现了国产化替代。这根牵动天眼瞳孔的钢丝绳是如何炼成的？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9: 在 FAST 所驱动钢丝绳的测试现场，记者看

0: 看到几台大型设备正在从不同维度对 FAST 所使用的同规格钢丝绳进行极限工况测试。脉冲实验是通过反复改变拉力检测钢丝绳承受交变载荷的能力，而眼前这台设备则是专门为破断力测试准备的，它要检测的是钢丝绳最关键的指标之一，极限承载能力。您看我旁边的这款钢丝绳呀，就是用来牵引 FAST 溃源舱的同款国产钢丝绳，它的直径有46毫米，看起来就像是我胳膊手腕处的这样的一个粗细，但是它却可以承载182.5吨的拉力，相当于可以吊起100辆家用小轿车。我旁边的这个大型的设备呢，就是用来对它的破断力进行测试的一个大型的实验装备。接下来我们就来见证这个非常惊险刺激的实验，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钢丝绳在极限的测试之下什么时候会发生破断。
1: 设备启动，钢丝绳逐渐被拉直，随着拉力数值持续攀升，现场开始传出清脆的破裂声，最终在拉力达到189.9吨时，钢丝绳发生彻底断裂。
0: 断裂的声音巨大。
1: 测试结果显示，这个钢丝绳的破断性能已经达到并超越了 FAST 所要求的考核数值。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3: 进口的钢丝绳在使用2年之后呢，发现这根钢丝绳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这个油脂渗出然后凝固，导致我们这个钢丝绳上面这个滑车呢，滑车移动的时候有些卡滞。这时候呢，我们去跟这个国外的这个厂商去联系，但是也没有得到这个技术支持。作为大科学工程，我们的这个观念的这个构建不能受制于人。
1: 但是要造出这样一根钢丝绳并不容易。FAST 运行时，钢丝绳既要拉住30吨重的扩源舱，又要反复经过滑轮弯折，还要承受不断变化的拉力，既要足够坚韧，又要具备良好的抗疲劳性。国内没有成熟的产品方案可以照搬，这意味着团队要接连攻克材料、结构、工艺甚至检测等一系列难题。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3: 材料呢，采用的是这个电闸重熔工艺，减少钢材内部的缺陷，然后提高这个钢材的疲劳性能，还有这钢丝绳绳骨的压实率，都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设计。通过这些优化设计呢，我们就显著提升了钢丝绳的这个疲劳寿命。
1: 团队介绍，经过1000余天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所有指标均达到要求。今年4月，这款国产钢丝绳通过专家验收，并于6月在 FAST 上正式上岗，解决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2: 自2016年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至今，其总控室一直位于 FAST 台址核心区。近期 FAST 全新总控室已正式启用，落户贵州平塘天文小镇，此前从未公开亮相。为了全面探索新总控室的奥秘，我们的记者特意佩戴了一套智能设备。通过这套设备，记者又能捕获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呢？
4: 我们聆听或记录地球的声音啊，可以用我们的耳朵或者是各种录音录像的设备，但是呢，人类的好奇心远不止于此，于是呢，我们就建设了中国天眼 FAST 这座巨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用来聆听宇宙的声音。那么在我旁边这道门走进去，就是 FAST 最新启用的总控室。现在我戴的这副眼镜啊，它也不是普通的眼镜，它里面装载了最新的智能体。现在呢，我就要带着他走进去看一看我们的科研人员们是如何观测宇宙的。
5: 走进新建成的总控室，前方大屏实时传回 FAST 的各个关键系统的状态信息，科研人员守在屏幕前，紧盯不断变化的数字和信号波纹。
4: 来告诉我，屏幕上的这些波纹到底是什么呢？
5: 智能体马上对数据波纹进行了分析，并告诉我这些波纹属于宽带频谱噪声，代表着 FAST 接收到的电磁信号。这些信号不仅有宇宙深空的天文信号，也有的来自地表或者近空。就在刚刚，智能体提示我波纹出现了波动。
2: FAST 的测量与控制工程师

0: 个40米的望远镜与我们这个 FAST 的构成一个综合孔径的望远镜，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们的分辨率和灵敏度，能够让我们的扫描天区更广，获取到更多有意义的重大发现。
1: 未来 FAST 的核心阵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把专家的描述告诉智能体，它很快帮我生成了一段视频。未来 FAST 将与周围几十座中型望远镜联合组成这样一张倾听宇宙的巨网。
2: 从1994年提出构想到2016年落成，启用 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率团队20余年，心无旁骛，为铸造中国天眼燃尽生命，成就国之重器。
3: 在距离中国天眼仅5公里的贵州平塘克度中学，8年级学生们正在朗读《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短短一篇课文背后是22载坚守。1994年，年近50的南仁东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提出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构想。当时中国射电天文落后世界数十年，为了给中国天眼找家，南仁东带领团队通过查卫星遥感图，结合实地勘察的方式，花了12年，才在贵州大山的洼地里选定了现在的大窝档。2011年3月 ，FAST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他始终坚守在工程一线。
2: 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
4: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3: 一项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南仁东和同事们就创新设计出让反射面板根据观测区域调整角度的新办法，而支撑钢索的技术标准也随之提高。经历近100次反复试验，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强度远超国家标准2.5倍的耐疲劳钢索。2016年9月 ，FAST 正式落成启用，实现多项自主创新，刷新世界射电天文领域纪录。
2: 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
4: 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征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2: FAST 的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
5: 他拖着这个病重的身体还摊开双手跟我说了一句，说江鹏，以后这个望远镜就拜托给你们了。
3: 2017年8月 ，FAST 首次实现对标准射电源的稳定跟踪。试验成功的凌晨，这个自称为老南的人第一时间给测试小组发来祝贺。
2: FAST 的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
6: 他的使命感是非常强，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扔在这个 FAST 上了。
2: 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
4: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
3: 燃尽余生赴山海，一腔赤诚探苍穹。2017年9月15日，中国天眼建成运行不满1年，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天上南仁东星熠熠生辉，地上中国天眼凝望深空。他以一生赴热爱，把自己交给大山，大山把故事交给课本，课本把星光种进孩子心里。等星光发芽，孩子终将长大，成为下一个仰望星空的人。
2: 从南仁东先生咱们也见一个吧的朴素梦想，到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盛下的是中国人千年问天的好奇，也是一个民族探索未知的底气。现在 FAST 现场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总台记者帅俊全，
7: 我现在依然是在 FAST 的圈梁之上哈。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现场呢， 这个馈源舱是稳稳地停靠在这个馈源平台之后，工作人员现在是已经进行全面的检修展开了。那主要检修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里面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信号接收机以及制冷系统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关天巨眼的这个

0: 瞳孔上的末梢神经，对于他们的检修维护啊，对于今后下一阶段 FAST 的观测质量来说至关重要。那除此之外啊，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 FAST 的镜面上呢，会有一个个冒出来的这个基墩儿。大家可能会好奇啊，那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可能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500米口径的大锅，它要保持球面的这个抛物面的这个平整，达到毫米级的精度。那这的关键所在啊，就在这个基墩儿上，它其实呢叫激光基准点。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检修的时候啊，在这个基准点上利用这个全站仪进行这个激光打靶。因为我们看到4450块反射面面板每一个节点呀，它的这个上方都有一个靶标，然后它的下方呢会有一个带促动器的这样一个下拉锁。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激光打靶的时候呢，就能够通过打靶呀获得这个节点的它的位置等等高度不同的信息。那这样呢，如果一旦发现哎这个抛面的这个弧度不满足要求，可能就会反馈给系统，从而呢调整这个促动器来调整这个下拉锁的这个松紧，这样就可以让这个抛面的这个弧度始终保持在这个精度的控制要求之内。那我们发现啊，整个 FAST 的500口径的这个面板里面，一共是有23个这样的个基准站，然后有2225个靶点，这样呢就可以对整个球面呢进行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覆盖，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最佳的工作状态。那除了我们的 FAST 在进行这个检修养护的同时呢，其实我们科研团队啊还在对 FAST 进行扩容升级，正在规划在 FAST 的周边啊建设一个数十台的40米口径的这样一个 FAST 的阵列。那要建成之后呢，就将成为全球首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这样环绕的一个混合口径的望远镜阵列。那它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它能够将 FAST 的现有的这个分辨率啊提升200倍，把它原本就已经是超高的灵敏度呢也再提升2倍。那这样一来，FAST 的观天镜啊，它的能力就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天文学家能够利用这台观天镜啊，取得更多的好成果、大成果。
1: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
2: 我们
1: 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3: 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加速扩容，截至7月底，我国智能算力总规模已经达到每秒245万千万亿次浮点运算，较去年同期增长近3倍。算力扩容的同时，又有着哪些新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记者来到位于安徽芜湖的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负责人带领记者走访了多家算力中心。
5: 在加紧的安装这个算力的网关，每个数据中心装了它之后，它可以实时的自动抓取目前我们数据中心的算力规模的情况，以及在用的算力有多少，空闲的资源有多少。
4: 资源统筹起来才能更好地调配利用。不仅如此，各地正加快建设互联互通的网络，让分散的算力更快地连接。
6: 我现在是在河南开封的骨干光缆施工现场，一条全新的并且距离更近的光缆将沿着交通廊道进行铺设。
4: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条光缆早在2016年就已经铺设完毕，但早年间铺设的光缆对于传输时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以有些线路不一定会选择两点之间最近的铺设方案。而现在为了更好地打通平台与平台之间的连接，每年都会对现有的线路进行升级。
7: 我们新的建设的骨干光缆呢，都会沿着这个高铁去建设，这样距离最短，时延最优。但是传统的光缆呢，我们每年都会寻找更近的路由进行改造，通过缩短物理距离来降低数据传输的时延。
4: 专家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国家级调度监测算力一共为每秒145万千万亿次浮点运算，占全国制算规模约60%。当前算力中心建设加速，但依然面临着算力监测、跨省调用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很多资源仍然处于孤岛状态。
8: 浙江省算力网络与商务计算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谢满德：
9: 未来完善相关交易机制，完善算力服务市场，建立数据安全、算力隔离的保障体系，只有持续迭代的系统化升级，才能更好地支撑各行业对海量算力的需求。

0: 算力中心是用电大户如何破解高能耗难题，打造绿色算力。
1: 记者来到了一座已经正式投入商业应用的液冷算力中心。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这里不仅更加安静，所有的算力设备也都浸没在了冷却液里。
2: 通过液冷技术，相关核心部件散热效率在提升90%以上的同时，相关硬件设备寿命也能比传统方案延长至5年以上，服务器故障率也大幅降低50%。
1: 采用全新的液冷散热方案，不仅能有效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服务器整体故障率，还能通过液体降温模式减少整体超30%的耗电量。在同等算力资源条件下，还可以减少算力中心占地面积超75%。同时依托园区绿电直连、余电上网的模式，实现用电绿色化，搭配冷却液余热梯级利用技术，实现能源的循环利用，让算力中心真正实现零碳运行。
3: 我们这一组算力设备的余热可以在冬天为160户人家供暖，还可以在纺织厂、蔬菜大棚等地方应用。
1: 技术改造之外，绿色算力还面临清洁能源供给波动的挑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 4A 级以上绿色数据中心有160余座。不过，一些算力中心虽然配套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但清洁能源受天气影响大，还需要更多灵活的储能手段进行补位。前不久，山东省首个住宅小区车网互动充电桩规模化示范场景在济南建成投用。在用电高峰且绿电不足时，车载电池反向向电网送电，车主在获得收益的同时，电网也实现了削峰填谷，以此缓解绿色能源受昼夜天气影响的波动，匹配算力中心不间断供电的高要求。
4: 让电动汽车摇身一变成为可移动可调度的分布式移动充电宝，电量反哺电网，可以有效降低线路和变压器负载率，确保高峰时段供电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0: 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打通，绿色算力技术不断落地，推动算力产业快速发展，这也带动了相关上下游领域不断拓宽。
1: 过去消费级机器人属于出厂级定型，而依托强大的云端算力搭配定制平台，用户只需要输入自己的创意想法，就能为机器人设计专属动作、外观方案等。
5: 我们通过个性化定制平台，通过云端海量的算力来做实时仿真，在保证方案可行的同时，还能大幅度降低个性化设计的试错成本。
1: 下游应用场景持续丰富的同时，算力发展也拉动着产业链上游的新材料、新产品不断涌现。
6: 在我手上呢是两片温度尺寸几乎一模一样的散热片，我们现在做一个实验，把它俩放到同一块干冰上，可以看到很快右边的上面就起了一层薄薄的冰霜，这一片就是添加了金刚石颗粒的复合铜新材料。
1: 算力中心高功率芯片的散热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以往研发的纯金刚石散热片由于成本过高且热膨胀系数低，在反复高低温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与芯片产生脱离，导致无法散热。
7: 我们的复合材料它的热导率可以有一个翻倍的提升，成本是纯金刚石材料成本的1/10不到，同时呢，芯片跟金刚石铜结合的稳定性更好，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
1: 从人工智能应用到新材料突破，当前算力需求正在牵引全链条协同发力，而随着未来算网融合与一体化调度体系的不断完善，算力也有望转变为可按需取用的公共基础资源，有效提升大众生活体验。
8: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r cabin， 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 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十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七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11: 这里是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1: Was a dream.
2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1: 10 years ago.
2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开。
2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2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32: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宇。10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非洲联盟负责刚果金东部和平进程的调解小组7号发表声明，呼吁刚果金冲突相关方严格遵守停火承诺，继续推进有关和平进程，通过政治对话推动解决冲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 马立希说，此次行动

0: 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当天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斯洛伐克总理菲索七号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国内方面，财政部计划于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9号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10月7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正式收官。据网络数据，2026年国庆档票房为11.64亿元，档期内票房前三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3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百花齐放，电影加玩法持续迭代升级，为观众打造更多元的假日消费体验。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南水北调，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名词。2013年和2014年，这项跨越千里的世纪工程，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分别建成通水。他们翻山越岭，通城达县，滋润着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造福了万千百姓。一泓清水，南北情长。10多年后，这条当今世界最大的调水大动脉正在持续更新中。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快形成。如今，一条条调水线穿行群山，一座座大坝耸立江河，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正逐步完善。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国家水网，织就一幅美丽的世纪水画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水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本。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而在庞大的用水需求之下，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速成型。15五期间，我国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这六张网分别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 在这六张网中，水网建设列在首位。

0: 水网连通江河湖海，事关国计民生。国家水网串联起江河湖海，连通着城市乡村，是保障国家水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底层依托。作为国家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组成，国家水网目前已覆盖我国80.3%的国土面积，及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从南水北调的跨流域输水大动脉，到遍布乡村的供水毛细血管，国家水网正浸润着每一寸土地，守护着亿万群众。傍晚时分，河南新乡封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他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1: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0: 2015年6月，南水北调的水正式进入新乡市。十多年间，当地输水量增长超过10倍，越来越多像严艳霞这样的家庭喝上了南水。然而，水源区丹江口的来水却呈现减少之势。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局副局长戴涛近日给出了一组数据。
2: 丹江口水库的南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库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丹江口天然入库径流1999年至2023年较1956年至1998年系列减少了23亿立方米。
0: 2022年引江补旱工程正式开工。所谓引江补旱，就是从长江的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下游。汉江是中国长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秦岭南麓，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引江补旱是15、15时期将基本建成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而它所属的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水网格局中的输水大动脉。在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非常有限。我们来听听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的分析。
3: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那就是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水资源总量应该十分可观。没错，我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达到2.8万亿方，约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5%。这个总量规模在全球是位居前列的。但是大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身边常常围绕着呼吁大家要节约用水，各种各样的倡议。为什么会有如此矛盾、错位的现象呢？这是因为我们国家虽然有着庞大的水资源总量，但是我们人口众多，人口的基数非常大，被14亿人口一除，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就十分有限了，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国基本水情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从时间分布看，降水多集中在6到9月，北方地区6到9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70%到80%，而南方地区一般也多于50%以上。从空间分布看，北方地区水资源占有总量仅占全国的18%，而南方地区却超过全国的80%。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布局上是不相匹配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水安全中的老问题仍有待解决，而新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呈现出新老水问题互相交织的特点，给我国治水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0: 孙志宇深耕水利工程一线30余年，曾长期任职于长江三峡集团、南水北调集团，在国家水网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与管理经验。孙志宇说，水安全的老问题就是水灾害的问题。他本人曾亲历1998年的抗洪抢险，并深刻体会到水利工程所肩负的千钧重担。
3: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洪涝灾害防御，大力兴建水利工程，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几百万军民冲上长江大堤，那些舍命抢险的场面，至今仍是国人深刻的集体记忆。那一年呢，我也是这几百万军民中的一份子，在最为吃紧的长江洪湖间地段，我亲身经历了抗洪抢险过程。当时洪水已经高出了部分长江大堤的险工部位，是要靠沙袋垒成的子堤来挡水。长江大堤真可谓是险象环生，岌岌可危。那些日子最典型的画面是，傍晚夕阳西下时，当我巡查在四五层楼高的大堤上时，往南看，堤外那是天水相连，一片汪洋；往北看，堤内田园如织，万家灯火。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水利工程所肩负的千钧重担。洪水过后，我们进一步加快水利建设的步伐，长江流域逐步建成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可以大幅降低洪涝灾害和损失，从而牢牢守住了防洪的安全底线。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我国突破历史极值，颠覆传统认知的暴雨洪水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十四五期间，我国有3981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戒以上的洪水，其中223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频繁发生的极端强降雨，流域性和区域性洪水持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0: 水安全的新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水资源短缺。我国70%以上的城市群，90%以上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第二个新问题是水生态损害和水环境污染。长期以来，一些地区经济社会用水超过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导致部分河湖开发利用率过高，生态用水被挤占，出现了河道断流、湖泊萎缩、干涸等等问题，河湖健康生命遭遇严重危机。建设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将成为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载入千秋史册的功绩。那到底什么是国家水网？孙志宇给出了权威解答。
3: 国家水网是以自然河湖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道，调蓄工程为节点，智慧调控为手段，集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
0: 孙志宇说，建设国家水网，我们有着清晰的目标和路径，那就是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建设目标，并统筹水网建设的纲、目、节三个要素。
3: 以大江大河、大湖、自然水系、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骨干输排水通道为纲，以区域性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和供水渠道为目，以具有控制性地位、控制性功能的调蓄工程为节，通过联网、补网、强链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筑牢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四个安全的底线，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机器狗的话，可以轻松的多角度的去穿越一些复杂的环境，依然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路面，代替人工去对水位和流量进行一个监测。
0: 2025年6月的珠江畔，一场应急监测演练火热上演，机器狗、无人船、无人机协同作业，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原本数小时的洪水推演在数分钟内就能完成动态模拟，这正是国家水网现代治水能力显著提升的鲜活缩影。 2025年汛期，珠江流域遭遇严峻大考，314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7条河流刷新历史最大洪水记录。危急时刻，国家水网流域智能大脑高速运转，几分钟就能生成全流域联合调度方案，精准指令直达各控制性水库。3281座次大中型水库协同发力，拦洪444亿立方米，减淹城镇575个次，耕地277万亩，避免人员转移80万人次，成功守住流域安澜。而防洪与供水这两大安全底线始终是国家水网的核心使命。近年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量超9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95亿人。
3: 这些呢，好像是一些枯燥的数据，其实啊，它可是实实在在鲜活的生活的改变。如今北京城区近80%的供水是来自南水北调水，在天津主城区的供水几乎100%是南水北调水，河北黑龙江流域是黄淮海地区盐渍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下水既苦咸又高浮，加上本来就缺水，为了抢一缸不那么浑浊的水，不少村民每天早晨甚至4-5点钟就得起床来担水，还有的村民从小喝高浮超标的地下水，落下了满口的弯牙。南水北调的水通到村里之后，5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喝的苦咸水、高浮水。当地村民说起用水的变化，无不交口称赞。过去的水啊，那是又苦又咸；如今的水啊，那是又清冽又甘甜。
0: 2022年开工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拉开了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帷幕。这一工程将连接起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让两大国之重器实现牵手，进一步打通了长江向北输水的通道。南水北调集团江汉水网公司建管三部工作人员董春雨介绍说，
5: 利用水高差，从三峡库区的龙潭新区水口引水至丹江口的安乐河出水口，长度约194公里，全部为地下隧洞输水，隧洞直径约10.2米。引江补汉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
0: 同时，一批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加快推进。“14五”以来，引汉济渭、引江济淮、重庆渝西水资源配置等一批工程建成通水，稳定的供水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秋日的河套平原，沃野千里，瓜果飘香。早年河套平原没有系统灌溉工程，饮水全靠自然条件，农田用水毫无保障，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种小麦可以说是难如登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光明村党支部书记郭成刚对总台记者回忆说，
6: 你们把自家地球打开来，但是不要趟着上了，长大小像那倒货的。
7: 过去业绩过大，小麦种不成，我们就吃得上，吃的数的了米子。
0: 如今一张灌溉水网在这里逐步建成，通过各级渠道把黄河水稳定送到1100多万亩农田，同时河套灌区还修建了排水渠，灌排并举的良性循环，让小麦亩产由原来的500斤增加至1000斤。如今的河套灌区正成为沃野千里的塞外大粮仓。河套灌区的变迁只是国家水网建设成效的一个缩影，从遍布全国田间地头的灌溉支渠，到跨流域、跨区域调配的国家骨干水网，这张越织越密的水利网络，既为全国粮食生产打通了供水保障的关键环节，也让中华大地的生态图景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碧波湿地，焕发新生，江河源头清水长流，为我们守住了珍贵的生态家底。
3: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断流达百年之久的京杭大运河，现在已连续4年实现了全线水流贯通。由于受到黄河迁徙、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影响，20世纪初，大运河黄河以北段就开始出现断流，70年代以来，长期断流甚至干涸。从2022年起，我们连续4年组织开展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工作，在2025年贯通补水期间，大运河有水河长维持到了707公里，形成的河道水源面积达到37.3平方公里，生物多样性指数增加，所以生态质量不断的提高，形成串联起沿岸历史遗物、民俗风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走廊。古老的大运河呀，焕发出了新时代的新风貌。
0: 我们再回到长江流域，从2011年起，水利部门已连续15年在三峡水库开展促进鱼类自然繁殖的生态调度实验。简单说，就是通过调度水库出库流量，人工塑造洪水过程，模拟自然水流，刺激鱼类集群产卵。2025年，三峡水库就开展了2次这样的生态调度，助力鱼类产卵。水工程生态调度与10年禁渔、水污染防治这些措施协同发力，监测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2025年，长江沙市江段的鱼类产卵量已经从2011年首次生态调度时的不足1亿粒暴涨到几百亿粒。监利江段的鱼苗总量也从2011年的不足1亿尾增加到1000亿尾，不断创下历史新高。这就是长江水生态水环境改善最生动的写照。
3: 在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方面，2019年以来，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持续推进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南水北调受水区及其他的重要地区地下水超采的综合治理，让地下水稳步回升。与2020年相比，2025年底，华北治理区的浅层、深层地下水水位分别回升了3.76米和7.65米，其他重点区域地下水的超采状况也是总体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2025年，断流近30年的太原、晋磁泉实现了泉水稳定浮流。
8: 大家好，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石镇出生村民赵金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泉水也叫南老泉，我是在1990年拍到了一张泉水断流的相片，那时候我觉得可能再也看不到南老泉了。近年来通过补水、填埋、整路等一系列的措施，南老泉在2023年的5月实现了自然流出，为了泉水的滋润，来晋石的游客多了，很多游客呢正在排队与泉水合影，在伸手呢感受一把泉水的清凉。
0: 近些年来，水利部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到2025年底，各地已累计建成5500多条幸福河湖，打造了一大批亲近自然、畅享生活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同时，各地还将幸福河湖建设和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有机结合，因地制宜构建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高品质的河湖生态环境支撑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 之前的话，夏天的有些时候天旱的话都根本没有水，如果有一点点水嘛，那个水就是很浑浊的。现在的话，供水站开了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都喝得放心。
0: 孙志宇说，水润万物生，水安百业兴，未来守护万家灯火的水安全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牢，一幅大国水网新画卷将徐徐展开。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9: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2天，海南岛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十号，除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外，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3度，上海多云，25到18度，天津晴，28到15度，重庆多云，28到19度，广州晴，29到19度，深圳晴，30到23度，香港晴，28到23度，澳门晴，28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12度，哈尔滨多云，19到4度。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4: Oh yes, okay.
1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7: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7: Innovation.
1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联黎部队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联黎部队已对此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不可接受。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1: 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联合国安理会七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五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受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七号再度大幅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英国政府将于10月28号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财政纪律将是这份预算的核心。分析师指出，在通胀压力仍存、融资成本走高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在维护财政可信度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印度储备银行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此次加息后，住房贷款、个人贷款和汽车贷款等贷款利率预计随之上升。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八号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国内方面，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记者今天从上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超过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超过136万人次，增幅超过5%。其中10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创历年国庆假期单日客发量新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4: 如果说算力对于 AI 来说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么算法就是 AI 强大的大脑。尤其是在当下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呢？
20: 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
21: 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14: 资讯有故事，科创青年陈博远，教 AI 读懂物理现实，深耕世界模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如今 AI 正在从虚拟世界迈向物理世界，而世界模型就相当于给 AI 装了个能看懂现实规则、提前预判后果的大脑，它是帮助 AI 顺利从线上走到线下的关键技术之一。2004年出生，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他和学长吉佳明共同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
20: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
21: 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像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包括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能够反映出来真实物理特性的世界模型，它才能够充当它的巨身。

0: 因为其实英伟达的 Dream Dojo
1: 的模型就展现的是最先进的世界动作模型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底层架构上还是没有解决物理这个问题。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 而一旦走进真实世界，面对诸如杯子会不会掉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步的孩子。陈博远想要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2: 语言模型它有点像是在鹦鹉学舌，虽然说能够解决一些翻译的问题，包括一些经济、法律、垂类上的一个问题，但是当你把它用在真实物理世界里边，当然翻开始失效了。鹦鹉学舌的反例是什么？其实乌鸦想要去打开一个果壳，它会观察，比如它现在在一个电线杆上，发现这个汽车流走过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危险。
0: 而与此同时，他发现汽车的重力，它能够帮他把果壳给压碎。他看到这个汽车在绿灯的时候，它会通过；而红灯的时候，它会停下来。于是他自己的脑子里面就开始设计一系列任务。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1: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这场竞争。缘何有自信去挑战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陈博远说。
0: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每条技术路径都会有自己的天花板，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3: 虽然陈博远今年才22岁，但他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些相关问题了。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学人工智能，或者为什么要做人工智能。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就是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 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了很多数学，然后经常就跨级去学习，什么小学、初中的、初中学、高中的。我觉得是那种探索的规律，就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我的数学老师就会告诉我说：“等到你初中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背后其实是有一些。”
1: 共通的规律，它能推导出它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希望去探索一些这种最底层的规律。2021年，正在上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抓住了他。
0: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坐在我家沙发上，还吃着西瓜。当时我的一个脑海中概念就是说，它满足了我既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想法，又满足了我想要让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有一些对社会有些意义。就是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说，那我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进一步的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我觉得就是。
1: 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还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远考上了北京大学。2023年春天 ，ChatGPT 刚刚出现，大一的陈博远加入了一个研究强化学习的课题组。当时，大模型正面临安。

0: 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我觉得它影响了我之后整个做技术的初衷。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角色的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1: 在人工智能领域，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与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伯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学长吉佳明合作的论文获得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得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
0: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1: 半年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伯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让我感觉说，原来我们真的在去研究一个不仅是我们自己认为最前沿，可能是国际上最前沿的问题，我们再去把 AI 的最前沿还需要能力去做一个突破。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如果说算力对于 AI 来说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么算法就是 AI 强大的大脑。尤其是在当下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呢？
3: 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
0: 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1: 资讯有故事，科创青年陈伯远，教 AI 读懂物理现实，深耕世界模型。

0: 2024年底，陈伯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会推理，越来越会写代码，越来越会处理复杂任务，但是这些能力大多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
1: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对吧，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当时是大学三年级，我是坚信如果我有精力做好 ABCD 四个事情的话，我为什么不把 A 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我们确实可能不懂怎么样去搭建一个团队，搭建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公司，什么是创业，但那时候我们想就是说，那我们就先把技术验证出来，我们就先把技术上做到一些突破。
0: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掉落，杯子放在桌子上不会自己飞走。那么，如何让 AI 掌握这些常识呢？陈伯远说，
2: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物理直觉。就像牛顿看到了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他开始出现一种感觉说，说这。

0: 这个苹果是不是有一个信义在拉着它往下，那自然而然的再往后推导就便出现了重力。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它需要看过大量真实世界的视频，这是第一步。
1: 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把世界理解错，要学会物理规律，他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
2: 对于 AI 来说，他看过大量视频之后，他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给他一个初始帧，我说这个球现在悬浮在空中的一个画面，然后让他预测接下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发生改变。一开始模型会预测的很多种，大部分其实可能球其实是会飞起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其实他会把这个球误认为是一个气球。当他见过大量这种视频之后，他认为所有的这种圆形的东西都应该是飞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给他引入就是奖励和惩罚。比如他生成了球飞起来，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惩罚，说这其实不是飞起来的。我们其实是在让模型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学习到一些隐式的物理直觉。
1: 到2025年，陈博远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学会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影空间。那时的陈博远还只是个大三学生，那为何有如此另辟蹊径的勇气呢？陈博远说：“
2: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但是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
1: 2026年4月，陈博远所在的公司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博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
2: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我们验证了模型的整个架构，我们在进一步的去扩展模型的规模，扩展模型的数据，去找到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 scaling log 扩展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在把这些模型把它放到真实的场景里边，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啊，它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景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1: 陈博远坦言，这样的模型一旦建立，将会给我们的一切带来改变。
2: 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具身机器人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工业的仿真场景里边，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比如说抗震救灾，包括在一些高危的场景里边。那在这些场景里边，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人去做工作啊，甚至我们有些人都没有办法去进入啊。那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场景，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陪伴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帮我们拎包收拾东西，也需要帮助我们能够处理厨房中的各种切菜这种任务。比如说物体发生了改变，那机器人就难道还是要按照原来已经设定好的程序来去运作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物理世界它不像虚拟世界一样，真实物理世界是在不断改变的。本质上它在解决其实是一类问题，就是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1: 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中，20岁出头的陈博远选择推动 AI 理解世界，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找着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究竟能给世界留下些什么？与此同时，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的突破，更是谁能把模型放进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 在陈伯远看来，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
2: 十年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0: AI 它不应该只是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我觉得它一定要能够落地产生一些产业的变革，或者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我们相信在这片土壤上，我们能够凝聚起来一帮特别牛以及特别技术信仰技术热情的人，把这个事情给做成。
2: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我觉得我们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比如现在对于芯片的制造，如果你具有更好的制程，你一定就是会遇到一些你的追赶者们看不到的问题，因为你能领跑。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我觉得是我们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说为什么一些创新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做出来的，不是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年人做出来的。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 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十五规划纲要为未来五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总台记者7号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

0: 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当天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军7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他同时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在财政方面，勒克尔尼表示，法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27年将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至 5%。 国内方面，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2: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9: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9: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
0: 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9: 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当地时间7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7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9: 昨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 数据显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

0: 以军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 持续的冲突还造成1,723名医护人员、143九名民防救援人员以及269名媒体记者丧生。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声明称， 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持续的封锁与冲突对当地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沙地带超过87%的农业用地和大棚被毁，8,700口农业水井瘫痪，导致果蔬年产量从冲突前的52.4万吨骤降至2万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对于已经在战争中苦苦挣扎三年的加沙民众来说，昼夜不断在上空盘旋的以军战机，让他们提心吊胆，不敢入睡，对故乡的思念与日俱增，却有家不能回。来听详细报道。
3: 流离失所者表示，虽然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已经快要满一年， 但停火期间，以军频繁向加沙多地开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们心中充满随时可能重新爆发战争的恐惧。
4: 今天是我在戴尔拜拉赫流离失所3周年的日子。老实说，我们昨晚无法入睡，因为以军战机一直在头顶盘旋，还有武装直升机在东边开火，把孩子们都吓坏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担心和恐惧所占据，特别是昨晚给我们的感觉，仿佛是将要回到停火前的状态了。我们经历了生命中最糟糕的三年，我们甚至算不上在生活，没有生活。 我们缺少食物，缺少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从早上5点等到10点，只为了能接到水。我们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精疲力尽。还有比这更糟糕的生活吗？我们根本算不上在生活。我的朋友在加沙，我们已经是行尸走肉。
3: 长久以来，流离失所的日子是加沙众多流离失所者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
1: 他们只盼望着能够早日回到曾经的家，即使那里早已是一片废墟。然而，以方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并实际控制了大部分的加沙土地，让加沙民众只能遥望故乡所在，却不能靠近一步。
5: 拜托哈嫩在以军划定的黄线附近，以军现在控制着那里，不许任何人进入。我们已经3年没看到拜托哈嫩的样子了。我们2023年10月7号就离开了拜托哈嫩，自此走向了未知的生活，不知道会遭遇什么。逃离时，我们头顶是战机在轰炸，周围都是废墟和大火。即使如此危险，我们也不得不逃。当时，我们被迫离开了家园，但我们无法抑制心中的想念。到现在，我们对家乡的渴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1: 巴勒斯坦男子伊布拉辛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三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4: 情况不乐观，轰炸仍在继续，以军他们正在袭击平民的住宅，每一两个小时他们就会炸掉几间房屋。
2: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
4: 我们都会死，这样就一了百了了吗？
2: 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
4: 我们坚守到最后一刻，可到处都是炮火，到处都有狙击手，炮弹落在房子上，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这已经是第五次流离失所了。
2: 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
4: 起初我还是正常拍摄，后来不敢再拍了。我看到过有人发了视频然后就死了。以色列他们就是不想让加沙的画面传出去，不想让外界看到我们正在遭受的毁灭与摧残有多严重。
2: 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4: 哪怕我死了或者出了什么意外，这也能成为我经历过的人生和我们所受折磨的见证。
3: 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虽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都已经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两地仍未真正走出冲突，暴力事件仍在以较低水平持续发生。来听详细报道。
2: 在加沙地带，2025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整体暴力事件数量较冲突第二年下降 61%， 但以色列仍然通过撤离令持续袭击和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向加沙民众施压。加沙 29% 的财产破坏事件发生在停火之后。报告称，2025年5月以色列发起机电战车行动后，其在加沙的策略从短期突袭转为控制领土。到2026年9月，以色列已控制加沙约 65% 的区域。黎巴嫩方面，随着今年3月真主党加入梅以伊战事，黎巴嫩暴力事件再次急剧上升。6月黎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暴力有所下降，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破坏并未随之停止。自3月战事重启以来，财产破坏事件中有 73% 是发生在6月停火之后。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了与加沙类似的缓冲区，目前控制约 6% 的黎巴嫩领土。本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近几个月以军的空袭力度有所增强。9月以军对加沙的空袭次数相较于8月再次上升，对黎巴嫩的空袭次数达到停火协议达成以来的最高。
1: 近一年来，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军和加沙地带战后重建三大难题仍然悬而未决。本月，以色列即将迎来大选，紧接着美国也将举行中期选举。在多重政坛变局叠加之下，巴以局势又将走向何方？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色列撤军，这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联动的一个死结。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先撤军，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先解除武装。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抉择。哈马斯如果解除武装的话，可能就意味着哈马斯这个组织走向终结，而以色列先撤军的话，可能意味着过去几年白打了这场战争。至于战后重建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年来主导的机构是美国所推动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而这个机构的相关的措施动作，它是以作秀造势居多，实质性的举措比较少，真金白银的承诺也很少到位。所以呢，总的来看，这些问题还将继续困扰加沙和平的进程。以色列的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确实会令巴以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微妙。从以色列的方面来看，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选情比较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谁可能都不能够单独的阻隔，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阻隔困难的一个拖沓的局面。 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以色列目前是右翼的这个气氛为主，他也不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美

0: 国的中期选举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民众主要关注的还是经济啊、生活成本啊，包括一定程度上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问题。那么巴以冲突在这个图景中它是边缘化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最近一段时期巴以的局势，不论是加沙也好还是约旦河西岸也好，都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2: 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一起来听报道。
3: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7号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勒科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国际油价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16 美元，收于每桶 88.28 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8美分，收于每桶 100.20 美元。
1: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的压力。来听详细报道。
4: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2: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请听详细报道。
3: 谷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
5: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美军在加强纪律和人权教育方面的努力并未奏效。
3: 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当天早些时候，谷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

0: 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1: 驻日美军在日本恶行不断，但日本政府却仍然无视民众的愤怒，而致力于维护日美同盟。那么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的解读。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军在冲绳基地，它的所占的这个地域和这个整体的规模在日本是最大的。 冲绳的总体的人口在日本当中全国的人口只占 0.6%， 在这样一个人口相对密集而美军基地又集中的区域发生美军的刑事案件过去就很多，这次的案件特别的恶劣，直接涉及到日本的当地的无辜的受害者遭抢劫， 甚至被夺去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不是绝对没有，但是呢还是比较罕见，一般都是性暴力事件，还有酒后驾车造成的一些恶性案件。第二个是由于呢美军在冲绳驻扎，它有一个日美行政协定规定呢，就是如果是美军犯罪，日本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可以审判，你可以拘捕，但是要交给 美方由美军呢在国内进行审判，这样实际上有些美国的这个士兵，他就利用这样一些便利，实际上就是犯罪以后呢，就在美国也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也就大事化小了，小事化了了。除非呢，就是像这种啊非常恶劣的事件，它引起公众的关注。那通常来说呢，美国呢跟日本之间， 他可以把他这个有些犯罪，比如说驾车犯罪，他可能给你淡化成为就是说他执行公务有疏失，并不是一个刻意的那种刑事犯罪。但是像这次呢，我认为无论怎么解释也很难使得日本民众呢能够理解。第三呢，也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最近冲绳知事选举这个背景，不能说有直接原因，但是呢，
2: 这个选举它使得美军这个驻军基地的巩固以及基地的搬迁受到的阻力减少了。
0: 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驻日美军的犯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我们继续来听刘江勇的分析。日本民众这个愤怒，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民众会有这种呼声和反对，不是今天才有，过去就有，他们置若罔闻。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这样，他和美国搞好关系，到现在他仍然是强调日美同盟是他的外交基轴，他是从战略上考虑依靠美国拉住美国，当地民众这个强烈反对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以及这个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可是日本的这个自民党 执政当局仍然是跟美军继续要保持他在这个地方的基地，而且日本自卫队的基地也这几年尤其明显，不仅美军没有减少，而他们共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政府特别是高市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现在是进退两难，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也可以说自作自受。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海南岛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10号，除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外，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3度。 上海多云，25到18度；天津晴，28到19度；重庆多云，28到19度；广州晴，29到19度；深圳晴，30到23度；香港晴，28到23度；澳门晴，28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12度；哈尔滨多云，19到4度。
2: 九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4: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5: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6: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5: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斯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伊朗方面称霍尔木斯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说法不实。目前霍尔木斯海峡的交通畅通，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掌控着该海峡。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七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由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十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 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南非夸祖卢纳塔尔省海马尔斯代尔镇七号晚间发生小巴出租车撞树事故，至少十人在事故中丧生。这是该省近期发生的第二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 9月27号凌晨，一辆小巴出租车与一辆卡车迎头相撞，造成11人丧生。当地时间7号下午，印度电兰航空一架直飞印度国内航线的飞机疑似在空中遭到雷击，机头部分受损。机场发言人表示，该事件不涉及紧急迫降，飞机已在印度勒克瑙机场正常着陆，机上104名乘客和数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撤离。目前该飞机已停飞，工程人员正在对损坏情况进行检查评估。今天，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标志性能源项目，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联网工程，这一节点标志着中老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煤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发展新阶段。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4: 听天下大事，
15: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16: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14: 追踪新闻热点。
17: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18: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4: 纵览全球动态，
19: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20: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4: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1: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1: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听详细报道。
2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0: 那么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请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 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
1: 高市早瞄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 6号试射M513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 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 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 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M513潜射洲际导弹， 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 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23: 战况方面，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的多处军工企业发动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尽快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俄国防部在通报中称，7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了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 基洛沃格勒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军工企业。这些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以及中远程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军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乌总统泽连斯基7号呼吁有关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称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泽连斯基还表示，过去一天乌军打击了俄方多个目标，包括比尔姆州、萨马拉州、阿斯特拉罕州的2个石油设施和一个训练场，并在黑海方向采取了行动。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至7号凌晨，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军用机场、电子战系统和雷达站，顿涅茨克地区的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储存、准备、发射地点、多个无人机指挥和观察所，以及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后勤物资仓库和燃料仓库。
0: 新鲜资讯。

0: 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领域专家孙泽洲近日表示， 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 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 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请听详细报道。
1: 2004年， 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从地球到月球，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
2: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这一步走出去之后呢，其实也坚定了我们信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正是这份走得挺好的信心，支撑团队迎接更大的考验。 2008年， 嫦娥3号进入工程研制， 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 嫦娥3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 超过了80%， 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了，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
2: 一接电话，首先那个 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后来我们就实际上是要辩证来看，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对，这必然啊，这个辩证关键我觉得还是存在。所以后来呢，信心越来越强了，
1: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 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4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嫦娥5号、 嫦娥6号 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 2021年， 天问1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这是天问1号拍摄的第一
2: 合影，对，
3: 这好珍贵啊。
2: 对，
3: 那边是地球，这边是月球。对， 这个是真实的火星表面。对，火星表面，当时中央火星是从平台上驶离下来拍摄的着陆平台和中央火星车。其实这张照片呢还是比较经典，两栖同框哈。
2: 对，
1: 按计划，天问3号 2028年前后发射， 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 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
2: 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这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
1: 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十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
3: 哎，这么远的距离，这么长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的深空探测员还要去追寻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2: 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1: 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这句朴素的话，也是一代代航天人不断走向深空的共同心境。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 正是一次次想去看一看的出发，让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跟踪正常，嫦娥6号探测器安全着陆，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4: 2026年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今天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 这个国庆假期跨省长距离出游增幅明显。来听详细报道。
5: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 其中跨省游占比53%， 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 从10月6号起， 全国进入返程高峰，返程客流主要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 分析新能源类APP使用热度发现， 10月6号至7号的日均活跃用户数 较去年同期增长15%， 说明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返程客流相对集中。大数据分析还发现，这个假期近三成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城市游玩，且目的地城市多集中在同一省份，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 在多城串游的游客中，近九成选择汽车出行。

0: 国庆假期入境游客中，亚洲和欧洲为主要客源地，游客占比近70%。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等长线入境游游客规模增幅达23%。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一起来了解。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爱尔兰游客艾伦。
4: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3: 加拿大游客阿赫拉。
5: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3: 西班牙游客一哥。
6: This trip was so cool.
7: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8: 聆听天下大事。
9: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10: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11: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10: And representative.
8: 追踪新闻热点。
12: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13: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8: 纵览全球动态。
14: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15: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8: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6: 来关注体育方面，七号晚，中国金花郑钦文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强赛中，经过三盘激战，力克本届赛事最大黑马选手查拉耶娃，晋级8强。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17: 随着查拉耶娃的回球出界，郑钦文在力战2小时10分钟以后，终于拿下了本届中网自己的连续第4场三盘大战。而10月8号恰好是他的24岁生日，在经历了1年多时间伤病的困扰、状态的起伏与排名的下滑以后，火箭少女时隔2年重返中网8强。面对这份独特的生日礼物，郑钦文说：“
18: 我只能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可能我21岁、22岁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伤病，停了1年，导致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是否都。”

0: 认为时间过得太快，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嗯，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感觉到，所以哇，哈哈哈，我只能说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1: 未来有待探索，但23岁的最后一天已经给了郑钦文足够丰富的体验。本场比赛的第一盘，此前淘汰过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查拉耶娃并没有显露出多少锋芒，相反她进入状态很慢，甚至有些紧张，在底线对抗里完全无法阻挡郑钦文的攻势。而郑钦文抓住了对手的慢热，凭借19个制胜分和3个 S 球，以6-1轻松拿下这一盘。由于是夜场，随着气温下降，球速变慢，郑钦文的状态在第二盘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查拉耶娃却逐渐找到了节奏，两次破发成功，扳回一分，将比赛拖进决胜盘。本赛季多次在决胜盘里强势胜出的郑钦文，此时似乎进入了舒适区。他抓住对手发球局专注度下降的机会，利用极具威胁的接发球，在决胜盘里率先破发。尽管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也被破掉，但郑钦文没有泄气，紧接着又在对手的发球局里通过底线多拍的强对抗逼出了一个赛点，并最终兑现。郑钦文赛后表示，他并不觉得对手施加了很大压力，比赛出现如此多的波折，主要问题都在自己。
2: 确实我需要更多的耐心，但是那一段时间我能感受得到自己非射迫性失误突然上升，然后那几局掉得非常非常的快。嗯，再加上我一直觉得就是第一盘实力火热，就是没有办法维持那个状态，自己心里面也慢慢变得有点着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需要进步的地方，因为我的实力在那里，但我需要保证的是在一场比赛尽可能的多时间的保持这种高实力的击球。
1: 连续4场3盘大战晋级中网8强的郑钦文可以说经受住了各种压力的考验。他表示，主场作战让自己不想在困难的情况下轻易放弃，在中国观众面前他总想要战斗到底。击败查拉耶娃以后，郑钦文在赛场上对全场观众这样说：
0: 我还是非常感谢现场一直坚守到最后为我支持的球迷朋友们，因为每场比赛打3盘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再加上我确实非常赢下这场比赛，也为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1: 当天波兰名将斯瓦泰克2盘轻取约维奇，顺利晋级8强。赛会3号种子美国选手高福却0-2爆冷不敌比利时的双打专家梅尔滕斯。如果郑钦文能在8强赛里击败乌克兰的斯维托利娜，斯瓦泰克又战胜梅尔滕斯，他们两人继美网的让五追七以后，将再度在中网半决赛相遇。若能如此，郑钦文24岁的头几天也将充满内容。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3: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r cabin， 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10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7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思想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 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海清。
4: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4: 今天我们将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3: 沙特两座机场遭到袭击，导致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导弹设施被摧毁。专家指出，也门冲突升级，加速地区安全格局震荡调整。
4: 伊朗官员表示，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军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说法不实。
3: 俄罗斯方面回应法国试射潜射洲际导弹。乌克兰外交部称，乌方目前正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北约军事代表团访问基辅。
4: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石油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明年。
3: 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海外媒体称赞中国国庆假期带动全球旅游消费。
3: 体育方面，郑钦文击败黑马选手查拉耶娃闯入中网。

0: 近日，也门冲突显著升温。也门胡塞武装10月7号称，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多处军事基地。
1: 同一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说，该国两座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联军随后表示，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以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说，沙特的袭击针对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萨达、焦夫、马里卜、阿姆兰等省。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西南部奈济兰和贾赞方向发射。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当天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艾哈迈德·沙里夫·乔杜里7号表示，巴基斯坦军队目前已经在沙特以多种能力在多个领域开展防务合作。日前，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1: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 7.6 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
0: 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这是否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升级呢？后续局势会如何演变？会不会带来更大范围外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也门冲突呢，的确是在显著升级。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那么多方混战进入到了一种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划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 那后续呢，我想可能更需要来关注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即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是在收窄的，伊朗已经表态提议要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沙特的核心敏感目标遇袭，那么将面临着伊朗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摊牌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联黎部队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联黎部队已经对此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不可接受。
0: 非洲联盟负责刚果金东部和平进程的调解小组7号发表声明，呼吁刚果金冲突相关方严格遵守停火承诺，继续推进有关和平进程，通过政治对话推动解决冲突。
1: 受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7号再度大幅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政府将于10月28号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财政纪律将是这份预算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在通胀压力仍存、融资成本走高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在维护财政可信度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
1: 来看国内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为7.84亿。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10月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同一天，美军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说法不实。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此外，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表示，就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称，美方的诉求与想法

0: 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另据总台记者10月7号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据悉，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进展，卡塔尔方面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最新提议作出回应。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请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2: 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持续的冲突还造成1723名医护人员、149名民防救援人员以及262名媒体记者丧生。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声明称，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持续的封锁与冲突对当地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沙地带超过87%的农业用地和大棚被毁，8700口农业水井瘫痪，导致果蔬年产量从冲突前的52.4万吨骤降至2万吨。
3: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这些目标中，大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大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大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就此前一天法国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作出回应。同一天，由32国代表组成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将法国试射潜射洲际导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的言论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他指出，将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是死路一条，历史证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他称，俄罗斯已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同时保留对话意愿。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今年3月，马克龙曾提出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在发布会上重申，乌方希望乌美俄三方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并指出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他还透露，乌方正在研究多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美国讨论的能源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等。7号，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朱塞佩·卡沃·德拉戈内表示，他率领的由北约32个成员国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代表团抵达乌首都基辅，访问期间将与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领导层会谈，讨论前线局势及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的问题。
3: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的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7号晚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是在价格大幅上涨前购入的，将按成本价投放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价格每升下降大约12至18欧分。
1: 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
3: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会面临较大压力。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6: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0月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来听报道。
5: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他说，到目前为止，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主要得益于能源利用效率、燃料来源多元化、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正常的供需调节。格尔基耶娃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他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仍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液化天然气运输渠道受限。只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这种影响就可能持续。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安理会7号举行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第五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结果将不对外公布，但会通知各位候选人。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阿格莱亚·巴尔塔在投票结束后的吹风会上表示，本轮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提名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分别通知各候选人。本轮共有七名候选人参加。根据国际倡议组织 1 for 8 billion 公布的尚未经官方确认的结果，哥斯达黎加候选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维卡·格林斯潘获得9张鼓励票、6张不鼓励票，在本轮获得最多鼓励票。阿根廷候选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获得6张鼓励票。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和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分别获得5张鼓励票。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由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安理会此前已举行4轮意向性投票。巴尔塔表示，下一轮意向性投票将很快举行，但未透露具体时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日结束。
1: 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继续。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4: 是人类的音乐会。
1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

0: 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时刻刷新资讯
7: 世界。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中午好，程璐。
9: 中午好，小程。
8: 今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寒露节气，那天气是不是也要转凉了？首先请你来给大家说说全国气温的最新变化。
9: 好的，确实哈，今天的14:28:59，我们将会迎来寒露节气。常年此时，随着白昼缩短，热量入不敷出，气温加剧下降。长城以北多地会开启入冬进程，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开启入秋。那今年寒露头三天啊，冷空气是比较弱的，而且影响偏北，所以今明两天主要是西北到东北很多地方会有小幅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会超过8度。除此之外的全国大部地区气温会偏高为主，尤其是黄河以南大部地区，今后三天不会有冷空气影响，气温稳中有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扩大，最高气温明显偏高。那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甚至可能会接近或达到最高气温有30度的样子，还比较炎热。不过呢，最低气温偏高不多，对于南方多地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偏低的现象。所以相较于隔天的气温的波动，今后三四天大家可能更多的应该关注一下一天当中昼夜温差更大，北方很多地方可以达到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南方10到15度的也不少。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那预计11号到14号会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影响北方，北方大部会降温4到6度，华北的东北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中部局地降温会有8到10度，上述地区还可能会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那同时像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东北还可能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临近预报，外出咱们注意。小小，
8: 刚才你还提到说新的冷空气来袭有可能带来降水，那再请你来介绍一下这几天全国降水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方面呢？
9: 降水的话，今后三天全国主要还是集中在西部还有海南，尤其是海南岛东部，今后三天会是全国强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多中到大雨，甚至有一些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身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次生灾害有可能会诱发的这种隐患。那在西部的话，今后三天主要是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

0: 以及伦若的雨雪天气过程，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会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会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那像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明天可能会有暴雪到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慎重这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当心。那中东部大部呢，晴天为主，只不过天气静稳，到下周一新冷空气到来之前，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可能会有一些轻度霾发展起来，其中像10号到12号，也就是这个双休日，华北中南部局地还可能会有中度霾，华东的部分地区早晨时段容易出现大雾，所以大家也要警惕低能见度对于出行带来的不利。小小。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介绍。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2: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沙特两座机场遭到袭击，导致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导弹设施被摧毁，专家指出也门冲突升级，加速地区安全格局震荡调整。
3: 伊朗官员表示，伊朗绝不会放弃油农缩权力。美军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说法不实。
1: 俄罗斯方面回应法国试射潜射洲际导弹。乌克兰外交部称，乌方目前正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北约军事代表团访问基辅。
4: 在稍后的节目中，您还将会收听到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海外媒体称赞中国国庆假期带动全球旅游消费。
4: 体育方面，郑钦文击败黑马选手查拉耶娃，闯入中网女单八强。
3: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 1956年10月8日，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 现已深度融入国际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
5: 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都得到显著提升。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买鹏介绍说，
6: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
5: 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 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梁文杰告诉记者，
6: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
5: 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买鹏说，
6: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批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5: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都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6: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5: 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PRN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3号卫星

0: 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二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买鹏表示，
1: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0: 经过测控团队四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王兴宇表示，
2: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3: 近期，中国游客假期出境游热度持续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韩国《每日经济》等媒体报道显示，今年中国游客不仅出游的时间更长，目的地更远，而且正在为澳大利亚、韩国等海外旅游市场带来新的客流和消费机会。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假期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中秋节与国庆假期衔接形成假期，中国游客的出境游半径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称，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19%。澳大利亚旅游从业者也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回流带来的热度。墨尔本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周，该机构来自中文游客的预订量明显增加，前往大洋路的2日游已经全部订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注意到，中国游客的出游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相比此前较为常见的大型团队游，如今更多游客倾向于小规模旅行、自驾，以及更加注重体验和品质的旅游产品。报道援引当地旅行从业者的话说，中国游客如今更倾向于选择品质游和自由行。从澳大利亚市场来看，中国游客仍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中国游客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国际游客来源市场，全年赴澳游客超110万人次，同比增长18%。中国游客的出境热度同样传导至韩国市场。韩国《每日经济》5号报道称，在今年假期推动下，中国游客海外旅行需求明显增加，韩国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海外目的地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期间，韩国百货商场、免税店和便利店纷纷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支付优惠和折扣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游客的消费方式也出现变化。韩国媒体注意到，中国游客正在从过去较为集中的大型团队和高额购物，转向更加分散的自由行、体验型旅游和品质化消费。
5: 据日本读卖新闻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

0: 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据日本共同社7号的报道， 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美军在加强纪律和人权教育方面的努力并未奏效。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浦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
3: 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一案持续发酵，日本媒体6号披露出案件的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而嫌疑人被捕之后拒绝认罪，更是引起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事发后，日本舆论反应强烈，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 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 每日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0: 驻日美军在日本恶行不断，但日本政府却仍然无视民众的愤怒，而致力于维护日美同盟。 统计显示，仅2025年
4: 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了100起。那么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背后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的解读。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军在冲绳基地它的所占的这个地域和这个整体的规模
5: 在日本是最大的，冲绳的总体的人口在日本当中全国的人口只占 0.6%， 在这样一个人口相对密集而美军基地又集中的区域发生美军的刑事案件过去就很多，这次的案件特别的恶劣，直接涉及到日本的当地的无辜的受害者 遭抢劫甚至被夺去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不是绝对没有，但是呢还是比较罕见，一般都是性暴力事件还有酒后驾车造成的一些恶性案件。第二个是由于呢美军在冲绳驻扎，它有一个日美行政协定规定呢，就是如果是美军犯罪，日本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可以审判， 你可以拘捕，但是要交给美方由美军呢在国内进行审判，这样实际上有些美国的这个士兵他就利用这样一些便利，实际上就是犯罪以后呢就在美国也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也就大事化小了，小事化了了。除非呢就是像这种非常恶劣的事件它引起公众的关注，那通常来说呢 美国呢跟日本之间它可以把它这个有些犯罪，比如说驾车犯罪，它可能给你淡化成为就是说它执行公务有疏失，并不是一个刻意的那种刑事犯罪。但是像这次呢，我认为无论怎么解释也很难使得日本民众呢能够理解。第三呢也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最近冲绳知事选举这个背景， 不能说有直接原因，但是呢这个选举它使得美军这个驻军基地的巩固以及呢基地的搬迁受到阻力减少了。

0: 光世早苗对于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日本民众认为这一态度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驻日美军的犯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刘江勇的分析。
1: 日本民众这个愤怒，我认为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民众会有这种呼声和反对，不是今天才有啊，过去就有，他们置若罔闻。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这样，他和美国搞好关系，到现在他仍然是强调日美同盟是他的外交基轴，他是从战略上考虑了依靠美国拉住美国。当地民众这个强烈反对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以及呢这个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可是日本的这个自民党执政当局仍然是跟美军呢继续要保持他在这个地方的基地，而且呢日本自卫队的基地也啊这几年啊尤其明显，不仅美军呢没有减少，而他们共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政府呢特别是高市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现在是进退两难，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也可以说自作自受啊。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七号晚间，中国金花郑钦文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强比赛中，经过三盘激战，力克本届赛事最大黑马选手查拉耶娃晋级8强。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4: 随着查拉耶娃的回球出界，郑钦文在力战2小时10分钟以后，终于拿下了本届中网自己的连续第4场三盘大战。而10月8号恰好是他的24岁生日，在经历了一年多时间伤病的困扰、状态的起伏与排名的下滑以后，火箭少女时隔2年重返中网8强。面对这份独特的生日礼物，郑钦文说：“
5: 我只能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可能我21岁、22岁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伤病，停了一年，导致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是否都认为时间过得太快。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感觉到，所以，哇，哈哈哈，我只能说。”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4: 未来有待探索，但23岁的最后一天已经给了郑钦文足够丰富的体验。本场比赛的第一盘，此前淘汰过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查拉耶娃并没有显露出多少锋芒，相反，她进入状态很慢，甚至有些紧张，在底线对抗里完全无法阻挡郑钦文的攻势。而郑钦文抓住了对手的慢热，凭借19个制胜分和3个 S 球，以6-1轻松拿下这一盘。由于是夜场，随着气温下降，球速变慢，郑钦文的状态在第二盘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查拉耶娃却逐渐找到了节奏，2次破发成功，扳回1分，将比赛拖进决胜盘。本赛季多次在决胜盘里强势胜出的郑钦文，此时似乎进入了舒适区。他抓住对手发球局专注度下降的机会，利用极具威胁的接发球，在决胜盘里率先破发。尽管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也被破掉，但郑钦文没有泄气，紧接着又在对手的发球局里通过底线多拍的强对抗，逼出了一个赛点，并最终兑现。郑钦文赛后表示，他并不觉得对手施加了很大压力，比赛出现如此多的波折，主要问题都在自己。
5: 确实我需要更多的耐心，但是那一段时间我能感受得到自己非射迫性失误突然上升，然后那几局掉得非常非常的快，再加上我一直觉得就是第一盘实力火热，就是没有办法维持那个状态，自己心里面也慢慢变得有点着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需要进步的地方，因为我的实力在那里，但我需要保证的是在一场比赛尽可能的多时间的保持这种高实力的击球。
4: 连续4场三盘大战晋级中网8强的郑钦文可以说经受住了各种压力的考验。他表示，主场作战让自己不想在困难的情况下轻易放弃，在中国观众面前，他总想要战斗到底。 击败查拉耶娃以后，郑钦文在赛场上对全场观众这样说：
5: 我还是非常感谢现场一直坚守到最后为我支持的球迷朋友们，因为没想到赛打三盘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再加上我确实非常赢下这场比赛，也为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4: 当天波兰名将斯瓦泰克两盘轻取约维奇，顺利晋级八强。赛会三号种子美国选手高福却0-2爆冷不敌比利时的双打专家梅尔滕斯。如果郑钦文能在八强赛里击败乌克兰的斯维托利娜，斯瓦泰克又战胜梅尔滕斯，他们两人继美网的让五追七以后，将再度在中网半决赛相遇。若能如此，郑钦文24岁的头几天也将充满内容。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北京报道。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印度储备银行及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根据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此次加息之后，住房贷款、个人贷款和汽车贷款等贷款利率预计随之上升。
3: 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后任主席穆拉特·屈吕姆7号呼吁，全世界应共同努力加速气候行动，维护实现 1.5 摄氏度控温目标的可能性。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的11时34分及北京时间8号的23时34分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降落。
3: 综合法国媒体报道，在法国雷诺阿博物馆盗窃案发生近一个月之后，多名嫌疑人于当地时间7号被捕，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海清，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 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十五规划纲要为未来五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说法不实。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畅通，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掌控着该海峡。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联黎部队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联黎部队已经对此展开调查。声明显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不可接受。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导致3人死亡，36人受伤。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发表讲话，

0: 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他同时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联合国安理会7号就下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5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4: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坐飞机的时候，空乘推着餐车过来问一句鸡肉饭还是牛肉饭，这个场景啊，坐过经济舱的人应该都不陌生。这个餐呢，说不上好吃也说不上难吃，反正就是飞机上那顿饭。但是现在经济舱的餐食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一家航空公司推出了煎牛排配红酒蘑菇汁，96块，有一家公司推出了冒菜套餐，58块。据说荤菜分量很足，汤汁拌米饭特别下饭。还有像三明治，19块钱。最贵的是海鲜鱼子酱拼盘，344块钱。你看，从十几块到几百块，国内的多家航空公司正在把经济舱的餐食从统一的盒饭变成明码标价的菜单儿。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英国、南非或者其他国家，飞机餐是将就的一顿还是值得期待的一顿啊？先问一下二位，你们经常坐飞机去各个地方，在飞机上吃过类似的这种付费的餐食吗？好不好吃？
4: 我倒是到现在没有花过钱去额外去订，但是我有一次是因为好像是票的问题，就给我改成那个超级经济舱的票，就
3: 升舱了。
4: 然后那边就是算是半升舱了吧，因为还是经济舱，但是它就是稍微好一点，好像就是第一排的位置，所以我就有更多的位置。然后它餐也是升级了，然后确实那时候回国，然后就能感觉到那个饭却吃得更舒服一些，然后质量确实会更丰富一点，更多一些。所以我这次回国，我也准备就是自己订。但我查了一下，现在刚好也是可以用自己的昵称去订，也不需要花钱，
3: 还是免费的。
4: 如果你就是飞比较多的话，你肯定有一些昵称嘛，你正好就可以把你的昵称换成一些好吃一点的菜，让你飞机上就舒服一些。
3: 就有过那一次升舱的体验之后，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的，是吧？那如果没有这个里程的话，你愿意花钱去买这个飞机餐吗？
4: 我觉得也可以，因为它价格其实也不贵。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些，就我想订的那个叉烧饭，然后我看了一下，如果不用昵称订的话，好像也就是60块钱。然后这是一个大的套餐，其实这个套餐我觉得价格也没有特别的贵，你看
3: 也能接受。
4: 其实对，就在高铁上，如果要顶餐的话，也经常能顶到这个价格。而且我坐的是国际航班嘛，其实我觉得你刚上飞机的时候那顿饭很重要，因为你要是没吃舒服的话，你可能整个9个小时、10个小时都觉得有点难受。或者你要是睡不着的话，你第二天就会更痛苦。就你就是需要就是吃完一顿饭，然后就好好睡觉。所以我就希望就是他能

0: 晚我好好吃一顿。
1: 就是如果又要飞9个小时，睡又睡不好，吃还吃不好，那这趟旅程可就太苦了，是吧？
0: 真的，我也吃过一个，我有一次是上飞机之前就在飞机场这边吃了一个汉堡，然后我上飞机之后大概第2个小时就呕吐了，就是身特别的难受。可能就在那一时刻我就感觉到了，确实上飞机之前得吃好饭，因为你上飞机就是在这个很小的位置嘛，你也不能随便走来走去，我甚至经常起来上厕所都一直在麻烦别人，所以我就觉得就很那时候就已经很痛苦，我就觉得还是得好好吃饭，就让自己身体舒服一些。
1: 是在飞机上也要好好吃饭。哎，你们英国或者南非的航空公司上经济舱里面的餐食是不是一般也都是免费的？如果要吃好一点，也得自己花钱，是吧？
2: 我小时候在南非，我经常从约翰内斯堡飞到开普敦去看亲戚，然后那时候都是包括在那个机票里面，其实就是英国的一个航班公司那时候在做这个，然后我们在南非这个飞机上的吃的就是口碑非常不好，我们一般不会加钱买，因为我们感觉这些选择不好，所以我们就从来不点，就是最少可能有一个三明治还是什么鸡肉卷，但是一般不是特别新鲜什么的，然后大部分人他们会选择做什么，就是在机场买一些吃的带在飞机上，对吧？
1: 一是没有免费，第二花钱的还那么不好吃。
2: 对，我们现在在南非国内的飞机大部分没有免费的吃的，连一瓶水都没有。
1: 他是为了把那个机票的成本给打下来。
2: 是的、我们国内飞机的那个水还是蛮高的，所以不像欧洲这么便宜坐飞机，欧洲 坐飞机特别便宜，所以我们在南非坐飞机其实从约翰内斯堡到开普敦飞2个小时对南非人来说还是蛮贵的，所以如果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部分是你这个吃的，我们觉得那算了，我们就不要，对吧？但是我们所有人坐飞机肯定要吃饭，所以我们一般会在机场里买吃的，但是说实话一般机场的这些吃的比外面贵可能2倍，
1: 对，
2: 因为机场他们知道你就在那边，你必须付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2: 所以我们其实也经常会考虑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选择，其实有人愿意付这个钱在飞机上，所以听到这边的航空公司他们愿意就是提供更多选择，我觉得是个好事。我刚刚跟我女朋友在聊这个话题，然后她说，哎呀，坐飞机去什么地方，为什么在飞机上玩，到那边肯定会吃好吃的，对吧？
1: 对。
2: 但是我们两个人看这个问题是从旅游的方面，对吧？我们要去成都吃个好吃的，我们要去北京吃个烤鸭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是出差还是去看亲戚回家什么的，可能你是更着急，就是你必须吃，所以如果飞机上能有这个选择，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就是很多人肯定会利用，比我们想象的多，
1: 是吧？比我们想象多。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去好好吃一顿多好啊，何必在飞机上花这个冤枉钱呢？这个我相信是很多很多人的想法，因为我们总觉得旅途就是把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中间这个时间很短，别说飞机了，就算是火车，现在中国也就坐5-6个小时，很多人都觉得我忍一忍就过去了，随便垫一口就过去了，没必要在飞机上花钱。哎，还有人说，就算他那个升级了，把免费的餐升级成可以点的，那能好吃到哪儿去呢？也肯定比不上一个正儿八经的在一个饭店里面吃那么好吃。所以我觉得就是观念的转变，就在现在就是很多这个航司提供了这个餐以后，有人去点，有些人开始慢慢的转变这个观念，觉得就算是我在天上就待2个小时，那我需要吃这顿饭，我也得把它给吃好了。在你们二位国家，一般人对于这个飞行体验的期待和理解是什么样的？你们觉得多数人会怎么去选？
0: 在英国，我觉得可能也是大部分的人用廉价航空吧，所以他们的期待会特别特别低，就是你能正式走正式到已经够了，所以其实再加上可能我们大部分的飞机都是时间比较短，就像你刚说的，可能就飞欧洲很多地方也就2到3个小时就到嘛，就 就如果你就可能比如说你中午在英国，你随便吃一个午餐，然后你晚上已经到了西班牙、葡萄牙，你可能确实觉得那我在飞机上也不需要吃饭。
1: 嗯，
0: 就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就省钱，但是你要是坐到欧洲之外的地方的话，
1: 嗯，
0: 就像我一次从中国飞英国，或者从英国飞美国，比如说，
1: 嗯，
0: 都是10到1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都不吃饭也会很难受，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从英国到欧洲之外的地方，大家会更愿意花钱的话，
1: 嗯，
0: 但基本上欧洲之内，大家买的票本来就是为了省钱，
1: 联航的
0: 他们上飞机
1: 那些票，对
0: 对对，其实欧洲内几乎都是联航，
1: 嗯，
0: 你很少看到就是别的航班的飞机，因为他们就会贵一点嘛，
1: 嗯，
0: 就没有很多人愿意飞，
1: 就还是比较实用的，嗯，因为时间短哈。
0: 因为欧洲是真的能便宜，就是能有一些飞机，你可能从英国到西班牙就花一个150块就能到，
1: 150欧元吗？
0: 人民币，
1: 人民币啊，
0: 人民币，
1: 哦，
0: 对。
1: 哦，
0: 20多磅30欧元，
1: 嗯，
0: 这样价格都能有，
1: 嗯，那确实如果再给你一顿饭那他们就太亏了。
0: Hello
3: Bonjour
4: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3: Comment estas
5: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6: 中国人的语言，
5: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在西方，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好多航班公司就是一直是从价格方面就是竞争，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对飞机上的菜的印象不是特别好，我们一直觉得不会好吃，
1: 嗯，
2: 所以连他们把菜单给我们，我们看到这些照片看起来不错，我们还是怀疑这个不会好吃，所以如果，
1: 但是你说的很矛盾啊，如果是竞争很激烈的话，嗯，他们应该把这个餐食做得好吃才对吗？
2: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以前被伤害过，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有点怀疑。像我给你一个例子，我小时候我从约翰内斯堡飞开普敦，我是一个人飞，可能我12岁开始就一个人飞过去，然后我外婆在机场接我，她会问我航班怎么样，然后第二个问题一定是他们给你什么吃的，因为那时候吃包括在里面，对吧，
1: 嗯，
2: 然后我们一直就是会很在意那个吃的，然后我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无所谓，就吃个意大利面就好了，就是不管是什么菜，对吧，
1: 嗯，
2: 但是我记得 我法国亲戚他们对菜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们一般就是一直会吐槽，哎呀这个做的不好，这个不新鲜，这个太咸了什么的，
1: 嗯，
2: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菜越来越不好吃，然后有一天就没了，就是如果你要你必须额外付，但是因为大部分人不愿意额外付，所以他们给的选择不是特别多。我感觉在中国就是大部分我跟中国人一起坐飞机，中国人还是有这个感觉，是我必须现在吃饭，我还没吃我的午饭，
1: 对，
2: 所以
1: 到点了就得吃饭，嗯，
2: 但西方可能我们没有这么着急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觉得没关系，我肚子饿5-6个小时就是可能会饿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在意这么多。但是我真的相信，就是如果有一些航班公司他们开始有这个口碑，哎，我上次坐这个航班公司他们吃的特别好吃，而且只有60块钱，
1: 嗯，
2: 我感觉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会去选那个航班公司，因为他们有这个选择，我真的相信。但是是我感觉在西方去介绍这个项目，
1: 嗯，
2: 可能比中国难一些，
1: 就像你说的需要重新建立起消费者的信心，
2: 对，因为我们是好久好久已经不相信飞机上的菜，
1: 嗯，
2: 我现在说的是国内的航班啊，
1: 嗯，
2: 国际航班我的体验就是跟杰凯一样，
1: 哦，
2: 其实我们一直会吃，因为我们知道飞的时间很长，
1: 嗯，
2: 但是我跟你说我的亲戚他们都会考虑他们上次这个航班公司吃了什么菜，
1: 嗯，
2: 才会去订他的票，所以还是挺重要的。虽然它就是这个航班的一个小部分，
1: 嗯，
2: 我们还是会选一个，
1: 还是有期待的，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消费者不想去消费，或者说航空公司不想去提供，其实这个是消费者跟航空公司共谋的一个结果。联航它为了要降低这个票价的成本，那么消费者为了要选择更低的这个出行的成本，所以就最终形成了欧洲内的航班，就最后大家不管好吃不好吃，反正没得吃就完事儿了。在中国现在 我觉得人们对于旅途当中吃饭这件事情真的是越来越重视了。换句话说，可能能够提供的这些服务是越来越好了。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可能也是中国特有的场景，就是高铁上面可以点外卖。你看2017年全国27个高铁站开始试点互联网订餐服务，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扩展到了92个车站。意思是什么？你坐个高铁5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你可以不用带任何吃的，你在火车上也可以吃到非常丰盛的。比如说你可以在南昌西站你提前订一个外卖，然后到了南昌西站以后你可以吃到辣椒炒肉之类的这种江西小炒。我不知道作为外国朋友你们看到这样的服务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0: 我觉得也挺好，就我们其实也是上周也坐了一个7个小时的高铁，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饭的选择，我们也是觉得挺难受的，就因为
1: 没有点一个外卖，
0: 也没有点，对。
1: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有这个服务呀？
0: 我好像我们那几个站都不支持这个选择，我看了一下，好像都点不了，我就放弃了。
1: 对，看来92个车站还不够，还需要再扩张哈。
0: 可以在我们东北多放几个。
2: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这个，我是跟我一个南通朋友在一起，他是刚刚送他女儿到南通西站，他好像要坐高铁的到什么很远的地方，然后我看到了那个时间，我说那他是不是就是刚吃完饭在坐火车，他说不不不，他会在高铁上点外卖。我说什么？这我完全没听过这个故事。
1: 嗯，
2: 然后我一直记住这件事，然后下次我有机会，我好像是从南通到北京坐了一次高铁，然后我一坐下去我就问旁边的人，就是你知道怎么点这个外卖的事情，然后他们教我，我觉得好酷好酷好酷，就是我想象就是他们怎么去安排，我在我那个座位我想吃一个汉堡，然后提前可能2个站就是点好，然后正好就是我们停在那个站，我的汉堡就在我面前。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真的真的特别酷，
1: 很神奇。
2: 所以我们西方人的角度，我们觉得真的我们像一个王子在那边，对吧？我想吃这个，然后就立马出现在你面前。
1: 有个阿拉丁给你送过来了。
2: 对，我上次跟我爸在一起，我们是从北京坐高铁到哈尔滨，然后是一样，他第一个印象，哇，这个高铁好高级，好干净，好快。然后我跟他说，对，你还可以点菜的，你的这个。他说，哦，对，火车上有菜。我说不是，就是你可以看看，就是前面的一些火车站有什么什么吃的，然后还可以垫到你的座位。他也觉得好酷好酷好酷。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国外，我们会觉得就是去建一个这个系统很复杂，为什么要去做，就是让大家带自己的吃的还是到那边再吃，我们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个点。但是我可以看出来，其实在高铁上大部分都是年轻的中国人会去利用这个服务。然后年轻中国人的这些习惯，他们还是习惯了这个点外卖的这个
1: 对，
2: 这个做法，对吧？
1: 对，
2: 所以他们上高铁上，连我的朋友们他们不上吃，他们还会看，还会看有什么选择。然后如果看到一个他们想吃，那多好，真的很厉害，特别厉害。
1: 所以我真是觉得就是交通行业的这个服务啊，能够给到消费者的体验也是越来越好了。那当然反过来也说明乘客也真的越来越在意路上那顿饭了。说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心态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届消费者的逻辑可能不是他说有钱没钱，而是值不值。你比如说有的人买机票，他可能是能省则省，要对比好几家航空公司的价格，有的可能就便宜那么几块钱也会影响他选择这家航空公司。哎，但是呢在飞机上点一顿几十甚至上百的这个餐，他可能愿意花这个钱。你们觉得这种比较精确花钱的逻辑在英国或者在南非，在你们生活的文化里面也存在吗？
0: 其实英国可能最清楚的一个趋势怎么表达这件事情呢，就是英国不同的超市，因为英国的超市的文化非常非常的发达嘛，就是大家可能都是去同一个大品牌的超市去卖一周的菜和肉和一些所有需要的食品。
1: 嗯，
0: 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就是可能他们就是换他们每一周是去哪买菜，他们之前都是一些贵一点的超市，然后现在就是去买就是最便宜的那些超市的东西，就可能之前他们以为那贵的超市 因为它贵，它不应该更好吃一点。
1: 嗯，
0: 但是现在发现，其实买了一些什么蔬菜、肉，其实这两都差不多。贵的超市并没有说它因为贵，所有的东西都更好。现在这事情是非常火，在英国，就会有各种网站就说，就比如说每一个超市都买什么东西，都买什么价格，
1: 去比价是吗？
0: 也会有人对很多比价网站，
1: 嗯，
0: 还有很多就是博主会专门就说啊，就是我来比，就是。比如说我播给一个人看，然后我让他喝四个不同品牌的牛奶，看他能不能喝出来到底是那个贵的超市的牛奶，然后基本上都喝不出来，然后他就去买便宜的、
1: 哦、
0: 就是很多这种的就很火的一些趋势嘛、现在大家很喜欢这些便宜点的超市，
1: 就发现以前多花的那些钱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是吧，
0: 对
1: 品牌溢价
0: 就或者他可能去这个贵的超市的时候，就是可能为了他有几个产品更好吃一点、但是呢他顺便把他所有需要的东西都一起买，因为这样方便嘛，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不是很划算，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可能去那贵超市就买那个面包一件事，
1: 就买他值的那一个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虽然可能时间上有一点更长的话、但是呢就愿意花这一点点时间，然后就算出来就是真的省了不少钱、
1: 哎，消费者是越来越精明了呀就是精明的同时会愿意把钱花在那些能够真正取悦自己的或者自己觉得值的事情上面是不是、
0: 对，其实补一下，就是在这几年虽然可能在超市这方面大家还是在去省钱、但是其实我们出出去饭这个饭店这个行业它其实没有收任何的印象、就是可能大家如果选择出出去的话他还是要好好吃那一顿，
1: 对，我觉得
0: 在这个时候控制成本，
1: 所以我理解这样的话就是跟我想的一样的，就是都有一种类似的心理，就是该省省该花花，是真正的精明式的悦己哈。
0: 对，
1: 所以说回到我们说旅途上的这个餐饮这个问题，过去可能人们是有什么吃什么，到现在呢是想吃什么点什么，当然也不同的人消费理念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给人们更多的选择这终归是一件好事，而发生这个变化的背后呢还是交通服务的理念的一个转变，把人送到，现在是把人照顾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Thanks everyone, this ha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预计今天新疆阿勒泰和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由于近期白天最高气温上升明显，夜间降温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因此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较大。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南方也可达10度以上。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衣，方便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好，感谢关注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 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

0: 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七号代表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大第六委员会国内与国际法治议题下做共同发言，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甚嚣尘上，全球角力加剧升级，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人类和平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共同发言呼吁各方捍卫联合国宪章权威，遵守国际法治。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方面对这一说法暂无回应。沙特民航总局七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至七号遭到袭击，共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六号发布公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另据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七号表示，已向俄罗斯提供与鼠疫及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的技术支持。由于尚未掌握该事件的完整情况，目前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世卫组织已经要求俄罗斯方面提供对已故个体及其接触者进行的实验室检测详情、引发公共卫生措施的具体原因以及接触者的健康状况。由非洲联盟非盟授权设立的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启动仪式七号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该机构总部设于路易港，旨在通过提供更优质的非洲信用风险数据、专业知识和背景信息，推动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准确地认知和评估非洲主权国家、次主权实体和企业，从而提升非洲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报道，预计纽约检察官将以涉嫌虐待被委内瑞拉政府关押的美国人为由，对遭拘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相关公告最早可能于当地时间八号公布。报道还称，马杜罗夫人弗洛雷斯预计将于八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另据美国商业内幕

0: 目网站援引弗洛雷斯律师团体消息报道称，弗洛雷斯当前健康状况不佳。英国利物浦大学日前发布消息说，一项为期两年的减肥方案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在减肥和长期体重维持方面，饮用含非营养性甜味剂的无糖饮料与喝水的效果相当。相关论文已经发表于英国营养学杂志。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号至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里，这条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西藏自治区 GDP 从2006年的29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032亿元，翻了7倍还多。青海省的 GDP 也增长了6倍多。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普通高原人命运的转折。那么，一条铁路究竟是怎样改变高原上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的？当年那个在铁轨边放羊的孩子，如今过上了怎样的日子？13岁徒步5天5夜去县城求学的藏族少年，是怎样成为了高原动车的司机？还有那些祖孙三代一辈子守着这条路的普通人，他们究竟图的又是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高原上的民生变迁与精神传承。青藏铁路通车后，最直接的变化体现在货运上。青藏铁路全线设有58个车站，其中51个是无人值守站。过去，这些车站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个小点，如今每一个小站都成了物资进出的门户。每天，17对客货列车在高原上穿梭，牵引质量达到2880吨。从格尔木到拉萨，过去汽车要跑1个星期，如今火车14小时就能到达。2006年，青藏铁路进出藏货物只有36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万吨，年均增长18%。更关键的是出藏方向的变化，出藏货物年均增长24.8%。过去，西藏的物资几乎是单向输入，内地运进去的多，运出来的少。如今，青稞、矿泉水、藏药、手工艺品源源不断地坐着火车走向全国，变成了双向流通。在海拔4500米的那区，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现代化物流中心拔地而起。这里距离拉萨300多公里，过去是纯粹的牧区，如今183家企业在这里落户，累计缴纳税收26.8亿元，带动800多人就业。那区市场上90%以上的粮油都要经铁路运输抵达。过去那区人买一袋米，运费比米还贵，如今铁路直接通到门口，物价降了，选择多了，牧民们也能吃上新鲜蔬菜了。而在格尔木，全国60%的钾肥从这里产出，年产600万到650万吨，90%以上经铁路外运。钾肥是庄稼的粮食，青藏铁路开通前，格尔木的钾肥只能靠公路外运，成本高，运量小。 如今一列列货运专列昼夜不停，把白色金子运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可以说，青藏铁路不仅是西藏的生命线，也是全国农业的保障线。旅游专列是另一条风景线。2025年，129列旅游专列开上高原，服务游客超过3万人次。过去进藏难、进藏贵，很多人一辈子想去西藏却去不了。如今一张火车票就能把内地游客直接送到布达拉宫脚下。旅游业火了，沿线的宾馆、餐馆、民宿、特产店也跟着火了起来。很多藏族青年开启了网店，把牦牛肉干、藏红花、唐卡卖到了全国各地。在拉萨，旅游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老板们忙得脚不沾地，很多藏族姑娘学会了用普通话、英语招呼客人，有的还学会了直播带货。过去高原上的特产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卖出去一点，如今铁路通了，游客多了，一年四季都是旺季，旅游业成了西藏的支柱产业，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数字是抽象的，而人的故事是具体的。2005年，青藏铁路铺轨到安多县，10岁的藏族女孩扎措每天放学都要跑到工地边上看热闹。他摸着冰凉的铁轨，心里好奇，这铁家伙跑起来得有多快。那时候他家只有几头牦牛，住的是土坯房，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外地人。2026年，扎措家里已经有了3辆货车、2辆私家车，还养着50多头牦牛。货车跑运输，从安多到拉萨，从拉萨到格尔木，把牦牛肉、酥油、酸奶运往全国各地。私家车跑旅游，夏天载游客看雪山草原，冬天跑县城拉货。牦牛产的奶和肉也能坐着火车卖到更远的地方。现在日子好了，扎措最大的心愿是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去内地看看。一条铁路把这个普通牧民家庭带进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扎措的故事并不是孤立，在西藏像他家这样因铁路而改变命运的家庭数不胜数。铁路通了，信息通了，眼界开了，农牧民的观念也变了。过去农牧民只知道放牧种地，如今很多人学会了做生意、开网店、跑运输，收入翻了好几番。过去村里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就是天大的喜事，如今柏油路修到家门口，快递直接送到村里，年轻人用手机就能和全国各地的客户谈生意。铁路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观念的冲击和生活的希望。很多老人说，活了一辈子，没想到老了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很多年轻人说，铁路让他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拉萨西郊，色马村过去是个贫困村，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如今，这里变成了现代化的色马社区。年轻人有的在拉萨西站货场开叉车，月收入过万，有的开启了甜茶馆和民宿，生意红火。过去村里年轻人最大的出路是外出打工，如今家门口就能就业，老人孩子都能照顾上。铁路带来的不仅是游客，还有低成本的生产资料。西藏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67.8%，大型农机坐着火车进藏，价格比过去便宜了一大截。过去一头牦牛一天耕一亩地，如今一台拖拉机一天耕几十亩。农牧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时间做买卖、搞旅游、学手艺。西宁的九英虫草市场年交易额超过100亿元，每年虫草季高峰时一天就有超过5000单铁路快运包裹发往全国各地。过去虫草从青海到内地要经过层层转手，价格翻好几倍，还容易变质。 如今铁路冷链直达，24小时就能从高原送到沿海

单，轻科保健品坐着火车销往全国，甚至出口海外。铁路的触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了高原上的每一个普通人家。在西藏，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如今坐着火车去内地看病、旅游、探亲成了平常事。拉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每天都有背着行李的藏族群众，脸上带着笑容，等着踏上远方的旅程。在西藏的乡村，铁路带来的变化随处可见。过去农牧民买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要托人从内地捎，等上几个月是常事。如今网上购物，三五天就能送到县城。过去孩子们上学要走几十里山路，如今坐着火车去拉萨、去西宁，甚至去内地上大学，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铁路把现代生活的便利一点一点搬上了高原。青藏铁路通车前，很多人担心铁路会不会破坏高原生态。20年后的今天，答案已经写在了高原上。2006年铁路刚通车时，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大约7万只，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7万只。33处野生动物通道20年来持续发挥作用，监测显示，藏羚羊、藏野驴这些高原生灵已经习惯了从铁路桥下穿行，列车经过时，它们照样悠闲地吃草。在可可西里，每年5到8月，成群结队的藏羚羊穿越铁路去卓乃湖产崽。铁路职工会提前发布藏羚羊迁徙预警，列车主动减速避让。司机们早已习惯了为羊群让路，有时候羊群在桥下吃草，列车从桥上呼啸而过，他们头也不抬，照样悠闲自在。20年来，这样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铁路沿线1002公里的绿化长廊郁郁葱葱，798万平方米的植被得到修复，当年建设时移植的草皮，如今已经和周围的草原连成一片，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在唐古拉山以南，铁路两侧的沙化土地上，人工种植的沙棘、红柳已经成活，形成了一道道绿色屏障。在昆仑山北路，过去裸露的戈壁滩上，如今也长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这些绿色是建设者们一块一块草皮、一棵一棵树苗种出来的，是运营者们一年一年浇水、施肥、养护出来的。20年前建设者们许下的绿色天路承诺，经过20年运营检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答卷。更让人欣慰的是，20年来，青藏铁路沿线没有发生一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铁路部门的环保监测数据显示，沿线水质、空气质量与通车前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冻土环境保持稳定。在沱沱河、在通天河、在拉萨河，河水依然清澈见底。在可可西里、在三江源、在羌塘草原，天空依然湛蓝如洗。这条钢铁巨龙与高原的雪山、草原、湖泊和谐共存，成为了世界高原铁路生态保护的典范。20年前，有国外专家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20年后，烽火山隧道每天通行列车数十趟，冻土路基稳如磐石。20年前，有人担心铁路会惊扰高原生灵。20年后，藏羚羊与列车同框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比经济数据更动人的是这条路上的人。洛松次仁出生在昌都所贡的一个偏远山村，那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过去去一趟县城要翻好几座雪山。13岁那年，为了到县城上学，他背着干粮徒步5天5夜，白天顶着烈日爬山，夜里裹着毯子睡在野外，听着野狼的嚎叫，他咬着牙坚持。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条路让他不再走那么远的山路去上学。

2003年，他考入青藏铁路公司，成为一名火车司机。2006年7月1日，当青藏铁路首趟列车从格尔木驶出时，他站在月台上，看着列车缓缓启动，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当年那个走5天5夜山路的少年，如今驾驶着高原动车，在雪域天路上风驰电掣。达洛是西藏第一批入职铁路的藏族大学生。20年前，他从一个对铁路一窍不通的藏族青年成长为拉萨西站副站长。如今他每天要调度上百趟列车，货场里川流不息的货车很多都来自他的家乡。而罗昌强，他的爷爷修过青藏公路，父亲修过青藏铁路。2010年，他自己入伍，成了守护天路的一名武警战士。祖孙三代一条路接力走了半个多世纪，爷爷当年用铁锹和十字镐修路，父亲参与了铁路铺轨。如今罗昌强每天巡逻在铁路沿线，检查桥梁、隧道、防护网。三代人，三种身份，同一条路。在格尔木公路段，铁路工人何志军守了20多年线路。青藏铁路格拉段1000多公里，他熟悉每一根整轨，每一颗螺栓。冬天唐古拉山口的温度降到-40度，钢轨会出现细微的裂纹，他和工友们要冒着严寒一寸一寸地检查。有人问他值不值，他说这一生真的值。31岁的日喀则藏族青年次仁是青藏铁路最年轻的复兴号司机。10岁时听哥哥讲述火车，在心中种下梦想。大3时他抢先报名铁路招聘，2017年才第一次坐上火车。面对专业难关，他刻苦钻研，一次性考取4本机车驾照。2024年，他驾驶复兴号回到故乡日喀则。圆梦之后，他继续向着高铁驾照的新目标奋力前行。还有李建明，2006年7月1日青一号首发列车的司机。为了掌握高海拔地区的制动数据，他在8个多月的试运行里跑了30多趟，摸索出了一整套高原机车操纵办法。如今他已经带出了几10名徒弟，每一位高原火车司机都要学他总结的高原行车宝典。20年来，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行离不开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他们来自5湖4海，却都把高原当成了第二故乡。青藏铁路通车20年后，新的变化正在发生。2026年3月，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正式启动，这项总投资137亿多元的工程，工期2年半。改造完成后，内燃机车将退出高原，电力机车取而代之。西宁到拉萨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到10小时以内，每年还能减少碳排放120多万吨。这意味着从北京到拉萨，未来可能只需要40多个小时。从上海出发，2天之内就能抵达，高原与内地的时空距离还将进一步缩短。与此同时，川藏铁路、新藏铁路正在加快建设。川藏铁路从成都出发，穿越横断山脉直达拉萨；新藏铁路从新疆叶城出发，穿越昆仑山进入西藏阿里。加上已经运营的拉日铁路、拉林铁路，西藏铁路运营里程已经突破1000公里。一个以拉萨为中心，连接西宁、成都、乌鲁木齐的 Y 字形高原铁路主骨架正在形成。未来从拉萨出发，向东可以到成都，向北可以到西宁，向西可以到新疆，西藏将从交通末梢变成区域枢纽。从生命线到幸福线，青藏铁路还在延伸，它让高原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都能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温度。
20年前，这条铁路让世界屋脊不再遥远。20年后，扎措家的货车还在跑，洛松次人的动车还在飞驰，罗昌强和他的战友们还在守护。这条铁路是几代中国人用青春汗水和生命铺就的，它还将继续向前，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延伸。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经济线、生态线、团结线。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火车第一次开上世界屋脊的画面已经永远定格在历史中，而这条天路的故事还在每一天的汽笛声中绵延不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r cabin， 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10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7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经营

0: 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据路透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涉事客机机型为波音737 MAX，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确认指派一名代表参与调查。这架飞机的注册地和航空公司总部所在地均为迪拜，阿联酋也将自动参与相关调查。当前阿联酋已就该事件另行展开刑事调查，阿联酋总检察长称该事件为恐怖袭击。涉事 FZ1073 航班上绝大多数乘客为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航空安全调查部门负责人表示，以方已经提出参与任何由沙特主导的安全调查，但迄今尚未受到邀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生物多样性并不只是简单的保护物种的种类。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生物多样性对碳储存、作物授粉和害虫控制等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其丧失可能威胁粮食安全并影响气候。相关成果已经发表于英国《自然生态与演化》杂志。联合国中国书会与方锦龙国乐联合主办的大乐同和国乐礼赞快闪活动7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演出以五弦琵琶为核心，融汇中国传统吹管乐器、民族舞蹈与川剧变脸等艺术元素，向观众展示中华国乐的魅力，传递文明互鉴、和平共生的东方情怀。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0: 2325.66万千瓦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深度感受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表示，
3: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2: 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在河南，这个假期多国游客到访龙门石窟观赏千年石刻，走进林州太行大峡谷饱览自然风光，体验晒秋民俗，还通过沉浸式演绎感受厚重的中原历史文脉，体验传统非遗项目，在可看可感的文化体验中领略中国之美。俄罗斯游客阿丽娜说，
4: 来中国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这次终于实现了，这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和力量，非常有魅力，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2: 英国游客福托普洛斯表示，
5: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多元题材影片集中登陆院线，各地也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为假期消费注入新活力。
6: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涵盖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其中《神探之痕迹》观影人次超1000万，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上映6天，票房已超2亿元。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假期期间，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各地推出观影促消费活动，激活文旅新动能。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影院周边商圈、餐饮、交通等全域消费场景。
7: 看完电影还能凭借票根享受餐饮的优惠，我觉得非常划算，很实在。然后既能看到好看的电影，又能吃到好吃的美食，非常好。
8: 影迷朋友们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即可解锁全省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商超满减及住宿折扣等权益。此外，我们在购票端也实现了

0: 线上线下的全场景覆盖，让观影的幸福感从影院延伸至生活日常。
1: 让观影的幸福感从影院一直延伸到生活日常。说到观影的幸福感啊，今年国庆档银发题材的电影也是引起了不少的观影热潮，影片《活色生香》就是其中一部。它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引发了中老年群体的观影热潮。有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
2: 活色生香，
3: 香
4: 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退休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直面情感困境，相互陪伴，追寻鲜活自我的故事。影片真实展现熟龄群体的内心诉求，聚焦普通人的晚年生活、自我价值实现与代际和解，引发中老年观众强烈共鸣。
5: 很好，挺接近生活的。喜欢电影啊，心情非常好啊，一来就挺心情好的，一听说看电影就心情好的。我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4: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的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享半价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针对老年观众，影院推出多项暖心服务，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
6: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首都电影院呢，也是长期呢跟周边社区去合作，然后推出了老年观影团，然后还有社区的观影团，然后呢会有老年人接送，直接送到影厅之内。
4: 影院合作的幻影岛国产 LED 电影空间，运用国产自主技术，为电影《活色生香》做了专属老年人的 HDR LED 版本，屏幕画面更柔和，细节更清晰，长时间观看不易视觉疲劳，为老年人提供舒适的观影体验。
7: 在做新技术调研的时候发现，传统的放映机它的亮度最高只能达到48尼特，那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看电影，他们对于亮度的需求可能要达到80到100尼特才能满足他们可能眼睛的舒适度。活色生香的这个专属版本，它最高亮度可以达到300尼特，同时它的色域也比之前的这个普通版本的话会更宽了，所以对老年人来说，他可以看到更丰富的色彩，那它的亮度对他的眼睛也是非常舒适友好的。
4: 随着银发题材影片持续推出，老年专场常态化运营，适老服务逐步完善，影院日间闲置时段逐渐盘活，撬动银发经济，激发银发电影市场活力。
1: 在假日期间，有多部精彩影片持续释放热度，电影带火美食，让游客寻片探访品尝同款，取景地也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打卡。犯罪悬疑题材影片《空枪》，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七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
8: 空枪以90年代粤港警匪故事为叙事主线，剧组将新会老城田心路、双水南岸村、台山铜鼓码头等多处作为取景地，原汁原味保留侨乡肌理与市井烟火。不少游客循着影片镜头探访片中同款街巷，打卡取景老店，品尝侨乡陈皮、云吞面等特色美食。走进田心路的一家面店，店内座无虚席，完整保留了剧组拍摄时的港式招牌与复古装饰。不少影迷循着电影镜头专程而来，面馆生意格外红火。
9: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感觉这里是跟电影的差不多，很有年代感啊。
8: 影片里的经典美食菠萝包也带火了当地港式茶点消费，不少看完电影的游客专门来到老街店铺打卡品尝片中同款。

0: 菠萝包。
1: 电影播出之后，我们店的菠萝包销量涨了不少，很多游客都是冲着电影同款过来点单，节制热高峰期经常供不应求。
2: 电影《空枪》中紧张刺激的金铺抢劫重头戏取景于江门彭江区帝王广场，影片热映后，帝王广场成为影迷打卡热点。国庆假期打卡客流持续增长，带动商场内黄金门店、餐饮店铺人气上涨。当地配套推出票根福利，凭空枪电影票根可在商圈内商户享受消费优惠，把银幕热度转化为商圈消费活力。
3: 我从看了空枪那个电影过来以后，过来江门这边以后，帝王广场这些地方重走一遍，跟那个电影息息相关，感觉回到了电影里面。
2: 据了解，广东江门策划推出空枪侨乡寻味之旅主题线路，精选七处影片取景点位，设置四处电影专属打卡装置，推动影视热度有效转化为实地文旅流量。当地还开展露天电影放映，联动美食摊位和文创市集，营造看电影、逛市集、品美食的夜间消费场景。
4: 说到看电影、品美食啊，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持续热映，影片以好好吃饭的中国式朴素价值观戳中无数观众的泪点，也带动电影中的宫保鸡丁等经典中国美食热销，为假日餐饮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龙抬头原型借鉴了苏帮菜松鼠桂鱼，而主人公徐福自创的徐福烩饭作为融合菜，传递了徐福与中东孩子之间的朴素与温情，一餐热饭承载了困境之中的温暖与希望。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后专程到餐馆打卡同款美食，不少餐厅借着影片热度顺势推出同款菜品。在北京的一家餐厅，徐福烩饭套餐龙抬头主题摆盘菜品销量明显上升。
5: 看完之后到这个餐厅坐下来，我看到这道烩饭，这份温情其实是美食带给每一个人最最最美好最真挚的部分。抓住你眼前的幸福，小幸福，小小美食，就包括我眼前的这些饭菜，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普通人啊最应该追求的。
2: 电影的热映让成都不少餐厅顺势推出龙餐馆同款川菜，将宫保鸡丁、麻婆豆腐搭配组合，成为假期餐饮消费的新亮点。据成都餐饮协会数据，中秋国庆假期成都川菜馆线上搜索量环比上涨超三成。
6: 在电影院看完欢迎来龙餐厅之后，然后特别是荧幕上那麻婆豆腐的一锅红油出来之后，就特别馋这一口，然后看完之后也是立马来到这家餐厅来品尝一下就是麻婆豆腐这道菜。
7: 看电影的时候除了这个感动，然后觉得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之外呢，里边这些美食的镜头也特别吸引我，然后刚好里面有两道菜，一个是那个宫保的鸡丁，还有一个是麻婆豆腐，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了之后就来点了这两道菜，觉得非常好吃。
2: 这股电影美食热把银幕上的中华烟火气延伸至线下，让更多人感受中式美食背后的人文温度，将银幕热度转化为餐饮客流，促进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国庆假期跟着电影游森林成为热门的休闲新方式，在黑龙江伊春的森林生态景区举办的文旅活动也是带动了看电影、游林海、品美食的假日消费。
2: 黑龙江省伊春市有着万顷红松林海，森林覆盖率高达83.8%，林间负氧离子含量充沛，空气清新宜人，被称为天然氧吧。国庆假期当地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文旅互惠活动，市民游客持汤望河林海奇石、五营红松林海等四家景区的门票可以到合作影院享受8折优惠。观众看完电影后凭电影票根前往四家合作景区游览，可享受景区门票8折优惠，带动景区观光、露营、民宿、餐饮等多元消费。看电影、游林海、品美食成为国庆假期的热门休闲新方式。
8: 凭景区门票的票根看电影可以打8折，我逛景区就过来体验了，最后只花了16块钱就看了一场电影，特别惊喜。这趟不仅能赏景还能看电影，感觉游玩选择更丰富了。
9: 这次的活动给影院带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客流量提升，把旅游和电影文化结合在一起，既给群众们更多的选择，也帮助我们影院拉拢人气。
4: 假日期间，河南周口郸城县跳出单一影院放映场景，打造观影加潮玩加美食加夜游多元复合体验， 每日主题各有新意，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在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众多爱好者身着《惊声尖叫》《狐妖小红娘》等电影、游戏、动漫服饰进行角色扮演。前来观影的市民游客可打卡合影，还能参与偷吃大赛、拼斗大赛等活动，让观影休闲变得趣味十足。
10: 趁着国庆假期和朋友一起来看电影，一张电影票能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休闲又充实。
0: 为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园区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市民游客凭电影票根可在园区内30余家商户享受专属消费折扣，反之持园区商户消费小票也可在影院享受观影5折优惠。
11: 日常客流同比上涨40%，整体营业额提升了近30%，很多观影客户都会进店消费，生意也比平时红火不少。
0: 夜幕降临，距离电影文化产业园仅5分钟路程的体育场夜市热闹开街。夜市内不仅有本地特色美食，现场还播放经典电影，氛围感十足。
12: 一边品尝美食休闲放松，一边观看怀旧电影，不仅拉长了夜晚休闲时长，也找到了小时候逛夜市的休闲感觉，特别惬意。
13: 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
4: 同样的电影加玩法也出现在河南周口鹿邑县。这个假期，当地举办跟着电影品美食双节光影露营嘉年华，把公益露天电影、露营火锅烧烤、工厂直购融为一体，打造全天候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0: 夜幕下的露营基地正播放着《我和我的祖国》的精彩片段，观众一边观影一边吃着火锅烧烤，十分惬意。活动现场还布置了电影主题打卡墙、影视道具陈列区，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
14: 刚从外地回来，没想到家里还有这么好的游玩去处，既能吃火锅又能看露天电影，这种气氛太棒了。
15: 有好吃的火锅和烧烤，还有好看的电影，下回还来。
0: 在13天的活动中，白天露营场地、休闲桌椅及配套公共设施全部免费对外开放，消费者可选购园区工厂直供的平价火锅、烧烤、中餐食材。傍晚，公益露天电影准时放映，《长安三万里》《万里归途》《金刚川》等13部经典影片轮番上映，覆盖不同年龄群体。游客在沉浸式感受光影露营乐趣的同时，还能走进园区参观食品工业生产线，一站式满足休闲、文化、消费多重需求。
16: 以前总觉得食品工厂的生产线离我们很远，现在来到这里，亲眼看到食材的生产过程，吃着自己亲手加工好的食物，心里很踏实。
17: 看完电影带点菜回家，希望也能复刻这份露营的味道。
0: 当地持续探索文化、工业、旅游深度融合新路径，把食品产业园从单纯的生产车间升级为可体验、可消费、可观光的文旅载体，持续拉动县域休闲消费。
16: 把电影文化引入园区，把消费场景直接搬到生产的源头，这种方式呢，不仅实现了让游客流量变成订单，而且满足了大家娱乐休闲、文旅消费的需求。
4: 银幕上的烟火气近在眼前，影片中的风光美景触手可及。看电影、品美食、游临海，这个假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各地深挖非遗资源，推出沉浸式演绎、手工体验等多元的文化产品，可观、可感、可参与的传统文化项目持续走红，非遗体验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0: 国庆假期，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上演沉浸式非遗社交演绎《可以观》，以四季文脉礼赞祖国华诞，也成为馆内假日消费的热门打卡项目。演绎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串联起2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采茶、制瓷、年俗灯艺依次登场，传统技艺化作舞台实景。演出没有专业演员，由非遗传承人、青少年学子共同演绎，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流淌在烟火里的东方美学。
18: 我们通过24节气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脉络，让人们能够感受到非遗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可以参与，可以去体验。
0: 在浙江杭州手工艺活泰馆，国庆期间手工体验、民间技艺展示等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消费体验。在国家级非遗油纸伞制作体验区，游客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从伞骨穿线到伞面绘制，一步步感受这项传统技艺的魅力。
19: 我们这个油纸伞制作工艺是400多年，90几年的工艺，所以说工序很多，现在很多人都愿意来做一把伞。
0: 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系列诗词雅集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东坡主题文创产品销量走高，进一步激活文博场馆假日消费潜力。非遗拓印体验区人头攒动，大家亲手复刻东坡经典笔墨词句，体悟东坡先生旷达通透的人生胸襟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
4: 在山东济宁曲阜市的孔子博物馆，这个假期也上线了 XR 体验项目，让游客仿佛穿越回春秋时代，追随先贤，沉浸式的感受那段历史。
20: 在孔子博物馆的 XR 体验空间，游客带上智能交互设备，就能以第一视角进入春秋时代的场景中，不仅能观看夜宴论道等剧情故事，还能参与剧情解谜、令牌收集等互动，
21: 是用科技来讲述我们先贤的故事，特别新颖也特别走心。
20: XR 被称为扩展现实技术，它是 AR 增强现实、VR 虚拟现实和 MR 混合现实等技术的统称，通过硬件设备结合虚拟内容与真实场景，可以为游客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让逛博物馆的方式更加有趣，成为假期里不少游客打卡的热门内容。
4: 确实哈，这个不同的科技手段加持之下，让逛博物馆也变得更为的有趣，这个观展的方式也更为的多元。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预计今天新疆阿勒泰和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由于近期白天最高气温上升明显，夜间降温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因此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较大。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南方也可达10度以上。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衣，方便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好，感谢关注天气。
2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4: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0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0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25: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6: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七号代表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大第六委员会国内与国际法治议题下做共同发言，指出当前国际层面的法治正承受严重压力，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破坏性风险。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四项建议：一是坚持联合国宪章权威和国际法治；二是坚持主权平等，确保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三是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四是加强新领域治理，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方面对这一说法暂无回应。沙特民航总局七号曾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至七号遭到袭击，共造成三人死亡，三十六人受伤，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连日来，因也门局势恶化，沙特境内多次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国驻沙使馆发出安全警报。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关注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使领馆。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当地时间七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十月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以色列外长萨尔八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二十名外交官离境。上月八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三十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以色列媒体本月五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英国最高国家安全官员上周秘密访问了以色列，试图阻止以色列关闭英国在耶路撒冷的领事馆，但是双方目前仍未能达成协议。英国媒体此前报道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二十七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七号报道，美国新泽西州当地时间六号下午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一名十六岁少年驾车撞向一群行走在人行道上的学生，导致六人受伤，伤者年龄十四岁至十六岁不等。肇事司机目前已被送至少年拘留中心，面临多项指控，警方正在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现在哈，逛市集对于很多年轻人朋友来说是一个休闲娱乐的新选择哈，非常的有意思，也很放松。那么在这个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再添文化消费新场景。日前，云端碳水节在北京通州区举办，活动设置双舞台音乐演出、糖果家族巡游、亲子绘本剧、主题打卡点等内容，从白天到夜晚，吃喝音乐互动、亲子玩法一次集齐。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4: 在和煦的阳光下，听着音乐，坐在草地上吃着汉堡，感受假日休闲时光的惬意美好，可能是今年在北京过国庆假期新的打开方式。十一期间的前五天，每天上午到晚上，北京通州六环高线公园就有免费入场的云端碳水节。河北游客杨坤：
5: 我就特别喜欢通州的这种氛围，就是都很休闲，然后这种节日的氛围又这么浓郁，然后你看大家都不紧不慢的，就是我太喜欢这种氛围了，所以我们特意就从唐山过来，想到这边感受一下国庆的这个休闲的氛围。
4: 本次碳水节现场设置90余家市集摊位，汉堡、面包、小吃、甜品轮番上线，经典老字号与潮流新美味同台碰撞，不赶路不打卡，只为在这一口碳水里让时光再慢一点，美食再香一点，幸福再多一点。碳水节活动负责人孙家伟：
6: 这是一遍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草坪，让大家有松弛感、放松感，是一个五级适合休闲的地方，然后有各种美食和文化的体验，然后适合的老人带着孩子，年轻人带着朋友一起，给各年龄段的新老朋友们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假期的一个活动盛宴。
4: 除了美食，现场活动也非常丰富，双舞台音乐活动轮番登场。在步行路的一侧是利用城市更新老厂房改造的烟囱下音乐会，老年人自编自演经典怀旧歌曲和舞蹈，另一侧是年轻人喜欢的随机舞蹈，游客市民可以自行上台进行街舞互动，每一侧都人气爆棚，氛围感十足。市民张思明：
7: 品尝了一下，还挺有特点的，那种炒奶皮子、炒米之类的，然后加在汉堡里面，也别有一番风味吧。这次活动演出也很丰富，之前现在有随舞，可能过几天会来参加那个音乐节，这种还是很放松的，就是说我出来溜弯，然后看到这种活动什么的，然后停下来休息一下看看，感觉心情也挺好的。
4: 白天逛市集听林下 Live， 傍晚还可以看巡游，入夜还有双舞台歌友会和各式体验活动。市民刘一：
8: 刚看那边那个什么大胃王挑战，然后想去参加，但好像满了，然后吃了汉堡，然后觉得还都挺好吃的，觉得肯定是周边的居民呀，然后都肯定会特别想过来，对，因为也是景色也比较不错，然后这个公园氛围也很好，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挺放松。
4: 参展商范毅：
9: 今天我们整体这个目前的现在的销量呢，应该是达到了3万的一个金额。我们今天新推出了我们维生素的汉堡，有鸡肉的，还有牛肉的。我们今天已经生产出来的面包整体的数量应该是达到了2000多个。预期的话，整体我们应该是在这五天的十一节日这五天展会的话，我们应该是能达到，30万的一个销售额吧。
4: 六环高线公园是北京城市更新项目，将原本封闭的14公里高速路改造为开放的空中绿廊，打造全龄友好、四季覆盖、昼夜兼顾的城市活力体系。京华福满园段自今年4月29日试运营以来，截至8月底，累计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累计消费金额超1100万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 六环高线公园运营服务，丰富活动内容，以更高标准打造北京文旅。

0: 新地标。我们的城市真的是越来越美好，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可以体验的项目也越来越多。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不少游客在杭州就体验到了妙趣横生的科技游，从数字生活街区到传统文博场所，各类科技项目为游客带来了新的感受。
1: 在杭州市西湖区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这里的假期充满了科技范儿，人机足球赛、机器狗射击、脑控制作棉花糖等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 机器人踢球，说实话确实挺令人吃惊的，确实它一个角度之刁钻，有些时候真烦不过来。不光是数字街区，传统文博场所也增添了科技感。
3: 在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主题XR沉浸展正在展出。游客带上头显设备，就能穿越回临安城，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繁华景象。感觉很好的，利用技术来体现出古都的以前那个色彩还有风景，还是很好的。
0: 在假期走进剧场也是不少朋友的选择，在这个假期走进剧场赏国粹、听交响成了不少市民的过节选择，大家在经典艺术中感受家国情怀。
4: 作为京城标志性戏曲剧场，长安大戏院古雅厅堂内国庆氛围浓厚，七天假期剧场开启每日双戏模式，连环套、白蛇传、锁麟囊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戏曲名家与青年演员同台演绎，既满足资深戏迷的观演期待，也吸引不少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感受国粹魅力。
5: 这出戏是传统的古子老戏，很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力，所有的戏曲的节奏是 以武戏的节奏，但是要演出文戏的细腻，还有文戏人物的内心的感受、情绪变化，还有节奏的递进，所以我们常讲叫武戏文唱。
0: 吉祥大戏院同样精彩不断，《红鬃烈马》《四郎探母》《乾坤福寿镜》等经典京剧轮番上演，婉转皮黄尽显国粹风华。 此外，戏院还推出艺术课堂、剧目导赏、戏服道具观摩等体验活动，观众看戏之余近距离了解戏曲行头背后的门道。戏曲舞台古韵悠扬，交响乐章激荡昂扬旋律，红旗颂、北京交响乐团国庆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中外交响作品同台，书写家国情怀，展现时代风采。
3: 带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红旗颂》，会有青年作曲家创作的，向我们的先辈致敬的一部作品，还有很多关于英雄主题的作品，应该是别出心意的一部非常精彩的音乐会。
0: 近日，音乐剧《逐梦》在北京精彩上演。作为该剧2026年全国巡演的首站，北京站三场演出吸引约3000名观众走进剧场，共同见证中国高铁人的逐梦故事，也为国庆假期的首都舞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来听记者妙以恒发回的报道。
6: 舞台上光影流转，蒸汽时代的汽笛与高铁时代的飞驰交相辉映。 剧场里歌声激荡，三代铁路人的奋斗故事徐徐铺展。《逐梦》以我国高铁发展历程中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巧妙融合音乐剧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主人公陈雨虹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实现中国铁路自主创新的闪光历程，生动讲述了三代铁路人薪火相传的奋斗故事。剧场内掌声此起彼伏， 演出落幕，谢幕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观众久久不愿离场。许多观众在观剧后深有感触，表示在逐梦中看到了中国产业工人奋斗故事的缩影，剧中人物的情感与经历正是无数建设者的真实写照，不少观众因深受触动而热泪盈眶。
0: 之后，剧组将奔赴深圳、江西等地，把劳动者的舞台故事带到更多职工观众面前。近期，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华古树》 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树名木，首次完整建立中华古树国家级影像档案，首次系统阐释中华古树重要文化价值，首次全景展现中华古树生存状态与保护举措，深度探寻古树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与人文故事。

0: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千年古树之下又迎来了一群少年。这是一堂特殊的课，授课的主题是一棵树。
1: 同学们，你们今天来到这个周淮革命纪念碑，你们背后就是这个上千年历史的周淮，这是个中心，就是老辈的说点啥，有什么大事就在这个下面说了，是他记载的很多很多咱们这块地区的很多事，直到现在。
0: 这是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西许村的孩子们人生当中的必修课，
1: 就是这个村的位置。
0: 记住这些先辈的名字，记住这棵树。

知春象的一生只有短暂的120天左右，他恐怕永远无法理解正在爬过的这串数字意味着怎样漫长的时光。2840年，这就是这株国槐大约的年纪。国槐春生夏茂，秋落冬枯，是中国北方最常见的乡土树种之一。历史上它曾是儒家庙堂的象征，也曾是民间祠堂的配植。现如今它既能是乡村巷口的阴凉，也能是城市街道的景观。于是在许多人关于家乡的记忆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段关于国槐的故事。相比街头巷尾的国槐，眼前的这一株确实有些不凡。硕大的身躯像一柄巨伞，护佑一方生灵。主干高约8米，胸围约840厘米，冠幅约16米，根系沿岩隙盘结而下，深扎黄土与砾石之间，汲取微细水脉。国槐的心材已完全被岁月蛀空，透过狭小的孔洞可以看到树洞里的世界。当然最不凡的还是它的名字周槐。这里的周不是姓氏，而是历史的印记。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统称诸夏或诸华，诸侯国与周边各族长期交流融合，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在华夏民族蓬勃发展之时，周槐还是一株幼苗。如今华夏民族传承数千载，辉煌依旧，而周槐也已成为了参天大树。在2800多次的枯荣轮回之后，它仍继续在萌发新枝嫩叶。古槐相传植自周初，这块立于清乾隆39年，也就是公元1774年的石碑上，记载着周槐的身世，也记载了一段周槐遇险的故事。1733年，当时的树主人晋灵指为应急，将古树以4两6钱的价格卖给商人赵生九砍伐。同村的施顺凡等3人在得知消息后，

0: 凑足银两，又从商人手中赎回公书，周怀得以逃过一劫。又过了几年后，人们再次募捐，在周怀四周砌起石墙加以保护。漫长的岁月将寻常放大为不凡，于是周怀就这样以一株乡土树的常态承载着一方人的历史与情感。古人常在怀下聚会，或忆乡事，或讲学问，但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却是周怀与革命烈士之间的故事。
1: 过去在抗战争时期，就日本人过来放了把火，把中山道过已经烧过一回了啊。烧了以后呢，他又坚韧不拔的又长出来了，长得郁郁葱葱。
0: 之所以遭到日寇如此摧残，是因为周怀曾为抗日战士们提供过庇护。据当地人回忆，在抗日战争时期，太岳军区的战士们曾利用其树干空洞藏匿文件武器，并召开秘密会议。时光流转，硝烟散尽，但这些故事仍会被当地人常常忆起。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这里建起了西许革命烈士纪念亭，让抗日英烈的精神长眠于周怀的树荫之下。张仁帝、张小某海、张三文碑上铭刻着102个质朴的名字，他们大多是毁家纾难，亲兄弟齐上阵，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过20出头，最小的年仅17岁。在当地人眼中，周怀和他们本就象征着同一种守望，一个以生命护土，一个以牺牲为国，像两个不同的符号，却传递着同一个信念。

0: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孩子们走进些许革命烈士纪念亭，在烈士碑前致敬。这棵古老的树又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新的种子。在当地人眼里，周槐就是家中年迈的长辈，他需要尊重、理解和传承，也需要陪伴、看护和照料。
1: 就是他从93年开始就是保护，就是从病虫害防治，啊，每年打2次到3次药。这几年就是从管理跟上，就是说派的专人，管理就是浇水呀、打扫卫生呀、管护看管。
0: 护林员们定期巡视，一树一册的健康档案记录着所有的日常点滴。每一厘米的生长，每一次极端天气后的变化，每一次病虫害的防治，所有细碎的信息都值得被悉心关注。这是工作，更是家人之间的关怀。在植物界，国槐并非最长寿的物种，周槐能活过2800年仍生机盎然，实属奇迹。它不仅是罕见的自然奇观，也是临时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奇观。古槐如根，系着这片土地的魂。守护不仅是对一株古树的照顾，

0: 守护记录中华古树，不仅是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注脚，也是更续中华文脉、传承古老文明的深情行动。为了更好地呈现古树风貌，中华古树设置组对古树进行了不同季节、不同气候、不同光影下的图像采集，通过多种摄影手法深入展现其生态价值与生存智慧，用镜头捕捉独特的瞬间，创新呈现古树震撼心灵的自然之美。华夏山河，万千古树名木静立大地，诉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千年智慧，被誉为绿色国宝，有生命的文物。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508.19万株。2025年3月15号起，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施行，这也是世界上首个国家层面关于古树名木保护的专门立法。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保护古树名木，呵护生态瑰宝。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十五规划纲要为未来五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2: 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

0: 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中国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中方举办多场主题边会，积极阐释中国特色人权理念主张，宣介中国人权成就。 来自中国、澳大利亚、荷兰、挪威、新加坡、瑞士、古巴等多国代表、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围绕人权议题展开深入对话，一致认为各国应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人权发展道路，深化平等对话与互鉴交流，凝聚国际共识，共同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4: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号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上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
3: 在当地的外交人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以3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反击胡塞武装。路透社当天也援引知情美方官员和叙军方官员说法报道，叙方正认真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截至7号，沙特政府和也门政府新闻部门尚未就路透社上述报道作出回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是受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导致海湾 地区天然气供应仍受到严重影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有多名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在修订方案当中加入探讨自卫队引擎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预计在今后几年内，日本政府将就是否实际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此前发表声明，强调核动力潜艇大幅超出 遵守防卫的范围，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与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周启豪战胜张本智和，晋级8强。 记者8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5: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南水北调，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名词。2013年和2014年，这项跨越千里的世纪工程，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分别建成通水。他们翻山越岭，通城达县，滋润着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造福了万千百姓。一泓清水，南北情长。10多年后，这条当今世界最大的调水大动脉正在持续更新中。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快形成。如今，一条条调水线穿行群山，一座座大坝耸立江河，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正逐步完善。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国家水网，织就一幅美丽的世纪水画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水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本。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而在庞大的用水需求之下，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速成型。15五期间，我国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这六张网分别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在这六张网中，水网建设列在首位。水网连通江河湖海，事关国计民生。国家水网串联起江河湖海，连通着城市乡村，是保障国家水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底层依托。作为国家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组成，国家水网目前已覆盖我国80.3%的国土面积，及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从南水北调的跨流域输水大动脉，到遍布乡村的供水毛细血管，国家水网正浸润着每一寸土地，守护着亿万群众。傍晚时分，河南新乡封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他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1: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了那电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0: 2015年6月，南水北调的水正式进入新乡市。10多年间，当地输水量增长超过10倍，越来越多像严艳霞这样的家庭喝上了南水。然而，水源区丹江口的来水却呈现减少之势。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局副局长戴涛近日给出了一组数据。
4: 丹江口水库的来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困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丹江口天然入库净流1999年至2023年，较1956年至1998年系列减少了23亿立方米。
0: 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所谓引江补汉，就是从长江的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下游。汉江是中国长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秦岭南麓，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引江补汉是15五时期将基本建成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而它所属的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水网格局中的输水大动脉。在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非常有限。我们来听听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的分析。
5: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那就是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水资源总量应该十分可观。没错，我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达到2.8万亿方，约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5%，这个总量规模在全球是位居前列的。但是大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身边 常常围绕着呼吁大家要节约用水，各种各样的倡议。为什么会有如此矛盾、错位的现象呢？这是因为我们国家虽然有着庞大的水资源总量，但是我们人口众多，人口的基数非常大，被14亿人口一除，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就十分有限了，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国基本水型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从时间分布看，降水多集中在6到9月，北方地区6到9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70%到80%，而南方地区一般也多于50%以上。从空间分布看，北方地区水资源占有总量仅占全国的18%，而南方地区却超过全国的80%。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布局上是不相匹配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水安全中的老问题仍有待解决，而新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呈现出新老水问题互相交织的特点，给我国治水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0: 孙志宇深耕水利工程一线30余年，曾长期任职于长江三峡集团、南水北调集团，在国家水网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与管理经验。孙志宇说，水安全的老问题就是水灾害的问题。他本人曾亲历1998年的抗洪抢险，并深刻体会到水利工程所肩负的千钧重担。
5: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洪涝灾害防御，大力兴建水利工程，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几百万居民冲上长江大堤，那些舍命抢险的场面，至今仍是国人深刻的集体记忆。那一年呢，我也是这几百万居民中的一份子，在最为吃紧的长江洪湖间地段，我亲身经历了抗洪抢险过程。当时洪水已经高出了部分长江大堤的险工部位，是要靠沙袋垒成的子堤来挡水。长江大堤真可谓是险象环生，岌岌可危。那些日子最典型的画面是，傍晚夕阳西下时，当我巡查在4-5层楼高的大堤上时，往南看，堤外那是天水相连，一片汪洋；往北看，堤内田园如织，万家灯火。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水利工程所肩负的千钧重担。洪水过后，我们进一步加快水利建设的步伐，长江流域逐步建成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可以大幅降低洪涝灾害和损失，从而牢牢守住了防洪的安全底线。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我国突破历史极值，颠覆传统认知的暴雨洪水灾害多发、频发、重发。14/5期间，我国有3981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戒以上的洪水，其中223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频繁发生的极端强降雨，流域性和区域性洪水持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0: 水安全的新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水资源短缺。我国70%以上的城市群、90%以上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第二个新问题是水生态损害和水环境污染。长期以来，一些地区经济社会用水超过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导致部分河湖开发利用率过高，生态用水被挤占，出现了河道断流、湖泊萎缩、干涸等等问题，河湖健康生命遭遇严重危机。建设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将成为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载入千秋史册的功绩。那到底什么是国家水网？孙志宇给出了权威解答。
5: 国家水网是以自然河湖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道， 调蓄工程为节点，智慧调控为手段，集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
0: 孙志宇说，建设国家水网，我们有着清晰的目标和路径，那就是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建设目标，并统筹水网建设的纲、目、节三个要素。
5: 以大江大河、大湖、自然水系、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骨干输排水通道为纲，以区域性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和供水渠道为目，以具有控制性地位、控制性功能的调蓄工程为节，通过联网、补网、强链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不牢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四个安全的底线，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6: 机器狗的话，可以轻松的多角度的去穿越一些复杂的环境，岩石比较复杂的一个路面，代替人工去对水位和流量进行一个监测。
0: 2025年6月的珠江畔，一场应急监测演练火热上演，机器狗、无人船、无人机协同作业，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原本数小时的洪水推演在数分钟内就能完成动态模拟，这正是国家水网现代治水能力显著提升的鲜活缩影。2025年汛期，珠江流域遭遇严峻大考，314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7条河流刷新历史最大洪水记录。危急时刻，国家水网流域智能大脑高速运转，几分钟就能生成全流域联合调度方案，精准指令直达各控制性水库。3281座次大中型水库协同发力，拦洪444亿立方米，减淹城镇575个次，耕地277万亩，避免人员转移80万人次，成功守住流域安澜。而防洪与供水这两大安全底线始终是国家水网的核心使命。近年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量超9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95亿人。
5: 这些呢，好像是一些枯燥的数据，其实啊，它可是实实在在鲜活的生活的改变。如今北京城区近80%的供水是来自南水北调水，在天津主城区的供水几乎100%是南水北调水，河北黑龙江流域是黄海地区盐渍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下水既苦咸又高氟，加上本来就缺水，为了抢一缸不那么浑浊的水，不少村民每天早晨甚至4-5点钟就得起床来担水，还有的村民从小喝高氟超标的地下水，落下了满口的弯牙。南水北调的水通到村里之后，5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喝的苦咸水、高氟水。当地村民说起用水的变化，无不交口称赞。过去的水啊，那是又苦又咸；如今的水啊，那是又清冽又甘甜。
0: 2022年开工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拉开了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帷幕。这一工程将连接起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让两大国之重器实现牵手，进一步打通了长江向北输水的通道。南水北调集团江汉水网公司建管三部工作人员董春雨介绍说，
7: 利用水高差，从三峡库区的龙潭新蓄水口引水至丹江口的安乐河出水口，长度约194公里，全部为地下隧洞输水，隧洞直径约10.2米。引江补汉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
0: 同时，一批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加快推进。14五以来，引汉济渭、引江济淮、重庆渝西水资源配置等一批工程建成通水， 稳定的供水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0: 水，秋日的河套平原沃野千里，瓜果飘香。早年河套平原没有系统灌溉工程，饮水全靠自然条件，农田用水毫无保障，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种小麦可以说是难如登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光明村党支部书记郭成刚对总台记者回忆说，
1: 你们把自家地球打开来，连水不要淌着省了，等大小心没有倒货的。
2: 过去业绩过大，小麦种不成，我们就吃得上吃的数的了米子。
0: 如今一张灌溉水网在这里逐步建成，通过各级渠道把黄河水稳定送到1100多万亩农田，同时河套灌区还修建了排水渠，灌排并举的良性循环，让小麦亩产由原来的500斤增加至1000斤。如今的河套灌区正成为沃野千里的塞外大粮仓。河套灌区的变迁只是国家水网建设成效的一个缩影，从遍布全国田间地头的灌溉支渠，到跨流域跨区域调配的国家骨干水网，这张越织越密的水利网络既为全国粮食生产打通了供水保障的关键环节，也让中华大地的生态图景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碧波湿地，焕发新生，江河源头清水长流，为我们守住了珍贵的生态家底。
1: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断流达百年之久的京杭大运河，现在已连续4年实现了全线水流贯通。由于受到黄河迁徙、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影响，20世纪初，大运河黄河以北段就开始出现断流，70年代以来，长期断流甚至干涸。从2022年起，我们连续4年组织开展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工作，在2025年贯通补水期间，大运河有水河长维持到了707公里，形成的河道水源面积达到37.3平方公里，生物多样性指数增加，所以生态质量不断的提高，形成串联起沿岸历史遗物、民俗风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走廊。古老的大运河呀，焕发出了新时代的新风貌。
0: 我们再回到长江流域，从2011年起，水利部门已连续15年在三峡水库开展促进鱼类自然繁殖的生态调度实验。简单说，就是通过调度水库出库流量，人工塑造洪水过程，模拟自然水流，刺激鱼类集群产卵。2025年，三峡水库就开展了2次这样的生态调度，助力鱼类产卵。水工程生态调度与10年禁渔、水污染防治这些措施协同发力，监测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2025年，长江沙市江段的鱼类产卵量已经从2011年首次生态调度时的不足1亿粒暴涨到几百亿粒，监利江段的鱼苗总量也从2011年的不足1亿尾增加到1000亿尾，不断创下历史新高。这就是长江水生态水环境改善最生动的写照。
1: 在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方面，2019年以来，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持续推进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南水北调受水区及其他的重要地区地下水超采的综合治理，让地下水稳步回升。与2020年相比，2025年底，华北治理区的浅层、深层地下水水位分别回升了3.76米和7.65米，其他重点区域地下水的超采状况也是总体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2025年，断流近30年的太原、晋祠泉实现了泉水稳定浮流。
3: 大家好，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出生村民赵金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泉水也叫南老泉，我是在1994年拍到了一张泉水断流的相片，那时候我觉得可能再也看不到南老泉了。近年来通过

0: 辅水、限买、征路等一系列的措施，南浪乡在2023年的五月实现了自然流出，利用泉水的滋润来进食的游客多了，很多游客呢正在排队与泉水合影，在伸手呢感受一把泉水的清凉。
1: 近些年来，水利部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到2025年底，各地已累计建成5500多条幸福河湖，打造了一大批亲近自然、畅享生活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同时，各地还将幸福河湖建设和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有机结合，因地制宜构建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高品质的河湖生态环境支撑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2: 之前的话，夏天的有些时候天旱的话都根本没有水，如果有一点点水嘛，那个水就是很浑浊的。现在的话，供水站开了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都喝得放心。
1: 孙志宇说，水润万物生，水安百业兴，未来守护万家灯火的水安全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牢，一幅大国水网新画卷将徐徐展开。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预计今天新疆阿勒泰和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由于近期白天最高气温上升明显，夜间降温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因此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较大，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南方也可达10度以上。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衣，方便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好，感谢关注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0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0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埃索吉姆纳纳辛贝将于10月9号至1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发言人还宣布，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将于10月9号至13号来华，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发表声明称，英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同时，为确保安全，英国已经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还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方面对这一说法暂无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国际油价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美元，跌幅为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0美元，跌幅为0.38%。菲律宾参议院8号三读通过一项旨在限制18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据悉，这项儿童网络安全与保护法案一旦生效，菲律宾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将不得在设有年龄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注册、访问、使用、维护、运营或创建账户。此外，法案规定在菲律宾运营的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必须遵守该法案，并需要在菲律宾指定一名代表与菲律宾方面合作落实该法案。平台如果违反该法案，将可能面临500万至2000万比索的行政罚款。父母和监护人如果违反法案，也将面临5000至2万比索的罚款，或被要求履行社区服务。韩国三星电子8号披露的业绩指引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公司营业利润同比骤增782.5%，达107.4万亿韩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这是韩国企业单季营业利润首次突破100万亿韩元大关。分析认为，在人工智能浪潮拉动存储芯片需求大增的背景下，当季三星电子半导体业务部门，尤其是存储芯片业务部门表现抢眼，有力带动了公司整体业绩增长。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如果说算力对于 AI 来说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么算法就是 AI 强大的大脑。 尤其是在当下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呢？
5: 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
6: 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4: 资讯有故事，科创青年陈博远，教 AI 读懂物理现实，深耕世界模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如今 AI 正在从虚拟世界迈向物理世界，而世界模型就相当于给 AI 装了个能看懂现实规则、提前预判后果的大脑，它是帮助 AI 顺利从线上走到线下的关键技术之一。2004年出生，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他和学长吉佳明共同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
6: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像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包括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能够反映出来真实物理特性的世界模型，它才能够充当它的巨身大脑。因为其实英伟达的 Dream Dojo 的模型就展现的是最先进的世界动作模型的这样一个效果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底层架构上还是没有解决物理这个问题。
4: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进真实世界，面对诸如杯子会不会掉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步的孩子。陈博远想要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5: 语言模型它有点像是在英语学舍，虽然说能够解决一些翻译的问题，包括一些经济、法律、纯类场景的问题，但是当你把它用在真实物理世界里边，当然发现开始失效了。英语学舍的反例是什么？其实是乌鸦，乌鸦想要去打开一个果壳，它会观察，比如它现在在一个电线杆上，发现这个汽车流走过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危险。而与此同时，他发现汽车的重力，它能够帮他把果壳给压碎。他看到这个汽车在绿灯的时候，它会通过，而红灯的时候它会停下来。于是他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就开始设计一系列任务。
6: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4: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这场竞争。缘何有自信去挑战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陈博远说，
6: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每条技术路径都会有自己的天花板，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4: 虽然陈博远今年才22岁，但他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些相关问题了。
6: 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学人工智能，或者为什么要做人工智能。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就是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了很多数学，然后经常就跨级去学习，什么小学学初中的，初中学高中的，我觉得是那种探索的规律，就是我们在探索未知，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拿

0: 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我的数学老师就会告诉我说，等到你初中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背后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律，它能推导出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希望去探索一些这种最底层的规律。
1: 2021年，正在上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抓住了他。
0: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坐在我家沙发上还吃着西瓜，当时我的一个脑海中概念就是说，它满足了我既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想法，又满足了我想要让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有一些对社会有些意义。就是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差不多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说，那我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进一步的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1: 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远考上了北京大学。2023年春天， ChatGPT 刚刚出现，大一的陈博远加入了一个研究强化学习的课题组。当时大模型正面临安全和可用之间的矛盾，能力越强越可能回答危险问题，限制越多又可能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第一篇论文关注的正是这个难题，怎样让大模型既有用又安全。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这个行为，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怎么去解决，于是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但是这段经历为什么非常重要，我觉得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 AI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慢慢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我觉得它影响了我之后整个做技术的初衷。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角色的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1: 在人工智能领域，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与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4年，陈博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学长吉佳明合作的论文获得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得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
0: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1: 半年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让我感觉说，原来我们真的在去研究一个不仅是我们自己认为最前沿，可能是国际上最前沿的问题，我们再去把 AI 的最前沿还需要能力去做一个突破。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如果说算力对于 AI 来说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么算法就是 AI 强。

0: 2024年底，陈伯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会推理，越来越会写代码，越来越会处理复杂任务，但是这些能力大多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
1: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对吧，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当时是大学三年级，我是坚信如果我有精力做好 ABCD 四个事情的话，我为什么不把 A 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我们确实可能不懂怎么样去搭建一个团队，搭建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公司，什么是创业，但那时候我们想就是说，那我们就先把技术验证出来，我们就先把技术上做到一些突破。
0: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掉落，杯子放在桌子上不会自己飞走。那么如何让 AI 掌握这些常识呢？陈伯远说，
2: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物理直觉，就像牛顿看到了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他开始出现一种感觉，说这个苹果是不是有一个吸引力在拉着它往下，那自然而然的再往后推导，就便出现了重力。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它需要看过大量真实世界的视频，这是第一步。
0: 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把世界理解错，要学会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
1: 对 AI 来说，它看过大量视频之后，它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给他一个初始帧，我说这个球现在悬浮在空中的一个画面，然后让他预测接下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发生改变。一开始模型会预测很多种，大部分其实可能球其实是会飞起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其实他会把这个球误认为是一个气球，当他见过大量这种视频之后，他认为所有的这种圆形的东西都应该是飞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给他引入就是奖励和惩罚，比如他生成了球飞起来，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惩罚，说这其实不是飞起来的。我们其实是在让模型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学习到一些隐式的物理直觉。
0: 到2025年，陈伯远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学会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影空间。那时的陈伯远还只是个大三学生，那为何有如此另辟蹊径的勇气呢？陈伯远说，
1: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但是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
0: 2026年4月，陈伯远所在的公司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伯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

0: 验证了模型的整个架构，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扩展模型的规模，扩展模型的数据，去找到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 scaling log 扩展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在把这些模型把它放到真实的场景里边，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啊，它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景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1: 陈博元坦言，这样的模型一旦建立，将会给我们的一切带来改变。
0: 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具身机器人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工业的仿真场景里边，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比如说抗震救灾，包括在一些高危的场景里边。那在这些场景里边，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人去做工作啊，甚至我们有些人都没有办法去进入啊。那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场景，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陪伴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帮我们拎包收拾东西，也需要帮助我们能够处理厨房中的各种切菜这种任务。比如说物体发生了改变，那机器人就难道还是要按照原来已经设定好的程序来去运作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物理世界它不像虚拟世界一样，真实物理世界是在不断改变的。本质上它在解决其实是一类问题，就是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1: 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中，20岁出头的陈博远选择推动 AI 理解世界，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找着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究竟能给世界留下些什么？与此同时，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的突破，更是谁能把模型放进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在陈博远看来，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
0: 10年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2: ？AI 它不应该只是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边，我觉得它一定要能够落地，产生一些产业的变革，或者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我们相信，在这片土壤上，我们能够凝聚起来一帮特别牛以及特别有技术信仰、技术热情的人，把这个事情给做成。
0: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我觉得我们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比如说现在对于芯片的制造，如果你具有更好的制程，你一定就是会遇到一些你的追赶者们看不到的问题，因为你能领跑。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我觉得是我们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说，为什么一些创新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啊，不是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年人做出来的。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

0: 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r cabin， 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十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七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现在
20: 是北京时间1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21: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问题时表示，世卫组织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相信如果宋丽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当地时间八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八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但警告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迪纳空域。据朝中社八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称，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医疗设备援助是对朝严重挑衅行为，韩方闹剧的背后隐藏着阴险的政治目的，企图将所谓善意态度与拒绝他的朝鲜相反态度进行比较，从中获利。金宇正强调，朝鲜绝不跟韩国交换什么东西，也不需要与其打交道，朝韩关系的敌对性质不会改变。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八号通报称，基辅市以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于当天上午启动紧急停电措施，目前电力全面恢复时间暂未明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七号登上林肯号航母，抨击媒体对该舰的负面报道，称一些媒体把该航母描绘成失能、士气低落和任务失败的象征，与事实不符。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因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比利时媒体消息，比利时工会组织将于当地时间10月9号在首都布鲁塞尔组织全国性罢工和大规模游行。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提醒，近期来比再比、经比中转的中国公民高度重视，密切关注近期全国性罢工影响和后续动态，合理规划出行安排，有效规避滞留风险，同时切实提高安全意识，远离示威游行，注意防盗防抢。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8: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

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这位学者原本是研究达芬奇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幅中国罗汉画怎么会让他半路出家转向东方？老北京人自己都没有量过的城墙，一个外国人怎么就能一码一码地测绘清楚呢？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又怎么会给这位不速之客当起了摄影助手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上丈量北京城。故事得从1913年说起，这一年34岁的喜龙人已经是欧洲艺术史界的新星。他是瑞典人，出生在赫尔辛基，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学界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波士顿，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那年春天，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带着喜龙人穿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罗斯说，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喜龙人抬眼一看，是10幅中国南宋时期的500罗汉图。这些画传说是周继常、林廷圭的手笔，原本一共有100幅竖轴，收藏在日本京都的大德寺。1894年来波士顿展出之后，被美术馆买下了10幅。画里的罗汉有的直剑击龙，有的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跟西方的透视写实完全是两路画法。喜龙人后来回忆，凝视那幅云中视线的时候，一道灵光闪现，自己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而在东方还有一整片没有开发的新大陆。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出来，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些话说起来豪迈，做起来却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不懂中文，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那就从最笨的办法做起。1916年1月，喜龙人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2个月之后又买下2幅罗汉画。将近40岁那年，他前往日本，开始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在苏州园林，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在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他第一次站到北京城墙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被那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慑住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北洋政府当家，帝制刚刚推翻没几年，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让喜龙人惦念不已。回到斯德哥尔摩，他马上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展。可他心里清楚，艺术史家的鉴别力是靠亲眼见过的东西堆出来的，几个月的浮光掠影还远远不够。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卖给瑞典国立博物馆。忍痛割爱，为的是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国。1921年9月，喜龙人乘坐轮船前往中国。船上，喜龙人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学中文，读玄奘的传记。1000多

年前玄奘西天取经，如今这个瑞典人也打定主意要到东方去寻宝。那时的瑞典正刮着一股东方热，喜隆人也跃跃欲试，跟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约好一起到安徽寿县去发掘青铜器。可考古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跑了几次处处碰壁，喜隆人的考古梦算是碎了。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干脆借着这个由头，带着考古和摄影设备，坐上颠簸的骡车，过潼关进西安，由洛阳又到杭州、南京转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拍，直到1922年3月，他才又一次站在北京城下。这一回，他可不是那个匆匆路过的游客了。当时是个什么年景呢？军阀混战不休，列强在租界里角力，退位的清室还住在紫禁城里，留着最后一点体面。满目疮痍之中，古都的风骨还在。从城楼上俯瞰全城的那一刻，一个想法击中了喜隆人。后来，他把这份缘起写进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开篇第一句。我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的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北京建都始于金朝，明朝永乐年间在元大都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到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夯土为心，砖石包外，规模之宏大，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在喜隆人眼里，一道道一重重的城垣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北京的城墙简直是有生命的，随着季节、时辰、天气的变化，变换出不同的姿态，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上面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可是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摆在眼前，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的瓮城里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好给现代交通让路。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斑驳脱落，城墙看着还巍峨，墙根下却杂草丛生，墙体布满裂缝，有的地段甚至被人凿开洞口住了进去。新起的洋楼高过了城墙，像一群入侵者，把北京的天际线搅得七零八落。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就在这样的炮火声当中，喜隆人开工了。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拿着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爬城墙，钻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好弄清楚建造的年代、用料和砌筑的门道。要读懂碑铭砖刻上的文字，还得请他的中文老师朱古臣帮忙，把相关的史书翻译出来。翻着翻着，喜隆人发现了一个怪事，或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中国文献里很少认真记录城墙的细节。就说内城城墙的长度吧，万历年间修的《顺天府志》说是40里，明史却说是45里，那到底哪个准呢？喜隆人的办法笨到家了，把每一边城墙都分成100多份，然后一码一码的实地勘探，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加起来23720米，约合47.4里。古书上两个数都不准。再来说正阳门，老北京人张口就是前门楼子9丈9，9丈9折算下来也就33米上下。喜隆人实测的结果是，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比传说里还高。他还第一次测出四面城墙并不一般高，北城墙最高11.92米，南城墙最低10.71米，北高南低。
两年考察，他把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都记录在案，连哪年建的、哪年修的都做了考证。虽说受专业所限，个别城楼的测绘图还不够规范，但他留下的这份档案到今天都是最详实可靠的。53张手绘建筑图纸，128张城墙与城门的历史照片。干城这件事，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更得有近乎偏执的耐心和毅力。难得的是，这个跟数据较劲的学者笔下还有诗意。他写道，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他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城墙里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城墙外是浪漫的自然景观，门洞正是两个世界的过渡地带。他还写护城河畔的烟火气，小猪在沼泽地里翻拱觅食，孩童在芦苇丛中嬉戏。他还这样描述过自己，一位中等个子穿着熨平的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常常望着一抹阴影掠过城门和紫禁城的飞檐，无数个黄昏他就守在那儿，等那抹阴影把古建筑唤醒，才按下快门。如果说考察城墙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更像是一次冒险。清帝退位之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条件，溥仪仍然保留皇帝尊号，住在紫禁城内廷，关起门来还是一个小朝廷，所以那时的内廷依然是禁地，外人进不去，更别说是外国人了。为了走进紫禁城，喜隆人是费尽了心机，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说他没权利帮人拿到进贡的通行证，但是愿意介绍他先去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溥仪的弟弟溥杰是个摄影迷，大大方方地在自家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隆人拍个够。拍完，喜隆人给溥杰寄去了一沓照片致谢。他心里有个小算盘，溥杰准会把照片拿给他哥哥看，勾起他的好奇。果然，几个月之后，一个神秘的邀请送到了喜隆人手上。1922年5月末，喜隆人带着中文老师来到神武门，庄士敦把他们迎进去，寒暄几句就抽身走了。喜隆人被告知照片可以随便拍，但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偏偏他又是近视眼，摘了眼镜，眼前的紫禁城一片朦胧。正拍着，他隐约觉着主殿的窗后有一双眼睛在打量自己。没过多久，溥仪本人走到了他身边，兴致勃勃地看他摆弄着相机，还让人拿出几台老掉牙的柯达相机，问还能不能用。接下来的时间，溥仪干脆当起了向导，指挥他往哪儿走，哪里可以拍，还主动挑选取景的景点和角度。两人一起去看宫里长了几百年的老槐树，爬上石堆找机位。最后，喜隆人还被请进溥仪在养心殿的寝宫坐了坐。除了溥仪的支持，喜隆人还拿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特许，连当时作为政府办公地的中南海都有专人协助他考察。借着这些难得的机会，喜隆人拍下300多张照片，全面记录了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北海还有圆明园的断垣残壁，其中不少建筑细节是历史上第一次被拍下来。顺带一提，后来有研究者考证，喜隆人讲这段皇帝当助手的故事时，细节屡有出入，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照片不会说谎，他确实是不虚此行。这段奇遇他写成文章《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刊在1923年4月22号的《纽约时报》上。能这么快变成北京通，喜隆人靠的不只是上层路线，还有融入圈子的本事。他还没到北京，
上海出版家张元济就已经写信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了他。蔡元培正求贤若渴，请喜龙人到北大讲堂开讲东西洋绘画的要点。真正让喜龙人如鱼得水的还是艺术圈和收藏圈。1922年，他专程去天津拜访满清遗老罗振玉，在罗家观赏了王维《江山雪霁图》的摹本。这幅画后来成了研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重要资料，被收进他的著作。跟画家黄宾虹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黄宾虹在给傅雷等人的信里把喜龙人引为知己，既谢他盛赞新安画派，也夸他能读古书研国画理论。喜龙人在北京乐不思蜀，斯德哥尔摩大学可等不起了。从1922年春天起，学校跟他书信不断，校长六月就放出话来，再不回校后果很严重。喜龙人掂量来掂量去，干脆主动辞职，他要留在北京把城墙和城门的书写完。1923年4月1号因为长期休假，他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了教职。要知道，他在这所大学已经教了15年书，丢掉这份薪水不是一个小决定。可是喜龙人心意已决，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从我过去的旅程中，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1924年，喜龙人暂时定居巴黎，当起了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就在这一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在伦敦出版，首印只有800册，这是他写中国的第一本专著。序言里他说，这本书要是能引起人们对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自己就算对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城墙城门的话题太冷门，书在东西方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800册很快销声匿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在书的末尾发问，这些北京历史的无言记录者，他们的风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结果一语成谶，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大规模地拆卖皇城墙。喜龙人没有停笔，1925年《中国雕塑》出版，一册文字配3册图片，收录900多件石雕、铜器、漆器和木雕作品，一下子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1926年，3册本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问世，依旧是以北京为题。这份坚持就像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林语堂盛赞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和这套写真集是两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可在欧洲，同行们却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不合欧洲的美学趣味，没有学术深度。喜龙人在前言里为自己辩解，中国时局动荡，这些材料必须尽早向学界和公众公开，哪怕还不完整。

0: 为了留住一座古都的轮廓，喜龙人付出的代价并不小。教职丢了，安稳日子没了，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书还没人读。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价值要等时间慢慢显影。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20多年后，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的旧书店里与他相遇，而喜龙人自己跟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那么后来他将怎样接触这座在时代风雨当中改换模样的古都？他的著述又是怎样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存档古都》下，新戏东方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预计今天新疆阿勒泰和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由于近期白天最高气温上升明显，夜间降温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因此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较大，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南方也可达10度以上。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衣，方便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好，感谢关注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0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0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Chinese infrastructure，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至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近日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仪式答问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8号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加沙卫生部门对以色列方面限制口岸通行、阻碍伤病员撤离的政策表示谴责，并敦促联合国机构、国际社会及个人道主义组织采取切实行动对以方施压，要求其无条件且可持续地开放相关口岸，为转运病患搭建安全的绿色通道。当地时间7号，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向正在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人开枪，造成1人死亡、16人受伤。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对欧盟债务规模持续增长表示担忧。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债务增长主要与对乌援助、利率上升、国防开支以及欧盟复苏基金等因素有关。韩国外交部8号说，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4%，至每桶104.26美元。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7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受中东局势持续的影响，全球石油及成品油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一个月明显上涨。9月20号，法国柴油均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
1: 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4: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坐飞机的时候，空乘推着餐车过来问一句鸡肉饭还是牛肉饭，这个场景啊，坐过经济舱的人应该都不陌生。这个餐呢，说不上好吃，也说不上难吃，反正就是飞机上那顿饭。但是现在经济舱的餐食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一家航空公司推出了煎牛排配红酒蘑菇汁，96块。有一家公司推出了冒菜套餐，58块。据说荤菜分量很足，汤汁拌米饭特别下饭。还有像三明治19块钱，最贵的是海鲜鱼子酱拼盘344块钱。你看，从十几块到几百块，国内的多家航空公司正在把经济舱的餐食从统一的盒饭变成明码标价的菜单儿。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英国、南非或者其他国家，飞机餐是将就的一顿还是值得期待的一顿啊？先问一下二位，你们经常坐飞机去各个地方，在飞机上吃过类似的这种付费的餐食吗？好不好吃？
4: 我倒是到现在没有花过钱去额外去订，但是我有一次是因为好像是票的问题，就给我改成那个超级经济舱的票，就
3: 升舱了。
4: 然后那边就是算是半升舱了吧，因为还是经济舱，但是它就是稍微好一点，好像就是第一排的位置，所以我就有更多的位置。然后它餐也是升级了，然后确实那时候回国，然后就感觉能感觉到那个饭却吃得更舒服一些，然后质量确实会更丰富一点，更多一些。所以我这次回国我也准备就是自己订。但我查了一下，现在刚好也是可以用自己的里程去订，也不需要花钱，
3: 还是免费的。
4: 如果你就是飞比较多的话，你肯定有一些里程嘛，你正好就可以把你的里程换成一些好吃一点的菜，让你飞机上就舒服一些。
3: 就有过那一次给胃升舱的体验之后，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的，是吧？那如果没有这个里程的话，你愿意花钱去买这个飞机餐吗？
4: 我觉得也可以，因为它价格其实也不贵。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些，就我想订的那个叉烧饭，然后我看了一下，如果不用里程订的话，好像也就是60块钱。然后这是一个大的套餐，其实这个套餐我觉得价格也没有特别的贵，你看
3: 也能接受。
4: 其实对，就在高铁上，如果要顶餐的话，也经常能顶到这个价格。而且我的坐的是国际航班嘛，其实我觉得你刚上飞机的时候那顿饭很重要，因为你要是没吃舒服的话，你可能整个9个小时、10个小时都觉得有点难受。或者你要是睡不着的话，你第二天就会更痛苦。就你就是需要就是吃完一顿饭，然后就好好睡觉。所以我就希望就是他能让我好好吃一顿。
3: 就是如果又要飞9个小时，睡又睡不好，吃还吃不好，那这趟旅程可就太苦了，是吧？
4: 真的，我也吃过一个。我有一次是上飞机之前就在飞机场这边吃了一个汉堡，然后我上飞机之后大概第二个小时就呕吐了，就是特别的难受。可能就在那一时刻我就感觉到了，确实上飞机之前得吃好饭，因为你上飞机就是在这个很小的位置嘛，你也不能随便走来走去，我甚至经常起来上厕所都一直在麻烦别人。所以我就觉得 就很那时候就已经很痛苦，
3: 嗯，
4: 我就觉得还是得好好吃饭，就让自己身体舒服一些。
3: 是在飞机上也要好好吃饭。
4: 嗯，
3: 哎，你们英国或者南非的航空公司上经济舱里面的餐食是不是一般也都是免费的？如果要吃好一点，也得自己花钱，是吧？
8: 我小时候在南非，我经常从约翰内斯堡飞到开普敦去看亲戚，然后那时候都是包括在那个机票里面，嗯、其实就是。英国的一个航班公司那时候在做这个，然后后来然后我们在南非这个飞机上的吃的就是口碑非常不好，我们一般不会加钱买、哦、因为我们感觉这些选择不好，所以我们就从来不点，就是最少可能有一个三明治还是什么鸡肉卷、
3: 嗯、
8: 但是一般不是特别新鲜什么的，然后大部分人他们会选择做什么，就是在机场买一些吃的带在飞机上、
3: 哦、
8: 对吧，
3: 一是没有免费，第二花钱的还那么不好吃，
8: 对对，我们现在在南非国内的飞机大部分没有免费的吃的，连一瓶水都没有、嗯、
3: 他是为了把那个机票的成本给打下来，
8: 是的是的是的、嗯、我们国内飞机的那个水还是蛮高的、
3: 嗯、
8: 所以不像欧洲这么便宜，坐飞机欧洲 坐飞机特别便宜，所以我们在南非坐飞机其实从约翰内斯堡到开普敦飞两个小时对南非人来说还是蛮贵的、
3: 嗯、
8: 所以如果他们告诉我们、哦、一个部分是你这个吃的，我们觉得那算了我们就不要对吧、
3: 嗯、
8: 但是我们所有人坐飞机肯定要吃饭，所以我们一般会在机场里买吃的，但是说实话、嗯，一般机场的这些吃的比外面贵可能两倍，
3: 对，
8: 因为机场他们知道你就在那边你必须付这个价格对吧，
3: 对，
8: 所以我们其实也经常会考虑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选择，其实有人愿意付这个钱在飞机上、
3: 嗯、
8: 所以听到这边的航空公司他们愿意就是提供更多选择，我觉得是个好事。 我刚刚跟我女朋友在聊这个话题，然后她说哎呀坐飞机去什么地方，为什么在飞机上玩，到那边肯定会吃好吃的对吧，
3: 对，
8: 但是我们两个人看这个问题是从旅游的方面对吧、
3: 嗯、
8: 我们要去成都吃个好吃的，我们要去北京吃个烤鸭什么的、
3: 嗯、
8: 但是如果你是出差还是去看亲戚回家什么的、
3: 嗯、
8: 可能你是更着急，就是你必须吃，所以如果飞机上能有这个选择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就是很多人肯定会利用、
3: 嗯、
8: 比我们想象的多，
3: 是吧，比我们想象多、嗯、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去好好吃一顿多好啊，何必在飞机上花这个冤枉钱呢，这个我相信是很多很多人的想法，因为我们总觉得旅途就是把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中间这个时间很短，别说飞机了，就算是火车现在中国也就坐五六个小时，很多人都觉得我忍一忍就过去了，随便垫一口就过去了，没必要在飞机上花钱啊。还有人说就算他那个升级了，把免费的餐升级成可以点的，那能好吃到哪儿去呢，也肯定比不上一个正儿八经的在一个饭店里面吃那么好吃，所以我觉得就是观念的转变就在现在就是很多这个航司提供了这个餐以后有人去点，有些人开始慢慢的转变这个观念，觉得就算是我在天上就待两个小时，那我需要吃这顿饭我也得把它给吃好了。在你们二位国家，一般人对于这个飞行体验的期待和理解是什么样的，你们觉得多数人会怎么去选？
4: 在英国我觉得可能也是大部分的人用廉价航空吧，
3: 嗯，
4: 所以他们的期待会特别特别低，就是你能正式走正式到已经够了，就其实再加上可能我们大部分的飞机都是时间比较短，就像你刚说的可能就飞欧洲很多地方也就两到三个小时就到嘛，
3: 嗯，
4: 就如果你就可能比如说你中午在英国你随便吃一个午餐，然后你晚上已经到了西班牙葡萄牙，你可能确实觉得那我在飞机上也不需要吃饭，
3: 嗯，
4: 就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就省钱，但是你要是坐到欧洲之外的地方的话，
3: 嗯，
4: 就像我一次从中国飞英国或者从英国飞美国比如说，
3: 嗯，
4: 都是10到12个小时左右，
3: 嗯，
4: 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都不吃饭也会很难受，
3: 对，
4: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从英国到欧洲之外的地方，大家会更愿意花钱的话，但基本上欧洲之内，大家买的票本来就是为了省钱，
3: 联航的
4: 他们上飞机
3: 那些票，对对
4: 对，其实欧洲内几乎都是联航，你很少看到就是别的航班的飞机，因为他们就会贵一点嘛，就没有很多人愿意飞。
3: 就还是比较实用的，因为时间短哈。
4: 因为欧洲是真的能便宜，就是能有一些飞机，你可能从英国到西班牙就花一个150块就能到。
3: 150欧元吗？
4: 人民币。
3: 人民币啊、哦。
4: 人民币。对。20多磅，30欧元、这样价格都能有。
3: 那确实，如果再给你一顿饭，那他们就太亏了。
5: Hello，Bonjour，Hola，
6: こんにちは
5: ，Comment ça va，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在西方，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好多航班公司就是一直是从价格方面就是竞争，所以我们对飞机上的菜的印象。不是特别好，我们一直觉得不会好吃，所以连他们把菜单给我们，我们看到这些照片看起来不错，我们还是怀疑这个不会好吃。所以如果
3: 但是你说的很矛盾啊，如果是竞争很激烈的话，他们应该把这个餐食

0: 求比较高，所以他们一般就是一直会吐槽，哎呀，这个做的不好，这个不新鲜，这个太咸了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菜越来越不好吃，然后有一天就没了，就是如果你要你必须额外付。但是因为大部分人不愿意额外付，所以他们给的选择不是特别多。我感觉在中国，就是大部分我跟中国人一起坐飞机，中国人还是有这个感觉，是我必须现在吃饭，我还没吃我的午饭，
1: 对，
0: 所以
1: 到点了就得吃饭。嗯，
0: 在西方可能我们没有这么着急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觉得没关系，我肚子饿五六个小时就是可能会饿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在意这么多。但是我真的相信，就是如果有一些航班公司他们开始有这个口碑，哎，我上次坐这个航班公司他们吃的特别好吃，而且只有60块钱，我感觉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会去选那个航班公司，因为他们有这个选择，我真的相信。但是是我感觉在西方去介绍这个项目，可能比中国难一些。
1: 就像你说的，需要重新建立起消费者的信心。
0: 对，因为我们是好久好久已经不相信飞机上的菜。我现在说的是国内的航班啊，国际航班我的体验就是跟杰卡一样。其实我们一直会吃，因为我们知道飞的时间很长。但是我跟你说，我的亲戚他们都会考虑他们上次这个航班公司吃了什么菜，才会去订他的票，所以还是挺重要的。虽然它就是这个航班的一个小部分，我们还是会选一个品
1: 牌，还是有期待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消费者不想去消费，或者说航空公司不想去提供，其实这个是消费者跟航空公司共谋的一个结果。联航它为了要降低这个票价的成本，那么消费者为了要选择更低的这个出行的成本，所以就最终形成了欧洲内的航班，就最后大家不管好吃不好吃，反正没得吃就完事儿了。在中国现在，我觉得人们对于旅途当中吃饭这件事情真的是越来越重视了。换句话说，可能能够提供的这些服务是越来越好了。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可能也是中国特有的场景，就是高铁上面可以点外卖。你看2017年全国27个高铁站开始试点互联网订餐服务，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扩展到了92个车站。意思是什么？你坐个高铁5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你可以不用带任何吃的，你在火车上也可以吃到非常丰盛的。比如说你可以在南昌西站，你提前订一个外卖，然后到了南昌西站以后，你可以吃到辣椒炒肉之类的这种江西小炒。我不知道作为外国朋友，你们看到这样的服务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2: 我觉得也挺好，就我们其实也是上周也坐了一个7个小时的高铁，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饭的选择，我们也是觉得挺难受的，就因为
1: 没
2: 有
1: 点一个外卖，
2: 也没有点，对。
1: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有这个服务呀？
2: 我好像我们那几个站都不支持这个选择，我看了一下，好像都点不了，我就放弃了。
1: 对，看来92个车站还不够，还需要再扩张哈。
2: 可以在我们东北多放几个。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这个，我是跟我一个南通朋友在一起，他是刚刚送他女儿到南通西站，他好像要坐高铁的到什么很远的地方，然后我看到了那个时间，我说那他是不是就是刚吃完饭在坐火车，他说不不不，他会在高铁上点外卖。我说什么？这我完全没听过这个故事。然后我一直记住这件事，然后下次我有机会，我好像是从南通到北京坐了一次高铁，然后我一坐下去，我就问旁边的人，就是你知道怎么点这个外卖的事情，然后他们教我，我觉得好酷好酷好酷，就是我想象就是他们怎么去安排，我在我那个座位，我想吃一个汉堡，然后提前可能2个站就是点好，然后正好就是我们停在那个站，我的汉堡就在我面前，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真的真的特别酷，
1: 很神奇。
0: 所以我们西方人的角度，我们觉得真的我们像一个王子在那边，对吧？我想吃这个，然后就立马出现在你面前。
1: 有个阿拉丁给你送过来了。
0: 对，我上次跟我爸在一起，我们是从北京坐高铁到哈尔滨，然后 是一样，他第一个印象，哇，这个高铁好高级，好干净，好快。然后我跟他说，对，你还可以点菜的，你的这个。他说，哦，对，火车上有菜。我说

0: 不是，就是你可以看看就是前面的一些火车站有什么什么吃的，然后还可以垫到你的座位，他也觉得好酷好酷好酷。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国外，我们会觉得就是去建一个这个系统很复杂，为什么要去做，就是让大家带自己的吃的还是到那边再吃，我们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个点。但是我可以看出来，其实在高铁上大部分都是年轻的中国人会去利用这个服务，然后年轻中国人的这些习惯，他们还是习惯了这个点外卖的这个
1: 对
0: 这个做法，对吧？
1: 对，
0: 所以他们上高铁上，连我的朋友们他们不上吃，他们还会看，还会看有什么选择，然后如果看到一个他们上吃，那多好，真的很厉害，
1: 是
0: 特别厉害。
1: 所以我真是觉得就是交通行业的这个服务啊，能够给到消费者的体验也是越来越好了。那当然反过来也说明乘客也真的越来越在意路上那顿饭了。说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心态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届消费者的逻辑可能不是他说有钱没钱，而是值不值。你比如说有的人买机票，他可能是能省则省，要对比好几家航空公司的价格，有的可能就便宜那么几块钱也会影响他选择这家航空公司。哎，但是呢在飞机上点一顿几十甚至上百的这个餐，他可能愿意花这个钱。你们觉得这种比较精确花钱的逻辑在英国或者在南非，在你们生活的文化里面也存在吗？
2: 其实英国可能最清楚的一个趋势怎么表达这件事情呢，就是英国不同的超市。因为英国的超市的文化非常非常的发达嘛，就是大家可能都是去同一个大品牌的超市去卖一周的菜和肉和一些所有需要的食品。
1: 嗯，
2: 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就是可能他们就是换他们每一周是去哪买菜，他们之前都是一些贵一点的超市，然后现在就是去买就是最便宜的那些超市的东西。就可能之前他们以为那贵的超市因为它贵它应该更好吃一点，但是现在发现其实买了一些什么蔬菜肉其实这两都差不多，贵的超市并没有说它因为贵所有的东西都更好。现在这事情是非常火在英国，就会有各种网站就说，就比如说每一个超市都买什么东西都买什么价格
1: 去比价，
2: 也会有人对很多比价网站，还有很多就是博主会专门就说啊，就是我来比，就是比如说我播给一个人看，然后我让他喝四个不同品牌的牛奶，看他能不能喝出来比起那个贵的超市的牛奶，然后基本上都喝不出来，然后他就去买便宜的。就是很多这种的就很火的一些趋势嘛，现在大家很喜欢这些便宜点的超市，
1: 就发现以前多花的那些钱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是吧？
2: 对，
1: 品牌溢价。
2: 就或者他可能去这个贵的超市的时候，就是可能为了他有几个产品更好吃一点，但是呢他顺便把他所有需要的东西都一起买，因为这样方便嘛。然后他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不是很划算，所以他现在可能去那贵超市就买那个面包一件事，
1: 就买他值的那一个，是吧？
2: 对，对，就是虽然可能时间上有一点更长的话，但是呢就愿意花这一点点时间，然后就算出来就是真的省了不少钱。
1: 哎，消费者是越来越精明了呀。就是精明的同时会愿意把钱花在那些能够真正取悦自己的或者自己觉得值的事情上面，是不是？
2: 对，其实补一下，就是在这几年虽然可能在超市这方面大家还是在去省钱，但是其实我们出去饭这个饭店这个行业它其实没有收任何的印象，就是可能大家如果选择出去的话，他还是要好好吃那一顿，
1: 对，
2: 他不会去在这个时候控制成本。
1: 所以我理解这样的话就是跟我想的一样的，就是都有一种类似的心理，就是该省省该花花，是真正的精明式的悦己哈。
2: 对，
1: 所以说回到我们说旅途上的这个餐饮这个问题，过去可能人们是有什么吃什么，到现在呢是想吃什么点什么，当然也不同的人消费理念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给人们更多的选择这终归是一件好事。而发生这个变化的背后呢，还是交通服务的理念的一个转变，把人送到，现在是把人照顾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This ha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 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十五规划纲要为未来五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3: 从耳边到指尖，
5: 思想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8: 咿咿呀呀
7: 学说话时
8: 嘛，希望
7: 当洒水车
8: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持续升级，专家表示多方博弈影响局势走向，谈判短期内难以重启。
1: 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
0: 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表示不接受以色列的行为。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法国必须管好财政，专家认为法国很难通过短期的货币政策缓解赤字问题。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海外媒体称赞中国国庆假期带动全球旅游消费。
0: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石油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明年。
1: 体育方面，上海大师赛正赛，中网协选手布云朝克特首轮对阵法国名将范阿舍。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0: 近日也门冲突显著升温，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但警告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
0: 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阿拉角地区的也门政府军人员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以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了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正在执行敌对活动的武装侦察无人机。
1: 沙特民航总局7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
0: 此外，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那么如何解读胡塞武装与沙特谈判陷入僵局的表态？双方谈判现状如何？请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胡塞方面的这一表态，如果从他的背景来看呢，所谓的谈判指的其实是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没有能够续签之后，沙特与胡塞之间继续进行的间接对话。那核心议题包括在也门全国实现停火、萨那机场和赫泰塔港的限制放宽，以及塔伊兹道路开通等等。但是今年7月13号开始的这一轮胡塞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呢，还在不断升级，双方的对话事实上的确已经中断。那么现在胡塞抛出了这种所谓谈判僵局这样一个论断，我想是有这么几方面的用意。一是呢，给军事升级提供所谓的叙事合法性，那既然谈不拢就只能打。第二呢，就是向沙特进行施压，暗示目前局势升级的责任是沙特方面一边谈判一边轰炸。第三呢，也是为后续重新接触来预留一定的空间，因为胡塞武装同时也强调停战是共同利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10月4号还表示，伊朗在推动以所谓先前路线图为基础来进行相关的对话，说明伊朗呢并没有彻底的关闭外交窗口。那么当前沙特与胡塞的这种激烈的军事冲突的确让彼此的这种对话空间进一步的收窄，短期之内呢想要重启实质性的谈判可能性的确不高。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7号表示，巴基斯坦军队目前已经在沙特以多种能力在多个领域开展防务合作。 日前，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在此背景下，也门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不要介入。那这释放了哪些信号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胡塞领导人在电视讲话当中呢，对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国内部分反对卷入也门战事的声音表达了赞赏，呼吁两国呢不要与沙特一道参战。那么这就释放了多重信号，首先是要分化买家防务协议的缔约国。胡塞清楚自身呢无法同时对抗多国联军，那最紧迫的战略目标是要阻止相关国家的合作从防御转向进攻，因此呢刻意对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国内的反战力量来进行示好，试图在对方联盟内部来制造政治摩擦。第二呢，就是要进行划线。胡塞的高层明确表示，不预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直接参战，但是即便两国间接参与也会被视为参战，并且遭到胡塞的回击。这等于是明确地画出了红线，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任何形式的支援都纳入到了后期报复的可能范围。第三呢，就是留后路。胡塞同时强调停战是各方的共同利益，说明胡塞并不想把冲突无限地扩大。那么真正的目标实际上是让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以最小程度的介入来换取最大的外交空间。但当然呢，对沙特来讲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局面，沙特需要盟友的实际支持来弥补自身的防空短板，但是每增加一个参与方就多了一个胡塞的报复理由和升级借口。
1: 据外媒7号援引知情美方官员和叙利亚军方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叙利亚正认真地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一旦叙利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呢，叙利亚正在所谓仔细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的方案，包括防御性援助和进攻性部署两个层级。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近日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一事回答提问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8号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疾患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加沙卫生部门对以色列方面限制口岸通行、阻碍伤病员撤离的政策表示谴责，并敦促联合国机构、国际社会及各人道主义组织采取切实行动，对以方施压，要求其无条件且可持续地开放相关口岸，为转运病患搭建安全的绿色通道。
0: 当地时间7号，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者向正在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人开枪，造成一人死亡，16人受伤。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当地时间7号表示，乌方愿意参与与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和平会谈，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
0: 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2025年度报告，对欧盟债务规模持续增长表示担忧。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到大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债务增长主要与援助乌克兰、利率上升、国防开支增加以及欧盟复苏基金等因素有关。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7号，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不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而美军则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说法不实。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此外，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表示，就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称，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当地时间10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
1: 巴加埃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做上述表态，他说，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此外，伊朗对美方提议的回应将通过斡旋方进行传达。
0: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萨尔在声明中表示，以方此前已驱逐在加沙国际救援中心工作的英国代表，叫停了英方在约旦河西岸培训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涉嫌参与反以活动并否定以色列生存权的英国民意代表及公民入境，正式终止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职能，并摘除其徽标。声明还称，虽然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于当天正式关闭，但根据双方7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低限度范围内维持运转。声明透露，以色列近期曾向英国传递了涉及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案件的关键情报。以方表示，不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升级，但重申以色列的克制时代已经结束。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以色列方面10月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英国最高国家安全官员上周秘密访问了以色列，试图阻止以色列关闭英国在耶路撒冷的领事馆，但双方目前仍未能达成协议。英国方面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的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3: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10月7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敦促法国控制好财政状况。他说，法国需要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将赤字率降至5%以下。在他看来，法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导致法国不断攀登一条到不了天堂的阶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为何此时就法国债务问题发出警告呢？当前法国债务问题严峻程度如何？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的分析。
8: 现在美国、德国、日本主要的经济体的长期的国债收益率都处于多年的这种新高， 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呢加剧了全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使得主要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短期内很难通过大幅的这种降息来降低现在政府的这样一个融资的成本。所以高债务国家比如说像法国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也不可能通过这个经济的增长来自然的去化解财政的问题，而且这个高居不下的这种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实际上直接是压制了像法国这样一个整体的债务压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法国自身的债务水平或者说它的财政压力来看，我觉得也是处于比较大的这种财政的赤字这种压力。像2026年法国的这种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GDP 5.4%，而且不降反升，就是比2025年的这个5.1%还要再进一步扩大。那么从联邦政府债务的这个水平来看，那么2027年就是明年有可能进一步升至20%以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那法国很难去通过短期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或者是降低这个国债收益率来缓解赤字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同样在10月7号，法国财长莱斯库尔表示，法国将通过调整债务期限结构，增加短期债券发行，降低当前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带来的融资压力。
0: 莱斯库尔的这一表态被市场解读为法国政府发债策略将发生变化，甚至迫使法国财政部出面澄清，强调法国政府的债券发行策略并未改变。那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对法国当前的债务问题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解读。
8: 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其实它是一种债务期限的管理，但不是财政整顿的方案，所以它不能调整长期法国处于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从当前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的这个曲线来看，那么适当缩短这个新发的这个债务期限当然是合理的选择，因为它可以降低短期内的这样一个债务的收益率。但是调整只能是边际的啊，它不是结构性的。从长期来看，那么30年期以上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一种变化，但是不能改变整体债务上行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只能是局部的啊，或是短期的缓解一定的这种压力，但长期的债务风险不可能得到啊这样一个根本的解决。而且如果把法国的这种债务比作一个不断技术上升的大坝的话，那实际上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它只是能调整水流的速度，但不能降低水位啊。所以我觉得帮助法国财政要渡过难关的话，其实还需要财政结构的调整，比如说一些这个社会保障这个结构的调整，这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去缓解法国结构性的这个财政的压力。
1: 当前有法国有观点认为说，需要协调欧洲央行来动用2022年设立的传导保护工具来介入支持法国应对债务问题，但是法国央行行长7号就此回应称，当前并不具备相关条件要求欧洲央行介入。欧洲央行介入法国债务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再来听张默南的解读。
8: 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就是欧洲央行存在着去救助的这样一种工具的可能性，但是呢在条件上啊，或者说在这个逻辑上其实依然是不够充分的。所以目前我觉得从保障欧元稳定性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欧洲央行不会轻易的去介入，或者说他替成员国的融资成本来去买单，而且他也会综合考虑整体的欧元区啊，或者是欧盟财政的这种状况，包括财政规则的这种约束，包括一些这个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也恰恰解释了就是现在法国这个央行行长穆兰为什么表示就目前没有满足欧洲央行直接介入的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法国目前的国债收益率上升，但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法国财政赤字或者说风险溢价的问题。但是它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财政结构改革的话，那么即便欧洲央行介入，它也不会得到根本问题的解决。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路透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涉事客机机型为波音，注册地和航空公司总部所在地均为迪拜，美国和阿联酋也将参与相关的调查。涉事航班上 绝大多数乘客为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航空安全调查部门负责人表示，以方已提出参与任何由沙特主导的安全调查，但迄今尚未受到邀请。
1: 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户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5: 你好星辰。
0: 今天有海南的朋友说雨可不小，那么先请和大家介绍一下全国降水的最新走势吧。
20: 好的，确实今天白天我国依旧是晴天多降水少的这种天气格局，海南呢相对是降水最强势的，像万宁西沙降水都比较强。另外呢，在黑龙江北部一带出现了雨雪混杂的情况，鹤岗一度

0: 出现了降雪，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海南依旧是全国降水最强的区域，海南岛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身处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自身灾害的发生。那在西部呢，今后三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而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的一些地方可能会下起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像阿勒泰北部山区今天晚上到明天就可能会有强降雪现身，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中东部大部是晴天为主，不过静稳的天气当中容易滋生雾和霾，预计到下周一新冷空气到来之前，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轻度霾，像10号到11号，也就是这个双休日，华北中南部局地还可能会达到中度霾，那华东的部分地区早晨时段是容易出现大雾的，大家外出要警惕低能见度带来的不利。
1: 清晨，那么你刚刚说到新冷空气的到来，那也请为大家介绍一下全国气温的走势吧。
0: 好的，今后三天呢影响我们国家的冷空气弱，而且影响偏北，像今明两天主要是西北到东北很多地方有小幅降温， 局地降温的幅度会超过8度。 除此之外的全国大部气温偏高为主，尤其是黄河以南大部今后三天不会有冷空气影响， 气温稳中有升， 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扩大， 最高气温会偏高的比较明显， 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些地方甚至最高气温可以达到或接近30度。 那不过最低气温偏高的不多，那对于南方 很多地方甚至是偏低的，所以相对于隔天气温波动来讲的话，今后三四天大家可能更要关注昼夜温差更大的这个问题。 北方很多地方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左右， 甚至有超过20度的， 南方也有10到15度的。 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那预计11号到14号 会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影响北方， 这股冷空气会带来雨雪降温， 同时也可以清扫华北等地的雾和霾， 它主要会让北方大部降温4到6度， 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中部局地降温8到10度， 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 阵风可以达到6到8级。 那同时的话，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将可能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大家可以多留意临近的预报，外出多注意。清晨，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
2: 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3: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持续升级，专家表示多方博弈影响局势走向，谈判短期内难以重启。
4: 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力。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法国必须管好财政，专家认为法国很难通过短期的货币政策缓解赤字问题。稍后您还将收听到
4: 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海外媒体称赞中国国庆假期带动全球旅游消费。
2: 体育方面，上海大师赛正在，中网协选手步云朝科特首轮对阵法国名将范阿舍。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 1956年10月8日， 国防部第5研究院挂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际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
4: 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以下报道。
5: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 历时140天，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 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买鹏介绍说，
3: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5: 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梁文杰告诉记者，
4: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5: 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买鹏说，
3: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5: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都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6: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5: 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3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2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买鹏表示，
3: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5: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王兴宇表示，
7: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8: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近期，中国游客假期出境游热度持续受到了海外媒体的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韩国的《每日经济》等媒体报道显示，今年中国游客不仅出游的时间更长，目的地更远，而且正在为澳大利亚、韩国等海外旅游市场带来新的客流和消费机会。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假期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中秋节与国庆假期衔接形成假期，中国游客的出境游半径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称，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19%。澳大利亚旅游从业者也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回流带来的热度。墨尔本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周，该机构来自中文游客的预订量明显增加，前往大洋路的2日游已经全部订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注意到，中国游客的出游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相比此前较为常见的大型团队游，如今更多游客倾向于小规模旅行、自驾以及更加注重体验和品质的旅游产品。 报道援引当地旅行从业者的话说，中国游客如今更倾向于选择品质游和自由行。从澳大利亚市场来看，中国游客仍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中国游客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国际游客来源市场，全年赴澳游客超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18%。中国游客的出境热度同样传导至韩国市场。韩国《每日经济》5号报道称，在今年假期推动下，中国游客海外旅行需求明显增加，韩国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海外目的地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期间，韩国百货商场、免税店和便利店纷纷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支付优惠和折扣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游客的消费方式也出现变化。韩国媒体注意到，中国游客正在从过去较为集中的大型团队和高额购物，转向更加分散的自由行、体验型旅游和品质化消费。
8: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9: 当地时间10月7号，中方代表在联大六委就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法治议题代表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当前国际层面的法治正承受严重压力，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破坏性风险。声明强调，主权平等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请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1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当前国际秩序再次面临动荡与不稳定，地区冲突持续爆发，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抬头，全球军备竞赛正在加速，并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国际层面的法治正承受严重压力，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破坏性风险。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四项建议，坚持联合国宪章权威和国际法治，坚持主权平等，确保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加强新领域治理，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
11: Sovereign equality is a cornerstone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主权平等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所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都必须得到尊重，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国际规则的平等统一适用是主权平等的一项基本要求。所有国家在国际法下享有平等权利，并承担平等义务。我们坚决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
11: Application.
8: 环球资讯广播。
1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2: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4: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的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9: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7号晚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是在价格大幅上涨前购入的，将按成本价投放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
2: 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
9: 当地时间七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0月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下面我们来听报道。
2: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他说，到目前为止，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主要得益于能源利用效率、燃料来源多元化、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正常的供需调节。格尔基耶娃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他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仍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液化天然气运输渠道受限。只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这种影响就可能持续。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正赛目前已经开打。中网协球员方面，此前吴亦丙与周毅相继晋级第二轮，今晚另外一位中网协选手薄云朝科特将迎战世界排名45位的法国球员范阿舍。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先请为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
6: 好的，那么其实对于这个薄云朝科特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是他取得突破的一次机会啊。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小布是在近期的到了秋天的时候，他的硬地战绩是相当的不错的。那包括在中国赛季之前呢，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包括再往前推啊，在这个美网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他都有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发挥。那么尤其是在之前的这个中网的这个比赛里面呢，他是遭遇到了这个24个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啊，那么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之下被德约逆转的。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小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啊，包括他对他自己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也都是非常的到位的，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相当有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了。那当然了，输给德约他也是从心理上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讲反而会成为一种信心的来源，因为你在对阵24个大满贯的时候，你仍然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范阿舍这样的一个球员呢，他是这个世界排名是第45位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那么在排名方面，他当然比现在的这个小布要高，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男子网坛当中，你是很难用排名来衡量球员在每一场比赛当中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因为在世界排名100位以内的这样的所有的球员啊，甚至可以再放宽到150位以内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男球员，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啊，谁赢谁都不会很意外的。尤其是小布现在处在一个状态上升的一个过程里面，又是主场作战了，所以呢他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和加成。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小布来讲的话呢，他要想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实现突破啊，想要赢球，想要去在第二轮啊那么遇到这个鲁德这样的一位名将，那么对他来讲要做到的就是啊，在这个发球局里面他要有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发球得分率。因为在硬地比赛里面整体的这个球速是比较快的，那对于这个球员来讲，如果你不能够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有一个高的这样一个得分率，能够尽可能有效率的利用自己的发球来得分的话呢，那你很可能就会受制于对手了。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在这个发球的这个环节呢，也对小布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是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其实就算两个人进入到底线的这样一个对抗当中啊，应该说小布也许得分的手段跟高手们相比没有那么的多，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呢，在和这些排名几十位的这样的球员的较量当中呢，他的这种顽强以及他在底线的韧性和跑动是会帮助到他。

0: 好的，感谢彭延元。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日前，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地下8000米以下深处取出岩芯。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什么是岩芯，以及位于塔里木盆地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岩芯是指从地下深处取出的圆柱状岩石样本，承载着大量重要的地球系统科学信息。比如科研人员通过岩芯可以精准测出岩石的孔隙大小、渗透能力，精准评估油气储量，判断区块的开采价值。另外，岩芯的硬度和结构特征可为钻井、压裂、注水开采等工程提供关键依据，从而规避施工风险，提高开采效率。不仅如此，岩芯还可被永久存档，并随着技术迭代进行反复实验研究，而无需重复钻井，可极大节约勘探成本。概括来说，岩芯在研究地壳内部的结构和物质组成，探究地球形成与演化，解决全球性或区域性地球系统科学难题或重大地质问题，破解与人类生存相关的能源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都发挥着突出作用，也能为深部成矿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提供必要的实物和数据基础。日前，我国科研人员从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取出的岩芯，来自地下8080米深处，已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之久。通过它，科研人员可分析评价当地8000米以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厚度和油气成熟度。要知道，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的重要潜力区。截至目前，该地区已探明油气储量超50亿吨。其中1万多都来自超深地层。近年来，塔里木油田的哈德富满油田已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有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关注新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8号通报称，基辅市以及基辅州、基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于当日上午启动紧急停电措施，目前电力全面恢复时间暂未明确。
2: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7号登上了林肯号航母，抨击媒体对该舰的负面报道，称一些媒体把该航空母舰描绘成失能、士气低落和任务失败的象征，与事实不符。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因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了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0: 韩国政府8号表示，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
2: 菲律宾参议院8号三读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18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据了解，这项儿童网络安全与保护法案一旦生效，菲律宾18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在设有年龄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注册、访问、使用、维护、运营或创建账户。
0: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海清星辰，代表监制海燕，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r cabin， 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

0: 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10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7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Sophie.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做上述表态。他说，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此外，伊朗对美方提议的回应将通过斡旋方进行传达。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8号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加沙卫生部门对以色列方面限制口岸通行、阻碍伤病员撤离的政策表示谴责，并敦促联合国机构、国际社会及各人道主义组织采取切实行动对乙方施压，要求其无条件且可持续地开放相关口岸，为转运病患搭建安全的绿色通道。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 4% 至每桶 104.26 美元。据路透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涉事客机机型为波音，注册地和航空公司总部所在地均为迪拜，美国和阿联酋也将参与相关调查。涉事航班上绝大多数乘客为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航空安全调查部门负责人表示，乙方已提出参与任何由沙特主导的安全调查，但迄今尚未收到邀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号登上林肯号航母，抨击媒体对该舰的负面报道，称一些媒体把该航母描绘成失能、士气低落和任务失败的象征，与事实不符。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因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菲律宾参议院8号三读通过一项旨在限制18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据悉，这项儿童网络安全与保护法案一旦生效，菲律宾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将不得在设有年龄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注册、访问、使用、维护、运营或创建账户。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8号17时0分，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9: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8: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座。
19: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9: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0: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1: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9: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9: 你可以穿越历史，
23: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9: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4: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25: 周四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4: 那今天呢是国庆长假之后呢上班第一天，不知道大家伙儿上班的感觉怎么样呢？也让我们的节目来陪伴一下您的休闲时光哈。但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钱学森说，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矮，70载飞天路，中国人一步步把梦想写在太空。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自己的航天事业呢？
25: 那今天我们 们也迎来了寒露节气，丹枫叠彩，秋光温润，灯光赏红叶，还有吃秋果，很多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秋日仪式感。那您觉得秋天的仪式感是什么呢？欢迎和我们分享。
24: 没错，同时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国庆消费盘点。国庆假期入境游是持续升温，外国游客体验多彩中国，越来越多人选择换上汉服来沉浸式打卡，所以在这个海外社交平台上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旅游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
25: 那其他方面我们还会关注到2026年上半年纯汽油车型占全球新车销量的 49%， 那这也是历史上纯汽油车销量占比首次跌破五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明年，那么全球能源市场何时才能稳定呢？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9: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24: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中国航天由此起步。当年呢，钱学森是冲破重重困难回国，他曾回忆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吗？”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25: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搞航天事业？我们还有哪些目标呢？今天我们致敬中国航天人，也通过总台记者崔霞的讲述，一起来见证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啊，是从70年前的今天开始的。当时是在北京军区空军466疗养院，聂荣臻元帅主持了这样的一个成立大会，当时是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航天一点点发展，从零开始一步步的发展到了今天。
3: 可当年的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搞航天呢？
9: 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
4: 中国过去为什么受人家欺负，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国防的能力差。
9: 两弹一星元勋王大恒：
5: 别的国家强国都在搞这个高技术，要是跟不上的话，你这个民族还站得起来吗？
3: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的困难回到了祖国。
9: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6: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3: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杠昌、俞敏、孙家栋一大批人，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9: 邓稼先妻子许露西：
8: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9: 王干昌之子王德基：
26: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他有时候就说写信来的时候就在信箱，我母亲有时候就是跟我开玩笑，你父亲在信箱里。
3: 他们隐姓埋名是为了让国家有说话的分量，这就是那一代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就去干。
9: 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
27: 神圣的价值在贡献，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9: 两弹一星元勋王希济：
28: 千秋耻，终丹学，终心业，屈人杰。
9: 两弹一星元勋俞敏：
29: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出来。
3: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声音。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了太空。
1: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3: 此后，嫦娥从绕月落月一路走到月球采样返回，北斗建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天宫空间站全面建成，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天问一号飞向火星，一次任务完成绕卓巡。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利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24: 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
2: 所有的事情能有今天，都不是说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
25: 70年，逐梦苍穹，长征火箭一次次飞赴太空，神舟往返天地，嫦娥九天揽月，天问奔赴深空，高峰俯瞰山河，北斗服务全球，中国空间站遨游星汉。就像我们的听众后德载物说的那样，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航天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将以稳扎稳打的定力和节奏，把航天强国的宏伟蓝图一笔一画绘入浩瀚宇宙。
24: 我们说中国航天的下一站，咱们共同期待载人登月。好，继续我们的话题。这个假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是冲上了热搜第一啊。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假期外国游客是如何打开中国旅游的。
7: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更是保持两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10: 瑞士游客斯蒂芬·米雅，
11: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了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7: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10: 尼日利亚游客佩斯，
12: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7: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双位数增长。
25: 另外，这个国庆假期有很多朋友们是告别了传统的过节模式，选择安静消费，也就是付费自习室的阅读，还有一人食轻体验、独处式休闲等等的适应爱人的消费心理的业态，在这个国庆假期是同样受到青睐。避开人潮，为松弛静谧的独处等等的体验付费，花钱买安静。我们就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一群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报道。
13: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过的？是挤在景区里看人头，还是在家里躺了7天？我自己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今年假期有不少人既没有去景区，也没有在家躺平，而是花钱找了一个地方安静的待着。国庆假期付费自习室阅读、一人食轻体验，还有独处式休闲等等，这些安静消费的业态悄然升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跳出了热闹过节的这么一个固有认知，主动的避开人潮，心甘情愿为松弛静谧的独处体验付费。咱们先看一个具体的场景。国庆假期，上海浦东的一家连锁付费自习室里边，50多个座位都已经全部坐满了。自习室里边只听得见翻书的声音，还有键盘敲击的声音。店长说啊，假期座位呢需要提前一天预定，消费者的数量比平时增加了40%。静音小屋和靠窗的景观位是最受欢迎的。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花钱 现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学生，你还别说，这里的消费群体的构成还真不是这样。实际上，职场人士还有自由职业者占了大约70%。因为付费自习室的最大好处是优质的一个氛围，这里呢有一种不受打扰的安静。当然了，包括钓鱼、游戏租赁等等一人游的消费项目，在这个假期同样是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上面这些场景放在一起，指向的是一个值得琢磨的变化，那就是消费者正在为安静付费。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咱们还是刚才说的，一个自习室座位一天的客单价大约是30多块钱，花几十块钱买到的是一整天的专注，一顿不被打扰的饭，尤其是和那些性格比较内敛内向的人。那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需求升级。当我们的物质消费基本需求已经被满足之后，消费者就开始为体验和效率买单。安静不再只是一种环境状态，它正变成一种可以被定价、被交易的商品。包括刚才说的付费自习室的本质，卖的不仅仅是一张桌子，还是一个不受打搅的专注空间。那一人食的餐厅呢，卖的当然不只是一顿饭了，而是一种不需要迁就其他人的自在。更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端的反应速度，付费自习室这个业态正在快速的细分，有的推出了寄宿制的服务，月租从1800块钱到4000元不等，还有的呢结合了瑜伽、冥想、拓展休闲功能。一人食的赛道呢也在加速布局，比如说某餐饮品牌的外卖收入当中，主打一人食的下饭火锅菜贡献了超过一半，另一家餐饮品牌旗下的自选小火锅品牌延续了一人食的定位，加速向社区商业体渗透。以前大家旅游过节比的是啊，我去过多少地方，现在越来越多人比的是自己在假期里休息好了没有。从热闹过节到安静消费，这背后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偏好变化，更是蕴含了庞大的市场机会。谁能把安静这件事做到位，谁就能接住这一波消费转型的红利。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4: 对，确实现在在城市当中的快节奏生活中啊，安静本来就是一种稀缺资源，情绪价值已经成为与功能价值并重的消费决策的变量。那近年来呢，我国各类的情绪消费的增长是展现出了强劲的势能，成为了消费市场的重要增长动力。那安静消费呢，正是表现之一哈，因为大家现在希望能够寻求对于自己健康、对精神世界以及个体化表达的这样一个消费的方向。所以说，目前实用性与这种性价比成为我国消费者的重要消费心理哈，所以来看一看，未来您是不是喜欢安静消费呢？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2: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于今天14点29分迎来寒露节气，此时节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我们先请凯波为您介绍寒露节气的相关知识。
14: 寒露英文译为 cold dew，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7，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每年公历的10月7日、8日或9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95度时，寒露节气便到来了。寒露与白露的露字都是水汽凝结的意思，但与白露相比，寒露气温更低，因此便有了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说法。寒露到来后，我国白天时长渐短，夜晚渐长，日照减少，热气慢慢退去，寒气渐生，同时昼夜温差逐渐扩大。此时北方冷空气已有一定势力，全国大部地区也都在冷高压控制之下，雨季结束。总体而言，这段时期我国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而东北和西北地区已是一片初冬景象，与南方秋色迥然不同。农事方面，从寒露到霜降这段时间是我国大部地区秋熟作物成熟、越冬作物开始播种的秋收秋种大忙季节，同时也是秋管的重要时期。北方正值玉米、红薯、黄豆、花生、大葱和山楂等作物的收获期和棉花采摘期，同时也是种植冬小麦的时段。南方呢，则要赶在此时种植油菜、蚕豆等耐寒作物，同时还要准备收割即将成熟的单季晚稻，并加强双季晚稻的田间管理。民俗方面，寒露时节，我国北方层林尽染，人们热衷于登高赏红叶。饮食上，民间还讲究寒露吃芝麻，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江南地区则有吃螃蟹、醉江蟹的习俗。此时雌蟹黄膏丰腴，正是品尝佳季。 此外，寒露前后采摘的正秋茶品质上佳，于是便催生了饮菊花酒的时令风雅。
24: 大家伙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秋天仪式感是什么呢？比方说是不是换上薄卫衣、针织衫，收起夏天的短袖？但是北京今天我觉得还是不行啊，今天天气还是很热。另外一个呢，就是清晨出门闻到路边的桂花，捡形状好看的落叶加进我们的书本当中。
12: 另外像煮一壶热红茶呀，桂花乌龙，再搭配一个烤红薯、糖炒栗子，当然还有秋天第一杯奶茶哈。另外像傍晚开窗的时候，吹凉丝丝的这个秋风，看早来的日落，再吃吃秋蟹、石榴、秋月梨、柿子，尝尝当季的果实。
24: 没错，秋天真的是丰收的季节呀、而且整个的秋果也是特别的甜美，水润度也很高。同时也有很多朋友呢，现在是喜欢去公园、去郊野外来看一看银杏、红叶，拍拍秋日的照片。短途秋游，我们也可以登高望远，感受一下秋高气爽。
12: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逛逛市集，挑选新收获的农产品，感受丰收气息。所以秋天的仪式感啊，不必隆重，是接住一阵秋风，品尝一季果实，在日渐温柔的落日里慢慢感受季节的轮换。
24: 那寒露节气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的介绍。
0: 通常呢，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我们国家的这个冷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而且气温也将会进入到一个快速下降的一个阶段。那么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呢，在寒露节气这个时间段呢，很多地方开始入秋，昼夜温差也是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华北黄淮时不时会有雾天出现。对于南方来说呢，特别是江南这一带哈，那么暑热将会逐步的消退。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明两天呢，在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很多地方会出现降温，像是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哈，降温就比较明显，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甚至会超过8度。不过总体来看呢，冷空气实力并不强，而且降温力度有限，波及的范围也没有那么广泛，暂时还影响不到南方。那相对于这种以日为单位的这种气温变化来说呢，以天为单位的温差，也就是昼夜温差的变化会更大一些。像眼下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而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有的会超过15度，有的会超过20度，提醒大家一早一晚出门要多穿一点。随着夏季风撤退啊，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越来越少，天气是以晴朗居多，北方的表现是秋高气爽，但是西部地区依旧是阴雨绵绵。另外在海南这一带啊，也会进入到一年当中降水最为丰沛的时段，比如说像今天海南大部地区呢，就会被雨水覆盖，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
12: 那这个时节我们该如何养生呢？深秋寒露，寒邪易侵关节，此时节要护住脚踝，避免埋下寒湿隐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秋日的长沙烈士公园游人如织，一场秋徐化康养、寒露护安康的科普活动吸引了不少人停下脚步。在护踝行动互动专区，医护人员通过实物展示与现场指导，向大家讲解寒露时节护踝穿搭要点、中药泡脚包的选用以及足部穴位按压技巧。
16: 我的手脚吧，经常到了冬天就是比较冰冷，到被窝里面要捂很久才会捂热。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我的手脚冰冷啊，是我的脚踝受寒引起的，以后肯定会要注意改掉这个习惯。
15: 在白露秋分时节，适度秋冻可以锻炼耐寒能力。进入寒露之后，人体的防护重点要随之转变。此时的脚踝成为寒气最喜欢的偷袭部位，这也是民间老话寒露天衣护足，百病难侵入的现实由来。
17: 中医认为脚联络很多重要的脏腑，一旦感受寒邪，经络收缩，气血运行减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
15: 专家提醒，寒湿属于日积月累的隐性损伤，不会立刻显现病痛，等到年岁增长，手脚冰凉、关节酸痛等问题便会逐渐显现。
17: 我们建议年轻群体平时用生姜、艾叶、花椒，用40度的温水，睡前泡泡脚，泡脚的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
18: 寒露后的穿衣，我们可以采取内贴、中松、外收口的方法，内衣贴肤保暖，中层宽松吸湿，外套防风，领口、袖口、脚踝处最好有收口的设计。
24: 注意添衣保暖哈。我们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说自己的秋天仪式感。耳朵这位朋友分享，他说秋天的仪式感就是给自己一点甜，一杯奶茶，还有第一口甜甜的地瓜，再就是不用提醒就已经自己穿上秋裤了。
12: 像子金说，我的秋日仪式感是晚风掠过的时候泡一杯温热茶饮，慢下来感受凉意，把日子过得从容又温润。
24: 咱们都是特别爱生活的朋友哈。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千万不要走开，
12: 稍后见。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

0: 预计今天新疆阿勒泰和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由于近期白天最高气温上升明显，夜间降温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因此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较大，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南方也可达10度以上。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衣，方便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好，感谢关注天气。环球资讯。
1: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15-57，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7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 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那么，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新型电网新在架构将完善电网新架构，着力构建主配微三层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 新型电网新在技术，将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用构网型、常识储能技术、100%新能源大基地、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新型电网新在服务，将优化新能源接网送出服务，加强算电协同和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等，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
2: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放眼世界。
3: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Ecosystem
5: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China
7: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
10: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月8号，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 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全球经济失衡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 10月8号，中国海警长山舰从青岛起航，赴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与韩国吴琼花42渔业指导船开展2026年中韩海上执法机构联合执法巡航。联巡期间，双方

0: 中国海洋运输部和俄罗斯海洋运输部将依据中韩渔业协定对两国作业渔船进行执法监管，规范海上生产作业秩序。 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2列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 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通报称， 当天乌克兰多地接连遭袭， 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一栋住宅楼遭俄军袭击， 共造成22人死亡， 54人受伤。 基辅市一栋住宅楼遇袭， 造成2人死亡， 4人受伤。 敌伺列国防部8号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韩国政府8号表示，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 当地时间8号5:40左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马尔泰佩区一栋7层建筑部分坍塌，截至目前救援人员已救出11人，其中包括3名儿童。伊斯坦布尔省政府确认事故造成1人死亡，另有2人仍在搜救中，事故原因尚不明确，土耳其内政部已展开相关调查。 记者8号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 截至今年10月7号， 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 2.5万列， 进出口货物超 2077万吨， 货值超 1004亿元。 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 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 24%， 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 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多种， 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2: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80.2斤。海底数据舱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极地科考。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行进，那么此次考察呢是由雪龙号、雪龙2号、极地号、探索3号四川联合进行。目前呢，雪龙号、雪龙2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我国极地考察持续向全球开放，那在这次考察中， 有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的科学家，其中有一位泰国的小伙说，考察结束之后，我要来中国搞科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泰国的普兰是亚洲理工学院自然资源管理专业的博士生，此次考察他与中国考察队合作研究北冰洋生态系统变化对北极鱼类的影响。
4: 你们可以帮我取一个中文名，
5: 我觉得可以有雪龙，其中一个字，龙字怎么样？
2: 实际上我也是属龙的，这个名字很好，我现在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起航时还略显腼腆的普兰，在雪龙号上完成了自己的破冰之旅。 有了中文名龙，他开始对更多中国的事情好奇，学打乒乓球，做八段锦，看舌尖上的中国。
4: 对于我来说，这次行程开阔了我的思维。以前做研究，我更多关注西方的科研成果，我之前很少关注中国的研究，但来到这里之后，我认为中国的科研政策和科研人员联系紧密，可以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生态保护。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生态文明，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相信好的环境能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2: 一次考察让一位外国青年从很少关注中国到想来中国做研究，这背后是中国极地考察的持续开放。据了解，本次科考数据将汇入国家极地数据库，面向全球开放共享。
5: 国内在依托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是有一个这个是国家的这个极地数据库的，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会把就是每次考察的相应的这个数据都会汇交到这个国家的极地的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共享机制，也就是说它会把整个目录给公开，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目录去进行相应的一个申请，只要是走了整个的申请流程，你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这个数据。
2: 近三个月的考察结束时，普兰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很容易就凝聚到一起，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平利用北极，越来越多的国际面孔出现在雪龙号上，这正是中国给出的极地答案。
3: 让我们保护好共同的星球啊。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3: 好，继续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那么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8: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万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对此，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据悉，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当然，我们知道目前呢，它只是个提案，处于公众征求意见阶段，还没有落地。但是已经有不少机构表示会发起法律挑战，最终能否生效还有变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总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采访时表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9: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3: 我们可以放到全球留学市场的大格局来看，这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近年来，美国持续收紧留学生包括高技术移民政策，那当留学后的就业通道急剧收窄，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就会转向像英国、新加坡、加拿大等等就业政策更加稳定的国家了。我们说，人才竞争的本质是开放与包容的竞争，用高额收费是筑起门槛，短期限制外来劳动力，长期可能会让美国在全球顶尖人才争夺战中失去优势。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话题。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纯汽油车型占全球新车销量的49%，这也是历史上纯汽油车销量占比首次跌破50%，而且较2021年的73%大幅下降了24%。业内人士将市场加速转变归因于

0: 油价。受中东冲突影响，燃油价格大幅飙升，消费者开始寻求用车成本更低的车型。
1: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号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同一天，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0: 那在中东地区冲突不断的背景之下，高油价持续到2027年是乐观的预期吗？我们来听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解读。
2: 高油价持续到2027年是大概率，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年初的时候，美以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能源署估计2026年全球的原油供应量会下降到每天平均1.01亿桶，2025年是1.05亿桶，所以这供应不够。而实际上呢，8月份、9月份都达不到1.01亿桶，意思呢，这个缺口比较大。到年底能不能够补上，现在不好说，要看三个因素。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美伊这个谈呢，反反复复，但是大概率是慢慢缓和，因为这个美国面临一个中期选举的问题。第二个因素是曼德海峡胡塞武装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最近因为这个冲突起来，油价又回来了。第三个因素是俄乌冲突，就是乌克兰大量的炸俄罗斯的炼油厂，这个呢是个确定因素，肯定会继续下去。因此我们从这几个因素看，这个油价上涨，就是这个高油价的持续到2027年，这个很大概率的事。
1: 在油价持续高企的情况下，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石油储备，那能起到多大的稳定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何伟文的解读。
2: 这个对供求关系来讲基本上不改变，因为它每天全球的能源的需求量就是1亿桶，你抛出个一天的需求量管什么用呢？而且实际上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署已经分了4批，每批都是1亿桶啊，其中呢3批已经抛完了，第4批呢才抛了2500万桶，就是还没抛完，还剩7500万桶。这次 G7 会议上面决定的再释放1亿桶，实际上是把前4批4亿桶里面剩下的7500万桶把它释放完，然后再加2500万桶，这个量都是不大的。所以就像前面说的，归根结底的因素还是这三个：一个伊朗的这个美伊冲突，第二个胡塞武装的冲突，第三个是俄乌战争。所以呢，这三个因素看来都是不会停止，因此油价呢还是会处于高位。国际能源署的这个抛售呢，应该说就是起一个安慰作用，相当于打个止痛针吧。过了一会儿呢，这个问题还继续存在，它还会继续。
0: 那么如果中东地区冲突短期内难以解决，除了释放石油储备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能够稳定油价的有效措施呢？我们继续来听。
2: 我们要看这几个方面。一个中东本身呢，它这个形势也是在经过不断的努力或者有反有复呢，最后还是会慢慢缓和下来，慢慢恢复。现在中东的这个原油中断呢，这个障碍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呢大概率是慢慢缓和，曼德海峡是不确定，就像前面说的。所以中东这方面呢，我们看看就是还不能看得很清楚会不会缓和，现在就是看中东以外就这两条线，一个是跨大西洋的线，就是主要的供应来源来自于美国和南美。美国呢，实际上今年它的增加的出口啊，这个已经很明显，但是量也有限。第二个呢是巴西，还有其他南美国家，这个增加的非常快。九月份呢，这巴西原油出口单月达到1170万吨呢，创历史记录，同比增长42%，所以南美是一个很大的补充，啊，这两个加在一块，这是跨大西洋。第二个是欧亚大陆，这主要是靠俄罗斯原油。现在俄罗斯原油啊，今年还增长，确实增长不起来，因为它本身这个陷于俄乌战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大幅度减少，而且甚至是一段时间内不让出口，反而要进口，而成品油的供应的这个中断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威胁更大。第三个因素呢，就靠替代能源，绿色能源，这个已经起了作用，但是呢对全球来讲还是仍然有限的。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知名葡萄酒产区索诺玛，第五代葡萄种植户泰勒·塞雷斯正在自家农场里忙碌着。塞雷斯家族经营着占地将近53万平方米的农场，这里每年通常能产出500至600吨葡萄，主要品种包括赤霞珠、梅洛、仙粉黛，近期还新增了长相思。农场收获的大约80%的葡萄都会出售给其他酒庄，然而今年农场里大约有30吨价值约10万美元的葡萄未能售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等到10月底，塞雷斯将不得不把这些多余的果实直接切碎，混入泥土，充当有机肥料。
1: Then this year we do have.
2: 今年我们大概还有30吨葡萄没有卖出去。处境很艰难，你得自己想办法，走多元化经营的路子，坚持做下去。有些种植户索性将葡萄藤全部铲除，这也情有可原，他们没有别的生计可以依靠。而且我知道还有同行有成百吨的葡萄滞销。
0: 加州葡萄种植户的困境与美国人对葡萄酒消费习惯的变化有关。今年9月发表的一项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美国成年人的饮酒量下降了近2%，而过量饮酒量更下降了超过8%。专家表示，自2024年以来，葡萄酒的销售下滑了5%至6%。这种消费退潮既源于公众对健康和卡路里摄入的关注，也源于家庭预算的紧缩。
3: 葡萄酒市场研究委员会调研总监克里斯蒂安·米勒，
4: Especially for younger consumers who don't have a lot of money now，
3: 尤其对于手头并不宽裕的年轻消费者而言，少买葡萄酒也是削减家庭开支的一个简单途径。从消费者采购数据可以看出，中产阶层葡萄酒爱好者的采购量缩减得最明显。我们还发现，婴儿潮一代饮酒量的缩减幅度实际上大于千禧一代以及 Z 世代。
4: Has been among millennials or Generation Z.
5: I kind of tend towards getting.
6: 我更多会选择啤酒或者自己调鸡尾酒，而不是开一瓶葡萄酒。说实话，开一瓶葡萄酒是需要下一番决心的，尤其是一瓶售价超过60美元的葡萄酒。
7: I do drink alcohol, but it is.
8: 我会喝酒，不过现在喝的很少。过去几年，我的饮酒量确实下降了。
7: Increase probably in the last few years.
5: Kind of bread and butter of our business is our wine club. We sell about 80%.
9: 我们生意的核心支柱是酒庄会员俱乐部，大约80%的葡萄酒直接销售给俱乐部会员。过去10年到15年入会的大量会员属于婴儿潮一代，他们在过去20年间一直是非常稳定的客户。但现在我们发现这部分老客户正在逐步退出，出于健康原因，或是自家酒窖已经存满，不再需要购入更多葡萄酒。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补充新的会员。在葡萄酒产区，我们不能一味地吃老本，需要去往新的地方，发掘新的消费群体。
10: 说到葡萄酒，南非酿酒历史源远流长，葡萄酒是远销世界各地。如今在该国西开普省的酿酒产区，创新采用动物防虫的生态管护方式，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绿色酿酒体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1: 每天上午9点至12点，近1000只印度跑鸭穿梭在葡萄园中觅食除虫，已经成为维赫诺赫洛葡萄酒庄极具特色的景观，吸引了大量本地居民和游客前往打卡参观。
9: 维赫诺赫洛葡萄酒庄经理克里斯蒂安·克勒特
12: ：The runner ducks dates back about 40 years when the
9: 用鸭子除虫的做法已有约40年历史。酒庄以前的主人引进了它们，用来防治葡萄园虫害。之所以选择印度跑鸭，是因为这种鸭身形挺拔，可以钻进葡萄植株间隙。蚜虫、蜗牛、蠕虫就藏匿于此，鸭子在其间搜寻觅食，捕食这些害虫。
12: They forage through it and then eat the bees。
11: 为适配葡萄生长周期，酒庄还制定了科学的鸭子管护工作模式。
6: 酒庄生态管护员米兰·赫尔·米修森。在一年中葡萄挂果的时节，显然不能把鸭子放进葡萄园，不然他们会把葡萄吃掉，而我们需要葡萄来酿酒。这时我们就把鸭子养在4座水肥塘里，鸭子可以在塘内活动觅食，粪便排入水中，让池水变成养分充足的肥水，再用这些水浇灌苗圃和葡萄园。
11: 除利用鸭群防虫之外，酒庄还借助变色龙捕食害虫，形成多层次生态防控。当前依靠动物管护、摒弃农药的有机生态种植葡萄的方式，在南非酒庄日渐流行。 这套模式兼顾生态理念与商业效益。

0: 有效提升南非葡萄酒的市场竞争力。
1: 好，今天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前沿科技的话题。日前呢，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原子核的核，光芒的光，钟表的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的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国际期刊《自然》7号刊发该项研究成果。
2: 那么核光钟也是被视为继原子微波钟和原子光钟之后的新一代时间频率标准，也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前沿攻关方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历史将近5年的时间，原创性发展了180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技术，并利用这一光源精确驱动放射性同位素土 229的原子核跃迁，将激光频率稳定在这一个核跃迁上，从而研制出了核光钟。那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丁时谦表示呢，老式的摆钟每秒钟差不多摆动一次，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数钟摆摆了多少次来知道时间过了多少。那这次的核光钟呢，就是用原子核的节拍作为钟摆。 那这个节拍啊，要比挂钟的节拍快得多，每秒钟差不多是2000万亿次，把时间切割得非常细，通过数有多少次节拍就可以知道精确的时间。所以电子来回跳动呢，就是它的钟摆，每秒，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2000万亿次，精度是远高于我们说的机械钟表啊。
1: 没错。另外，据了解，目前最精确的原子光钟原理呢，就是记录原子 内部电子跃迁的节拍，但是要把原子光钟做到极高精度的话，就需要精细的控制它的电场、磁场、温度，还有它的激光系统等等带来的各种的扰动。因此呢，目前性能最高的原子光钟仍主要运行在实验室当中。那其小型化和工程化仍然面临挑战。那核光钟就是把计时基准从电子跃迁转移到了土229原子核内部的核跃迁上。
2: 当然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土229原子核内部，有这样一个物质，而且呢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148纳米连续波的真空紫外激光，其实呢就是因为它们会，尤其是土229的原子核，它受到外界电磁环境 干扰比较小，原理上呢就有望实现更高计时的精度。同时呢，就是说这个固态的核光钟还具备潜在的小型化和工程化的优势。就是现在我们说好多这种非常精准的钟啊，它必须需要非常大的这个一个面积，而且是要在实验室当中。它可能就在这个移动性上或者说小型化上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全新的一个成果，就可以有望在小型化 跟工程化来进行更多的一些探索。那这个研发出来之后，到底可以做点什么用呢？它就有望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等场景当中的高精度时间频率需求提供实用的技术选择，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国际竞争的重要前沿。同时呢，核光钟也可为检验基本物理规律提供新的精密探测的平台。那它的实现还意味着量子操控的能力深入到原子核
1: 的尺度，就不仅仅是在原子上了。所以对另外像是对卫星啊、航天器啊，也是会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聊。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 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耳边到指尖，
0: 感知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

0: 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十月一至六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1: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3: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1: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4: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5: 现在9家店儿走了，新9家店儿还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1: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6: 长征

0: 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1: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2: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3: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0: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 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2 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 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 2.8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近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1: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7: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1: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8: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1: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

0: 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2: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3: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 99.6%， 锂回收率超过 90%， 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1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1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 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 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七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七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5: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我是宇轩，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1到25度，上海阴，18到25度，重庆多云，20到28度，广州晴，20到30度，深圳晴，24到31度，香港多云转晴，23到28度，澳门晴，25到29度。未来三天，中东部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海南则有强降雨出没。由于冷空气较弱，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区域将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摄氏度，但夜间最低气温升温乏力，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增大。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以下内容。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社会观察，美国拟就国际学生留美工作征收高额费用，影响几何？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直通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围绕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莱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通过中国代表53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进行首次公开庭审等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我们进入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两则消息。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埃索、奇姆纳、纳辛贝将于10月9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将于10月9日至13日来华，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访华的消息，请问能否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中方如何看待当前中多关系？谢谢。
4: 弗雷主席是中国的老朋友，这是他执政以来第七次正式来华，充分体现了多个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见弗雷主席，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举行会谈会见。弗雷主席还将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份参访。中国和多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4年来，两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相信此访将推动中国和多哥的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6: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记者提问，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正在中国访问，能否介绍帕特鲁舍夫此访有关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俄关系？谢谢。
4: 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战略协作愈发紧密，互利合作持续拓展，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大国关系的典范。这是帕特鲁舍夫先生首次以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将分别同帕特鲁舍夫主席举行会见，就双边关系和涉海合作等交换意见。 中方愿以此访为契机，同俄方进一步深化战略沟通，推动务实合作，为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7: 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十月五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各方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53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发言人能否介绍更多情况？
4: 无障碍环境建设秉持弱有所扶、老有所依的理念，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许多国家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迫切需要。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的同名决议，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此次人权理事会再次通过相关决议，对国际社会进一步促进和保障各类群体人权、积极应对老龄化、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加强相关领域全球治理与标准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指引，继续同各方深化合作，切实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8: CGTN 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来华安排和中方期待？谢谢。
4: 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来华期间，王毅主任将同他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就深化中法各领域合作进行战略沟通，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去年12月，马克龙总统对中国进行第4次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流，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等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期待通过此次对话，加强在双多边议题上的协调配合，推动中法、中欧关系稳健发展。
9: 发言人好，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据报道，10月1日，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村田对持刀非法入侵使馆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否认胁迫罪指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下一个问题。
10: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on the
11: 法新社提问。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今天在北京开启为期2天的会谈，中方对此有何期待？想对这位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传递什么信息？
10: What are China's expectations in this regard, and what message will you send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er? Thank you.
4: 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具体询问。作为原则，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是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的。
10: Japan say today it has asked China to
11: 法新社提问，日本方面称要求中方对高市早苗给予适当尊重，说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直接称呼高市早苗的名字，没有任何头衔。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10: What's your response to Japan?
4: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立场。下一个问题。
11: 彭博社提问，中方一直将同欧洲的贸易关系描述为互利共赢，但是欧洲各国正在寻求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中方认为应该采取哪些必要措施来打消欧方的疑虑？
4: 具体的问题还是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但是作为原则，我们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认为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称，乌方愿意参加乌、俄、美三方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美方有倡议，俄美总统通话将迅速协调。此外，俄方正密切关注欧盟军事化进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将法国试射潜射洲际导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的言论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他指出，将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是死路一条，历史证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他称，俄罗斯已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同时保留对话意愿。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曾提出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乌总统泽连斯基7号呼吁有关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称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在发布会上重申，乌方希望乌俄美三方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并指出，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他还透露，乌方正在研究多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美国讨论的能源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等。7号，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朱塞佩·卡沃·德拉戈内表示，他率领的由北约32个成员国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代表团抵达乌首都基辅，访问期间将与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领导层会谈，讨论前线局势及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的问题。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10月7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敦促法国控制好财政状况。他说，法国需要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将赤字率降至 5% 以下。在他看来，法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导致法国不断攀登一条到不了天堂的阶梯。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为何此时就法国债务问题发出警告？那么当前法国债务问题严峻程度如何？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的分析。
13: 现在美国、德国、日本主要的经济体的长期的国债收益率都处于多年的这种新高，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呢，加剧了全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使得主要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短期内很难通过大幅的这种降息来降低现在政府的这样一个融资的成本。所以高债务国家，比如说像法国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也不可能通过这个经济的增长来自然的去化解财政的问题。而且这个高居不下的这种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实际上直接是压制了像法国这样一个整体的债务压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法国自身的债务水平或者说它的财政压力来看，我觉得也是处于比较大的这种财政的赤字这种压力。像2026年，法国的这种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GDP 5.4%，而且不降反升，就是比2025年的这个5.1%还要再进一步扩大。那么从联邦政府债务的这个水平来看，那么2027年就是明年有可能进一步升至120%以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那法国很难去通过短期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或者是降低这个国债收益率来缓解赤字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同样在10月7号，法国财长莱斯库尔表示，法国将通过调整债务期限结构，增加短期债券发行，降低当前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带来的融资压力。
1: 莱斯库尔的这一表态被市场解读为法国政府发债策略将发生变化，甚至迫使法国财政部出面澄清，强调法国政府的债券发行策略并未改变。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对法国当前的债务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解读。
13: 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其实它是一种债务期限的管理，但不是财政整顿的方案，所以它不能调整长期法国处于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从当前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的这个曲线来看，那么适当缩短这个新发的这个债务期限当然是合理的选择，因为它可以降低短期内的这样一个债务的收益率。但是调整只能是边际的啊，它不是结构性的。从长期来看，那么30年期以上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一种变化，但是不能改变整体债务上行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只能是局部的啊，或是短期的缓解一定的这种压力，但长期的债务风险不可能得到啊这样一个根本的解决。而且如果把法国的这种债务比作一个不断技术上升的大坝的话，那实际上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它只是能调整水流速度。

0: 那么欧洲央行介入法国债务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再来听张默南的解读。
1: 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就是欧洲央行存在着去救助的这样一种工具的可能性，但是呢在条件上啊，或者说在这个逻辑上其实依然是不够充分的。所以目前我觉得从保障欧元稳定性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欧洲央行不会轻易的去介入，或者说他替成员国的融资成本来去买单，而且他也会综合考虑整体的欧元区啊，或者是欧盟财政的这种状况，包括财政规则的这种约束，包括一些这个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也恰恰解释了，就是现在法国这个央行行长穆兰为什么表示就目前没有满足欧洲央行直接介入的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法国目前的国债收益率上升，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法国财政赤字或者说风险溢价的问题。但是它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财政结构改革的话，那么即便欧洲央行介入，它也不会得到根本问题的解决。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4: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我们来听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7: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近期中国游客假期出境热度持续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韩国每日经济等媒体报道显示，今年中国游客不仅出游时间更长，目的地更远，而且正在为澳大利亚、韩国等海外旅游市场带来新的客流和消费机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中秋节与国庆假期衔接形成假期，中国游客的出境游半径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称，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 澳大利亚旅游从业者也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回流带来的热度。墨尔本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周，该机构来自中文游客的预订量明显增加，前往大洋路的两日游已经全部订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注意到，中国游客的出游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相比此前较为常见的大型团队游，如今更多游客倾向于小规模旅行、自驾

0: 以及更加注重体验和品质的旅游产品。报道援引当地旅行从业者的话说，中国游客如今更倾向于选择品质游和自由行。从澳大利亚市场来看，中国游客仍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中国游客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国际游客来源市场，全年赴澳游客超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18%。中国游客的出境热度同样传导至韩国市场。韩国《每日经济》5号报道称，在今年假期推动下，中国游客海外旅行需求明显增加，韩国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海外目的地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期间，韩国百货商场、免税店和便利店纷纷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支付优惠和折扣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游客的消费方式也出现变化。韩国媒体注意到，中国游客正在从过去较为集中的大型团队和高额购物，转向更加分散的自由行、体验型旅游和品质化消费。
1: 日前，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地下8000米以下深处取出岩芯。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为您介绍相关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岩芯是指从地下深处取出的圆柱状岩石样本，承载着大量重要的地球系统科学信息。比如，科研人员通过岩芯可以精准测出岩石的孔隙大小、渗透能力，精准评估油气储量，判断区块的开采价值。另外，岩芯的硬度和结构特征可为钻井、压裂、注水开采等工程提供关键依据，从而规避施工风险，提高开采效率。不仅如此，岩芯还可被永久存档，并随着技术迭代进行反复实验研究，而无需重复钻井，可极大节约勘探成本。概括来说，岩芯在研究地壳内部的结构和物质组成，探究地球形成与演化，解决全球性或区域性地球系统科学难题或重大地质问题，破解与人类生存相关的能源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都发挥着突出作用，也能为深部成矿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提供必要的实物和数据基础。日前，我国科研人员从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取出的岩芯，来自地下8080米深处，已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之久。通过它，科研人员可分析评价当地8000米以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厚度和油气成熟度。要知道，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的重要潜力区。截至目前，该地区已探明油气储量超50亿吨。其中一半多都来自超深地层。近年来，塔里木油田的哈德富满油田已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有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感谢关注今天的资讯空间站，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r cabin，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10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7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2: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5: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7: 张。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八号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测试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铁路客运开通准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匈塞铁路连接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匈塞铁路匈牙利段为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已于今年2月27号正式开启货运运输。美国媒体7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正与叙利亚讨论叙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宜。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将针对俺罗斯80名个人及20个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10月9号。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8号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俄罗斯金融服务及该国所谓影子舰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 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下半财年

0: 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当天首次试射成功。此次试射旨在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制导与控制能力，以及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两起事件的袭击者均已被警方逮捕。蒙古国官员8号说，首都乌兰巴托前一晚发生熊袭击人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近期蒙古国多地居民区及周边熊出没事件大幅增加，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专家将熊出没日益频繁归因于气候变化、熊的自然栖息地食物短缺和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等因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沙特主导联军同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战，沙特24小时发动156次袭击，胡塞武装则继续对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双方是否可能爆发类似2015年的大规模冲突？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并声称与沙特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该如何解读这些表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6号至7号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那么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是否可能爆发类似2015年的大规模冲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目前来看呢，不太可能是简单的复制2015年的模式，但冲突的烈度确实有可能会持续升级。那么核心差异是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胡塞武装的能力已经发生了质变。目前胡塞武装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那实战打击已经是覆盖到了沙特的腹地以及相关的核心敏感目标。例如呢，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的炼油厂等一系列的纵深目标。而沙特面临的安全代价实际上远远高于10余年前的状况。那么第二呢，就是国际环境已经出现了重大不同。美国明确地告知沙特不愿意在也门进行增兵。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特朗普是反对更深地介入到也门当前的局势当中。沙特不可能获得2015年式的这种大规模多国联军的支持，那只能依靠也门政府军的地面作战，加上沙特自身的空袭辅助来进行一个有限的组合。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带给沙特的其实是局限于其境内的防御合作，而不是对胡塞武装的攻击性军事干预的支持。第三呢，就是也门内部力量格局和10余年前是有所不同的。当前也门政府军实际的建制呢，是被普遍认为低于其宣称的规模。那么胡塞武装在9月的闪电战当中也已经证实了自身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双方目前进入到了一种战略相持的状态，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冲突呢不会停留在当前的这样一个烈度，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机场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以空袭进行报复，那么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升级循环。
4: 胡塞武装方面7号表示，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那么该如何解读这一表态？双方谈判现状究竟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胡塞方面的这一表态，如果从大的背景来看呢，所谓的谈判指的其实是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没有能够续签之后，沙特与胡塞之间继续进行的间接对话。那核心议题包括在也门全国实现停火，萨那机场和赫泰塔港的限制放宽，以及塔伊兹道路开通等等。但是今年7月13号开始的这一轮胡塞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呢，还在不断升级，双方的对话事实上的确已经中断。那么现在胡塞抛出了这种所谓谈判僵局这样一个论断，我想是有这么几方面的用意。一是呢，给军事升级提供所谓的叙事合法性，那既然谈不拢就只能打。第二呢，就是向沙特进行施压，暗示目前局势升级的责任是沙特方面一边谈判一边轰炸。第三呢，也是为后续重新接触来预留一定的空间，因为胡塞武装同时也强调停战是共同利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10月4号还表示，伊朗在推动以所谓先前路线图为基础来进行相关的对话，说明伊朗呢并没有彻底的关闭外交窗口。那么当前沙特与胡塞的这种激烈的军事冲突的确让彼此的这种对话空间进一步的收窄，短期之内呢想要重启实质性的谈判可能性的确不高。
4: 在声称与沙特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的同时，胡塞武装还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不要卷入也门战事。那么这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胡塞领导人在电视讲话当中呢，对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国内部分反对卷入也门战事的声音表达了赞赏，呼吁两国呢不要与沙特一道参战。那么这就释放了多重信号，首先是要分化买家防务协议的缔约国。胡塞清楚自身呢无法同时对抗多国联军，那最紧迫的战略目标是要阻止相关国家的合作从防御转向进攻，因此呢刻意对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国内的反战力量来进行示好，试图在对方联盟内部来制造政治摩擦。第二呢，就是要进行划线。胡塞的高层明确表示，不预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直接参战，但是即便两国间接参与也会被视为参战，并且遭到胡塞的回击。这等于是明确地画出了红线，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任何形式的支援都纳入到了后期报复的可能范围。第三呢，就是留后路。胡塞同时强调停战是各方的共同利益，说明胡塞并不想把冲突无限地扩大。那么真正的目标实际上是让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以最小程度的介入来换取最大的外交空间。但当然呢，对沙特来讲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局面，沙特需要盟友的实际支持来弥补自身的防空短板，但是每增加一个参与方就多了一个胡塞的报复理由和升级借口。
4: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而土耳其消息人士称，目前无意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那么该如何看待土耳其方面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土耳其的表态呢，我想是体现出了土方的多方面顾虑，首先就是法律上的约束。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明确地提到，任何部署必须要符合各国的国家法律规定。土耳其议会呢尚未批准外加共同防务协议，这就意味着土耳其政府目前只能通过情报共享、军事策划和联合训练等方式来支持沙特，而不会是大规模的派兵。第二呢，就是要实现战略上的平衡。土耳其需要兼顾与伊朗的关系，而土方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呢，也抬高了对于穆斯林国家动武的政治成本。那么在叙利亚和库尔德议题都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土耳其是不愿意在也门开辟新的战场。第三呢，就是土耳其自身的防御定位。那么土方官员是多次强调，相关部署呢为防御性质，旨在帮助沙特来拦截导弹和无人机，而不是要参与任何的进攻行动。事实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不愿意被拖入对于伊朗的战争， 更愿意保持一种调解人的角色。这就意味着外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实际军事贡献可能会仅限于防空补强和情报上的支持。那么沙特所期望的这种所谓伊斯兰版北约的这种集体进攻框架呢，短期之内可能难以成型。
4: 路透社报道称，叙利亚或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那么这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呢，叙利亚正在所谓仔细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的方案，包括防御性援助和进攻性部署两个层级。叙利亚领导人沙拉呢，近日访问了利雅得，并且会见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讨论了军事援助的议题。但我想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就目前来讲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新政府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3: 法国债务规模持续攀升，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发出警告，让法国管好财政。当前法国债务问题的严峻程度究竟如何？发债多短少长能否管用？欧洲央行未来会介入法国债务问题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敦促法国控制好财政状况。他说，法国需要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将赤字率降至 5% 以下。他强调，尽管欧洲当前的金融体系和防护机制较以往更加成熟，法国仍需管好自己的财政。格奥尔基耶娃为何此时就法国债务问题发出警告？当前法国债务问题的严峻程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的分析。
6: 我认为现在 IMF 的这个提醒实际上还是要放在整体的现在全球债务收益率普遍上行的这样一个大背景来去看待。现在美国、德国、日本现在主要的经济体的这个长期的国债收益率都处于这个多年的这种新高，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呢，加剧了全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使得主要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短期内很难通过大幅的这种降息来降低现在政府的这样一个融资的成本。所以高债务国家，比如说像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也不可能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自然的去化解财政的问题。而且这个高居不下的这种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实际上直接是压制了啊现在这个整体的像法国这样整体的债务压力。所以我觉得也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IMF 提出了现在这样一个提醒。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法国自身的债务水平或者说它的财政压力来看，我觉得也是处于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财政的赤字这种压力。像2026年法国的这种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GDP 5.4%，而且不降反升，就是比2025年的这个5.1%还要再进一步扩大。那么从联邦政府债务的这个水平来看，那么2027年就是明年有可能进一步升至120%以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那法国很难去通过短期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或者是降低国债收益率来缓解赤字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特别是现在刚才谈到市场给予了更高的这样一个风险定价，比如说法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了这个5%，而且是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最高。所以我觉得 多重因素的影响呢，就使得现在长期的债务问题可能短期内出现了一个高企。所以现在我觉得 IMF 提醒或强调法国要管好财政，也正是这样一个大背景。
4: 法国财长莱斯库尔7号表示，法国将通过调整债务期限结构，增加短期债券发行，降低当前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带来的融资压力。这种少发长债多发短债能否应对法国当前的债务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其实它是一种债务期限的管理，但不是财政整顿的方案，所以它不能调整这个长期法国处于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从当前的这个刚才我谈到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的这个曲线来看，那么适当缩短这个新发的这个债务期限当然是合理的选择，因为它可以降低短期内的这样一个债务的收益率。但是调整只能是边际的啊，它不是结构性的。那么结构性的调整很难是通过所谓的债务期限管理来加以解决。而且从长期来看，那么30年期以上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一种变化，但是不能改变整体债务上行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只能是局部的啊，或是短期的缓解一定的这种压力，但长期的债务风险不可能得到啊这样一个根本的解决。而且如果把法国的这种债务比作一个不断技术上升的大坝的话，那实际上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它只是能调整水流的速度，但不能降低水位啊。所以我觉得帮助法国财政要度过难关的话，其实还需要财政结构的调整，比如说一些这个社会保障这个结构的调整，这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去缓解法国结构性的这个财政的压力。
4: 同样在7号，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到2027年将法国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降至 5% 的这一承诺仍然有效。当前法国政府降低财政赤字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6: 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短期内的财政是否吃紧的问题，而是财政整顿已经进入到必须去触碰改革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了，其实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发展的未来的逻辑来看，法国的整体的债务水平或者财政压力它很难持续，那么势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触发这个风险点。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倒逼法国必须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财政紧缩或者说财政结构调整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如果不进行的话，其实就面临着更大的这样一个财政进一步恶化的这种情况。而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法国政府面对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压缩这个债务率啊，或者是短期内调整赤字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它整个的支出结构。比如说我刚才谈到这个社会保障、养老金，还有像公共部门，还有像国防开支等等，这些再加上这个债务利息，这些支出其实都是刚性的啊。如果不能很好的去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的话，那这种结构性的刚性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缓解。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的困难是法国的财政整顿必须要充分的去重视或者说推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财政结构的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现在仅财政弱增长，包括税收下降、赤字加重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4: 法国国内有观点认为需要协调州央行支持法国应对债务问题，但法国央行行长穆兰7号回应称当前并不具备相关条件。那么法央行行长为何表态拒绝？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就是欧洲央行存在着去救助的这样一种工具的可能性，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条件上啊，或者说在这个逻辑上，其实依然是不够充分的。关键是在于这个2022年欧洲央行建立这个 TPI，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哪个国家国债收益率高，然后这个欧洲央行就要去购买哪个国家国债这样一种工具，而是欧洲央行规定，就是这个 TPI 主要是用于一国基本面不相称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构性的这种问题。所以目前我觉得从保障欧元稳定性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欧洲央行不会轻易的去介入，或者说他替成员国的融资成本来去买单，而且他也会综合考虑整体的欧元区啊，或者是欧盟它财政的这种状况，包括财政规则的这种约束，包括一些这个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也恰恰解释了就是现在法国这个央行行长穆兰为什么表示就目前没有满足欧洲央行直接介入的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法国目前的国债收益率上升，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法国财政赤字或者说风险溢价的问题。但是它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财政结构改革的话，那么即便欧洲央行介入，它也不会得到根本问题的解决，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个欧洲央行比较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
4: 近期中国游客假期出境

0: 并由热度持续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假期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中秋节与国庆假期衔接形成假期，中国游客的出境游半径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称，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 澳大利亚旅游从业者也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回流带来的热度。墨尔本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周，该机构来自中文游客的预订量明显增加，前往大洋路的两日游已经全部订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注意到，中国游客的出游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相比此前较为常见的大型团队游，如今更多游客倾向于小规模旅行、自驾以及更加注重体验和品质的旅游产品。报道援引当地旅行从业者的话说，中国游客如今更倾向于选择品质游和自由行。从澳大利亚市场来看，中国游客仍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中国游客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国际游客来源市场，全年赴澳游客超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中国游客的出境热度同样传导至韩国市场。韩国《每日经济》5号报道称，在今年假期推动下，中国游客海外旅行需求明显增加，韩国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海外目的地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期间，韩国百货商场、免税店和便利店纷纷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支付优惠和折扣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游客的消费方式也出现变化。韩国媒体注意到，中国游客正在从过去较为集中的大型团队和高额购物，转向更加分散的自由行、体验型旅游和品质化消费。
0: 美国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杂志网站近期连续刊文，称赞中国凭借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深厚多元的文化资源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深度体验东方魅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援引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报道说，2026年1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外国人入出境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2372万人次，占同期入境外国人总量的77.6%，同比增长26.8%。文章认为，交通便利性的提升与旅游基础设施持续升级，激发了全球游客的赴华出行需求，这也是中国跻身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行列的核心动力。文章指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中国核心旅游城市已建成覆盖完备的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络，叠加丰富的旅游景点、住宿供给与文化景观，共同构成了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中国旅游生态体系。例如，在上海，外国游客既能打卡充满未来感的现代天际线，也能探访江南古典园林、漫步历史街巷、体验本地特色美食、文博场馆与特色商圈。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预计今天新疆阿勒泰和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由于近期白天最高气温上升明显，夜间降温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因此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较大。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南方也可达10度以上。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衣，方便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好，感谢关注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 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Sophie.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国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柏林联邦总理府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外交、欧洲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后，在与其接触过的人中出现第二例病例。该局声明，这一消息不属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下半财年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因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烟霾也对航空交通造成影响。因能见度下降，柔佛州士乃国际机场8号部分航班延误，另有航班改降吉隆坡或新加坡的机场。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基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乌克兰表示愿意参加乌俄美三方和平会谈，俄方同意在乌议会选举的前提下参与。关于俄乌冲突的三方会谈在10月举行的可能性有多大，乌方称正在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这些不同的停火机制对于和谈是否有实质性帮助和意义，北约仍在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又将对和谈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0月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他表示，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此外，季希还透露，乌方目前正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方案。乌方还在研究印度提出的涉及能源领域的方案，以及美国方面此前讨论的能源停火可能性。那么乌克兰为何在此时做出这样的表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居豪的分析。
17: 那么在此时此刻呢，乌克兰做出这样的表态，我想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是此次会谈的这个主要推动方呢仍然是美国。那么在美伊冲突陷入到泥潭的状态下，特朗普呢需要有一场新的外交胜利或者一项新的外交成就，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呢增加筹码。所以美国一直在积极推动的俄乌进行和谈。考虑到美国是乌克兰的主要的军事援助方，也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乌克兰方面呢必须要接住美国提出的这一信号来释放这个和谈的意愿。第二个就是过去一段时间，那么俄乌两方的交手，特别是俄方针对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打击，也是令乌克兰呢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那么考虑到了这个冬季逐渐来临，那么天气也是日趋寒冷，那么乌克兰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有一种能源停火的方案来减轻自己的压力。那么即便这种所谓能源停火的方案不被俄方接受，那么通过和谈呢也能获得一定的喘息的时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抢先替释放和谈的信号呢，可以让自己站在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也能在后续的这个外交博弈中呢抢占主动权，从而将俄罗斯推向被迫接受的另一方。所以综合这3个方面，所以乌克兰在此时此刻释放了积极的和谈信号。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号表示，美方曾提议组织三方谈判，

0: 莫斯科同意在乌克兰举行议会选举的前提下参与，俄方的这一表态又有何含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俄方愿意推动和谈的动因呢，与乌克兰呢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呢，就是俄方呢也不愿意以拒绝和谈的方式来过度打压美方积极推动和谈的热情和积极性，因为这样做呢会将其进一步推到乌克兰一方，同时呢是俄罗斯自身呢陷入到被道义谴责和舆论指责的一种境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过去一个月来呢，乌克兰以无人机轰炸为主要方式，以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式呢，也是令俄罗斯呢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那么可以说，在俄罗斯国内，现在无论是在前沿还是腹地，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社会大众，都感受到了战争的切肤之痛。所以在这个时候推动和谈，在俄罗斯也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但是与乌克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俄罗斯刚刚举行完国家杜马选举，那么良好的选举的成绩是给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也使其更有资格对乌克兰提出了所谓五种的不同的停火机制说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俄方呢虽然说也自身也有和谈的意愿，但是呢要提出了对乌克兰议会选举这一问题的再次质疑。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按照法定任期，那么泽连斯基政府的任期呢已经结束，只是因为暂时的特殊状态，这个政府才得以维持。如果要重新举行议会选举，泽连斯基能否再次上台是存在疑问的。那么俄罗斯抛出这个问题呢，那么显然呢是在进一步质疑泽连斯基政府的合法性，同时呢对其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从而为双方未来的这个博弈呢抢占先机。
0: 那么三方会谈在十月举行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关于三方和谈呢，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愿意和谈是一回事，三个国家的代表呢能够坐到一张谈判桌上开始谈是一回事，那么三国呢最终能够谈出结果达成协议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可以看到呢，所谓十月底进行三方和谈这个时间呢，与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呢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是在十一月初举行，那么如果能够在十月底之前促成三方和谈，并且能够取得一些谈判的成果，那么就将为特朗普呢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中呢增色不少。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来推动这一轮和谈的主要原因。但是呢我们看呢，虽然乌克兰方面呢是释放了和谈的积极信号，俄罗斯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愿意和谈，但是乌方提出的和谈的一系列方案，那么俄方呢并没有接招，而俄方提出的条件呢乌克兰方面呢也很难接受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一和谈能否真正举行可以说呢仍然是存在疑问的。而从这个技术性层面来讲，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十月八号了，要在十月底之前促成这样一场三方和谈，仍然需要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三方进行一系列的沟通和协调，也需要外部国家为这个最终的和谈做一系列的后勤准备。所以说呢，和谈呢并不是没有希望，因为之前呢三方和谈已经进行过，但是在这么一段的时间内能否在十月底之前促成三方和谈，那么这一点是存在疑问的。
0: 乌方称正在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机制，这些不同的停火机制对于俄乌和谈是否有实质性帮助和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我们看到在释放积极的和谈信号的同时，那么乌克兰方面也提出了五种停火的机制，其中呢就包括全面的无条件的停火，也包括针对黑海航运、黑海粮食出口和能源等具体领域的有条件停火。总体来说呢，那么乌克兰呢提出的五种停火机制呢是针对这一轮和谈的有用的战术工具，但并不是能够真正实现和平的一种战略性方案。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所谓的五种停火机制呢，并没有一条触及到俄乌冲突的本质问题和俄乌双方的核心争议，比如说领土，比如停火线怎么划分，比如说乌克兰如何获取安全保障，又是否要加入北约，比如西方如何处理未来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这些关键的问题都被冻结，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五种停火机制所能达成的效果肯定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呢，这五种停火方案，特别是针对黑海航运、粮食出口和能源的停火的方案呢，都是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更为有利的。而俄罗斯方面呢，反而是想要借助这些问题来对乌克兰进行限制和打压的。所以说呢，俄罗斯方面呢，可能很难就这些问题进行松动或者说是松口。考虑到当下俄罗方的表态，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并没有对俄乌克兰的这个所谓五种的停火方案做出回应。
0: 北约军事代表团6号访问基辅，表达对乌支持，这对于俄乌和谈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在过去的几年呢，北约及其成员国一直是乌克兰获取军事援助的主要来源，也因为北约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呢能够在过去几年的冲突中呢依然坚挺。今日呢，北约军事代表团那个访问乌克兰，也是进一步强化了北约和乌克兰的军事纽带与军事联系。但在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北约自身呢也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安卡拉峰会上提出的北约 3.0 概念，由欧洲国家来主导自身防务建设，部署常规军事力量震慑欧洲大陆的各类安全威胁，而美国呢则要收缩欧洲的常规防务投入，聚焦核威慑与全球军力的投送。那么在这样一种北约 3.0 概念提出的背景下呢，其实北约内部呢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就是欧洲国家内部呢也有声音表示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只关心向欧洲兜售武器，而并不真正关心欧洲安全和俄乌冲突的解决。那么在北约内部面临调整和分化的背景下，北约是否能够一如既往的对乌克兰进行支持，甚至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打一个问号。而且单纯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呢，并不能够真正的有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因为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本身呢也是为俄罗斯呢提供了一个升级战事的一种契机和借口。所以说呢要想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政治解决和和平谈判的道路上来。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目前的高能源价格还将持续多久？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至2027年。他表示，到目前为止，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该如何看待高油价会持续到2027年这个预期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分析。
3: 高油价持续到2027年是大概率，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年初的时候，美以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能源署估计2026年全球的原油供应量会下降到每天平均1.01亿桶。 2025年是1.05亿桶，所以这供应不够。而实际上呢，8月份、9月份都达不到1.01亿桶，意思呢，这个缺口比较大。到年底能不能够补上，现在不好说，要看三个因素。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美伊这个谈呢，反反复复，但是大概率是慢慢缓和。因为这个美国面临一个中期选举的问题。第二个因素是曼德海峡胡塞武装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0: 约1亿桶石油。那么这些石油储备能起到多大的稳定作用？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这个对供求关系来讲基本上不改变，因为它每天全球的能源的需求量就是1亿桶，你抛出个一天的需求量管什么用呢？而且实际上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署已经分了4批，每批都是1亿桶，其中呢3批已经抛完了，第4批呢才抛了2500万桶，就是还没抛完，还剩7500万桶。这次 G7 会上面决定的再释放1亿桶，实际上是把前4批4亿桶里面剩下的7500万桶把它释放完，然后再加2500万桶，这个量都是不大的。所以就像前面说的，归根结底的因素还是这三个：一个美伊冲突，第二个胡塞武装的冲突，第三个是俄乌战争。所以呢，这三个因素看来都是不会停止，因此油价呢还是会处于高位。国际能源署的这个抛售呢，应该说就是起一个安抚作用，相当于打个止痛针吧。过了一会儿呢，那个原因这个问题还继续存在，它还会继续。
0: 国际能源署还表示，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石油储备。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进一步动用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它肯定还会继续动用，因为我们前面分析了，就是油价的高处于高位啊，还会持续，因为这基本因素存在，因此呢它还必须得继续释放。但是呢它能够释放多少，现在国际能源署的各成员国加在一起大概战略储备还有11亿桶，这11亿桶也不能够都把它释放完，大概也就释放个小一半，好比说34亿桶，再分3次和4次，每次1亿桶，大概率是这样。但是这个呢可以就起一个心理上的缓和安慰作用啊，它不解决根本供求问题，小作用当然还是有，大作用不会有。
0: 如果中东地区冲突短期内难以解决，除了释放石油储备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能够稳定油价的有效措施？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我们要看这几个方面。一个，中东本身呢，它这个形势也是在经过不断的努力或者有反有复呢，最后还是会慢慢缓和下来，慢慢恢复。现在中东的这个原油中断呢，障碍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呢，大概率是慢慢缓和，曼德海峡是不确定，就像前面说的。所以中东这方面呢，我们看看就是还不能看得很清楚会不会缓和。现在就是看中东以外有这两条线，一个是跨大西洋的线，就是主要的供应来源来自于美国和南美。美国呢，实际上今年它的增加的出口已经很明显，但是量也有限。第二个呢是巴西啊，其他南美国家，这个增加的非常快。9月份呢，这巴西原油出口单月达到1170万吨呢，创历史记录，同比增长42%。所以南美是一个很大的补充。这两个加在一块，这是跨大西洋。第二个是欧亚大陆，这主要是靠俄罗斯原油。现在俄罗斯原油啊，今年还增长，确实增长不起来。因为它本身这个陷于俄乌战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大幅度减少，而且甚至是一段时间内不让出口，反而要进口，而成品油的供应的这个中断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威胁更大。第三个因素呢，就靠替代能源，绿色能源，这个已经起了作用，但是呢，对全球来讲还是仍然有限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10月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各方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53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在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和迫切需要。
3: 无障碍环境建设秉持弱有所扶、老有所依的理念，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许多国家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迫切需要。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的同名决议，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此次人

0: 全理事会再次通过相关决议，对国际社会进一步促进和保障各类群体人权，积极应对老龄化，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加强相关领域全球治理与标准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指引，继续同各方深化合作，切实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1: 在回答有关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的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0: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丽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 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外交发言人毛宁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 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十五规划纲要为未来五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媒体10月7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正与叙利亚讨论叙利亚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将进一步上升。目前医护人员正在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俄方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告称，将针对俄罗斯80名个人及20个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10月9号。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8号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俄罗斯的金融服务及该国所谓的影子舰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自8号起将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已在耶路撒冷存在近200年的英国领事馆。英国政府重申其立场，即东耶路撒冷是备战领土。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期再爆丑闻，该党在爱知县的重要人物爱知县副议长成田修被指在亚运会期间驾车强行闯入比赛场地，引发广泛争议。据日本媒体8号报道，成田修已就此事道歉，还表示将辞去副议长职务。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当天首次试射成功。 此次试测旨在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超高温耐热材料

0: 材料的性能、制导与控制能力，以及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两起事件的袭击者均已被警方逮捕。联合国机构8号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或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
5: 大家好，我是王磊。
4: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WTT 中国大满贯，周启豪横扫张本智和晋级，王曼玉晋级八强，将战申玉斌。
5: ATP 上海大师赛男单首轮，布因朝科特击败范阿舍，下轮将对阵鲁德。
4: 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穆霍娃爆冷不敌巴图科娃，而郑钦文明天将对阵斯维托利娜。
5: 中超第27轮，前瞻青岛海牛对阵北京国安，浙江队对阵上海海港。
4: 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5: 那么在今天晚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呢，稍晚的时间呢，莫雷加德对阵温瑞博的这一场比赛呢，也会即将开打。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同步关注。
4: 而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大满贯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幸彤3-0击败了大藤沙月，晋级到下一轮当中。那今天在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有一场焦点大战，最终呢，中国选手周启豪是直落3局，3-0横扫了世界第3张本智和，晋级八强。那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之前呢，国乒的男队14人参赛，只有周启豪、温瑞博两个人进入到16强当中。这三局比赛，周启豪都算是逆转啊。第一局开场呢，张本智和是2-0、6-4和9-7领先周启豪，可是关键分上，周启豪是连连得分，扳平9-9过后，关键分周启豪拿下。
5: 那么另外一场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呢，张宇臻是3-0大胜大勒布伦，晋级到了男单八强。张宇臻接下来是将会与周启豪来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比赛的时间呢是会在明天的晚间，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为周启豪加油。毕竟呢，在这一届赛事当中呢，他还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同时呢，周启豪也跟大家表达，目前呢自己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4: 尽管是零封对手哈，其实周启豪赛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依然说这场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说这个赢球啊太不简单了，第一局7-9落后的情况下慢慢的往回追哈，尤其是后两局呢对手有一定的压力，在第三局落后的情况下呢也是想办法一分一分追回来，到后面就有了机会。这也是29岁的周启豪首次战胜张本智和。他透露呢，这次是因为自己在这个技战术上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开场呢也是拒绝慢热，而且是打出了一定的这个针对性，再加上呢在这个首钢园也是他的一个主场，现场的球迷呢也是让他给了他非常大的支持。
5: 那么也跟大家来复盘更多的比赛。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王曼玉是以总分3-2逆转击败了队友石洵瑶，赢得了这一场国乒德比，晋级到了八强。那么从过程来看呢，石洵瑶是首局先声夺人，凭借高质量的反手拧拉和凶悍的前三板，给王曼玉是制造了很大的压力。随后呢，王曼玉是调整节奏连扳2局，但是第四局石洵瑶是在3-8和7-10落后的情况之下顽强追分，双方打出14-16的

0: 比分，那么石群瑶是扳平了大比分，在决胜局还是王曼玉的大心脏啊，最终她是以11-7锁定胜局。那么决胜局我们看到呢，是在控后台的这样一个内抢当中呢，她是冲成功了，最终被对手追分的时候呢，是果断连续的侧身进攻，最终是11-7拿下了这一场比赛。
1: 嗯，我们看到这场比赛也是一场我们的女单的高质量的对决，而在女双的1/4决赛当中，世界冠军赛会的2号种子王曼玉快慢也是3-0战胜了自己的年轻队友高雨欣和向俊林，晋级到4强当中。那么女双获胜过后呢，王曼玉也是取得了一日双胜，女单女双都是淘汰了自己的队友，然后昂首晋级。可以说王曼玉这次也是延续了自己在这个亚运会上很好的状态啊。
0: 嗯，当然呢，今天其实也有一些我们大家呢觉得或是意外也或是更多的一些年轻球员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吧，那就是快慢是2-3遭到朱思冰的逆转无缘晋级。朱思冰一路呢是从资格赛突围来到正赛之后是越战 越勇，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成绩。那么国乒呢已经很久没有削球手打出来，而且呢朱思冰也是很少去参加高级别的比赛，机会不多。那么这一次呢，快慢是刚刚参加完亚运会，并且是成为了大赢家，收获了3枚金牌，但每次遇到削球手啊，基本上都是输球。那么这一次呢，快慢是再一次啊面对削球手呢，觉得有一些乏力，虽然是惜败，但是呢也是暴露了目前的短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提到啊，这个快慢还需要更多的去总结一下了。
1: 嗯，尤其是他暴露出不太擅长打削球的这个问题哈，赢两局或者说这个赢的分数呢，说明他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战术，但是呢在这种长时间的这个对垒当中消耗还是比较大，而且呢进入到最后的时候他在体能上也是比较吃亏哈，所以在决胜局当中我们感觉他在最后啊有些崩了，所以看来呢这个削球还是他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这个面对削球手的时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国际上咱们的一些对手也是容易出一个削球手来针对他，所以我觉得对于不管我们说快慢也好，林诗栋也好，我们国乒的这个年轻队员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上的短板需要补强啊。
0: 嗯，在韩国的选手申玉彬呢是3-2逆转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晋级到了8强。男双的1/4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搭档袁立岑是3-1横扫中国台北组合晋级4强，但是呢梁靖昆搭档向鹏是0-3不敌印度组合，止步8强。韩国组合与法国组合勒布伦兄弟是都顺利晋级到了4强当中。
1: 嗯，在一场我们女单的德比当中呢，王艺迪是3-1战胜了陈毅，晋级到8强当中。那么下一轮呢，王艺迪将对阵的是张本美和。那这样的话，明天的比赛其实就非常的好看了，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明天中午大概是中午的北京时间的1:15呢，女单的1/4决赛，张本美和将对阵王艺迪啊，这个也是对于王艺迪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尤其是张本美和，我们知道在这个亚运会上呢，其实对阵中国选手的这个发挥并不是特别好哈。那这次呢对阵王艺迪，我们也期待这个王艺迪可以拿出好的表现。
0: 嗯，那么更多的呢，我们提到在女单的1/4决赛当中，明天晚间王曼玉是对阵申玉彬。那么在男单的赛场呢，在明晚周启豪是对阵张宇臻。
1: 嗯，那对于周启豪来说呢，是29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哈，也这次也是连续将遭遇考验，也相信他在击败了这个张本智和过后，状态是越打越勇。尤其是我觉得他戒掉了这个慢热的问题过后呢，对阵张宇臻应该还是有他的优势啊。
0: 嗯，那么今天晚间的温瑞博的比赛啊，是对阵莫雷加德。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呢也是再要等上一等了。
1: 嗯，
0: 那目前呢，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呢是混双的对决。那么看到呢是混双的一场半决赛，是日本组合对阵韩国组合，这一场比赛呢也是陷入到了苦战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关注。其实对于混双来讲呢，在全新的奥运备战周期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这样一个单项，尤其呢是在包括韩国组合日本组合呢都有更多的一些年轻球员能堪大用的情况之下呢， 对于我们国乒来讲呢，压力也是陡增。
1: 嗯，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其实有很多听友也是在为即将登场的温瑞博加油哈。啊，大家都说，其实，在亚运会上呢，温瑞博在最后的这个男团的决赛当中发挥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呢，其实很多这个球迷也是表示了理解，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大赛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一个新人，一下来到这样决赛的舞台，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也不能因为一次比赛就对这一个球员进行否认。尤其是他还年轻，其实在此之前呢，他的这个比赛气质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一次对阵穆雷加德，穆雷加德也是欧洲的这个老手了，经验非常的丰富，其实对于他来说呢，也是一个积累经验的机会。那这场比赛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等待开场。
0: 嗯，那么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关注到混双的这一场半决赛，最终呢胜出的是韩国组合，这让我们大家呢其实也是稍稍有一些意外的。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提到球员申玉斌啊，今天也是一日双赛两线都晋级了，那么对于他来讲呢，可能在单打方面这样一来，体能的压力呢就会更大一些。
1: 嗯，好，我们一边等待 WTT 中国大满贯的男单的比赛，一边把目光来转向今天的中网。今天中网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也是爆出了冷门，捷克的20岁小将巴图科娃6-3、6-0连赢两盘，而且一度是连赢7局比赛，最终是总比分2-0爆冷，横扫了7号种子穆霍娃，生涯首进中网的4强，也是生涯首进1000赛的4强，创造了纪录，这也是他这个生涯最高级别赛事的4强。他此前已经是连续战胜了2位世界前10的选手。
0: 嗯，那么就在今天呢，中网的官方也是公布了9号，也就是明天赛程的安排情况。备受关注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同赛会的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的15点挥拍开打，这也是刚刚过完生日的郑钦文在自己的24岁所迎来的首场比赛。
1: 嗯，今年郑钦文是持外卡参赛，而且是连续4场比赛经历了3盘大战，淘汰了2位种子选手和本届中网的这个最大的黑马查拉耶娃，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全程和大家一起经历和见证了。这是郑钦文继去年的罗马战之后呢，时隔近1年半再次进入到 WTA 的1000赛的8强，同时呢，也是他生涯第10次闯入1000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0: 嗯，我们说到郑钦文的对手斯维托利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7位，她正在为今年的年终总决赛席位而努力。32岁的这名球员在今年的中网先后呢是击败了西尼亚科娃、萨卡里还有里吉尼3位选手啊。那么职业生涯是第29次闯入到女网的1000赛8强。郑钦文和斯维托利娜之前是没有过交手记录，本场比赛将会是一场遭遇战，这也是郑钦文继美网四分之一决赛同莱巴金娜的比赛之后再一次去面对世界排名在前10位的选手。那么这一赛季郑钦文面对世界排名前10位的球员，他的战绩是1胜4负，职业生涯面对职业排名前10位的选手的总战绩是12胜25负。
1: 嗯，那么通过昨天的比赛我们可以感受到啊，就是他今天已经是24岁了，昨天还是23岁的这个郑钦文，在这届中网呢，我们看到他又是恢复了自己的这种自信和笑容啊，而且这个全场的球迷为他加油呢，他也是在自己的这个主场更加的有底气，尤其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发球也好，这个正手的这个暴力的扣球也好，我觉得都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些武器库里的武器啊，又能够都拿出来了。所以呢，明天对阵这个对手，我们也是依然期待他在比赛当中有好的发挥。
0: 嗯，那么更多网球方面的话题呢，上海大师赛也是在火热进行的过程当中，男单首轮今天波音朝科特亮相了，他是直落2盘击败了法国选手范阿舍，晋级到了第2轮，2盘的比分分别是7-6、6-3。波音朝科特近4年是第3次在这一站赛事闯过首轮关，接下来呢，他将会对阵20号种子鲁德。
1: 嗯，那我们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在明天中午哈，大概是北京时间的1:30，上海大师赛男单第2轮的比赛将进行的是兹维列夫对阵吴亦丙的比赛。那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个话题，吴亦丙呢，其实他也是带着这个伤病在比赛，对于他来说呢，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接下来要迎战兹维列 夫啊，兹维列夫不管是这个比赛经验也好，还是这个各方面也好，都是要强于他的，所以对于吴亦丙来说肯定是一个挑战者的这样一个姿态啊。
0: 嗯，那么同样呢，我们提到在明天呢焦点对决，还有包括在晚间周一会在男单第二轮去对阵穆塞蒂。那么德约科维奇现在已经是转战上海，在明天晚间他的对手是胡尔卡奇。
1: 嗯，德约科维奇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在

0: 北京的这个经历，在中网的这个经历让他觉得非常的美好哈，也希望自己把在这个中网的这种状态能够带到这个上海大师赛，能够有很好的这个发挥。来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一边在看比赛一边在和我们互动，像放大镜啊，这是郑钦文的这个球迷，说认为呢郑钦文的这个胜算啊，说明天对阵斯维托利娜的这个比赛，他认为至少有60%，还是非常的看好他，因为呢他马上已经是到了这自己的这个24岁的这个生日哈，希望他可以用一场胜利为自己的24岁开一个好头，加油。
1: 嗯，那么同时呢有更多的听友非常关注的中国赛季，认为呢其实不管是中网啊，现在女子的赛事包括女双的赛事呢都在火热的进行过程当中，还是上海大师赛的一个比赛呢，都让人感觉到目不暇接。
0: 嗯，
1: 不光是有更多的一些中网协的选手啊，大家可以贡献一些高质量的比赛，也是票房的保证。同时呢，他也认为包括德约科维奇啊、兹维列夫在内的一些优秀的国际巨星呢，他们也是越来越享受啊在中国赛场、在中国赛季的这样一个比赛的氛围，同时呢也是跟球迷呢有着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这都让他们看到了网球这一项运动呢目前在中国的一个发展，有很多的球迷也是喜爱上了这一项运动。
0: 嗯，而在刚刚结束的一场中网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米拉安德烈娃直落两盘击败了亚历山德洛娃晋级四强。那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也是关注哈，认为这场比赛的这个含金量会非常高。而在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结束的这场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幸彤是3-0击败了大藤沙月晋级八强，而她在下一轮的对手其实也不是很好对付哈，她将对阵的是日本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那桥本帆乃香呢这次并没有带去参加亚运会，就是日本队没有把他列入到亚运会的这个阵容当中，其实是让很多这个中国球迷觉得比较惊讶的，因为他的这个削球呢其实是比较克制类似于快慢这样的这个中国队的这个选手的，但是呢却没有带他，而是带的一些这个风格不一样的这个选手，所以呢他也是憋着一股劲儿，想在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上有好的这个发挥。所以陈幸彤下一轮对阵这个削球手呢，他会拿出怎么样的这个应对。那此前的这个报道当中呢，其实国乒对于这种削球风格的选手是做好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啊，我们在面对这个比如说桥本帆乃香这些选手出现一定的困难过后，其实是对于这个削球做了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现在我们是越来越不怕这种风格的选手啊。
1: 嗯，那么说到 WTT 中国大满贯赛呢，今天晚间呢男单的比赛也是继续进行，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对决当中，温瑞博士对阵莫雷加德，这一场比赛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一起来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比赛的现场感受一下
2: 决赛。在自己家门口的瑞典大满贯今年是意外的一轮游了，
0: 现在两位选手是处于这个热身阶段。
2: 中国选手温瑞博今年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15位，最高呢是排到过第11位。WTT 获得过2个冠军头衔。
0: 温瑞博因为身高很高哈，所以他的这个覆盖面积也很大。
3: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有很多看点吧。
2: 是的，两位之前打过一次啊，是在今年的重庆大满贯上，当时温瑞博是3-1战胜了对手。也是今年的重庆大满贯，其实让很多球迷是第一次认识到了中国选手温瑞博的名字。
3: 是。
1: 热身的时间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
2: 主教练王浩指导，还有队长王楚钦呢，以及孙迅指导是在场边观战。
0: 我们看到国乒啊，这个男队的选手，尽管有一些选手他们是因为伤病没有能够参赛啊，没有报名，但是呢，还是来到了比赛的现场，为自己的队友加油鼓劲儿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温瑞博来说非常不容易，是他在经历了亚运会的一些挫折过后，他需要迅速的调整状态，调整自己的状态，调整自己的心态啊。
1: 比赛马上开始，
3: 看看温瑞博今天能有怎样的精彩表现。
4: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主裁判在示意现场要安静啊。
4: First game went to serve.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1: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场的观众还是非常的热情。嗯，
3: 场地内的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啊。嗯，
2: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在下一轮的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中国台北的林昀儒。林昀儒是3-2击败了韩国选手吴俊成。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
0: 好，比赛开始。
2: 来，上来温热博士一个发球抢攻。
4: 1-0
2: 主动变线，
3: 好球。
2: 一上来温热博整个发动很快，
3: 是直接就变到直线，然后再回反手。
0: 目前温热博是2-1领先。那莫雷加德其实也是欧洲的比较有名的这种快球手。
1: 一上来我们感觉温热博的这样一个比赛的气质，还是调动很快，
0: 也是拒绝慢热。
4: We have to play. Yes, we have to play. 4-1.
2: 4-1.这场防直线。
0: 那么这场正在进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温热博是一上来就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这个领先优势啊，他的对手穆雷加德呢，接下来也会想一些办法来反制。
3: 反手位，
0: 但是呢，我们的节目有几分钟的这个广告时间，我们在广告回来过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
3: 哇，
2: 直接封回头了。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具体来看，9号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以偏高为主，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中午时段体感有些热，不过空气湿度较低，因此不会出现明显的闷热感。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

0: 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二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9: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0: 北京时间呢21: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上半段我们关注到了 WTT 中国大满贯，周启豪今天是横扫了张本智和晋级，而王曼玉也是晋级八强，将战申玉斌。
10: 那么说到在今天的中国大满贯的赛场呢，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是男单1/8决赛，是国乒选手温瑞博来对阵莫雷加德的这一场对决。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温瑞博已经是速胜一局啊，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二局，继续来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比赛的现场。
11: 第二局目前的比分是2-1，莫雷加德领先。莫雷加德可能在经历了第一局过后，他自己也会有所调整啊。就是我们通过转播都能看到，他又拿到了自己的这个比较标志性的这种六边形的球拍啊。对于国乒的选手来说，莫雷加德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对手。
12: 这个球也是拖过来的，
13: 对，拖了一个擦边。但其实莫雷加德这些变化拖啊，其实对于温瑞博来说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因为温瑞博自身他的手感，然后包括他防守能力是具备的。
12: 对
11: 就是温瑞博在比赛顺风的时候，他这种比赛气质还是很好的。
12: 到现在我觉得莫雷加德就渐渐适应了今天前面温瑞博打的这些技战术了，包括搓长球他会算准了，有些主动侧身。
13: 是。
12: 啊，节奏变化。
13: 是。我也不着急发力了，我就跟你对住，因为温瑞博现在说白他也没使劲抽他。
12: 没
13: 抽。
14: 5-4。

0: 哇，好球，一个反拉球。
1: 第二局局分来到了5-5。
2: 看到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还有我们的总教练秦志戬指导啊，都在场边关注这场比赛。
0: 是，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都来观看比赛。
1: 嗯，第二局明显感觉这个博弈更加的激烈啊。
2: 这球被算到了。5-6。
1: 满场的比赛，我们看到温瑞博还是在不断的调动自己啊，让自己更加的兴奋一些。嗯，因为今天这个比赛时间的确是给他排到很晚了，已经。
2: 现在能够感觉在一些这种变化上，台内球的变化形成相持的节奏的调节，穆雷加德有点渐渐的把温瑞博开始缠住了。
0: 那是。因为他知道温文博今天他是到底是哪个环节轻哪个环节重，什么时候该变。
1: 嗯，目前这局是莫雷加德7-5领先温瑞博。
2: 这局明显莫雷加德现在他的整个正手的使用侧身的空间也开始变多了。
0: 是，其实温瑞博这一局主动变直线比第一局要少一些了。
2: 对，这会儿再变就有点属于被动下的变化。
0: 对，你被动下的变化对手也能护住了。嗯，
1: 9-5莫雷加德领先。
0: 这个就是对于球员在每个球之间在算计。
2: 嗯，莫雷加德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嗯，他已经是10-5领先了。
2: 发了一个擦边，
0: 二操。
1: 11-6。现在大比分来到了1-1，
2: 双方现在是打成1-1。
1: 莫雷加德是扳回了一局啊。
3: 操着工作，下不来自己的车房今天也不错吧。嗯，错了谁了算了。
1: 现在局间休息阶段啊，两队的教练呢，两个球员的教练也是在和他们布置战术啊。
4: 嗯，确实我们看到温瑞博呢，其实在今年呢也是一个收获的年份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对阵莫雷加德，其实在这个比赛经验呢，还有这个具体来说的这过往的一个比赛的战绩呢，他都还是可能比起莫雷加德来讲呢要逊色一些，但是呢打的也是非常的自信。那么虽然在第二局呢，我们看到呢也是被莫雷加德缠住了手脚，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在比赛当中呢也是一直在持续的去思考。嗯，那么说到温瑞博在今年的上半年呢，也是接连取得了多项成人赛事的突破，先后获得了WTT 球星挑战赛多哈站的男单，还有这个男双的亚军，还有 WTT 重庆冠军赛的男单亚军，还有 WTT 常规挑战赛太原站的男单冠军，世界排名已经是提升到第15位。那么目前呢，在中国大满贯的赛事当中呢，也是一路闯入到了男单的这个境地。1/8决赛对阵莫雷加德，是看他能不能够进一步的突破吧。
1: 嗯，现在双方球员是回到场上，这一局呢就看莫雷加德能不能继续拿出他的经验，而温瑞博能不能拿出他小将的这种锐气啊。
2: 对，其实第一局的技战术主要就是上旋球先去变正手，以及从劈长开始打起，
0: 主动形成上旋球的对抗。所以你要跟莫雷加德去斗短啊，控制啊，其实是不占上风的。
2: 这球虽然是
1: 运气不错啊，
2: 拉起来，但是形成了一个擦网球。嗯，
1: 这一局温瑞博开局不错，2-0领先。现在是2-2莫雷加德追平了比分。
0: 球，这球莫耶亚当是摆了一个反手位转，吴玮博这种反应很快啊。
4: 温瑞博继续来发球，
2: 哇，这一球温瑞博刚开始没想到莫雷加德劈得那么长啊，但他的二次反应回缩的质量还是不错。
0: 是
1: 双方是近台的较量当中啊，目前看来的话温瑞博还是领先的，还是有优势啊。
2: 莫雷加德这一球发的是一个出台的球，把温瑞博给顶住了，他的场外呢是他的哥哥。嗯，顶杆出台，正手连续再来。莫雷加德这一板反手的防守确实质量很高，
0: 对，而且在失位的情况下第二板还能这么主动去防守，
2: 对，是一个顶防，
0: 是预判特别到位。
1: 这一局双方都是集中在这个前三板的较量，
2: 还是劈长啊，又是一个擦网。这局的开局温瑞博几个幸运球，
1: 目前是温瑞博5比4领
2: 先。现在温瑞博也要注意啊，他的一些劈长球莫雷加德现在是有侧身的意识了。
1: 莫雷加德也是回了一个幸运球啊，也是擦网。比分现在是变成了5比5，这局很关键，但是两个人好像这个失误都不少。
2: 可以把你拉的质量很高。看到了黄友正、向鹏和梁靖昆。
1: 比分咬得还是非常紧啊，在第三局双方目前是6平，和前面两局就不一样了哈，这个比分是交替上升。好，现在是温瑞博发球，
4: 这个发球局温瑞博还是一定要掌握主动权。
0: 莫雷加德的办法确实很多啊，一直是长的短的，然后算，就打乱温瑞博的这个节奏。
1: 的确就是
2: 还是可以主动去变化，
1: 双方这个时候再拿出更多的变化，
0: 是要敢于去变化，是的。
1: 7比7，哎，确实是很激烈啊，大家看的都觉得很紧张。
2: 反拉，
1: 莫雷博刚才没有
2: 过网，这个球是算好了，但是莫雷加德确实侧身的这一板拉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是有点拐，再耐心一些。
2: 第三局关键的比分，又是一个侧切，这个就是莫雷加德他的反手的这种变化，
0: 是
2: 尤其是节奏，他是从快变慢，他的难度要比从慢变快其实更高，
0: 是。
1: 对于温瑞博来说，这个时候球的质量一定要提上去，越是紧张的时候。
2: 好球，
0: 耐心来说，
2: 形成这种大陆球其实是温瑞博的上风。
0: 是。8-9

0: 包括打高球啊，这个身高臂展，
1: 是，
0: 就是这个击球的空间很大。
1: 嗯，
2: 嗯，这两个球员其实今天看得出来啊，这个身高都挺高，然后都有他们优势。
0: 对，其实从我们的视角看，应该是出台了。
1: 嗯，
0: 威尔伯现在追到9-9。

0: 扛住。
1: 现在莫雷加德10-9领先。
0: 这个时候莫雷加德拼命的就在抢攻，不管怎么样他都主动进
2: 换发球了。好球，连续
3: 防住。
2: 莫雷加德确实也是守在近看连续进攻，我们看到他的这种比赛经验还是很丰富啊。到了10-9的关键分，站在右半台突然换了一个发球，
0: 对，打球非常聪明，而且战术意识非常强，
2: 他的比赛能力很强。
0: 对，
1: 这样一来呢，莫雷加德是在下一局在大比分方面是2-1领先于温瑞博了。
4: 那这场比赛呢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中超联赛啊。北京时间10月9号到11号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27轮比赛即将展开争夺。那这一轮比赛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争冠和保级的悬念都将会迎来揭晓。成都荣城呢只要保持不败呢就可以提前三轮拿到冠军，就算输球只要大连英博不能赢球他们也可以夺冠。而青岛海牛要是主场不能击败北京国安呢就会吞下降级的苦果。
1: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前瞻一下明天的27轮的焦点场次，包括深圳新鹏城对阵河南队，还有青岛海牛对阵北京国安，浙江队对阵上海海港。那么关于中超第27轮的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足球评论员赵宇老师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赵宇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
1: 我们首先呢来聊一聊深圳新鹏城对阵河南队的这一场比赛有哪些看点。
5: 这场比赛我觉得两支球队都没有完全保级，但实际上其实这个保级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排到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的球队跟这两支球队积分大概有6-7分的差距，所以说中超联赛还剩四轮，积分领先倒数第一第二的球队6-7分，那可能对于接下来的保级是非常有利的。但这场比赛呢也将决定着两支球队接下来的一个排位。分别说一下两支球队吧。我觉得深圳新鹏城这边肯定是希望能够主场作战有所作为吧。在间歇期的时候，锋线前锋的核心韦斯利和奥乌苏都已经伤愈归队了，那可能这两名球员也将决定着深圳新鹏城这场比赛的攻击的火力吧。另外戴伟俊也从国家队回到了深圳队，那可能这名球员对于球队的这种中场串联组织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河南队现在可能就是最近一段就是过去的联赛当中胜利少了一点，但是球队现在可能重点还是把精力放到防守上吧，前场还是依靠三名外援去解决问题。另外像何超可能身体也有一些小的状况，不管怎么说吧，河南队可能现在面对的困难要比深圳队更大一些，不过河南队现在的国脚已经都回到了球队当中，他们的状态也是没有问题，也没有在国家队比赛期间出现任何的伤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两支球队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都会为了积分而努力吧。如果说最终打平也就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现在领先这个降级的排在后两名的球队6-7分，那每多拿一分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很看好两支球队战成平局。
4: 那这一轮的另外一场比赛青岛海牛将主场迎战北京国安，那这场比赛对于青岛海牛来说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哈。这场比赛我们来前瞻一下。
5: 对，就像小小说的，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如果说不胜利那就提前降级了，就是很残酷啊。

0: 这个接下来的联赛的准备还是非常的充分的，我觉得北京国安队肯定是在客场希望能够在海牛身上全取三分嘛，因为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他肯定冠军没希望了，他还会朝着第二名发起冲击，他跟大连英博啊包括青岛西海岸这些球队的积分差距都没有完全拉开， 所以我觉得北京国安队还是希望能够取得胜利吧，有人会说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赢了客场赢了海牛，人家就配合你调亚冠赛程了，那你是不是有些残酷，我觉得这跟职业足球是没有关系的。其实北京国安队就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个其他的不要想了，就海牛可能这个赛季我们也都知道面对的困难，就是即便你这场比赛你不赢，那下一个对手还会赢的，所以说北京国安队为了自己的这个更好的排名肯定是会客场全力以赴，而且北京国安队踢完这场比赛之后就立刻要前往客场参加亚冠的比赛，对于球队来说怎么把球员调配好可能也是考验教练组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吧。好在我觉得北京国安队有两名这个专门为亚冠准备的外援，
1: 球队的人员还是比较齐整的，所以我看好北京国安队客场取得胜利。如果说海牛真的降级了，那我们只能希望他未来再有机会看看能不能提前再回到中超联赛。
0: 那么浙江队对阵上海海港队的这一场比赛会更加的看好谁呢？浙江跟海港其实这也是一场排位赛，两个球队你说往前冲一冲的这个可能性也没有了，调队的可能性也是没有的，就是在中游 可能现在处在一个就是只能说为自己的排名多赢几场比赛吧。浙江队这边王玉栋出现了感冒的情况，我不知道他的恢复状况怎么样，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吧，亚运会结束之后他应该这个恢复期还是相对来说对于职业球员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那可能赛前有一些甚至有小的状况， 在比赛当中是不是替补登场，那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其实对于浙江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米特里策跟托利奇的这个进攻的组合吧。海港这边呢，简光泰现在出现了一些伤病，他都没有跟着球队来到杭州，这对于球队的防守来说是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浙江队的这个攻击力是比较犀利的，这场比赛可能会给海港的防线带来很大的麻烑。
2: 两支球队一个算是一分，一个算是三分，只差了两分，所以说这是一场卡位的比赛吧，就看谁在比赛当中发挥更好。我觉得谁赢都有可能，当然你说这个在比赛当中如果打平那可能这个排名还是没有完全拉开，这个肯定是两支球队不希望看到的，看看比赛结果吧，两个球队一个排在第七一个排在第十，就是只有两个积分的差距，那我觉得浙江队肯定还是能够希望主场拿下对手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宇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那么浙江队呢，我们知道也有多名球员是随队参加了这个亚运会的这个比赛哈，或者是有这个国足的队员，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也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疲惫。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目光来转向
3: WTT中国大满贯的一场焦点大战。男单八分之一决赛，莫雷加德对阵温瑞博的比赛，
4: 在第四局温瑞博是拿到了局点，
3: 以本过的出手，11比5，温瑞博扳回一局，也将这场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大比分2比2。
5: 之后温瑞博有什么变化？
2: 从他的眼神上来看，更加坚定了，包括他的落点，其实一直往他的正莫雷加德的正手为去，其实摄像前面说的，可以主动先给正手，当然也可以连续给他正，现在唯一对他造成的威胁就是莫雷加德的反手一个小侧切。我们看到现在因为是局间休息，所以双方的教练呢也是在赶紧给两位球员布置战术啊，就是温瑞博的教练就跟他讲说，叫专注到比赛当中啊，这是对他的一个第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个叮嘱，尤其是这样的小将在决胜局面对一个经验比自己丰富的对手哈，还是需要加强一些这个战术上的变化。
1: 而且呢，第二点他就强调，其实不要更多的去想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啊，也是要把这个目光和战术放在对手身上，因为教练呢也是可以明显的看出莫雷加德在这一场比赛呢也是一直在寻求办法来应付温瑞博。那目前来看呢，双方还是势均力敌的，决胜局的比赛马上即将开始，
2: 双方球员现在是回到场上。
6: Final game, when to serve, 0-0.
3: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决胜局。
2: 现在是温瑞博先发球。
1: 学生就上了第一。

0: 一分莫雷加德发动也很快啊，先侧身了，
1: 先侧身。
2: 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攻啊还是比较有威胁。
0: 漂亮
1: 漂亮。
2: 现在这一局的比分来到了1-1。刚才这个一直打这个温玉博
1: 的
2: 反手位，
0: 这几分现在反手稍微有一点站不住。
1: 凭着几个球，
2: 莫雷加德
1: 一直在用正手拼命的去进攻，不管他是力量轻还是重，但是他只要一侧身用黑面去拉，他的威胁就会很大。
0: 好的，
1: 好球，扛住了莫雷加德的一个弹击。
0: 是的。
2: 好，我们现在在为大家直播的是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八分之一决赛，一场焦点对决，莫雷加德迎战中国选手温瑞博，目前大比分2-2。那么决胜局呢，莫雷加德是4-2领先温瑞博，但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无法为大家全程见证这场比赛，但是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复盘这场比赛。
3: 明天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周启豪还有王曼玉在接下来单打赛事当中的发挥。我们明天的大话体坛不见不散。
0: 哦，这球让莫雷加德侧身摸了个底线。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r cabin， 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10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7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8号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测试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铁路客运开通准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匈塞铁路连接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匈塞铁路匈牙利段为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已于今年2月27号正式开启货运运输。美国媒体7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正与叙利亚讨论叙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宜。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自8号起将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当天首次试射成功。此次试射旨在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制导与控制能力，以及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两起事件的袭击者均已被警方逮捕。蒙古国官员8号说，首都乌兰巴托前一晚发生熊袭击人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近期蒙古国多地居民区及周边熊出没事件大幅增加，政府呼吁民众

0: 保持警惕。专家将熊出没日益频繁归因于气候变化、熊的自然栖息地食物短缺和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等因素。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当东方的古老智慧遇上西方的学术目光，当文学的经典文本进行跨越语言的对话，便激荡出思想最璀璨的火花。本篇汇集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神交，再到汉学家毕生的观察总结，这里呈现的是一场超越时空的，在笔墨与思想之间展开的深度对话。写给遥远的你，作者埃及梅阿舒尔。写给王蒙老师。王蒙老师您好，我祝您生日愉快，在文学世界不断地创作出完美的作品。我首先很想祝贺您的小说《霞满天》的出版，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给中国作家写公开信。我才发现语言的功能很有趣，它可以跨越隔阂和距离，给我超越心中想象的表达空间。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有机会给您这么伟大的作家写信。写给中国作家的第一封公开信，我百感交集，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能完全表达出来，我非常抱歉。人无法知道未来承载着什么，一点儿都猜不出来。19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会用中文给中国的大作家写信，我一定会以为他在嘲笑我，因为那时候我没想到我会当文学翻译者，并一点也没有预料我会走进中国文学的路。我现在承认，这条路曾给我不少的经验和课题，它变成了我生命之路的一部分。我觉得中国文学特别丰富，每一次把新的作品译完，心里面的一朵花开了。每次阅读您的作品，都如太阳照耀我的心灵。我很喜欢您的短篇小说《夜的眼》，它在我心中有很特别的位置。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您时是在7月6日，那时我参加了2015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开始做文学翻译不到4年。您给我们讲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您的讲座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东方的文化和强调不着急、强调慢慢来、强调休息、强调一切的文化不完全一样。您的讲座让我近距离接触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了解到不少的事情，更让我通过您讲的内容看出您思想的深刻性。那年我很幸运，又过了4个月，我在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参加了您的文化讲座《发现中国，讲述新疆》，并收获满满。我为文学翻译和写作放弃一切，我慢慢意识到我做这样的决定很正确，因为我跟随了我的心。在文学的路上，我遇到了您的作品，爱上了您写的文字，您的小说、散文。我翻译过2篇微型小说，还没发表的《果汁》和《雄辩症》，后者发表在《梅花之书》里，这是一本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书。我看到了我不认识的读者在社交媒体上说很喜欢这篇，其他网友也点赞过。我特别喜欢您写的关于写作和文学的文章，您对文学的沉迷和热爱影响了我，我把它们当作在文学之路上的指南。我记得关于文学您曾写过，我认为文学是生活的色彩，是生活的滋味，是生活的魅力，也是生活的生息。没有文学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枯燥无味，有了文学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丰富多彩。写作不是着急的事儿，而是堆积在心里和脑子里，然后突然迸发。
特别是文学创作，一点不简单。所以我相信，正是因为您丰富的思想和人生经验，才写出了那么完美的作品。人们一般会从两个方面了解某个国家的不同时代。第一，从历史典籍里的记载；第二，从文学作品的呈现。您的作品两个特点都有。我很喜欢您对文学写作的态度，我觉得这不仅是兴趣爱好或者热爱沉迷，更说明您把文学放在很高的位置，把它当作生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您写的《写小说是一种幸福》中能看出这一点。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它对我的影响很深刻，特别是这段：写小说有多么幸福，它是对生活的记忆、眷恋、兴味、体贴、消化与多情多思，它是你给世界、给历史和时代、给可爱的那么多亲人、友人、师长、哲人的情书，是给一些对你或许不太理解、不太正解、不太友善、难免有些嫉妒的人的一个微笑、一个招呼、一次沟通示好。它是你的印记，你的生命，你的呼吸，你的留言，你的一点小微嘚瑟。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拿笔翻译。我个人觉得，文艺是时代的希望和光明。我看过您讲的《永远的文学》的讲座，我学习了很多，您的话直触我的心灵，特别是演讲中的这句话：文学是对死亡的战胜，是对残暴的战胜。文学不仅能名扬世界，还可以抚慰一个冷漠的生命。有些人把文学形容为别人讲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文学或者小说本身。因为我还记得您说过的，文学确实是一个充实的记录。文学是人类生活的记忆和身份，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记忆保存下来，我们会失去证明我们曾经活过的重要的一部分。王蒙老师，我觉得您的作品炉火纯青，不仅体现在您的文字的魅力上，也体现在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来的深刻的人生智慧上。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阅读文学，但是真正能被文字影响的人比较少，因为它本身跟能否阅读文字没有关系，而是需要人深刻地理解蕴含在文字里的道理与人生课题。我写这几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您的文章。有些人知道挺多，但没脑子。您所说的很有道理，您讨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很重要的问题。非常感谢王蒙老师，为我们写出那么有魅力的文字。这些文字永远会刻在我的脑子里，我将努力把您的小说和散文翻译成阿拉伯语，我相信他们会受到很大的欢迎。我上次把您的书《王蒙妙语录》中的几句翻译成阿拉伯语，读者很喜欢，所以我打算把您这本书翻译成阿拉伯语。翻译教会我大公无私，也不让我寂寞，因为它让我把我喜欢的文字与其他人分享，而不只是为自己阅读而已。而我该感谢翻译，因为它给我机会更深刻地阅读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认识德高望重的天才作家。我希望有机会再一次见到您，跟您讨论关于文学的很多事情。万福，梅阿舒尔，开罗。写给兰州。我现在已经回埃及了，我把这些藏于我心底并从来没告诉过你的话写下来给你。我们之间有时差，一个夜晚，一个白天，不过过去的每一天我都怀念你。初次见到你时觉得好像熟悉，好像我们前世相识了，或者在梦中见过你。
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可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给了我不少的灵感。有时候我想把我的旅行经历写下来，但因为细节太多了，而且百感交集，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写。不过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一切都写出来。我总是觉得写作就像流水似的，文字会带着你的感情和思想不停流淌。当初我有一点焦虑，因为当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往完全崭新的地方去，他内心会忐忑不安，觉得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有一些陌生。不过有你在我身旁，我才有了新的家和归属感。我很怀念你给予我活力和平静的那种感觉，你给我的难以忘掉的回忆，给我的灵感和幸福。这也许是一封信，也许是日记，但是记录下来我跟你的美好时光。虽然我无法停止时间的流逝，但是通过拍照和写作都能永远留存美好回忆。其实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因为回忆和美好的时光太多了，我去过的地方太多了，认识的朋友太多了。是不是当我们的心被打动了，当一些事情触及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心里很开心，我们就觉得自己不是行走在地上，而是在高高的天空中飞翔，心情充满欢喜，好像我们目之所及，处处都放光明。每一次闭眼，每一次抬头看天空，我都会想起曾经走过的每一步和我去过的地方。黄河岸边、白塔山公园、山中桥、美食街、书店、地铁、街头，每一次闭眼，我都会再次看到那迷人的自然环境和魅力群山，美丽的风景，人们的热情，充满历史和文化气息的博物馆。你白天和夜晚都给我讲述一个讲不完的故事，你为我讲美丽的神话，给我讲说不尽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故事。我现在要写的是我和你的故事。我跟兰州的故事从甘肃简读博物馆开始，那里举办了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一场开幕式，我从那里了解到关于中国历史的很重要的知识。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简读，它以什么材料制作的，使用了多久，上面记录了什么。通过甘肃简读博物馆，我对中国汉字和书法了解更多，我了解了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边塞人家的故事。在博物馆参观时，我看到了西行记老树画展，画家的作品把当代绘画和甘肃历史与文化结合在一起。我最喜欢老树画家展览的前言，他给观众讲述展览的故事，他到河西走廊时，那里的一切影响了他，给了他不少灵感。我在兰州最怀念的地方之一是兰州大学，我走过的每个角落都会永远雕刻在我心里。例如我在兰州大学上课，跟朋友们吃饭，享受中国大学生的生活，我爱上了那边的气氛。我在兰州大学上课，让我更加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那时候很多知名的教授过来给我们讲很有意思的课程。我独自走路时，好像新的道路在我前面敞开着，带我去值得探索的地方。有一天逛街时，我被中国茶吸引了，我站在卖茶叶的商店前面，我走了进去。有趣的是，我发现商店里面也卖景德镇的陶瓷。我曾阅读过关于景德镇陶瓷的书，但是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我被中国陶瓷的纹样和色彩迷住了。店里的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茶叶的很多事情。走到兰州的黄河岸边的感觉不一样，黄河上面反射

的晚霞的金色令人惊喜。在白塔山公园，我一步一步往白塔攀登，周围绿色的高树、新鲜的空气、清爽的微风都带给我无法表达出来的甜蜜的感觉和写作的灵感。我到了高处时，看到了兰州最美丽的风景，黄河流淌，中山桥上很多的人来来往往，鸟 在无边无际的天空飞来飞去，这仿佛也在提醒我内心的自由，放心去飞。兰州的夜景很迷人，我们在黄河坐船，那个晚上天气很冷，但是我的内心无比温暖。更让我惊喜的是，兰州的黄河有一些部分跟开罗的尼罗河很像，它的夜光、空气 给你的那种感觉都是相近的。我在兰州的经历已经超越了美好的时光，而变成充满知识星星的广阔天空，也增加了我对中国文化、历史以及中文的兴趣，变成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回忆。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 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具体来看，九号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以偏高为主，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中午时段体感有些热，不过空气湿度较低，因此不会出现明显的闷热感。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
4: 别的动物，它闻

0: 入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国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柏林联邦总理府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外交、欧洲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后，在与其接触过的人中出现第二例病例。该局声明这一消息不属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下半财年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因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烟霾也对航空交通造成影响。因能见度下降，柔佛州士乃国际机场8号部分航班延误，另有航班改降吉隆坡或新加坡的机场。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基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

0: 增强，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我翻译了一本扫描中国当代文学的书，作者尼泊尔·萨尔波塔姆·什雷斯塔。那天我还是有一点激动，我翻译出版的一本书的书评在尼泊尔国家官方日报书评专栏上刊登出来了。这个官方日报每周只出一次书评专栏，而且每期只出一本书的书评。尼泊尔每年出版的书有数千种，平均下来每天都有十种以上，所以在官方日报的书评专栏上刊登书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书正式出版后，我把样书送到这份日报的编辑部，他们要我等待消息，因为被送到编辑部的新书很多，不可能所有的书评都被刊登出来。他们会根据书的内容价值和水平等做出筛选，之后才通知作者或出版社。我等了3个月，仍然没有消息。后来，我等不及了，主动打电话询问。日报编辑部通知了我，你的书已经被选上出书评了，近期会刊登出来。对一个职业或多产的作家来讲，写书出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日报或刊物上发表书评更不算什么。但对像我这样平时忙于临床医学工作的神经内科医生，80%-90%的时间和精力始终花在患者的诊治上，只能用很少的时间和精力来搞翻译和写作的人来讲，出版一本书真的是人生大事。在比较权威的报刊上发表自己书的书评，当然也是一件大事情。我这次谈的书是中国任蒙老师编辑的《中国文学现状》的尼泊尔语版。按翻译的时间顺序，这是我翻译的第5本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但按出版的时间顺序，这是第4本。我为什么这么在乎这篇书评呢？那是因为这本书也是通过我自己的小小出版社出版的。同时，通过书评的内容，我也可以知道尼泊尔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我的努力。因为我对纯文学只是有些兴趣，没有文学细胞，所以对我在文学领域能否引起关注没有信心。我心底里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理科生，但我又对学习多种语言很感兴趣。中文是我学习的第6门语言。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花了1年的时间学习中文。因为从小就知道掌握好一种语言的重要性，我已经了解到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技巧和方法。我学习中文的过程很愉快，而且在认真和严格的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成绩也不错，但像中文这样的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在1年的时间里能够掌握多少呢？读完1年的中文后，到自己的专业院校湖北医学院，现在的武汉大学医学部，上课的第1天就出现了问题。学校的老师在教室里讲的话，我最多只能听懂1半，这里有湖北方言和专业内容的问题。但是这才是日常的中文，原来我们在北语的老师们给我们讲的都是适合学生的特制的中文。在那里，老师表扬我们的中文有多好，其实也是在鼓励我们。在这种难言的困难中，如果不是有几位贵人相助，我可能会经历很痛苦的一段时间，也可能不会对中文产生长期的兴趣。但感谢几位贵人的帮助和鼓励，他们不仅使我对中文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而且让我对古文和中国古代文学也产生了兴趣，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从中国毕业回国已经30年了，到现在仍然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仍在天天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文学。我是如何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兴趣的呢？在武汉读医学本科期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

识了住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作家曹建勋先生。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他的年龄跟我父亲一般大，但我们的这种忘年交持续了30多年，直到几年前老人家去世。曹老师经常鼓励我进行文学创作或翻译文学作品，正在用外语读医学的学生哪里有时间做文学创作或翻译啊？但在学习期间，因为自己的需要或在老师们的要求下，做过不少医学论文的中译英翻译工作。1995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回国后开始行医，初期一切都很艰难，因为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自己的临床工作上。2000年，我回中国拜见曹老师的时候，他问起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事情，我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之后的每隔1-2年，我回中国去拜见他的时候，每次他都鼓励我做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事情。经过他多次的劝告，我心里想，我可能真的应该开始文学作品的翻译，我想就从他的作品开始这个领域的工作。因为翻译他的作品，如果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也可以随时联系他。我请求他选出他希望被翻译成尼泊尔语的文学作品，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并在很短的时间里给我选出了他希望被翻译成尼泊尔语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各若干篇。回国后，我开始试着翻译，翻译过程中我发现，原来从中文翻译成尼泊尔语对我来讲已经不费劲儿了，我的翻译水平已经提升了，我有点激动。我想，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把翻译工作和我的临床医学工作同时进行。曹老师把自己选的文学作品的书名定为《先从鸟巢放飞》。我用几个月的时间把这本书翻译完，并通过自己小小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译作。这本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本从中文直接翻译成尼泊尔语的文学作品。在此之前，虽然有鲁迅先生、郭沫若先生等著名中国文学家的几本文学作品的尼泊尔语译著，但那些都是从英文或印地文翻译过来的，而不是直接从中文翻译过来的。在尼泊尔，知道《心从鸟巢放飞》这本书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但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是这本书把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尼泊尔人从鲁迅先生的时代推进到现在。此前，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尼泊尔人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几乎都停留在鲁迅先生的时代，他们对鲁迅先生之后的新的中国文学不了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心从鸟巢放飞是成功的。不少读者夸我翻译得好，尼泊尔语翻译得很好，很地道。有人甚至说，读译著的时候不觉得那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而更像是中国作家学会尼泊尔语后用尼泊尔语创作的作品。觉得既然如此，我应该将翻译工作继续做下去，反正中文到尼泊尔语的翻译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费劲儿的事情了。那么下一步我该翻译什么呢？我是想通过翻译少数作品，让尼泊尔读者尽量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实际情况，所以我想翻译多位作家的合集类作品。我2015年前就成为中国译言网的成员，译言网里有很多文学作品供我们成员翻译。我仔细查看了可以申请翻译的书目，接下来我在自己个人的小范围内开始寻找符合我的想法的散文合集或短篇小说合集来翻译。朋友们推荐了多部现成的散文合集和短篇小说合集，但合集的作家很多，跟每个作家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版权许可，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当我为此发愁的时候，遇上了武汉作家胡留明老师。胡留明老师当时是到尼泊尔来举办一个中国

本书的新书发布会，我们邀请了合集里写散文的14位作家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席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上，我们还邀请了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近100位尼泊尔人。我事先跟胡老师讲，来参加新书发布会的那些尼泊尔人肯定希望从远道而来的中国作家那里学到更多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所以我们邀请了几位作家在发布会上发言，介绍中国文学。散文合集新书发布会上，总共3位中国作家老师发了言，2位老师讲的是他们自己的创作感受，但任蒙老师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角度讲了当代中国散文的总体发展情况。我在会上为3位老师的发言当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想到如果中国当代文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类似任蒙老师的发言稿这样总结性的文章的话，尼泊尔读者会比较容易地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全貌。几年前，当我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目标是翻译5本作品。当时虽然第二本书才出版，但我已经翻译完其他2位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一本中短篇小说。我希望通过那5本书给尼泊尔读者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印象，但我发现通过那4本书很难达到这个目的。那天听到任蒙老师的发言后，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可以让尼泊尔读者通过一本评论文集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概况。于是像上次请求胡留明老师一样，我也请求任蒙老师编辑一本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文集。任蒙老师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任蒙老师大约半年以后把他为本书收集的评论文集《中国文学现状》发给了我。我开始翻译后发现，翻译这里的文章跟过去我翻译的散文、小说不一样，这些都是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很快，我发现翻译这些文章没有翻译散文那么轻松。这是到目前为止我翻译过的难度最大的一本书，花的时间也最长。不过，我只能咬牙坚持。在书中，任蒙老师按中国对文学题材的分类习惯排列，即小说、诗歌和散文，每种题材的评论论文若干篇，最后加一篇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因为20多年以来，中国的网络文学十分发达，不提网络文学，就无法全面讨论中国当代文学。这样，这本书里有12位评论家的14篇论文，论文都是评论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每篇文章分量都很重，其中大部分文章已经刊登在国家级的报刊上。我以为对任蒙老师来讲，编辑这样一本书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所以才轻易地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后来，从他为尼泊尔读者写的前言中了解到，这项工作对他来讲也并不轻松。虽然他是一位大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每天看的都是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但从他接触到的几百几千篇文章当中选出适合外国读者阅读的，又能够提供准确全面信息的论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还要联系每位作家、评论家解决版权问题，所以难怪他在致尼泊尔读者的信中写道，我虽已退休回家几年，可我格外珍惜这种专职写作的岁月，还想抓紧写些自己想写的东西，而选编这样的文集向国外推介，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但是受塔姆先生的精神感染，我积极地做了，认真地做了。我翻译完14篇论文后想，在这些论文中提到了300多位中国作家、文学家、诗人的名字。如果真的希望尼泊尔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所了解，我必须对论文集里面提到的每位作家、文学家做一些介绍，这样普通的读者也可以了解到当代中国作家的基本情况。
有兴趣的学者还可以对这

0: 些作家再进一步研究。于是我决定在书的附录部分加上书中提到的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家、评论家等的简介内容，完成了建立中国作家的基本资料库的工作后，发现我为此花的时间竟超过了翻译论著的时间。虽然我在译者后记中这么写，想把翻译工作改为写作，但实际上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成为我翻译工作的终点，我还在继续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近期已经翻译了刘慈欣先生的《三体》和广东作家刘地宏老师的儿童文学作品《小鸟的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 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十五规划纲要为未来五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这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8号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测试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铁路客运开通准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匈塞铁路连接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 匈塞铁路匈牙利段为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已于今年2月27号正式开启货运运输。美国媒体7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正与叙利亚讨论叙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宜。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自8号起将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当天首次试射成功。此次试射旨在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制导与控制能力，以及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2起事件的袭击者均已被警方逮捕。蒙古国官员8号说，首都乌兰巴托前一晚发生熊袭击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近期蒙古国多地居民区及周边熊出没事件大幅增加，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专家将熊出没日益频繁归因于气候变化、熊的自然栖息地食物短缺和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等因素。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沙特主导联军同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战，沙特24小时发动156次袭击，胡塞武装则继续对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双方是否可能爆发类似2015年的大规模冲突？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并声称与沙特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该如何解读这些表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6号至7号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那么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是否可能爆发类似2015年的大规模冲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8: 目前来看呢，不太可能是简单的复制2015年的模式，但冲突的烈度确实有可能会持续升级。那么核心差异是存在于3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胡塞武装的能力已经发生了质变， 目前胡塞武装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那实战打击已经是覆盖到了沙特的腹地以及相关的核心敏感目标，例如呢，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的炼油厂等一系列的纵深目标。而沙特面临的安全代价实际上远远高于十余年前的状况。那么第二呢，就是国际环境已经出现了重大不同。美国明确地告知沙特不愿意在也门进行增兵。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特朗普是反对更深地介入到也门当前的局势当中。沙特不可能获得2015年式的这种大规模多国联军的支持，那只能依靠也门政府军的地面作战，加上沙特自身的空袭辅助来进行一个有限的组合。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带给沙特的其实是局限于其境内的防御合作，而不是对胡塞武装的攻击性军事干预的支持。第三呢，就是也门内部力量格局和十余年前是有所不同的。当前也门政府军实际的建制呢，是被普遍认为低于其宣称的规模。那么胡塞武装在九月的闪电战当中也已经证实了自身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双方目前进入到了一种战略相持的状态，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冲突呢，不会停留在当前的这样一个烈度。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机场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以空袭进行报复，那么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升级循环。
17: 胡塞武装方面7号表示，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那么该如何解读这一表态？双方谈判现状究竟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8: 胡塞方面的这一表态，如果从大的背景来看呢，所谓的谈判指的其实是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没有能够续签之后，沙特与胡塞之间继续进行的间接对话。那核心议题包括在也门全国实现停火、萨那机场和荷泰塔港的限制放宽以及塔伊兹道路开通等等。但是今年7月13号开始的这一轮胡塞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呢，还在不断升级，双方的对话事实上的确已经中断。那么现在胡塞抛出了这种所谓谈判僵局这样一个论断，我想是有这么几方面的用意。一是呢，给军事升级提供所谓的叙事合法性，那既然谈不拢就只能打。第二呢，就是向沙特进行施压，暗示目前局势升级的责任是沙特方面一边谈判一边轰炸。第三呢，也是为后续重新接触来预留一定的空间，因为胡塞武装同时也强调停战是共同利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10月4号还表示，伊朗在推动以所谓先前路线图为基础来进行相关的对话，说明伊朗呢并没有彻底的关闭外交窗口。那么当前沙特与胡塞的这种激烈的军事冲突的确让彼此的这种对话空间进一步的收窄，短期之内呢，想要重启实质性的谈判可能性的确不高。
17: 在声称与沙特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的同时，胡塞武装还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不要卷入也门战事。那么这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8: 胡塞

0: 领导人在电视讲话当中呢，对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国内部分反对卷入也门战事的声音表达了赞赏，呼吁两国呢不要与沙特一道参战。那么这就释放了多重信号，首先是要分化麦加防务协议的缔约国。胡塞清楚自身呢无法同时对抗多国联军，那最紧迫的战略目标是要阻止相关国家的合作从防御转向进攻。因此呢，刻意对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国内的反战力量来进行示好，试图在对方联盟内部来制造政治摩擦。第二呢，就是要进行划线。胡塞的高层明确表示，不预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直接参战，但是即便两国间接参与，也会被视为参战，并且遭到胡塞的回击。这等于是明确地画出了红线，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任何形式的支援都纳入到了后期报复的可能范围。第三呢，就是留后路。胡塞同时强调，停战是各方的共同利益，说明胡塞并不想把冲突无限地扩大。那么真正的目标实际上是让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以最小程度的介入来换取最大的外交空间。但当然呢，对沙特来讲，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局面。沙特需要盟友的实际支持来弥补自身的防空短板，但是每增加一个参与方，就多了一个胡塞的报复理由和升级借口。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而土耳其消息人士称，目前无意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那么该如何看待土耳其方面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土耳其的表态呢，我想是体现出了土方的多方面顾虑。首先就是法律上的约束。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明确地提到，任何部署必须要符合各国的国家法律规定。土耳其议会呢，尚未批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就意味着土耳其政府目前只能通过情报共享、军事策划和联合训练等方式来支持沙特，而不会是大规模的派兵。第二呢，就是要实现战略上的平衡。土耳其需要兼顾与伊朗的关系，而土方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呢，也抬高了对于穆斯林国家动武的政治成本。那么在叙利亚和库尔德议题都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土耳其是不愿意在也门开辟新的战场。第三呢，就是土耳其自身的防御定位。那么土方官员是多次强调，相关部署呢为防御性质，旨在帮助沙特来拦截导弹和无人机，而不是要参与任何的进攻行动。事实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不愿意被拖入对于伊朗的战争，更愿意保持一种调解人的角色。这就意味着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实际军事贡献可能会仅限于防空补强和情报上的支持。那么沙特所期望的这种所谓伊斯兰版北约的这种集体进攻框架呢，短期之内可能难以成型。
1: 路透社报道称，叙利亚或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那么这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呢，叙利亚正在所谓仔细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的方案，包括防御性援助和进攻性部署两个层级。叙利亚领导人沙拉呢，近日访问了利雅得，并且会见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讨论了军事援助的议题。但我想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就目前来讲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新政府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2: 法国债务规模持续攀升，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发出警告，让法国管好财政，

0: 当前法国债务问题的严峻程度究竟如何？发债多短少长能否管用？欧洲央行未来会介入法国债务问题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敦促法国控制好财政状况。他说，法国需要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将赤字率降至5%以下。他强调，尽管欧洲当前的金融体系和防护机制较以往更加成熟，法国仍需管好自己的财政。格奥尔基耶娃为何此时就法国债务问题发出警告？当前法国债务问题的严峻程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的分析。
2: 我认为现在 IMF 的这个提醒实际上还是要放在整体的现在全球债务收益率普遍上行的这样一个大背景来去看待。现在美国、德国、日本现在主要的经济体的这个长期的国债收益率都处于这个多年的这种新高，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呢，加剧了全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使得主要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短期内很难通过大幅的这种降息来降低现在政府的这样一个融资的成本。所以高债务国家，比如说像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也不可能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自然的去化解财政的问题。而且这个高居不下的这种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实际上直接是压制了现在这个整体的像法国这样整体的债务压力。所以我觉得也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IMF 提出了现在这样一个提醒。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法国自身的债务水平或者说它的财政压力来看，我觉得也是处于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财政的赤字这种压力。像2026年，法国的这种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GDP 5.4%，而且不降反升，就是比2025年的这个5.1%还要再进一步扩大。那么从联邦政府债务的这个水平来看，那么2027年就是明年有可能进一步升至120%以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那法国很难去通过短期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或者是降低国债收益率来缓解赤字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特别是现在刚才谈到市场给予了更高的这样一个风险定价，比如说法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了这个5%，而且是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最高。所以我觉得多重因素影响呢，就使得现在长期的债务问题可能短期内出现了一个高企。所以现在我觉得 IMF 提醒或强调法国要管好财政，也正是这样一个大背景。
1: 法国财长莱斯库尔七号表示，法国将通过调整债务期限结构，增加短期债券发行，降低当前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带来的融资压力。这种少发长债多发短债能否应对法国当前的债务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其实它是一种债务期限的管理，但不是财政整顿的方案，所以它不能调整这个长期法国处于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从当前的这个刚才我谈到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的这个曲线来看，那么适当缩短这个新发的这个债务期限当然是合理的选择，因为它可以降低短期内的这样一个债务的收益率。但是调整只能是边际的啊，它不是结构性的。那么结构性的调整很难是通过所谓的债务期限管理来加以解决。而且从长期来看，那么30年期以上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一种变化，但是不能改变整体债务上行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只能是局部的啊，或是短期的缓解一定的这种压力，但长期的债务风险不可能得到这样一个根本的解决。而且如果把法国的这种债务比作一个不断继续上升的大坝的话，那实际上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它只是能调整水流的速度，但不能降低水位啊。所以我觉得帮助法国财政要渡过难关的话，其实还需要财政结构的调整，比如说一些这个社会保障这个结构的调整，这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去缓解法国结构性的这个财政的压力。
1: 同样在七号，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到2027年将法国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降至5%的这一承诺仍然有效。当前法国政府降低财政赤字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2: 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 因为它不是一个短期内的财政是否吃紧的问题，而是财政整顿已经进入到必须去触碰改革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了，其实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发展的未来的逻辑来看，法国的整体的债务水平或者财政压力它很难持续，那么势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触发这个风险点。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倒逼法国必须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财政紧缩或者说财政结构调整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如果不进行的话，其实就面临着更大的这样一个财政进一步恶化的这种情况。而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法国政府面对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压缩这个债务率啊，或者是短期内调整赤字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它整个的支出结构。比如说我刚才谈到这个社会保障、养老金，还有像公共部门，还有像国防开支等等，这些再加上这个债务利息，这些支出其实都是刚性的啊。如果不能很好的去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的话，那这种结构性的刚性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缓解。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的困难是法国的财政整顿必须要充分的去重视或者说推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财政结构的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现在紧财政、弱增长，包括税收下降、赤字加重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1: 法国国内有观点认为需要协调州央行支持法国应对债务问题，但法国央行行长穆兰7号回应称当前并不具备相关条件。那么法央行行长为何表态拒绝？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就是欧洲央行存在着去救助的这样一种工具的可能性，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条件上啊，或者说在这个逻辑上，其实依然是不够充分的。关键是在于这个2022年欧洲央行建立这个 TPI，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哪个国家国债收益率高，然后这个欧洲央行就要去购买哪个国家国债这样一种工具，而是欧洲央行规定，就是这个 TPI 主要是用于一国基本面不相称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构性的这种问题。所以目前我觉得从保障欧元稳定性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欧洲央行不会轻易的去介入，或者说他替成员国的融资成本来去买单，而且他也会综合考虑整体的欧元区啊，或者是欧盟它财政的这种状况，包括财政规则的这种约束，包括一些这个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也恰恰解释了就是现在法国这个央行行长穆兰为什么表示就目前没有满足欧洲央行直接介入的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法国目前的国债收益率上升，但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法国财政赤字或者说风险溢价的问题，但是它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财政结构改革的话，那么即便欧洲央行介入，它也不会得到根本问题的解决，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个欧洲央行比较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近期中国游客假期出境游热度持续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假期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中秋节与国庆假期衔接形成假期，中国游客的出境游半径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称，2026年十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19%。澳大利亚旅游从业者也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回流带来的热度。墨尔本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周，该机构来自中文游客的预订量明显增加，前往大洋路的两日游已经全部订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注意到，中国游客的出游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相比此前较为常见的大型团队游，如今更多游客倾向于小规模旅行、自驾以及更加注重体验和品质的旅游产品。报道援引当地旅行从业者的话说，中国游客如今更倾向于选择品质游和自由行。从澳大利亚市场来看，中国游客仍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中国游客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国际游客来源市场，全年赴澳游客超110万人次，同比增长18%。中国游客的出境热度同样传导至韩国市场。韩国《每日经济》5号报道称，在今年假期推动下，中国游客海外旅行需求明显增加，韩国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海外目的地之一。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韩国百货商场、免税店和便利店纷纷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支付优惠和折扣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游客的消费方式也出现变化。韩国媒体注意到，中国游客正在从过去较为集中的大型团队和高额购物，转向更加分散的自由行、体验型旅游和品质化消费。
1: 美国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杂志网站近期连续刊文，称赞中国凭借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深厚多元的文化资源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深度体验东方魅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援引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报道说，2026年1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外国人入出境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2372万人次，占同期入境外国人总量的77.6%，同比增长26.8%。文章认为，交通便利性的提升与旅游基础设施持续升级，激发了全球游客的赴华出行需求，这也是中国跻身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行列的核心动力。文章指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中国核心旅游城市已建成覆盖完备的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络，叠加丰富的旅游景点、住宿供给与文化景观，共同构成了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中国旅游生态体系。例如，在上海，外国游客既能打卡充满未来感的现代天际线，也能探访江南古典园林、漫步历史街巷、体验本地特色美食、文博场馆与特色商圈。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具体来看，9号，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以偏高为主，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中午时段体感有些热，不过空气湿度较低，因此不会出现明显的闷热感。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国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柏林联邦总理府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外交、欧洲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后，在与其接触过的人中出现第二例病例。该局声明这一消息不属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下半财年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因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烟霾也对航空交通造成影响。因能见度下降，柔佛州士乃国际机场8号部分航班延误，另有航班改降吉隆坡或新加坡的机场。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基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乌克兰表示愿意参加乌俄美三方和平会谈，俄方同意在乌议会选举的前提下参与。 关于俄乌冲突的三方会谈在10月举行的可能性有多大，乌方称正在研究5种不同的

0: 的停火机制，这些不同的停火机制对于和谈是否有实质性帮助和意义，北约仍在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又将对和谈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0月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他表示，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此外，季希还透露，乌方目前正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方案。乌方还在研究印度提出的涉及能源领域的方案，以及美国方面此前讨论的能源停火可能性。那么乌克兰为何在此时做出这样的表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居豪的分析。
4: 那么在此时此刻呢，乌克兰做出这样的表态，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是此次会谈的这个主要推动方仍然是美国。那么在美伊冲突陷入到泥潭的状态下，特朗普呢需要有一场新的外交胜利或者一项新的外交成就，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呢增加筹码。所以美国一直在积极推动的俄乌进行和谈。考虑到美国是乌克兰的主要的军事援助方，也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乌克兰方面呢必须要接住美国提出的这一信号，来释放这个和谈的意愿。第二个呢，就是过去一段时间，那么俄乌两方的交手，特别是俄方针对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打击，也是令乌克兰呢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那么考虑到了这个冬季逐渐来临，那么天气也是日趋寒冷，那乌克兰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有一种能源停火的方案来减轻自己的压力。那么即便这种所谓能源停火的方案不被俄方接受，那么通过和谈呢也能获得一定的喘息的时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抢先去释放和谈的信号呢，可以让自己站在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也能在后续的这个外交博弈中呢抢占主动权，从而将俄罗斯推向被迫接受的另一方。所以综合这三个方面，所以乌克兰在此时此刻释放了积极的和谈信号。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号表示，美方曾提议组织三方谈判，莫斯科同意在乌克兰举行议会选举的前提下参与。俄方的这一表态又有何含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俄方愿意推动和谈的动因呢，与乌克兰呢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呢，就是俄方呢也不愿意以拒绝和谈的方式来过度打压美方积极推动和谈的热情和积极性，因为这样做呢会将其进一步推到乌克兰一方，同时呢是俄罗斯自身呢陷入到被道义谴责和舆论指责的一种境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几个月来呢，乌克兰以无人机轰炸为主要方式，以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式呢，也是令俄罗斯呢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那么可以说，在俄罗斯国内，现在无论是在前沿还是腹地，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社会大众，都感受到了战争的切肤之痛。所以在这个时候推动和谈，在俄罗斯也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但是与乌克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俄罗斯刚刚举行完国家杜马选举，那么良好的选举的成绩是给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也使其更有资格对乌克兰提出了所谓五种的不同的停火机制说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俄方呢虽然说也自身也有和谈的意愿，但是呢要提出了对乌克兰议会选举这一问题的 再次质疑，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按照法定任期，那么泽连斯基政府的任期呢已经结束，只是因为暂时的特殊状态这个政府才得以维持。如果要重新举行议会选举，泽连斯基能否再次上台是存在疑问的。那么俄罗斯抛出这个问题呢，那么显然呢是在进一步质疑泽连斯基政府的合法性，同时呢对其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从而为双方未来的这个博弈呢抢占先机。
3: 那么三方会谈在十月举行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关于三方和谈呢，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愿意和谈是一回事，三个国家的代表呢能够坐到一张谈判桌上开始谈是一回事，那么三国呢最终能够谈出结果达成协议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可以看到呢，所谓十月底进行三方和谈这个时间呢，与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呢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是在十一月初举行，那么如果能够在十月底之前促成三方和谈，并且能够取得一些谈判的成果，那么就将为特朗普呢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中呢增色不少。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来推动这一轮和谈的主要原因。但是呢我们看呢，虽然乌克兰方面呢是释放了和谈的积极信号，俄罗斯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愿意和谈，但是乌方提出的和谈的一系列方案，那么俄方呢并没有接招，而俄方提出的条件呢乌克兰方面呢也很难接受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一和谈能否真正举行，可以说呢仍然是存在疑问的。而从这个技术性层面来讲，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十月八号了，要在十月底之前促成这样一场三方和谈，仍然需要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三方进行一系列的沟通和协调，也需要外部国家为这个最终的和谈做一系列的后勤准备。所以说呢和谈呢并不是没有希望，因为之前呢三方和谈已经进行过，但是在这么一段的时间内能否在十月底之前促成三方和谈，那么这一点是存在疑问的。
3: 乌方称正在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机制，这些不同的停火机制对于俄乌和谈是否有实质性帮助和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我们看到在释放积极的和谈信号的同时，那么乌克兰方面也提出了五种停火的机制，其中呢就包括全面的无条件的停火，也包括针对黑海航运、黑海粮食出口和能源等具体领域的有条件停火。总体来说呢，那么乌克兰呢提出的五种停火机制呢是针对这一轮和谈的有用的战术工具，但并不是能够真正实现和平的一种战略性方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所谓的五种停火机制呢并没有一条触及到俄乌冲突的本质问题和俄乌双方的核心争议，比如说领土，比如停火线怎么划分，比如说乌克兰如何获取安全保障，有是否要加入北约，比如西方如何处理未来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这些关键的问题都被冻结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五种停火机制所达成的效果肯定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呢，这五种停火方案，特别是针对黑海航运、粮食出口和能源的停火的方案呢，都是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更为有利的，而俄罗斯方面呢反而是想要借助这些问题来对乌克兰进行限制和打压的。所以说呢俄罗斯方面呢可能很难就这些问题进行松动或者说是松口。考虑到当下俄罗斯方的表态，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并没有对俄乌克兰的这个所谓五种的停火方案做出回应。
3: 北约军事代表团六号访问基辅，表达对乌支持，这对于俄乌和谈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在过去的几年呢，北约及其成员国一直是乌克兰获取军事援助的主要来源，也因为北约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呢 能够在过去几年的冲突中呢依然坚挺。近日呢，北约军事代表团那个访问乌克兰，也是进一步强化了北约和乌克兰的军事纽带与军事联系。但在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北约自身呢也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安卡拉峰会上提出的北约 3.0 概念，由欧洲国家来主导自身防务建设，部署常规军事力量震慑欧洲大陆的各类安全威胁，而美国呢则要收缩欧洲的常规防务投入，聚焦核威慑与全球军力的投送。那么在这样一种北约 3.0 概念提出的背景下呢，其实北约内部呢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就是欧洲国家内部呢也有声音表示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只关心向欧洲兜售武器，而并不真正关心欧洲安全和俄乌冲突的解决。那么在北约内部面临调整和分化的背景下，北约是否能够一如既往的对乌克兰进行支持，甚至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打一个问号。而且单纯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呢并不能够真正的有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因为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本身呢也是为俄罗斯呢提供了一个升级战事的一种契机和借口。所以说呢要想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政治解决和和平谈判的道路上来。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目前的高能源价格还将持续多久？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至2027年。他表示，到目前为止，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该如何看待高油价会持续到2027年这个预期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分析。
5: 高油价持续到2027年是大概率，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年初的时候，美以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能源署估计2026年全球的原油供应量会下降到每天平均 1.01 亿桶，2025年是 1.05 亿桶，所以这供应不够。而实际上呢，8月份、9月份都达不到 1.01 亿桶，意思呢，这个缺口比较大。到年底能不能够补上，现在不好说，要看三个因素。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美伊这个谈呢，反反复复，但是大概率是慢慢缓和。因为这个美国面临一个中期选举的问题。第二个因素是曼德海峡胡塞武装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最近因为这个冲突起来，油价又回来了。第三个因素是俄乌冲突，就是乌克兰大量的炸俄罗斯的炼油厂，这个呢是个确定因素，肯定会继续下去。因此我们从这几个因素看，这个油价上涨，高油价的持续到2027年，这个很大概率的事。
3: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预计还可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那么这些石油储备能起到多大的稳定作用？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这个对供求关系来讲基本上不改变，因为它每天全球的能源的需求量就是1亿桶，你抛出个一天的需求量管什么用呢？而且实际上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署已经分了4批，每批都是1亿桶，其中呢3批已经抛完了，第4批呢才抛了2500万桶，就是还没抛完，还剩7500万桶。这次 G7 会议上面决定的再释放1亿桶，实际上是把前4批4亿桶里面剩下的7500万桶把它释放完，然后再加2500万桶，这个量都是不大的。所以就像前面说的，归根结底的因素还是这三个： 一个美伊冲突，第二个胡塞武装的冲突，第三个是俄乌战争。所以呢，这三个因素看来都是不会停止，因此油价呢还是会处于高位。国际能源署的这个抛售呢，应该说就是起一个安抚作用，相当于打个止痛针吧。过了一会儿呢，那个原因这个问题还继续存在，它还会继续。
3: 国际能源署还表示，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石油储备。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进一步动用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它肯定还会继续动用，因为我们前面分析了。

0: 它不解决根本供求问题，小作用当然还是有，大作用不会有。
1: 如果中东地区冲突短期内难以解决，除了释放石油储备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能够稳定油价的有效措施？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我们要看这几个方面。一个，中东本身呢，它这个形势也是在经过不断的努力或者有反有复呢，最后还是会慢慢缓和下来，慢慢恢复。现在中东内的这个原油中断呢，障碍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呢，大概率是慢慢缓和，曼德海峡是不确定，就像前面说的。所以中东这方面呢，我们看看，就是还不能看得很清楚会不会缓和。现在就是看中东以外有这两条线，一个是跨大西洋的线，就是主要的供应来源来自于美国和南美。美国呢，实际上今年它的增加的出口已经很明显，但是量也有限。第二个呢是巴西啊，其他南美国家，这个增加的非常快。九月份呢，这巴西原油出口单月达到1170万吨呢，创历史记录，同比增长42%。所以南美是一个很大的补充。这两个加在一块，这是跨大西洋。第二个是欧亚大陆，这主要是靠俄罗斯原油。现在俄罗斯原油啊，今年还增长，确实增长不起来，因为它本身这个陷于俄乌战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大幅度减少，而且甚至是一段时间内不让出口，反而要进口。而成品油的供应的这个中断，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威胁更大。第三个因素呢，就靠替代能源，绿色能源，这个已经起了作用，但是呢，对全球来讲还是仍然有限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10月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各方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53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在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和迫切需要。
3: 无障碍环境建设秉持弱有所扶、老有所依的理念，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许多国家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迫切需要。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的同名决议，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此次人权理事会再次通过相关决议，对国际社会进一步促进和保障各类群体人权，积极应对老龄化，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加强相关领域全球治理与标准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指引，继续同各方深化合作，切实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1: 在回答有关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的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3: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丽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 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发言人毛宁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

0: 轻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r cabin， 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10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7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

0: 时间零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八号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测试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铁路客运开通准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匈塞铁路连接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匈塞铁路匈牙利段为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已于今年2月27号正式开启货运运输。美国媒体7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正与叙利亚讨论叙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宜。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自8号起将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当天首次试射成功。此次试射旨在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制导与控制能力，以及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两起事件的袭击者均已被警方逮捕。蒙古国官员8号说，首都乌兰巴托前一晚发生熊袭击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近期蒙古国多地居民区及周边熊出没事件大幅增加，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专家将熊出没日益频繁归因于气候变化、熊的自然栖息地食物短缺和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等因素。
0: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南水北调，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名词。2013年和2014年，这项跨越千里的世纪工程，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分别建成通水。他们翻山越岭，通城达县，滋润着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造福了万千百姓。一泓清水，南北情长。10多年后，这条当今世界最大的调水大动脉正在持续更新中。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快形成。如今，一条条调水线穿行群山，一座座大坝耸立江河，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正逐步完善。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国家水网，织就一幅美丽的世纪水画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水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本。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而在庞大的用水需求之下，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速成型。15五期间，我国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这六张网分别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在这六张网中，水网建设列在首位。水网连通江河湖海，事关国计民生。国家水网串联起江河湖海，连通着城市乡村，是保障国家水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底层依托。作为国家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组成，国家水网目前已覆盖我国80.3%的国土面积，集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从南水北调的跨流域输水大动脉，到遍布乡村的供水毛细血管，国家水网正浸润着每一寸土地，守护着亿万群众。傍晚时分，河南新乡封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他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6: 之前像那咱自己用的那电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5: 2015年6月，南水北调的水正式进入新乡市。十多年间，当地输水量增长超过10倍，越来越多像严艳霞这样的家庭喝上了南水。然而，水源区丹江口的来水却呈现减少之势。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局副局长戴涛近日给出了一组数据。
7: 丹江口水库的来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库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丹江口天然入库净流1999年至2023年，较1956年至1998年系列减少了23亿立方米。
5: 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所谓引江补汉，就是从长江的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下游。汉江是中国长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秦岭南麓，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引江补汉是15五时期将基本建成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而它所属的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水网格局中的输水大动脉。在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非常有限。我们来听听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的分析。
8: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那就是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水资源总量应该十分可观。没错，我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达到2.8万亿方，约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5%，这个总量规模在全球是位居前列的。但是大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身边常常围绕着呼吁大家要节约用水各种各样的倡议。为什么会有如此矛盾错位的现象呢？这是因为我们国家虽然有着庞大的水资源总量，但是我们人口众多，人口的基数非常大，被14亿人口一除，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就十分有限了，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国基本水情 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夏汛冬枯，北缺南风，水资源时空分布

0: 极不均衡。从时间分布看，降水多集中在六到九月，北方地区六到九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70%到80%，而南方地区一般也多于50%以上。从空间分布看，北方地区水资源占有总量仅占全国的18%，而南方地区却超过全国的80%。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布局上是不相匹配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水安全中的老问题仍有待解决，而新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呈现出新老水问题互相交织的特点，给我国治水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1: 孙志宇深耕水利工程一线30余年，曾长期任职于长江三峡集团、南水北调集团，在国家水网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与管理经验。孙志宇说，水安全的老问题就是水灾害的问题。他本人曾亲历1998年的抗洪抢险，并深刻体会到水利工程所肩负的千钧重担。
0: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洪涝灾害防御，大力兴建水利工程，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几百万军民冲上长江大堤，那些舍命抢险的场面，至今仍是国人深刻的集体记忆。那一年呢，我也是这几百万军民中的一份子，在最为吃紧的长江洪湖监利段，我亲身经历了抗洪抢险过程。当时洪水已经高出了部分长江大堤的险工部位，是要靠沙袋垒成的子堤来挡水。长江大堤真可谓是险象环生，岌岌可危。那些日子最典型的画面是傍晚夕阳西下时，当我巡查在4-5层楼高的大堤上时，往南看，堤外那是天水相连，一片汪洋；往北看，堤内田园如织，万家灯火。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水利工程所肩负的千钧重担。洪水过后，我们进一步加快水利建设的步伐，长江流域逐步建成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可以大幅降低洪涝灾害和损失，从而牢牢守住了防洪的安全底线。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我国突破历史极值，颠覆传统认知的暴雨洪水灾害多发、频发、重发。14.5期间，我国有3981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戒以上的洪水，其中223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频繁发生的极端强降雨、流域性和区域性洪水持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1: 水安全的新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水资源短缺。我国70%以上的城市群、90%以上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第二个新问题是水生态损害和水环境污染。长期以来，一些地区经济社会用水超过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导致部分河湖开发利用率过高，生态用水被挤占，出现了河道断流、湖泊萎缩、干涸等等问题，河湖健康生命遭遇严重危机。建设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将成为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载入千秋史册的功绩。那到底什么是国家水网？孙志宇给出了权威解答。
0: 国家水网是以自然河湖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道，调蓄工程为节点，智慧调控为手段，集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
1: 孙志宇说，建设国家水网，我们有着清晰的目标和路径，那就是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建设目标，并统筹水网建设的纲、目、节三个要素。
0: 以大江大河、大湖、自然水系、重大饮料水工程 和骨干输排水通道为纲，以区域性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和供水渠道为目，以具有控制性地位、控制性功能的调蓄工程为节，通过联网、补网、强链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筑牢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四个安全的底线，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机器狗的话可以轻松的多角度的去穿越一些复杂的环境，岩石比较复杂的一个路面，代替人工去对水位和流量进行一个监测。
1: 2025年6月的珠江畔，一场应急监测演练火热上演，机器狗、无人船、无人机协同作业，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原本数小时的洪水推演在数分钟内就能完成动态模拟，这正是国家水网现代治水能力显著提升的鲜活缩影。2025年汛期，珠江流域遭遇严峻大考，314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7条河流刷新历史最大洪水记录。危急时刻，国家水网流域智能大脑高速运转，几分钟就能生成全流域联合调度方案，精准指令直达各控制性水库。3281座次大中型水库协同发力，拦洪444亿立方米，减淹城镇575个次，耕地277万亩，避免人员转移80万人次，成功守住流域安澜。而防洪与供水这两大安全底线始终是国家水网的核心使命。近年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量超9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95亿人。
0: 这些呢，好像是一些枯燥的数据，其实啊，它可是实实在在鲜活的生活的改变。如今北京城区近80%的供水是来自南水北调水，在天津主城区的供水几乎100%是南水北调水，河北黑龙江流域是黄淮海地区盐渍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下水既苦咸又高氟，加上本来就缺水，为了抢一缸不那么浑浊的水，不少村民每天早晨甚至4-5点钟就得起床来担水，还有的村民从小喝高氟超标的地下水，落下了满口的弯牙。南水北调的水通到村里之后，5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喝的苦咸水、高氟水。当地村民说起用水的变化，无不交口称赞。过去的水啊，那是又苦又咸；如今的水啊，那是又清冽又甘甜。
1: 2022年开工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拉开了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帷幕。这一工程将连接起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让两大国之重器实现牵手，进一步打通了长江向北输水的通道。南水北调集团江汉水网公司建管三部工作人员董春雨介绍说，
3: 利用水高差，从三峡库区的龙潭新蓄水口引水至丹江口的安乐河出水口，长度约194公里，全部为地下隧洞输水，隧洞直径约10.2米。引江补汉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
1: 同时，一批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加快推进。14五以来，引汉济渭、引江济淮、重庆渝西水资源配置等一批工程建成通水，稳定的供水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秋日的河套平原沃野千里，瓜果飘香。早年河套平原没有系统灌溉工程，饮水全靠自然条件，农田用水毫无保障，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种小麦可以说是难如登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光明村党支部书记郭晨刚对总台记者回忆说，
4: 你们把自家地球打开来，人黑不要躺着省了，省得大小像那倒伙的，
5: 过去业绩过大，小麦种不成，我们就吃得上，吃得数得了米子。
1: 如今，一张灌溉水网在这里逐步建成，通过各级渠道把黄河水稳定送到1100多万亩农田。同时，河套灌区还修建了排水渠，灌排并举的良性循环，让小麦亩产由原来的500斤增加至1000斤。如今的河套灌区正成为沃野千里的塞外大粮仓。河套灌区的变迁只是国家水网建设成效的一个缩影。从遍布全国田间地头的灌溉支渠，到跨流域、跨区域调配的国家骨干水网，这张越织越密的水利网络，既为全国粮食生产打通了供水保障的关键环节，也让中华大地的生态图景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碧波湿地，焕发新生，江河源头清水长流，为我们守住了珍贵的生态家底。
0: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断流达百年之久的京杭大运河，现在已连续4年实现了全线水流贯通。由于受到黄河迁徙、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影响，20世纪初，大运河黄河以北段就开始出现断流，70年代以来长期断流甚至干涸。从2022年起，我们连续4年组织开展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工作，在2025年贯通补水期间，大运河有水河长维持到了707公里，形成的河道水源面积达到37.3平方公里，生物多样性指数增加，所以生态质量不断的提高，形成串联起沿岸历史遗物、民俗风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走廊。古老的大运河呀，焕发出了新时代的新风貌。
1: 我们再回到长江流域，从2011年起，水利部门已连续15年在三峡水库开展促进鱼类自然繁殖的生态调度实验。简单说，就是通过调度水库出库流量，人工塑造洪水过程，模拟自然水流，刺激鱼类集群产卵。2025年，三峡水库就开展了2次这样的生态调度，助力鱼类产卵。水工程生态调度与10年禁渔、水污染防治这些措施协同发力，监测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2025年，长江沙市江段的鱼类产卵量已经从2011年首次生态调度时的不足1亿粒暴涨到几百亿粒，监利江段的鱼苗总量也从2011年的不足1亿尾增加到1000亿尾，不断创下历史新高。这就是长江水生态水环境改善最生动的写照。
0: 在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方面，2019年以来，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持续推进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南水北调受水区及其他的重要地区地下水超采的综合治理，让地下水稳步回升。与2020年相比，2025年底，华北治理区的浅层、深层地下水水位分别回升了3.76米和7.65米，其他重点区域地下水的超采状况也是总体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2025年，断流近30年的太原、晋祠泉实现了泉水稳定浮流。
6: 大家好，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社村村民赵金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泉水也叫南老泉，我是在1990年拍到了一张泉水断流的相片，那时候我觉得可能再也看不到南老泉了。近年来，通过补水、填埋、整路等一系列的措施，南老泉在2023年的5月实现了自然流出，有了泉水的滋润，来晋祠的游客多了，很多游客呢正在排队与泉水合影，在伸手呢感受一把泉水的清凉。
1: 近些年来，水利部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到2025年底，各地已累计建成5500多条幸福河湖，打造了一大批亲近自然、畅享生活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同时各地还将幸福河湖建设和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有机结合，因地制宜构建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高品质的河湖生态环境支撑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7: 之前的话，夏天的有些时候天旱的话都根本没有水，如果有一点点水嘛，那个水就是很浑浊的。现在的话，供水站开了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都喝得放心。
1: 孙志宇说，水润万物生，水安百业兴，未来守护万家灯火的水安全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牢，一幅大国水网新画卷将徐徐展开。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具体来看，九号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以偏高为主，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中午时段体感有些热，不过空气湿度较低，因此不会出现明显的闷热感。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6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国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柏林联邦总理府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外交、欧洲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后，在与其接触过的人中出现第二例病例。该局声明，这一消息不属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下半财年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因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烟霾也对航空交通造成影响。因能见度下降，柔佛州士乃国际机场8号部分航班延误，另有航班改降吉隆坡或新加坡的机场。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基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9: 如果说算力对于 AI 来说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么算法就是 AI 强大的大脑，尤其是在当下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呢？
20: 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
21: 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19: 资讯有故事，科创青年陈博远， 教 AI 读懂物理现实，深耕世界模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如今 AI 正在从虚拟世界迈向物理世界，而世界模型就相当于给 AI 装了个能看懂现实规则、提前预判后果的大脑，它是帮助 AI 顺利从线上走到线下的关键技术之一。2004年出生、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他和学长吉佳明共同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
2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像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包括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能够反映出来真实物理特性的世界模型，它才能够充当它的巨身大脑。因为其实英伟达的 Dream Dojo 的模型就展现的是最先进的世界动作模型的这样一个效果啊，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底层架构上还是没有解决物理这个问题。
19: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进真实世界，面对诸如杯子会不会掉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步的孩子。陈博远想要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20: 语言模型它有点像是在英语学舍，虽然说能够解决一些翻译的问题，包括一些经济、法律、陈列场景的问题，但是当你把它用在真实物理世界里边，当然发现开始失效了。英语学舍的反例是什么？其实乌鸦想要去打开一个果壳，它会观察，比如它现在在一个电线杆上，发现这个汽车流走过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危险。而与此同时，他发现汽车的重力，他能够帮他把果壳给压碎。他要看到这个汽车在绿灯的时候，他会通过，而红灯的时候他会停下来。于是他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就开始设计一系列任务。
21: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19: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这场竞争。缘何有自信去挑战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陈博远说，
21: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每条技术路径都会有自己的天花板，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19: 虽然陈博远今年才22岁，但他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些相关问题了。
21: 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学人工智能，或者为什么要做人工智能。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就是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了很多数学，然后经常就跨级去学习，什么小学学初中的，初中学高中的。我觉得是那种探索的规律，就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我的数学老师就会告诉我说，等到你初中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背后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律，它能推导出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希望去探索一些这种最底层的规律。
19: 2021年正在上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 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抓住了他。
21: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坐在我家沙发上还吃着西瓜，当时我的一个脑海中概念就是说，它满足了我既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想法，又满足了我想要让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有一些对社会有些意义。就是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说，那我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进一步的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还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19: 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远考上了北京大学。2023年春天， ChatGPT 刚刚出现，大一的陈博远加入了一个研究强化学习的课题组。当时大模型正面临安全和可用之间的矛盾，能力越强越可能回答危险问题，限制越多又可能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第一篇论文关注的正是这个难题，怎样让大模型既有用又安全。
21: 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这个行为，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怎么去解决，于是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但是这段经历为什么非常重要，我觉得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 AI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慢慢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我觉得它影响了我之后整个做技术的初衷。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角色的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19: 在人工智能领域，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与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九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学长吉佳明合作的论文获得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国际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得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
21: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19: 半年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21: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让我感觉说，原来我们真的在去研究一个不仅是我们自己认为最前沿，可能是国际上最前沿的问题，我们再去把 AI 的最前沿还需要能力去做一个突破。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9: 如果说算力对于 AI 来说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么算法就是 AI 强大的大脑。尤其是在当下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呢？
20: 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
21: 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 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19: 资讯有故事，科创青年陈博远，教 AI 读懂。

0: 2024年底，陈伯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会推理，越来越会写代码，越来越会处理复杂任务，但是这些能力大多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
1: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对吧，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当时是大学三年级，我是坚信如果我有精力做好 ABCD 四个事情的话，我为什么不把 A 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我们确实可能不懂怎么样去搭建一个团队，搭建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公司，什么是创业，但那时候我们想就是说，那我们就先把技术验证出来，我们就先把技术上做到一些突破。
0: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掉落，杯子放在桌子上不会自己飞走。那么如何让 AI 掌握这些常识呢？陈伯远说，
2: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物理直觉，就像牛顿看到了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他开始出现一种感觉，说这个苹果是不是有一个吸引力在拉着它往下，那自然而然的再往后推导，就便出现了重力。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它需要看过大量真实世界的视频，这是第一步。
0: 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把世界理解错，要学会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
1: 对 AI 来说，他看过大量视频之后，他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给他一个初始帧，我说这个球现在悬浮在空中的一个画面，然后让他预测接下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发生改变。一开始模型会预测很多种，大部分其实可能球其实是会飞起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其实他会把这个球误认为是一个气球，当他见过大量这种视频之后，他认为所有的这种圆形的东西都应该是飞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给他引入就是奖励和惩罚，比如他生成了球飞起来，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惩罚，说这其实不是飞起来的。我们其实是在让模型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学习到一些隐式的物理直觉。
0: 到2025年，陈伯远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学会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影空间。那时的陈伯远还只是个大三学生，那为何有如此另辟蹊径的勇气呢？陈伯远说，
1: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但是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
0: 2026年4月，陈伯远所在的公司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伯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

0: 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工业的仿真场景里边，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比如说抗震救灾，包括在一些高危的场景里边。那在这些场景里边，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人去做工作啊，甚至我们有些人都没有办法去进入啊。那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场景，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陪伴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帮我们拎包收拾东西，也需要帮助我们能够处理厨房中的各种切菜这种任务。比如说物体发生了改变，那机器人就难道还是要按照原来已经设定好的程序来去运作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物理世界它不像虚拟世界一样，真实物理世界是在不断改变的。本质上它要解决其实是一类问题，就是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1: 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中，20岁出头的陈伯远选择推动 AI 理解世界，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找着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究竟能给世界留下些什么？与此同时，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的突破，更是谁能把模型放进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在陈伯远看来，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
0: 10年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2: AI 它不应该只是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我觉得它一定要能够落地产生一些产业的变革，或者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我们相信在这片土壤上，我们能够凝聚起来一帮特别牛以及特别技术信仰、技术热情的人，把这个事情给做成。
0: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我觉得我们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比如现在对于芯片的制造，如果你具有更好的制程，你一定就是会遇到一些你的追赶者们看不到的问题，因为你能领跑。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我觉得是我们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说为什么一些创新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啊，不是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年人做出来的。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

0: 国之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十五规划纲要为未来五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
6: 充满希望。
5: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8号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测试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铁

0: 铁路客运开通准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匈塞铁路连接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匈塞铁路匈牙利段为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已于今年2月27号正式开启货运运输。美国媒体7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正与叙利亚讨论叙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宜。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自8号起将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当天首次试射成功。此次试射旨在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制导与控制能力，以及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两起事件的袭击者均已被警方逮捕。蒙古国官员8号说，首都乌兰巴托前一晚发生熊袭击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近期蒙古国多地居民区及周边熊出没事件大幅增加，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专家将熊出没日益频繁归因于气候变化、熊的自然栖息地食物短缺和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等因素。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 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当东方的古老智慧遇上西方的学术目光，当文学的经典文本进行跨越语言的对话，便激荡出思想最璀璨的火花。本篇汇集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神交，再到汉学家毕生的观察总结，这里呈现的是一场超越时空的，在笔墨与思想之间展开的深度对话。写给遥远的你，作者埃及梅阿舒尔。写给王蒙老师。王蒙老师您好，我祝您生日愉快，在文学世界不断地创作出完美的作品。我首先很想祝贺您的小说《霞满天》的出版，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给中国作家写公开信。我才发现语言的功能很有趣，它可以跨越隔阂和距离，给我超越心中想象的表达空间。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有机会给您这么伟大的作家写信。写给中国作家的第一封公开信，我百感交集，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能完全表达出来，我非常抱歉。人无法知道未来

还承载着什么，一点都猜不出来。19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会用中文给中国的大作家写信，我一定会以为他在嘲笑我，因为那时候我没想到我会当文学翻译者，并一点也没有预料我会走进中国文学的路。我现在承认，这条路曾给我不少的经验和课题，它变成了我生命之路的一部分。我觉得中国文学特别丰富，每一次把新的作品译完，心里面的一朵花开了。每次阅读您的作品，都如太阳照耀我的心灵。我很喜欢您的短篇小说《夜的眼》，它在我心中有很特别的位置。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您时是在7月6日，那时我参加了2015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开始做文学翻译不到4年。您给我们讲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您的讲座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东方的文化和强调不着急、强调慢慢来、强调休息、强调一切的文化不完全一样。您的讲座让我近距离接触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了解到不少的事情，更让我通过您讲的内容看出您思想的深刻性。那年我很幸运，又过了4个月，我在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参加了您的文化讲座，发现中国，讲述新疆，并收获满满。我为文学翻译和写作放弃一切，我慢慢意识到我做这样的决定很正确，因为我跟随了我的心。在文学的路上，我遇到了您的作品，爱上了您写的文字，您的小说、散文。我翻译过2篇微型小说，还没发表的《果汁》和《雄辩症》，后者发表在《梅花之书》里，这是一本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书。我看到了我不认识的读者在社交媒体上说很喜欢这篇，其他网友也点赞过。我特别喜欢您写的关于写作和文学的文章，您对文学的沉迷和热爱影响了我，我把它们当作在文学之路上的指南。我记得关于文学您曾写过，我认为文学是生活的色彩，是生活的滋味，是生活的魅力，也是生活的生息。没有文学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枯燥无味，有了文学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丰富多彩。写作不是着急的事儿，而是堆积在心里和脑子里，然后突然迸发。特别是文学创作，一点不简单。所以我相信，正是因为您丰富的思想和人生经验，才写出了那么完美的作品。人们一般会从2个方面了解某个国家的不同时代。第一，从历史典籍里的记载；第二，从文学作品的呈现。您的作品2个特点都有。我很喜欢您对文学写作的态度，我觉得这不仅是兴趣爱好或者热爱沉迷，更说明您把文学放在很高的位置，把它当作生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您写的《写小说是一种幸福》中能看出这一点。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它对我的影响很深刻，特别是这段。写小说有多么幸福，它是对生活的记忆、眷恋、兴味、体贴、消化与多情多思，它是你给世界、给历史和时代、给可爱的那么多亲人、友人、师长、哲人的情书，是给一些对你或许不太理解、不太正解、不太友善、难免有些嫉妒的人的一个微笑、一个招呼、一次沟通示好。它是你的印记，你的生命，你的呼吸，你的留言，你的一点小微嘚瑟。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拿笔翻译。我个人觉得，文艺
是时代。

爱的希望和光明。我看过您讲的《永远的文学》的讲座，我学习了很多，您的话直触我的心灵，特别是演讲中的这句话：文学是对死亡的战胜，是对残暴的战胜。文学不仅能名扬世界，还可以抚慰一个冷漠的生命。有些人把文学形容为别人讲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文学或者小说本身，因为我还记得您说过的，文学确实是一个充实的记录。文学是人类生活的记忆和身份，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记忆保存下来，我们会失去证明我们曾经活过的重要的一部分。王蒙老师，我觉得您的作品炉火纯青，不仅体现在您的文字的魅力上，也体现在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来的深刻的人生智慧上。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阅读文学，但是真正能被文字影响的人比较少，因为它本身跟能否阅读文字没有关系，而是需要人深刻地理解蕴含在文字里的道理与人生课题。我写这几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您的文章，有些人知道挺多，但没脑子。您所说的很有道理，您讨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很重要的问题。非常感谢王蒙老师，为我们写出那么有魅力的文字，这些文字永远会刻在我的脑子里。我将努力把您的小说和散文翻译成阿拉伯语，我相信他们会受到很大的欢迎。我上次把您的书《王蒙妙语录》中的几句翻译成阿拉伯语，读者很喜欢，所以我打算把您这本书翻译成阿拉伯语。翻译教会我大公无私，也不让我寂寞，因为它让我把我喜欢的文字与其他人分享，而不只是为自己阅读而已。而我该感谢翻译，因为它给我机会更深刻地阅读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认识德高望重的天才作家。我希望有机会再一次见到您，跟您讨论关于文学的很多事情。万福，梅阿舒尔，开罗。写给兰州。我现在已经回埃及了，我把这些藏于我心底并从来没告诉过你的话写下来给你。我们之间有时差，一个夜晚，一个白天。不过过去的每一天，我都怀念你。初次见到你时，觉得好像熟悉，好像我们前世相识了，或者在梦中见过你。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可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给了我不少的灵感。有时候我想把我的旅行经历写下来，但因为细节太多了，而且百感交集，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写。不过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一切都写出来。我总是觉得写作就像流水似的，文字会带着你的感情和思想不停流淌。当初我有一点焦虑，因为当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往完全崭新的地方去，他内心会忐忑不安，觉得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有一些陌生。不过有你在我身旁，我才有了新的家和归属感。我很怀念你给予我活力和平静的那种感觉，你给我的难以忘掉的回忆，给我的灵感和幸福。这也许是一封信，也许是日记，但是记录下来我跟你的美好时光。虽然我无法停止时间的流逝，但是通过拍照和写作都能永远留存美好回忆。其实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因为回忆和美好的时光太多了，我去过的地方太多了，认识的朋友太多了。是不是当我们的心被打动了，当一些事情触及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心里很开心，

我们就觉得自己不是行走在地上，而是在高高的天空中飞翔，心情充满欢喜，好像我们目之所及，处处都放光明。每一次闭眼，每一次抬头看天空，我都会想起曾经走过的每一步和我去过的地方。黄河岸边、白塔山公园、山中桥、美食街、书店、地铁、街头，每一次闭眼，我都会再次看到那迷人的自然环境和魅力群山，美丽的风景，人们的热情，充满历史和文化气息的博物馆。你白天和夜晚都给我讲述一个讲不完的故事，你为我讲美丽的神话，给我讲说不尽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故事。我现在要写的是我和你的故事。我跟兰州的故事从甘肃简读博物馆开始，那里举办了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一场开幕式，我从那里了解到关于中国历史的很重要的知识。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简牍，它以什么材料制作的，使用了多久，上面记录了什么。通过甘肃简牍博物馆，我对中国汉字和书法了解更多。我了解了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边塞人家的故事。在博物馆参观时，我看到了《西行记》老树画展，画家的作品把当代绘画和甘肃历史与文化结合在一起。我最喜欢老树画家展览的前言，他给观众讲述展览的故事。他到河西走廊时，那里的一切影响了他，给了他不少灵感。我在兰州最怀念的地方之一是兰州大学，我走过的每个角落都会永远雕刻在我心里。例如，我在兰州大学上课，跟朋友们吃饭，享受中国大学生的生活，我爱上了那边的气氛。我在兰州大学上课，让我更加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那时候，很多知名的教授过来给我们讲很有意思的课程。我独自走路时，好像新的道路在我前面敞开着，带我去值得探索的地方。有一天逛街时，我被中国茶吸引了。我站在卖茶叶的商店前面，我走了进去。有趣的是，我发现商店里面也卖景德镇的陶瓷。我曾阅读过关于景德镇陶瓷的书，但是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我被中国陶瓷的纹样和色彩迷住了。店里的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茶叶的很多事情。走到兰州的黄河岸边的感觉不一样，黄河上面反射的晚霞的金色令人惊喜。在白塔山公园，我一步一步往白塔攀登，周围绿色的高树、新鲜的空气、清爽的微风，都带给我无法表达出来的甜蜜的感觉和写作的灵感。我到了高处时，看到了兰州最美丽的风景。黄河流淌，中山桥上很多的人来来往往，鸟在无边无际的天空飞来飞去，这仿佛也在提醒我内心的自由，放心去飞。兰州的夜景很迷人，我们在黄河坐船，那个晚上天气很冷，但是我的内心无比温暖。更让我惊喜的是，兰州的黄河有一些部分跟开罗的尼罗河很像，它的夜光、空气给你的那种感觉都是相近的。我在兰州的经历已经超越了美好的时光，而变成充满知识星星的广阔天空，也增加了我对中国文化、历史以及中文的兴趣，变成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回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具体来看，9号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以偏高为主，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中午时段体感有些热，不过空气湿度较低，因此不会出现明显的闷热感。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3: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国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

0: 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德国总理默茨八号在柏林联邦总理府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外交、欧洲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称，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后，在与其接触过的人中出现第二例病例。该局声明，这一消息不属实。泰国反对党阵营八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下半财年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八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因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烟霾也对航空交通造成影响。因能见度下降，柔佛州士乃国际机场八号部分航班延误，另有航班改降吉隆坡或新加坡的机场。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基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时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我翻译了一本扫描中国当代文学的书，作者尼泊尔萨尔波塔姆什雷斯塔。那天我还是有一点激动，我翻译出版的一本书的书评在尼泊尔国家官方日报书评专栏上刊登出来了。这个官方日报每周只出一次书评专栏，而且每期只出一本书的书评。尼泊尔每年出版的书有数千种，平均下来每天都有十种以上，所以在官方日报的书评专栏上刊登书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书正式出版后，我把样书送到这份日报的编辑部，他们要我等待消息，因为被送到编辑部的新书很多，不可能所有的书评都被刊登出来。他们会根据书的内容价值和水平等做出筛选，之后才通知作者或出版社。我等了3个月，仍然没有消息。后来，我等不及了，主动打电话询问。日报编辑部通知了我，你的书已经被选上出书评了，近期会刊登出来。对一个职业或多产的作家来讲，写书出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日报或刊物上发表书评更不算什么。但对像我这样平时忙于临床医学工作的神经内科医生，80%-90%的时间和精力始终花在患者的诊治上，只能用很少的时间和精力来搞翻译和写作的人来讲，出版一本书真的是人生大事。在比较权威的报刊上发表自己书的书评，当然也是一件大事情。我这次谈的书是中国任蒙老师编辑的《中国文学现状》的尼泊尔语版。按翻译的时间顺序，这是我翻译的第5本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但按出版的时间顺序，这是第4本。我为什么这么在乎这篇书评呢？那是因为这本书也是通过我自己的小小出版社出版的。同时，通过书评的内容，我也可以知道尼泊尔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我的努力。因为我对纯文学只是有些兴趣，没有文学细胞，所以对我在文学领域能否引起关注没有信心。我心底里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理科生，但我又对学习多种语言很感兴趣。中文是我学习的第6门语言。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花了1年的时间学习中文。因为从小就知道掌握好一种语言的重要性，我已经了解到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技巧和方法。我学习中文的过程很愉快，而且在认真和严格的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成绩也不错。但像中文这样的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在1年的时间里能够掌握多少呢？读完1年的中文后，到自己的专业院校湖北医学院，现在的武汉大学医学部，上课的第一天就出现了问题。学校的老师在教室里讲的话，我最多只能听懂1半，这里有湖北方言和专业内容的问题。但是这才是日常的中文，原来我们在北语的老师们给我们讲的都是适合学生的特制的中文。在那里，老师表扬我们的中文有多好，其实也是在鼓励我们。在这种难言的困难中，如果不是有几位贵人相助，我可能会经历很痛苦的一段时间，也可能不会对中文产生长期的兴趣。但感谢几位贵人的帮助和鼓励，他们不仅使我对中文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而且让我对古文和中国古代文学也产生了兴趣，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从中国毕业回国已经30年了，到现在仍然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仍在天天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文学。我是如何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兴趣的呢？在武汉读医学本科期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住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作家曹建勋先生。他是中国作家协会1级作家，他的年龄跟我父亲一般大，但我们的这种忘年交持续了30多年。
直到几年前老人家去世。曹老师经常鼓励我进行文学创作或翻译文学作品。正在用外语读医学的学生哪里有时间做文学创作或翻译啊？但在学习期间，因为自己的需要或在老师们的要求下，做过不少医学论文的中译英翻译工作。1995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回国后开始行医，初期一切都很艰难，因为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自己的临床工作上。2000年，我回中国拜见曹老师的时候，他问起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事情，我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之后的每隔一两年，我回中国去拜见他的时候，每次他都鼓励我做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事情。经过他多次的劝告，我心里想，我可能真的应该开始文学作品的翻译，我想就从他的作品开始这个领域的工作。因为翻译他的作品，如果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也可以随时联系他。我请求他选出他希望被翻译成尼泊尔语的文学作品，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并在很短的时间里给我选出了他希望被翻译成尼泊尔语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各若干篇。回国后，我开始试着翻译。翻译过程中，我发现，原来从中文翻译成尼泊尔语对我来讲已经不费劲儿了，我的翻译水平已经提升了，我有点激动。我想，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把翻译工作和我的临床医学工作同时进行。曹老师把自己选的文学作品的书名定为《心从鸟巢放飞》。我用几个月的时间把这本书翻译完，并通过自己小小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译作。这本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本从中文直接翻译成尼泊尔语的文学作品。在此之前，虽然有鲁迅先生、郭沫若先生等著名中国文学家的几本文学作品的尼泊尔语译著，但那些都是从英文或印地文翻译过来的，而不是直接从中文翻译过来的。在尼泊尔，知道《心从鸟巢放飞》这本书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但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是这本书把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尼泊尔人从鲁迅先生的时代推进到现在。此前，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尼泊尔人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几乎都停留在鲁迅先生的时代，他们对鲁迅先生之后的新的中国文学不了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心从鸟巢放飞》是成功的。不少读者夸我翻译得好，尼泊尔语翻译得很好，很地道。有人甚至说，读译著的时候不觉得那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而更像是中国作家学会尼泊尔语后用尼泊尔语创作的作品。觉得既然如此，我应该将翻译工作继续做下去。反正中文到尼泊尔语的翻译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费劲儿的事情了。那么下一步我该翻译什么呢？我是想通过翻译少数作品，让尼泊尔读者尽量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实际情况。所以我想翻译多位作家的合集类作品。我2015年前就成为中国译言网的成员，译言网里有很多文学作品供我们成员翻译。我仔细查看了可以申请翻译的书目，接下来我在自己个人的小范围内开始寻找符合我的想法的散文合集或短篇小说合集来翻译。朋友们推荐了多部现成的散文合集和短篇小说合集，但合集的作家很多，跟每个作家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版权许可，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当我为此发愁的时候，遇上了武汉作家胡留明老师。胡留明老师当时是到尼泊尔来举办一个中国文化展，他是展团的文化顾问。认识他后发现，他也是一位作家，主要写散文、武汉城市文化等内容。看他很热心，我就跟他讲述了我的翻译计划。
并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请他为我编辑一本散文合集，我将它翻译成尼泊尔语。他立即同意了。胡六明老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把18位武汉作家的23篇散文编辑成一本书发给了我，我也很快把这本合集翻译成了尼泊尔语。为了做宣传，我们决定举办本书的新书发布会。我们邀请了合集里写散文的14位作家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席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上，我们还邀请了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近100位尼泊尔人。我事先跟胡老师讲，来参加新书发布会的那些尼泊尔人肯定希望从远道而来的中国作家那里学到更多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所以我们邀请了几位作家在发布会上发言，介绍中国文学。散文合集新书发布会上，总共3位中国作家老师发了言，2位老师讲的是他们自己的创作感受，但任蒙老师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角度讲了当代中国散文的总体发展情况。我在会上为3位老师的发言当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想到如果中国当代文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类似任蒙老师的发言稿这样总结性的文章的话，尼泊尔读者会比较容易地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全貌。几年前，当我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目标是翻译5本作品。

0: 读者通过一本评论文集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概况。于是像上次请求胡留明老师一样，我也请求任蒙老师编辑一本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文集。任蒙老师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任蒙老师大约半年以后把他为本书收集的评论文集《中国文学现状》发给了我。我开始翻译后发现，翻译这里的文章跟过去我翻译的散文、小说不一样，这些都是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很快，我发现翻译这些文章没有翻译散文那么轻松。这是到目前为止我翻译过的难度最大的一本书，花的时间也最长。不过，我只能咬牙坚持。在书中，任蒙老师按中国对文学题材的分类习惯排列，即小说、诗歌和散文，每种题材的评论论文若干篇，最后加一篇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因为20多年以来，中国的网络文学十分发达，不提网络文学，就无法全面讨论中国当代文学。这样，这本书里有12位评论家的14篇论文，论文都是评论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每篇文章分量都很重，其中大部分文章已经刊登在国家级的报刊上。我以为对任蒙老师来讲，编辑这样一本书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所以才轻易地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后来，从他为《尼泊尔读者》写的前言中了解到，这项工作对他来讲也并不轻松。虽然他是一位大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每天看的都是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但从他接触到的几百、几千篇文章当中，选出适合外国读者阅读的，又能够提供准确、全面信息的论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还要联系每位作家、评论家，解决版权问题。所以，难怪他在致尼泊尔读者的信中写道：我虽已退休回家几年，可我格外珍惜这种专职写作的岁月，还想抓紧写些自己想写的东西。而选编这样的文集向国外推介，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但是受塔姆先生的精神感染，我积极地做了，认真地做了。我翻译完14篇论文后想，在这些论文中提到了300多位中国作家、文学家、诗人的名字。如果真的希望尼泊尔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所了解，我必须对论文集里面提到的每位作家、文学家做一些介绍，这样普通的读者也可以了解到当代中国作家的基本情况，有兴趣的学者还可以对这些作家再进一步研究。于是我决定在书的附录部分加上书中提到的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家、评论家等的简介内容，完成了建立中国作家的基本资料库的工作后发现，我为此花的时间竟超过了翻译论著的时间。虽然我在译者后记中这么写，想把翻译工作改为写作，但实际上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成为我翻译工作的终点，我还在继续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近期已经翻译了刘慈欣先生的《三体》和广东作家刘地宏老师的儿童文学作品《小鸟的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r cabin，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 近日美国媒体发

0: 有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10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7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心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It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9: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Miss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1: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8号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测试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铁路客运开通准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匈塞铁路连接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匈塞铁路匈牙利段为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已于今年2月27号正式开启货运运输。 美国媒体7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正与叙利亚讨论叙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宜。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自8号起将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当天首次试射成功。此次试射旨在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制导与控制能力，以及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两起事件的袭击者均已被警方逮捕。蒙古国官员8号说，首都乌兰巴托前一晚发生熊袭击人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近期蒙古国多地居民区及周边熊出没事件大幅增加，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专家将熊出没日益频繁归因于气候变化、熊的自然栖息地食物短缺和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等因素。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3: 当两组骨头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0: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1: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6: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三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跳出单纯的制茶工艺科普，以人为核心叙事脉络，立体刻画新时代茶人群像，既追随世代坚守的制茶世家，记录非遗古法技艺的精细工序，从春日采茶、连夜摇青、反复翻炒到陈化养护， 还原每一杯好茶的诞生过程。节目以聚焦深耕茶山的普通茶农、潜心钻研的科研学者、创新传播的青年从业者，展现不同身份的茶人对茶文化的坚守与探索。春风落幕，谷雨登场，每到春夏交替的时节，福建安溪的万亩茶山便褪去薄雾，吐露新芽，清新的茶香漫遍山野。一年一度的铁观音春茶采摘与制作大戏就此拉开帷幕。好茶源自沃土，匠心始于自然。安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铁观音无可复刻的优良品质。这里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常年云雾缭绕，山地沙质土壤有机质丰富，矿物质充盈，绝佳的自然条件为铁观音鲜叶积攒了饱满的香气与养分，也让这片茶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优质铁观音核心产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安溪老茶人，感受古法制茶的坚守与温度，读懂铁观音绵延300年的匠心底蕴。
4: 谷雨前后，空气中的茶叶清香慢慢弥散，意味着到了茶的传人们大展身手的时候。顺应天时，贯穿了安溪铁观音从一片树叶到一颗茶叶的每一步。安溪虎丘镇尽管已经上了年纪，腿脚大不如前，但74岁的林中元依旧会和儿子林亚明到茶园里忙碌。在安溪，茶的传人都有着自己的坚持，祖祖辈辈下来也就有了共同的经验。打出生起，林亚明就是在茶叶的包围下长大成人的。
5: 我们农村小孩子都是像我这种一步一步，小时候从喝茶到读小学帮忙做茶，到初中毕业开始制茶，
4: 这是很多安溪小孩共同的成长经历。铁观音制作技艺也就这样被茶的传人们一代代传递了下来。位于福建安溪县的铁观音茶园，四季气候温和，日照短，雨量充沛，昼夜温差较大，茶山常年云雾缭绕，土壤多为山地棕壤，沙质土层深厚，表层腐殖质有机质含量多，矿物质营养丰富，是茶树生长的绝佳环境。康熙壬午年9月初10，安溪重信里松林头茶农魏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唤名魏音，即是眼前这位国家级非遗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魏月德的九世先祖。在魏月德的家族记忆中，魏因21岁的春茶季，一天夜里有奇事发生。
6: 观音托他一个梦，赐他一棵摇钱树，用乌龙茶制作技艺来制作，制作出来的茶很香。那好几个人就是拿这个茶看，形如铁，又是观音托梦所赐，所以就叫铁观音吧。所以从1725年命名为铁观音到现在，那就是300年了。
4: 在安溪，铁观音起源有两个传说。魏月德所说的是魏说，还有一个王说。相传1736年，安溪士绅王世让发现了一株奇异的茶树，成茶香馥味醇，后机缘巧合得乾隆赞赏，遂赐名铁观音。对铁观音来说，山头拥有不可复制的特殊意义，不同山头产出的茶各有千秋。安溪 历来有内外之分，以湖头镇的五浪山至龙门镇

0: 的跌死虎山为界，西部称内安溪，东部称外安溪。内安溪平均海拔较高，在800米至1000米以上，特别有利于鲜叶中芳香物质的形成。同时，茶树纤维素合成速度缓慢，鲜叶更加鲜嫩，为优质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祥华乡，陈素全也在春茶开采前带着儿子陈阳到族祠向祖宗祈福。铁观音的采摘一年有40，谷雨至立夏为春茶，夏至至小暑为夏茶，立秋至处暑为暑茶，秋分至寒露为秋茶，品质以春茶为最好，秋茶次之。鲜叶采摘必须在嫩梢形成柱芽后，顶叶刚开展成小开面或中开面时采下，采时要力求不折断叶片，不折叠叶章，不碰碎叶尖，不带单片，不带余叶和老梗。山头不同的鲜叶要分开，早青、午青、晚青，时辰不同，更要严格分开。
1: 我们采茶正常就是10点，等到露水干了，从10点采到12点，这属于叫早青。那午青是12点到3点，正常午青会好很多，因为它是经过阳光一直照射嘛，使这个茶叶分化出那些香味就非常特别的好。
0: 陈素全的手艺来自祖父和父亲的传授，但他对这手艺有着超越父辈的天赋与痴迷。从2004年获得县级青年制茶能手称号以来，无论顶着什么头衔，无论多少金奖茶王拿到手软，他都始终守着工房，从无懈怠。
1: 我们六大茶类，乌龙茶、清茶类，这种只是所有制作工艺最多的、最复杂的。比如晒青，你一定要傍晚了，等它太阳微弱，不会很激烈的，对晒青就非常有好处。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
0: 从晒青开始，制茶的每一步都贯穿着茶人对时间的精准把控。傍晚散射的日光能使鲜叶蒸发部分水分，青草气减轻。再经过1-2个小时的冷却，就会进入制茶的关键环节——摇青。
2: 原来有一个姓苏的，叫苏良，闽南话叫乌龙。
0: 乌月德所说的，是西平民间关于乌龙茶起源的传说。相传在明成化年间，这里住着一位退隐的游猎将军苏良，他常年上山打猎采茶，被烈日晒得黝黑，乡亲们称他为乌龙。在闽南方言中，黑和乌两与龙谐音。有一次将军打猎归来就睡着了，采摘的茶叶经过竹篓的颠簸和一夜的存放，煮出的茶汤竟然生出奇香。摇青的技法就这样被偶然的创造。经过摇青的茶叶经历介于红茶和绿茶之间的半发酵状态，被命名为乌龙茶。铁观音就是将铁观音茶树的树叶以乌龙茶工艺制作而成。
1: 摇青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茶叶那么香呢？全部是摇青摇出来的。
0: 摇青也叫筛青，鲜叶在吊筛内翻飞旋转碰撞摩擦之下，边缘部分细胞组织破碎，于是原本藏在内部的多酚类物质被空气氧化，产生茶黄素、茶红素以及茶褐素，这就使得茶叶逐步发酵变红，所谓绿叶红香边，因此显现。

0: 特的花果香也悄然生成。在林中原，林亚明父子的合作社里，姚青也有着自己的讲究。每次摇青的过程都包括摇和摊两个部分，动静结合。摇青四五次中，每一次摇的时间和力量，以及两次之间摊的长短，都有着茶的传人们各自对手艺的把握，风味也因此各不相同。在林亚明的记忆里，父亲做的茶香气好，外形漂亮，茶汤出色。农忙季节，邻居们甚至是隔壁村的人都会跑过来请教，家里总是很热闹。对传统的坚持，对工艺的苛刻，让林中原做的茶叶总能比村里别家多卖些钱，也改善了家里的生活质量。林中原的制茶口碑还为村里吸引来山外的茶商，更多的村民愿意加入林中原的合作社一起制茶。在林亚明看来，这是对茶人匠心的回报。摇青之后就要杀青，通过快速升温的炒制，让茶叶里低沸点青草味挥发，高沸点芳香物质显露。茶人们要根据品种、季节、茶叶嫩度和发酵程度，选择杀青的温度和时间，经验至关重要。杀青之后是揉捻，茶团滚动，叶子内部受到挤压，褶皱卷曲成型，内部细胞壁继续破裂，释放出茶汁，提高鲜爽度。揉捻也要根据茶叶不同的品种和性状来调整手法和时间。揉捻之后要及时烘焙，这是稳定茶叶品质的最后一步，但却要通过初烘、初包揉、复烘、复包揉和烘干的复杂工序才能完成，得到毛茶。炭火烘焙能够提供独特的炭香和口感，但也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给不同茶人的作品个性留足了空间。小小叶片蜕变成茶，背后是茶人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因此手艺只能传给能够承担这份辛苦的茶的传人。拼配是毛茶精制过程中顶顶重要的内容，每一批次的毛茶因天时地利和加工过程中的差别，必然存在汤色、香气和口感的各种差异，互相之间取长补短，配伍融合，方能妙手生花，彼此成就，非功力深厚者难以胜任。对于陈阳来说，父亲陈素全自然是最好的老师。28岁的陈阳曾经渴望闯荡他乡，打拼出自己的事业。
1: 我想说我到外面去闯一闯，这可能跟我们福建人骨子里面的这种血脉有关。
0: 但强烈的家族观念和流淌在血液中的那份对茶的羁绊，还是让他回到父亲身边，学习从晒青到拼配的铁观音手艺。
1: 我父亲他慢慢的带我去学习，传授我一套完整的制茶工艺。传承对我来说的话，是技术上的传承。我希望学到我父亲十成的技术，我就可以带着铁观音去闯荡嘛，去实现我对生活更大的追求。
2: 我们做铁观音讲究的是，古已过三天采茶，不用线， 财路又好。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魏月德的传承之道则打破了父子间家族内承袭的壁垒。他创办非遗传习所，收徒授艺，让更多的人成为茶的传人。传说中，魏月德先祖魏婴发现铁观音母树是在1725年，而大儒王世让入京赠茶，乾隆御赐南岩铁观音，则是在1741年。无论如何，一缕观音韵绵延300年。韵也叫观音韵，是铁观音独有的复杂香气，有如空谷幽兰，清高隽永，其味之灵妙鲜爽，又使人雅趣悠远，诗兴盎然。最难得的是其回味甘甜浓郁，冲泡7次仍有余香，堪称茶中之王。
2: 泡茶是讲究它的出来的汤色、温度，还有它的香气、滋味，要均匀，达到它的境界。喝到嘴里，也有香，也有硬，也有甜，也有甘，也有苦，也有涩，什么都集在一起。最高境界的时候，就是叫硬的体现。
0: 借着毗邻的泉州和漳州两个港口，安溪出产的好茶开始踏上海上丝路，漂洋过海，观音韵渐渐香飘世界。
2: 墙内开花墙外香，安溪铁观音是漂洋过海，就是把茶也带到全世界。
0: 斗茶是闽南茶乡流传的风俗，
3: 感觉还是我这一个比较好一点。
4: 我还是坚持我的初衷，这花椒比较足。
5: 真的，你们大家都闻一下来。
0: 每到采茶季的夜晚，408社的茶农就带着自家当天做好的茶，聚到一起比斗一番。
5: 一斗下去，好坏就自然出来了。
6: 一山难容二虎
7: 人，那要比就比到底的，看谁比较好就比到底的。
0: 最后，通过众人评判，分出胜负。在过去，排名会直接影响到茶叶卖给商贩的价格。
5: 茶就是怕豆，服不服啊？
0: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现在的斗茶总是在和和气气中结束。输赢的意义早已不在价格，而在滋味的纯真，而在记忆的荣誉。铁观音母树周围原本废弃的数千亩茶园逐渐被修复，春日里万千绿芽摇动，观音韵盎然欲出，仿佛都在述说着人与茶的故事。
5: 茶也是我的柴米油盐，茶也是我的生活，
8: 生活全部靠这个茶也。
1: 铁观音他带我去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它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9: 没有茶就生活不了了，我觉得。
0: 1000次摇青，他将认真传给了孩子；1000万次杀青，他将执着也传给了孩子。对他来说，每一片铁观音都是300年来上天和先祖的眷顾。从西边到海上，千古一韵，皆因茶的传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一会儿见。
1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6: 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具体来看，9号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以偏高为主，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中午时段体感有些热，不过空气湿度较低，因此不会出现明显的闷热感。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11: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5: Oh yes.
1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8: Innovation.
1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环球这一刻，
2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国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柏林联邦总理府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 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外交、欧洲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

0: 人义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称，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后，在与其接触过的人中出现第二例病例。该局声明，这一消息不属实。泰国反对党阵营八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下半财年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八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因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烟霾也对航空交通造成影响。因能见度下降，柔佛州士乃国际机场八号部分航班延误，另有航班改降吉隆坡或新加坡的机场。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基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三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兼顾传统坚守与时代创新，既忠实复刻古老制茶技艺的精髓，呈现顺应天时、精工细作的东方制茶智慧，也记录现代科技与传统茶产业的融合突破，展现茶产业在生态种植、工艺革新、文化传播中的全新蜕变。一杯中国茶， 承载的是

0: 山河气韵，沉淀的是人文匠心。茶的传人用质朴真实的讲述串联起自然、记忆与人文，还原最本真的茶魂与匠心。守住古法是传承，活化创新是新生。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跳出传统制茶的固有框架，走进新时代安溪茶人的创新之路，看300年铁观音技艺如何在古今交融中焕发全新活力，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茶文化传承答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见证新时代茶人的创新力量，看千年观音韵如何乘风破浪，焕新前行。
1: 那你对，你可以多剪一点。
2: 一年茶事忙，夏至来临前，安溪的铁观音春茶结束了采摘，稍事休整，茶园里又开始了新的忙碌。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茶学系教授郭雅玲的课堂也常常被设置在田间地头。
1: 那么短穗扦插呢，这个技术它的由来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当地的茶农呢对育苗呢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和实践。
2: 短穗扦插是指用带着叶芽和一个成熟叶片的短穗扦插在适宜的土壤中，培育新植株的育种繁殖方式，是福建茶农对世界茶叶发展的贡献。1935年，安溪县西平乡一位名叫王成文的私塾先生发明了短穗扦插的育种方式。因为只采取一芽一叶，既能保持两种本性，又能大面积大数量快速育苗，逐渐传播开来，如今已成为国内外最普遍采用的茶树育苗技术。重视科学研究是安溪铁观音种植和制作的传统，在中国知名的茶叶产地中，很少有地方如福建一样将种茶制茶技术纳入高等教育。1978年，郭雅玲成为福建农学院茶叶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留校执教至今，为科学评价铁观音品质提供理化数据指南是郭雅玲的主要研究方向。他带领研究生对安溪茶园地质背景开展采样，从土壤理化性质、元素、茶叶品质、香味成分得出优选条件，指导茶农有效利用原料，探索铁观音最佳采摘时间、成茶梗叶、香味组分比例等质量规律。作为福建漳州人，郭雅玲喝乌龙茶长大，但关于茶叶的知识却是靠着一步一个脚印积累起来。
1: 7、8十斤，刚好夏季就一泡泡。
2: 40多年前，他的足迹已踏遍福建的大小茶山，每一个遇见的茶农都被他引以为师。跟传统的制茶技艺家族传续，经验口口相传不同，郭雅玲这样的专家型茶人不仅采集民间传统技艺，更是将地球化学等现代科学引入茶叶研究。郭雅玲将田野调查获得的传统经验和现代科学融会贯通，在大学里开设了茶叶加工学、茶叶审评与检验等多门课程，在为茶产业输送专业人才的同时，也为安溪铁观音比赛评审规则的革新提供了科学依据。2025年的春季安溪铁观音茶王赛首次引入了理化指标检测，评审权重中号称乌龙茶半发酵工艺标尺的茶黄素占比40%，赋予茶汤鲜爽口感的茶氨酸、抗氧化的儿茶素、 以及反映茶园科学管理水平和反映茶汤耐泡性等综合镜像的水浸出物三项关键指标，各占20%。郭雅玲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茶的传人。正值春茶采摘后的制茶时节，郭雅玲受邀前往虎丘镇的安溪茶叶职业技术学校，准备担任学生制茶大赛的评委。此次邀请她的是她曾经的学生林青兰。
3: 前几天呢，老师刚回家，从家里呢挖了一个什么呢，我爸爸私藏的这个蜜茶哈，我觉得味道还不错，拿来跟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
2: 85后茶校老师林青兰是典型的茶二代，从小在父母辛苦制茶的耳濡目染中长大，
4: 所以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是反正男孩子就在家晒茶青，女孩子就跟着妈妈上山去采茶，一个茶季下来，我爸爸他手都不敢洗，每天那个手跟这个包罗布一直搓，因为手都裂掉了，所以他就是不敢洗手。那我妈妈给我印象是什么，她当时因为她是白天采茶晚上摇茶青啊，有些时候摇茶青的时候中间不是要停一段时间，等那个茶叶摇好之后再给它拿出来嘛，那这个时间点10来分钟她可以靠在墙上就直接睡着了。
2: 可即便眼见了父母的辛苦，制茶还是深深地吸引着林青兰。大学毕业后，林青兰做出了和郭老师相同的职业选择，成为讲台上茶的传人，将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茶二代、茶三代。
3: 我们铁观音的品质为什么能这么好，就是我们这个土壤经过风化，岩石经过风化完之后的这个土壤，它的那个矿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啊，我们应该感恩大自然给我们这棵铁观音茶树，然后又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域环境，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在喝茶的同时呢，心中要有这种感恩之心。
4: 父子相传，他这个就是守住一份家业，教师的这种传承，他应该是守住一门技艺。
2: 依据春秋两季茶叶采摘，安溪茶叶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制茶大赛也应时举行。
3: 同学们，我们接下来做的这个摇青是我们铁观音制作的第二个工序哈，接下来大家可以开始动手。
2: 晒、晾、摇、揉、烘等等工序一道不少，这里的学生大多数都是茶农的后代，未来也大概率会成为茶的传人。和传统的家族传承讲究遵循祖训不同，在学校，世界的微小变化也能被快速捕捉。茶校的孩子们除了要学习铁观音非遗制作技术，网络时代的营销手段也是必须掌握的重要课题。这里是林青兰铁观音传承味觉与情感的源头，几乎每一个安溪小孩在童年时都喝过蜜茶，炭焙过的陈年铁观音熟茶混合蜂蜜倒入陶罐，密封于阴凉处，随时可以舀出，用低于80摄氏度的热水泡开，就成了小孩子的最爱。安溪人相信蜜茶能够养心护肝，清热解毒。平日里林青兰忙于工作，碰到假期，一家人就会回到几十千米外的老宅。父亲总会舀出几年窖藏的蜜茶，泡上一壶，温润金黄的茶汤里，还是经年如初的甜蜜。

0: 南音起源于唐，形成于宋，是闽南语演唱的汉族古老音乐。自两汉起，中原移民把汉族音乐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音乐形式。九五后罗雅妮既是南音表演者，也是功夫茶茶师，他在自己的表演中将茶与乐融为一体。
1: 泉州南音是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嘛，在闽南也是比较流传的，跟茶一样，茶文化也是在我们闽南生活中日常中必需品。
0: 自小学习音乐的罗雅妮，大学毕业后曾到厦门当音乐老师，很自然的，他想到把南音和茶文化传播结合到一起，会不会让这两种闽南文化瑰宝的传承产生叠加效应呢？
1: 我从小闻着茶香长大的，像在我们闽南嘛，茶也叫做茶心、茶米，那茶和米一样都是每天离不开的事物，然后每天吃完饭就想喝杯茶消消食，感觉一天不喝茶就很难受。
0: 回到安溪后，罗雅妮开启了自己的茶馆，她常在这里举行茶会，让茶客听着南音品茶。喝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雅俗共赏的趣事，罗雅妮选择走雅的路子，她的茶会会根据不同的茶设置相应的主题和相宜的泡茶饮茶方式。今天的主题叫做三香寻韵。铁观音有着不同的香型，清汤绿水的清香型铁观音最具有代表性，因为清发酵、清焙火，茶叶中的水分保留较多，颜色翠绿，汤水清澈，馥郁芳香，有着人们喜爱的鲜爽和甘甜。
1: 就针对不同的茶冲泡方法不一样，清香型的话我们就会使用高升的盖碗，那会使用回旋注水法，那冲泡的时间大概为30至40秒左右，之后每次递增10秒。那浓香型我们会用宽度的盖碗冲泡呢，会用定点高冲法，然后浸泡时间是30到40秒左右，之后每次递增10秒。那沉香型我就会使用小瓷壶来冲泡。
0: 特殊的仪式感和讲究的冲泡方式，总会让人们静气凝神，品味茶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时候罗雅妮也会把茶室搬到山野，让饮茶的人置身茶园，感受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尊重。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最早的茶叶遗存可以追溯至近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西汉时茶就成为了大众饮品。到了唐宋，茶文化进入繁荣期，与诗书画乐相互交融，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罗雅妮觉得自己所做的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安溪的年轻茶人总是比父辈多了些技能，一手做茶叶，一手做流量，是他们的时代特征。2年前，罗雅妮便约上了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开启了视频号。国营安溪茶厂，但凡有点岁数的安溪人，人生中多少和他有些交集。始建于1952年的安溪茶厂，曾经是国内最大的乌龙茶厂。他生产的铁观音曾在1982年被评为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
2: OK， 好，准备一下，麦克风开了没有？检查一下。
1: 嗯，开了。
2: 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国营安溪茶厂的无烟灶。
0: 老茶厂原本早已进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但罗雅妮他们通过短视频，让网友们喜欢上 这富有年代感的独特空间纷纷前来打卡，老旧事物竟然获得了意外的新生。

0: 兢业业，把自己的合作社发展成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到王文良这一代年轻人开始参与家族生意，茶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茶旅融合是安溪很多制茶家族选择的新赛道。
1: 好，我们的铁观音的采的话是三叶一芽来采，三叶一芽也叫三叶一溪。
0: 王文良讲授采茶，不是技艺传授，而是帮助游客增加对茶山的体验感。高山云雾出好茶，8700亩的生态茶园，海拔800多米的世外桃源，这既是自然赋予铁观音的生长摇篮，也是安溪愉悦众生的生态环境。去茶山，赏春山，人们钟情茶汤的甘美，也向往山野的治愈。于是，茶园成了茶庄园。王文良琢磨的不仅是茶，更是人。
1: 很多人现在倡导的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嘛，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这个茶的一个健康的属性，然后关键就是还好吃。那我觉得呢，这种清香型的就可以结合到我们的那个山泉水的浓的炖浓加鸭汤。
0: 王文良家是安溪比较早利用优美的生态环境探索茶庄园业态的茶人。一到周末，外地散客会自驾而来，团客和研学的也不少。王文良建起非遗传奇所、茶农生活体验区及文创馆，丰富茶旅体验。
1: 现在要泡，可以一起来喝杯茶。风景很美的地方，停下来接一下山泉水，然后户外烧水，泡泡茶，喝喝茶，就非常的舒服。我们流浪茶摊的概念就是要很轻松的来喝茶，轻松喝好茶，无高冲。风景好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可以换地方喝，会不一样的感觉。
0: 对王文良这样的新生代茶的传人们来说，找到传统和现代之间那条隐秘的纽带，才能让观音韵永世流芳。作为教授，他更愿意把茶园当作课堂。作为教授的学生，他也站上了讲台。生活雅士，他让南音萦绕茶社；空谷幽兰，他让茶山成为茶空间。300年，溪水淙淙，恰似春燕呢喃。
2: 一叶铁观音承载300年岁月沉淀，凝聚几代茶人的初心与热爱。顺天时，守古法，融新知，启新篇。安溪茶人以坚守传承经典，以创新奔赴未来。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 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

0: 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8号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测试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铁路客运开通准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匈塞铁路连接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匈塞铁路匈牙利段为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已于今年2月27号正式开启货运运输。美国媒体7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正与叙利亚讨论叙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宜。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自8号起将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当天首次试射成功。此次试射旨在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制导与控制能力，以及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2起事件的袭击者均已被警方逮捕。蒙古国官员8号说，首都乌兰巴托前一晚发生熊袭击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近期蒙古国多地居民区及周边熊出没事件大幅增加，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专家将熊出没日益频繁归因于气候变化、熊的自然栖息地食物短缺和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等因素。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小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他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长沙娜，永远的敦煌少女。长沙娜，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浙江杭州人，中国杰出的设计家、教育家，被誉为敦煌洞窟壁画图案的解密人，是敦煌艺术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的开创者。

作为敦煌保护神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在敦煌成长，在敦煌学画，用敦煌元素做设计，一辈子为传承与发展敦煌文化而努力，可谓永远的敦煌少女。她继承父亲常书鸿推广敦煌艺术的职责，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壁画及传统装饰图案的研究和临摹，结合现代设计理念，曾先后负责和参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北京展览馆、首都剧场、民族文化宫、香港紫荆花纪念雕塑等重大建筑和重大事件纪念物的设计工作，一生孜孜不辍。1959年，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那一天令28岁的常沙娜终生难忘。在常沙娜的自传《黄沙与蓝天》中，他对这一幕做了细致的回忆。受邀参加大会堂建设的各部门的领导和所有相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我们也应邀参加了。那天宴会的组织者精心做了一个非常精彩令人难忘的安排，让宴会厅所有的照明设备突然一齐通电，刹那间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宴会厅神话般的亮相在众人眼前。瞬间的震惊过后，全场的掌声雷鸣般爆发。以这样振奋的方式看到自己艰苦工作的成果，我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我看到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举杯向大家致意，并到各餐桌前一一致谢。把敦煌的佛教艺术装饰运用到新中国的工美事业当中，常沙娜是第一人。而参加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是常沙娜最成功的尝试之一。这是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期间周恩来提出的要求。民族传统到底是什么？怎么古为今用？常沙娜的设计理念也是在边学边干中摸索出来的。1958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首都十大建筑的设计任务落在了成立不久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头上。常沙娜被分到了人民大会堂组，而周总理更是亲自指导了大会堂的设计。他说，万人大会堂是人民的会堂，台上台下应该融为一体，要表现海天一色、浑然一体的形式和功能，不要用包厢。会堂的天顶照明和装饰要象征并体现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心向着党。当年的设计方案都是按照总理的意图不断领会、反复修改而定的。负责大会堂装饰设计的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系教授奚小鹏。他在综合多种方案的基础上，又考虑了复杂的结构、照明和音响等工程的限制和需要，在会堂天顶中心将五星、光芒和向日葵组成了既富有形式美感，又富含政治寓意的顶灯装饰图案。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向日葵即向阳花，向日葵围绕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为设计赋予了这个时代的崭新内涵。奚小鹏的整个设计过程从主题、形式、功能等方面都给了常沙娜重要的示范。常沙娜负责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设计，他直接想到的就是敦煌的藻井图案。他在天顶正中设计了一朵唐朝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最初设计时，他只在装饰性上下功夫，对于功能并未做太多考虑。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博提醒他，只设计花瓣不行，要把通风口及照明灯组合起来，中心只搞花蕊不行，
要把中心与灯光结合起来，光考虑照明不行，要把外圈小花和照明灯连接起来。长沙那按照张伯先生的要求进行了整体修改，把通风口、照明灯的要求与装饰效果结合起来。这些问题解决了，又发现外围的灯口连接不上，张伯先生提出了新的问题，你把这些原点引出来连一下，看看是不是好一些。一听他点拨，长沙那突然开窍了，把外圈小花也设计为成串的小圆灯，项链似的，一下子就把那些孤立的小灯口很优美地连起来了。长沙那最终的设计方案将唐朝的花式图案、通风、照明的功能需求和不同材质的组合统一起来，它们都被潜在地组织在敦煌风格的富丽图案中，成为天顶装饰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个设计方案既有装饰美感，又具备建筑必须的实用功能，很完整，而且一看就是民族风格的。长沙那在敦煌打下的基础充分发挥了作用，通过这一实践，长沙那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绝不是纸上谈兵，必须把艺术形式与材料、工艺、功能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功。现在都说，宴会厅的天顶装饰是长沙那设计的，但我知道，这绝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大家的心血结晶，是大家合作共同完成的。张伯工程师在设计中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从中获得的那些知识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使我受益终身。建筑装饰设计是美学和功能性的统一，除了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有不少地方都留下了长沙那的设计作品。北京展览馆主体建筑群气势恢宏，高大典雅，具有独特的欧式建筑风格。其实它在1954年落成时名为苏联展览馆。展览馆电影厅的装饰设计是在苏联建筑师安德烈耶夫的指导下由温炼昌和长沙那实现的。他们大胆利用了大厅的拱形天顶，以连续的蓝绿色退运图案彩画形式制作镂空的装饰，产生了很别致的艺术效果，得到了安德烈耶夫的认可和支持。半个多世纪后，展览馆的电影厅已经更改用途，当年的艳丽色彩也变得暗淡，但拱形天顶仍然保留，镂空彩画依旧。民族文化宫大门的金属装饰，长沙那用卷草纹配上向日葵样式的花朵，精心选用了透明的彩色玻璃装点，突出了进步与团结字样。60多年过去，这两扇大门依然矗立在长安街上。多年以后，长沙那在乘车经过长安街时，无数次看到自己当时的设计，也偶尔会回想当年。他们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大胆地边学边干，而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恰恰给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让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地成长起来。1931年，长沙那出生于法国里昂，父亲用里昂附近的一条小河的名字给他取名沙那。等到长沙那在10多岁时，跟随父亲常书鸿来到大漠敦煌，他们才突然发现这个名字与敦煌暗含的缘分。沙那，沙漠的婀娜多姿。今天的敦煌游人如织，海内外声名远扬，而在莫高窟标志性的9层楼正对着的一片山坡上，就安葬着长沙那的父亲常书鸿。敦煌保护神几个大字镌刻在墓碑上。1935年秋，常书鸿已经是在法国颇具声名的青年画家，留学近10年间，常书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许多油画作品获奖，并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天，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汉学家伯希和编辑的一本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里面有400张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常书鸿默默地想，我倾倒于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一直以为这些才是人类艺术的真正殿堂。然而中国的艺术早于欧洲近1000年，而且如此辉煌。1943年，肩负着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重任，常书鸿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敦煌莫高窟。这一待就是半个世纪。一到敦煌，常书鸿就埋首于莫高窟的修复工作。为了解决最严重的流沙侵袭问题，常书鸿想尽办法清理洞窟的积沙，筑起了一道矗立在千佛洞前的1000米长的沙土墙。他和同事们为洞窟编号，临摹壁画，对敦煌进行研究与保护。长沙那比父亲晚到敦煌，于1943年11月随母亲和弟弟常嘉玲抵达敦煌莫高窟。初到敦煌时，长沙那不到13岁。他说，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到敦煌的画面。除非是海市蜃楼，空中的幻影，离我们1里路不就是那个寸草不生的山峡与可怕的风沙。我对着来接我们的爸爸几乎失望地哭了出来。就是海市蜃楼，那自然中的奇迹，你等着看下坡处的另一番景象。爸爸笑着指点在大车南面的缺口，一样的沙山岩石。长沙那一直记得当时的那首歌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和物资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相比，敦煌的艺术成了唯一的慰藉。长沙那姐弟俩在当时的敦煌县，现在的敦煌市中学上学，每逢寒暑假就回家在莫高窟随研究所前辈学习绘画、临摹壁画。没有栈道，爬不上去，大家只能架蜈蚣梯进入石窟。洞窟里没有电，大家只能在太阳光照射时用纸反射阳光以看清图案。那么多画，看都看不完。在长沙那的记忆里，每到暑假，大人们在临摹，他就跟在后面画。他说，我的基本功，童子功，就是在敦煌练成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具体来看，9号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以偏高为主，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中午时段体感有些热，不过空气湿度较低。

0: 因此不会出现明显的闷热感。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国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柏林联邦总理府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外交、欧洲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后，在与其接触过的人中出现第二例病例。该局声明这一消息不属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

0: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下半财年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八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因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烟霾也对航空交通造成影响。因能见度下降，柔佛州士乃国际机场八号部分航班延误，另有航班改降吉隆坡或新加坡的机场。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基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10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栾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长沙娜，永远的敦煌少女。长沙娜，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浙江杭州人，中国杰出的设计家、教育家，被誉为敦煌洞窟壁画图案的解密人，是敦煌艺术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的开创者。

那建于五代时期的枯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枯顶的连珠飞马图案，那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的五代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常书鸿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敦煌莫高窟中满目庄严佛像的瑰丽场景，长沙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敦煌世界。早前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时，都是用图钉把拷贝纸钉在壁画上拓稿，虽然临摹出来的画很准确，但图钉不可避免地在墙上钻出小孔，壁画也因此受到破坏。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规定临摹一律采用对临，不能上墙拓稿，因此长沙那都用打格的方法来对临，虽然难度大，却迫使自己把眼睛练得很准，造型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绘画基本功就这样练出来了。出于一些原因，长沙那的母亲离开了敦煌，长沙那担起了照顾弟弟和父亲的责任，不过主要精力依旧用来临摹壁画。父亲要求他每天一早起来以唐人经书为帖练字，再朗读法语一个小时，之后像工作人员一样进洞临摹。在父亲的指导下，长沙那先从客观临摹入手，之后以整理临摹为准，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时期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部对临了一遍，还掌握了各壁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格。长沙那的自传《黄沙与蓝天》对这段岁月琢磨最重，他写道，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齐藻井图案，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住笔。在大漠荒烟中，我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60多年后的今天，在画册上，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我依然会怦然心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1946年，常书鸿在兰州举办了常书鸿妇女画展，这也是长沙那第一次参加画展。长沙那在敦煌临摹的30-40幅历代壁画摹本得以展出，画展取得巨大成功。常书鸿妇女画展的条幅还挂在了兰州高兰门城楼上。1948年的报纸这样评价：长沙那小姐年仅17岁，为临摹敦煌壁画之最成功者。尽管只在敦煌待了4-5年，但敦煌成了长沙那永远的精神故乡。长沙那回忆道：“我的父亲在敦煌50年，守了敦煌一辈子。我在敦煌的时间不多，但是敦煌成了我的老家。”长沙那一生后悔的事情不多，在林徽因身边学习工作了2年多，却没有和她留下一张合影，算是其中一件。1950年，长沙那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院留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回到了中国。刚回国不久，他就接到了父亲的一项任务，当时常书鸿正在故宫午门筹备敦煌文物展览，要他马上到北京协助。1951年4月，展览筹备一切就绪，长沙那又接到一项重要任务，陪同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人看展。敦煌艺术同样是梁林夫妇二人的挚爱，那个时候两人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却在那天拖着病体登上了高高的台阶，并坚持看完了整个展览。
两个人对敦煌的痴爱让长沙娜印象深刻。他回忆道，我注意到梁先生的嘴唇微微颤抖，林先生清秀苍白的脸上竟泛起了红晕。那种对敦煌艺术发自内心的痴迷真是令人感动。第二天，常书鸿告诉女儿，二老希望她去清华大学做助教，在敦煌壁画图案上配合林徽因做些工作。长沙娜答应了，这个意外机缘成为她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她没有继续去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往画家的路发展，而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艺术设计，后来还成为艺术设计教育家。当时林徽因欣赏敦煌壁画的图案，长沙娜又比较熟悉敦煌艺术的各种元素，两人一拍即合，留下了很多工艺美术设计的开创性作品。第一个被改造的是景泰蓝，那个年代西方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原本主要依靠外销的景泰蓝此时既不能出口，国内也没有市场，行业发展陷入了困境。林徽因提出景泰蓝产品的图案风格需要改造，传统的景泰蓝大多只有荷花、牡丹这些图案，过去那种宫廷风格不能代表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精髓，最关键的是全面更新设计，这样才能让它起死回生。在敦煌少女长沙娜脑子里一直萦绕的敦煌图案派上了用场，他们一起设计出简洁明快的祥云、火珠等图案，敦煌飞天的新鲜与跳脱让传统景泰蓝工艺有了新的生命。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清华大学建筑系制作的这批景泰蓝台灯、烟具套盘、敦煌题材装饰大盘等，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献给世界和平的礼物，被郭沫若称为新中国第一份国礼。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在访问中国时得到了一件飞天图案的景泰蓝瓶，他赞叹道，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真是太美了。长沙娜初到清华时只有20岁，生活在梁思成、林徽因身边2年，可以说领略了两位先生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修养和崇高的境界。尤其是林徽因先生作为中国一代才女那独特的人格魅力，林徽因在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时日无多时，仍在病榻上无私地贡献着超凡的才智。这段经历可以说重塑了长沙娜，她在自传中把这2年的经历详细记下，深深遗憾于自己竟然没有和两位先生留下一张照片。我是从两位先生身边走出来，踏入自己的人生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像骆驼反刍一样一点点加深对他们的理解，一步步体会他们的伟大。晚年时，长沙娜有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偶然发现有一个敦煌风格的盘子，上面写着长沙娜的名字，那就是她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后改名为建筑系的时候画的。创新的设计加上敦煌传统的图案，沉淀成能代表新中国的独特元素。尽管没能和林徽因留下一张合影，但是这独特的景泰蓝作品成为长沙娜那段岁月最好的见证和纪念。2021年，长沙娜90岁，她设立了长沙娜设计奖，只为鼓励更多年轻人聚在一起传承敦煌的美。2021年9月，长沙娜设计奖的获奖作品在甘肃省敦煌市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展出。有幸观看这次设计奖作品展的观众大为惊叹，敦煌壁画的图案太丰富了，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衣食住行。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一个庄重大气的红色新地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北京开馆。在展览馆的设计建造中，耄耋之年的长沙娜再次出山，带领团队设计了展览馆外立面的柱头、花格墙、铜门、馆徽等，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艺术创作锦上添花。2019年，花开敦煌，常书鸿长沙娜妇女作品展在北京举办，距离上一次妇女合展已经过去73年。除了妇女俩关于敦煌的作品，长沙娜还展出了大量以花卉为主题的画作，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花卉也是长沙娜最新的主题。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型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其设计思路就出自长沙娜。在长沙娜看来，经历几十年的人生起伏，与敦煌的缘分始终是他人生的幸运草。根据植物学的说法，遇见四叶草的概率是10万分之1，但是长沙娜在不经意间多次发现了四叶草。他在自传中写道，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父亲又把我带到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我得天独厚的在千年石窟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又得以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校园内与数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共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历练、驰骋。在生命的河流上游，敦煌滋养他了一生。回望敦煌、回馈敦煌这件事儿，他也坚持了一生。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r cabin， 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10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7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

0: 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8号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测试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铁路客运开通准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匈塞铁路连接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匈塞铁路匈牙利段为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已于今年2月27号正式开启货运运输。美国媒体7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正与叙利亚讨论叙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宜。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洛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自8号起将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当天首次试射成功。此次试射旨在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制导与控制能力，以及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两起事件的袭击者均已被警方逮捕。蒙古国官员8号说，首都乌兰巴托前一晚发生熊袭击人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近期蒙古国多地居民区及周边熊出没事件大幅增加，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专家将熊出没日益频繁归因于气候变化、熊的自然栖息地食物短缺和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等因素。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
3: 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

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当东方的古老智慧遇上西方的学术目光，当文学的经典文本进行跨越语言的对话，便激荡出思想最璀璨的火花。本篇汇集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神交，再到汉学家毕生的观察总结，这里呈现的是一场超越时空的，在笔墨与思想之间展开的深度对话。写给遥远的你，作者埃及梅阿舒尔。写给王蒙老师。王蒙老师您好，我祝您生日愉快，在文学世界不断地创作出完美的作品。我首先很想祝贺您的小说《霞满天》的出版，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给中国作家写公开信。我才发现语言的功能很有趣，它可以跨越隔阂和距离，给我超越心中想象的表达空间。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有机会给您这么伟大的作家写信。写给中国作家的第一封公开信，我百感交集，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能完全表达出来，我非常抱歉。人无法知道未来承载着什么，一点儿都猜不出来。19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会用中文给中国的大作家写信，我一定会以为他在嘲笑我，因为那时候我没想到我会当文学翻译者，并一点也没有预料我会走进中国文学的路。我现在承认，这条路曾给我不少的经验和课题，它变成了我生命之路的一部分。我觉得中国文学特别丰富，每一次把新的作品译完，心里面的一朵花开了。每次阅读您的作品，都如太阳照耀我的心灵。我很喜欢您的短篇小说《夜的眼》，它在我心中有很特别的位置。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您时是在7月6日，那时我参加了2015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开始做文学翻译不到4年。您给我们讲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您的讲座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东方的文化和强调不着急、强调慢慢来、强调休息、强调一切的文化不完全一样。您的讲座让我近距离接触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了解到不少的事情，更让我通过您讲的内容看出您思想的深刻性。那年我很幸运，又过了4个月，我在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参加了您的文化讲座，发现

遍中国，讲述新疆，并收获满满。我为文学翻译和写作放弃一切，我慢慢意识到，我做这样的决定很正确，因为我跟随了我的心。在文学的路上，我遇到了您的作品，爱上了您写的文字，您的小说、散文。我翻译过两篇微型小说，还没发表的《果汁》和《雄辩症》，后者发表在《梅花之书》里。这是一本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书。我看到了我不认识的读者在社交媒体上说很喜欢这篇，其他网友也点赞过。我特别喜欢您写的关于写作和文学的文章，您对文学的沉迷和热爱影响了我，我把它们当作在文学之路上的指南。我记得关于文学您曾写过，我认为文学是生活的色彩，是生活的滋味，是生活的魅力，也是生活的生息。没有文学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枯燥无味，有了文学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丰富多彩。写作不是着急的事儿，而是堆积在心里和脑子里，然后突然迸发。特别是文学创作，一点不简单。所以我相信，正是因为您丰富的思想和人生经验，才写出了那么完美的作品。人们一般会从两个方面了解某个国家的不同时代。第一，从历史典籍里的记载；第二，从文学作品的呈现。您的作品两个特点都有。我很喜欢您对文学写作的态度，我觉得这不仅是兴趣爱好或者热爱沉迷，更说明您把文学放在很高的位置，把它当作生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您写的《写小说是一种幸福》中能看出这一点。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它对我的影响很深刻，特别是这段。写小说有多么幸福，它是对生活的记忆、眷恋、兴味、体贴、消化与多情多思。它是你给世界、给历史和时代、给可爱的那么多亲人、友人、师长、哲人的情书，是给一些对你或许不太理解、不太正解、不太友善、难免有些嫉妒的人的一个微笑、一个招呼、一次沟通示好。它是你的印记，你的生命，你的呼吸，你的留言，你的一点小微嘚瑟。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拿笔翻译。我个人觉得，文艺是时代的希望和光明。我看过您讲的《永远的文学》的讲座，我学习了很多，您的话直触我的心灵，特别是演讲中的这句话：文学是对死亡的战胜，是对残暴的战胜。文学不仅能名扬世界，还可以抚慰一个冷漠的生命。有些人把文学形容为别人讲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文学或者小说本身，因为我还记得您说过的，文学确实是一个充实的记录。文学是人类生活的记忆和身份，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记忆保存下来，我们会失去证明我们曾经活过的重要的一部分。王蒙老师，我觉得您的作品炉火纯青，不仅体现在您的文字的魅力上，也体现在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来的深刻的人生智慧上。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阅读文学，但是真正能被文字影响的人比较少，因为它本身跟能否阅读文字没有关系，而是需要人深刻地理解蕴含在文字里的道理与人生课题。我写这几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您的文章。有些人知道挺多，但没脑子。您所说的很有道理，您讨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很重要的问题。非常感谢王蒙老师，为我们写出那么有魅力的文字。这些文字永远会刻在我的脑子里，
我将努力把您的小说和散文

文翻译成阿拉伯语，我相信他们会受到很大的欢迎。我上次把您的书《王蒙庙语录》中的几句翻译成阿拉伯语，读者很喜欢，所以我打算把您这本书翻译成阿拉伯语。翻译教会我大公无私，也不让我寂寞，因为它让我把我喜欢的文字与其他人分享，而不只是为自己阅读而已。而我该感谢翻译，因为它给我机会更深刻地阅读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认识德高望重的天才作家。我希望有机会再一次见到您，跟您讨论关于文学的很多事情。万福，梅阿舒尔，开罗。写给兰州。我现在已经回埃及了，我把这些藏于我心底并从来没告诉过你的话写下来给你。我们之间有时差，一个夜晚，一个白天。不过过去的每一天我都怀念你。初次见到你时觉得好像熟悉，好像我们前世相识了，或者在梦中见过你。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可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给了我不少的灵感。有时候我想把我的旅行经历写下来，但因为细节太多了，而且百感交集，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写。不过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一切都写出来。我总是觉得写作就像流水似的，文字会带着你的感情和思想不停流淌。当初我有一点焦虑，因为当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往完全崭新的地方去，他内心会忐忑不安，觉得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有一些陌生。不过有你在我身旁，我才有了新的家和归属感。我很怀念你给予我活力和平静的那种感觉，你给我的难以忘掉的回忆，给我的灵感和幸福。这也许是一封信，也许是日记，但是记录下来我跟你的美好时光。虽然我无法停止时间的流逝，但是通过拍照和写作都能永远留存美好回忆。其实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因为回忆和美好的时光太多了，我去过的地方太多了，认识的朋友太多了。是不是当我们的心被打动了，当一些事情触及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心里很开心，我们就觉得自己不是行走在地上，而是在高高的天空中飞翔，心情充满欢喜，好像我们目之所及处处都放光明。每一次闭眼，每一次抬头看天空，我都会想起曾经走过的每一步和我去过的地方。黄河岸边、白塔山公园、山中桥、美食街、书店、地铁、街头，每一次闭眼我都会再次看到那迷人的自然环境和魅力群山。美丽的风景，人们的热情，充满历史和文化气息的博物馆。你白天和夜晚都给我讲述一个讲不完的故事。你为我讲美丽的神话，给我讲说不尽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故事。我现在要写的是我和你的故事。我跟兰州的故事从甘肃简读博物馆开始，那里举办了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一场开幕式，我从那里了解到关于中国历史的很重要的知识。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简读，它以什么材料制作的，使用了多久，上面记录了什么。通过甘肃简读博物馆，我对中国汉字和书法了解更多，我了解了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边塞人家的故事。在博物馆参观时，我看到了西行记老树画展，画家的作品把当代绘画和甘肃历史与文化结合在一起。我最喜欢老树画家展览的前言，他给观众讲述展览的故事。他到河西走廊时，
那里的一切影响了他，给了他不少灵感。我在兰州最怀念的地方之一是兰州大学，我走过的每个角落都会永远雕刻在我心里。例如，我在兰州大学上课，跟朋友们吃饭，享受中国大学生的生活，我爱上了那边的气氛。我在兰州大学上课，让我更加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那时候，很多知名的教授过来给我们讲很有意思的课程。我独自走路时，好像新的道路在我前面敞开着，带我去值得探索的地方。有一天逛街时，我被中国茶吸引了。我站在卖茶叶的商店前面，我走了进去。有趣的是，我发现商店里面也卖景德镇的陶瓷。我曾阅读过关于景德镇陶瓷的书，但是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我被中国陶瓷的纹样和色彩迷住了。店里的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茶叶的很多事情。走到兰州的黄河岸边的感觉不一样，黄河上面反射的晚霞的金色令人惊喜。在白塔山公园，我一步一步往白塔攀登，周围绿色的高树、新鲜的空气、清爽的微风，都带给我无法表达出来的甜蜜的感觉和写作的灵感。我到了高处时，看到了兰州最美丽的风景。黄河流淌，中山桥上很多的人来来往往，鸟在无边无际的天空飞来飞去，这仿佛也在提醒我内心的自由，放心去飞。兰州的夜景很迷人，我们在黄河坐船，那个晚上天气很冷，但是我的内心无比温暖。更让我惊喜的是，兰州的黄河有一些部分跟开罗的尼罗河很像，它的夜光、空气给你的那种感觉都是相近的。我在兰州的经历已经超越了美好的时光，而变成充满知识星星的广阔天空，也增加了我对中国文化、历史以及中文的兴趣，变成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回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具体来看，9号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以偏高为主，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中午时段体感有些热，不过空气湿度较低，因此不会出现明显的闷热感。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国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德国总理默茨八号在柏林联邦总理府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外交、欧洲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称，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后，在与其接触过的人中出现第二例病例。该局声明这一消息不属实。泰国反对党阵营八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下半财年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

0: 步增加。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因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烟霾也对航空交通造成影响。因能见度下降，柔佛州士乃国际机场8号部分航班延误，另有航班改降吉隆坡或新加坡的机场。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基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你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我翻译了一本扫描中国当代文学的书，作者尼泊尔萨尔波塔姆什雷斯塔。那天我还是有一点激动，我翻译出版的一本书的书评在尼泊尔国家官方日报书评专栏上刊登出来了。这个官方日报每周只出一次书评专栏，而且每期只出一本书的书评。尼泊尔每年出版的书有数千种，平均下来每天都有10种以上，所以在官方日报的书评专栏上刊登书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书正式出版后，我把样书送到这份日报的编辑部，他们要我等待消息，因为被送到编辑部的新书很多，不可能所有的书评都被刊登出来。他们会根据书的内容价值和水平等做出筛选，之后才通知作者或出版社。我等了3个月，仍然没有消息。后来，我等不及了，主动打电话询问。日报编辑部通知了我，你的书已经被选上出书评了，近期会刊登出来。对一个职业或多产的作家来讲，写书出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日报或刊物上发表书评更不算什么。但对像我这样平时忙于临床医学工作的神经内科医生，80%-90%的时间和精力始终花在患者的诊治上，只能用很少的时间和精力来搞翻译和写作的人来讲，出版一本书真的是人生大事。在比较权威的报刊上发表自己书的书评，当然也是一件大事情。我这次谈的书是中国任蒙老师编辑的《中国文学现状》的尼泊尔语版。按翻译的时间顺序，这是我翻译的第5本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但按出版的时间顺序，这是第4本。我为什么这么在乎这篇书评呢？那是因为这本书也是通过我自己的小小出版社出版的。同时，通过书评的内容，我也可以知道尼泊尔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我的努力。因为我对纯文学只是有些兴趣，没有文学细胞，所以对我在文学领域能否引起关注没有信心。我心底里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理科生，但我又对学习多种语言很感兴趣。中文是我学习的第6门语言。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花了1年的时间学习中文。因为从小就知道掌握好一种语言的重要性，我已经了解到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技巧和方法。我学习中文的过程很愉快，而且在认真和严格的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成绩也不错。但像中文这样的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在1年的时间里能够掌握多少呢？读完1年的中文后，到自己的专业院校湖北医学院，现在的

武汉大学医学部上课的第一天就出现了问题。学校的老师在教室里讲的话，我最多只能听懂一半，这里有湖北方言和专业内容的问题，但是这才是日常的中文。原来我们在北语的老师们给我们讲的都是适合学生的特制的中文。在那里，老师表扬我们的中文有多好，其实也是在鼓励我们。在这种难言的困难中，如果不是有几位贵人相助，我可能会经历很痛苦的一段时间，也可能不会对中文产生长期的兴趣。但感谢几位贵人的帮助和鼓励，他们不仅使我对中文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而且让我对古文和中国古代文学也产生了兴趣，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从中国毕业回国已经30年了，到现在仍然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仍在天天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文学。我是如何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兴趣的呢？在武汉读医学本科期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住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作家曹建勋先生。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他的年龄跟我父亲一般大，但我们的这种忘年交持续了30多年，直到几年前老人家去世。曹老师经常鼓励我进行文学创作或翻译文学作品。正在用外语读医学的学生哪里有时间做文学创作或翻译啊？但在学习期间，因为自己的需要或在老师们的要求下，做过不少医学论文的中译英翻译工作。1995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回国后开始行医，初期一切都很艰难，因为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自己的临床工作上。2000年，我回中国拜见曹老师的时候，他问起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事情，我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之后的每隔1-2年，我回中国去拜见他的时候，每次他都鼓励我做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事情。经过他多次的劝告，我心里想，我可能真的应该开始文学作品的翻译，我想就从他的作品开始这个领域的工作。因为翻译他的作品，如果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也可以随时联系他。我请求他选出他希望被翻译成尼泊尔语的文学作品，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并在很短的时间里给我选出了他希望被翻译成尼泊尔语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各若干篇。回国后，我开始试着翻译。翻译过程中，我发现，原来从中文翻译成尼泊尔语对我来讲已经不费劲儿了，我的翻译水平已经提升了，我有点激动。我想，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把翻译工作和我的临床医学工作同时进行。曹老师把自己选的文学作品的书名定为《心从鸟巢放飞》。我用几个月的时间把这本书翻译完，并通过自己小小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译作。这本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本从中文直接翻译成尼泊尔语的文学作品。在此之前，虽然有鲁迅先生、郭沫若先生等著名中国文学家的几本文学作品的尼泊尔语译著，但那些都是从英文或印地文翻译过来的，而不是直接从中文翻译过来的。在尼泊尔，知道《心从鸟巢放飞》这本书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但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是这本书把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尼泊尔人从鲁迅先生的时代推进到现在。此前，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尼泊尔人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几乎都停留在鲁迅先生的时代，他们对鲁迅先生之后的新的中国文学不了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心从鸟巢放飞》是成功的。不少读者夸我翻译得好，尼泊尔语翻译得很好，很地道。有人甚至说，读译著的时候不觉得那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
而更像是中国作家学会尼泊尔语后用尼泊尔语创作的作品。觉得既然如此，我应该将翻译工作继续做下去，反正中文到尼泊尔语的翻译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费劲儿的事情了。那么下一步我该翻译什么呢？我是想通过翻译少数作品，让尼泊尔读者尽量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实际情况，所以我想翻译多位作家的合集类作品。我2015年前就成为中国译言网的成员，译言网里有很多文学作品供我们成员翻译。我仔细查看了可以申请翻译的书目，接下来我在自己个人的小范围内开始寻找符合我的想法的散文合集或短篇小说合集来翻译。朋友们推荐了多部现成的散文合集和短篇小说合集，但合集的作家很多，跟每个作家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版权许可，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当我为此发愁的时候，遇上了武汉作家胡留明老师。胡留明老师当时是到尼泊尔来举办一个中国文化展，他是展团的文化顾问。认识他后发现他也是一位作家，主要写散文、武汉城市文化等内容。看他很热心，我就跟他讲述了我的翻译计划，并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请他为我编辑一本散文合集，我将它翻译成尼泊尔语。他立即同意了。胡留明老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把18位武汉作家的23篇散文编辑成一本书发给了我，我也很快把这本合集翻译成了尼泊尔语。为了做宣传，我们决定举办本书的新书发布会。我们邀请了合集里写散文的14位作家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席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上，我们还邀请了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近100位尼泊尔人。我事先跟胡老师讲，来参加新书发布会的那些尼泊尔人肯定希望从远道而来的中国作家那里学到更多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所以我们邀请了几位作家在发布会上发言，介绍中国文学。散文合集新书发布会上，总共3位中国作家老师发了言，2位老师讲的是他们自己的创作感受，但任蒙老师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角度讲了当代中国散文的总体发展情况。我在会上为3位老师的发言当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想到如果中国当代文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类似任蒙老师的发言稿这样总结性的文章的话，尼泊尔读者会比较容易地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全貌。几年前，当我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目标是翻译5本作品。当时虽然第2本书才出版，但我已经翻译完其他2位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一本中短篇小说。我希望通过那5本书给尼泊尔读者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印象，但我发现通过那4本书很难达到这个目的。那天听到任蒙老师的发言后，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可以让尼泊尔读者通过一本评论文集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概况。于是像上次请求胡留明老师一样，我也请求任蒙老师编辑一本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文集。任蒙老师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任蒙老师大约半年以后把他为本书收集的评论文集《中国文学现状》发给了我。我开始翻译后发现，翻译这里的文章跟过去我翻译的散文、小说不一样，这些都是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很快，我发现翻译这些文章没有翻译散文那么轻松。这是到目前为止我翻译过的难度最大的一本书，花的时间也最长。不过，我只能咬牙坚持。在书中，任蒙老师按中国对文学题材的分类习惯排列，即小说、诗歌和散文，每种题材的评论论文若干篇，最后加一篇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
因为20多年以来，中国的网络文学十分发达，不提网络文学，就无法全面讨论中国当。

0: 他是一位大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每天看的都是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但从他接触到的几百几千篇文章当中，选出适合外国读者阅读的，又能够提供准确、全面信息的论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还要联系每位作家、评论家，解决版权问题。所以，难怪他在致尼泊尔读者的信中写道：我虽已退休回家几年，可我格外珍惜这种专职写作的岁月，还想抓紧写些自己想写的东西。而选编这样的文集向国外推介，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但是受塔姆先生的精神感染，我积极地做了，认真地做了。我翻译完14篇论文后想，在这些论文中提到了300多位中国作家、文学家、诗人的名字。如果真的希望尼泊尔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所了解，我必须对论文集里面提到的每位作家、文学家做一些介绍，这样普通的读者也可以了解到当代中国作家的基本情况，有兴趣的学者还可以对这些作家再进一步研究。于是我决定在书的附录部分加上书中提到的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家、评论家等的简介内容。完成了建立中国作家的基本资料库的工作后，发现我为此花的时间竟超过了翻译论著的时间。虽然我在译者后记中这么写，想把翻译工作改为写作，但实际上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成为我翻译工作的终点，我还在继续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近期已经翻译了刘慈欣先生的《三体》和广东作家刘地宏老师的儿童文学作品《小鸟的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igher education， High 高的， Higher education 更高的教育，则是高等教育。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想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就要看懂中国的下一步布局。文章写道，中国的十五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定下了总体基调和方向，也会影响从全球科研合作到学生招生等多个方面。毋庸置疑，中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突破源自于中国。那些与中国建立了牢固伙伴关系的英国高校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解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对英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至关重要，这会影响高等教育新的科研方式以及英国的全球竞争力。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

0: 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3: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5: 三娘现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8号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测试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铁路客运开通准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匈塞铁路连接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匈塞铁路匈牙利段为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已于今年2月27号正式开启货运运输。美国媒体7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正与叙利亚讨论叙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宜。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自8号起将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当天首次试射成功。此次试射旨在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

0: 制导与控制能力以及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两起事件的袭击者均已被警方逮捕。蒙古国官员8号说，首都乌兰巴托前一晚发生熊袭击人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近期，蒙古国多地居民区及周边熊出没事件大幅增加，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专家将熊出没日益频繁归因于气候变化、熊的自然栖息地食物短缺和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等因素。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沙特主导联军同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战，沙特24小时发动156次袭击，胡塞武装则继续对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双方是否可能爆发类似2015年的大规模冲突？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并声称与沙特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该如何解读这些表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6号至7号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那么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是否可能爆发类似2015年的大规模冲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6: 目前来看呢，不太可能是简单的复制2015年的模式，但冲突的烈度确实有可能会持续升级。那么核心差异是存在于3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胡塞武装的能力已经发生了质变。目前胡塞武装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那实战打击已经是覆盖到了沙特的腹地以及相关的核心敏感目标，例如呢，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的炼油厂等一系列的纵深目标。而沙特面临的安全代价实际上远远高于10余年前的状况。那么第二呢，就是国际环境已经出现了重大不同。美国明确地告知沙特不愿意在也门进行增兵。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特朗普是反对更深地介入到也门当前的局势当中。沙特不可能获得2015年式的这种大规模多国联军的支持，那只能依靠也门政府军的地面作战，加上沙特自身的空袭辅助来进行一个有限的组合。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带给沙特的其实是局限于其境内的防御合作，而不是对胡塞武装的攻击性军事干预的支持。第三呢，就是也门内部力量格局和10余年前是有所不同的。当前也门政府军实际的建制呢，是被普遍认为低于其宣称的规模。那么胡塞武装在9月的闪电战当中也已经证实了自身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双方目前进入到了一种战略相持的状态，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冲突呢，不会停留在当前的这样一个烈度。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机场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以空袭进行报复，那么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升级循环。
5: 胡塞武装方面7号表示，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那么该如何解读这一表态？双方谈判现状究竟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胡塞方面的这一表态，如果从大的背景来看呢，所谓的谈判指的其实是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没有能够续签之后，沙特与胡塞之间继续进行的间接对话。那核心议题包括在也门全国实现停火、萨那机场和赫泰塔港的限制放宽以及塔伊兹道路开通等等。 但是今年7月13号开始的这一轮胡塞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呢，还在不断升级，双方的对话事实上的确已经中断。那么现在胡塞抛出了这种所谓谈判僵局这样一个论断，我想是有这么几方面的用意。一是呢，给军事升级提供所谓的叙事合法性，那既然谈不拢就只能打。第二呢，就是向沙特进行施压，暗示目前局势升级的责任是沙特方面一边谈判一边轰炸。第三呢，也是为后续重新接触来预留一定的空间，因为胡塞武装同时也强调停战是共同利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10月4号还表示，伊朗在推动以所谓先前路线图为基础来进行相关的对话，说明伊朗呢并没有彻底的关闭外交窗口。那么当前沙特与胡塞的这种激烈的军事冲突的确让彼此的这种对话空间进一步的收窄，短期之内呢，想要重启实质性的谈判可能性的确不高。
5: 在声称与沙特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的同时，胡塞武装还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不要卷入也门战事。那么这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胡塞领导人在电视讲话当中呢，对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国内部分反对卷入也门战事的声音表达了赞赏，呼吁两国呢不要与沙特一道参战。那么这就释放了多重信号，首先是要分化外加防务协议的缔约国。胡塞清楚自身呢无法同时对抗多国联军，那最紧迫的战略目标是要阻止相关国家的合作从防御转向进攻。因此呢，刻意对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国内的反战力量来进行示好，试图在对方联盟内部来制造政治摩擦。第二呢，就是要进行划线。胡塞的高层明确表示，不预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直接参战，但是即便两国间接参与，也会被视为参战，并且遭到胡塞的回击。这等于是明确地画出了红线，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任何形式的支援都纳入到了后期报复的可能范围。第三呢，就是留后路。胡塞同时强调停战是各方的共同利益，说明胡塞并不想把冲突无限地扩大。那么真正的目标实际上是让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以最小程度的介入来换取最大的外交空间。但当然呢，对沙特来讲，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局面。沙特需要盟友的实际支持来弥补自身的防空短板，但是每增加一个参与方，就多了一个胡塞的报复理由和升级借口。
5: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而土耳其消息人士称，目前无意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那么该如何看待土耳其方面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土耳其的表态呢，我想是体现出了土方的多方面顾虑。首先就是法律上的约束。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明确地提到，任何部署必须要符合各国的国家法律规定。土耳其议会呢尚未批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就意味着土耳其政府目前只能通过情报共享、军事策划和联合训练等方式来支持沙特，而不会是大规模的派兵。第二呢，就是要实现战略上的平衡。土耳其需要兼顾与伊朗的关系，而土方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呢，也抬高了对于穆斯林国家动武的政治成本。那么在叙利亚和库尔德议题都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土耳其是不愿意在也门开辟新的战场。第三呢，就是土耳其自身的防御定位。那么土方官员是多次强调，相关部署呢为防御性质，旨在帮助沙特来拦截导弹和无人机，而不是要参与任何的进攻行动。事实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不愿意被拖入对于伊朗的战争，更愿意保持一种调解人的角色。这就意味着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实际军事贡献可能会仅限于防空补强和情报上的支持。那么沙特所期望的这种所谓伊斯兰版北约的这种集体进攻框架呢，短期之内可能难以成型。
5: 路透社报道称，叙利亚或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那么这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呢，叙利亚正在所谓仔细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的方案，包括防御性援助和进攻性部署两个层级。叙利亚领导人沙拉呢，近日访问了利雅得，并且会见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讨论了军事援助的议题。 但我想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就目前来讲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新政府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3: 法国债务规模持续攀升，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发出警告，让法国管好财政。当前法国债务问题的严峻程度究竟如何？发债多短少长能否管用？欧洲央行未来会介入法国债务问题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敦促法国控制好财政状况。他说，法国需要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将赤字率降至 5% 以下。他强调，尽管欧洲当前的金融体系和防护机制较以往更加成熟，法国仍需管好自己的财政。格奥尔基耶娃为何此时就法国债务问题发出警告？当前法国债务问题的严峻程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的分析。
7: 我认为现在 IMF 的这个提醒实际上还是要放在整体的现在全球债务收益率普遍上行的这样一个大背景来去看待。现在美国、德国、日本现在主要的经济体的这个长期的国债收益率都处于这个多年的这种新高，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呢，加剧了全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使得主要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短期内很难通过大幅的这种降息来降低现在政府的这样一个融资的成本。所以高债务国家，比如说像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也不可能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自然的去化解财政的问题。而且这个高居不下的这种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实际上直接是压制了啊现在这个整体的像法国这样整体的债务压力。所以我觉得也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IMF 提出了现在这样一个提醒。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法国自身的债务水平或者说它的财政压力来看，我觉得也是处于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财政的赤字这种压力。像2026年，法国的这种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GDP 5.4%，而且不降反升，就是比2025年的这个5.1%还要再进一步扩大。那么从联邦政府债务的这个水平来看，那么2027年就是明年有可能进一步升至120%以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那法国很难去通过短期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或者是降低国债收益率来缓解赤字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特别是现在刚才谈到市场给予了更高的这样一个风险定价，比如说法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了这个5%，而且是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最高。所以我觉得多重因素影响呢，就使得现在长期的债务问题可能短期内出现了一个高企。所以现在我觉得 IMF 提醒或强调法国要管好财政，也正是这样一个大背景。
5: 法国财长莱斯库尔7号表示，法国将通过调整债务期限结构，增加短期债券发行，降低当前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带来的融资压力。这种少发长债多发短债能否应对法国当前的债务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其实它是一种债务期限的管理，但不是财政整顿的方案。 所以它不能调整这个长期法国处于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从当前的这个刚才我谈到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的这个曲线来看，那么适当缩短这个新发的这个债务期限当然是合理的选择，因为它可以降低短期内的这样一个债务的收益率。但是

0: 调整只能是边际的啊，它不是结构性的。那么结构性的调整很难是通过所谓的债务期限管理来加以解决。而且从长期来看，那么30年期以上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一种变化，但是不能改变整体债务上行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只能是局部的啊，或是短期的缓解一定的这种压力，但长期的债务风险不可能得到啊这样一个根本的解决。而且如果把法国的这种债务比作一个不断技术上升的大坝的话，那实际上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它只是能调整水流的速度，但不能降低水位啊。所以我觉得帮助法国财政要渡过难关的话，其实还需要财政结构的调整，比如说一些这个社会保障这个结构的调整，这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去缓解法国结构性的这个财政的压力。
1: 同样在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到2027年，将法国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降至5%的这一承诺仍然有效。当前法国政府降低财政赤字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短期内的财政是否吃紧的问题。而是财政整顿已经进入到必须去触碰改革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了，其实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发展的未来的逻辑来看，法国的整体的债务水平或者财政压力它很难持续，那么势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触发这个风险点。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倒逼法国必须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财政紧缩或者说财政结构调整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如果不进行的话，其实就面临着更大的这样一个财政进一步恶化的这种情况。而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法国政府面对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压缩这个债务率啊，或者是短期内调整赤字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它整个的支出结构。比如说我刚才谈到这个社会保障、养老金，还有像公共部门，还有像国防开支等等，这些再加上这个债务利息，这些支出其实都是刚性的啊。如果不能很好的去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的话，那这种结构性的刚性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缓解。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的困难是法国的财政整顿必须要充分的去重视或者说推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财政结构的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现在紧财政、弱增长，包括税收下降、赤字加重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1: 法国国内有观点认为，需要协调州央行支持法国应对债务问题，但法国央行行长穆兰7号回应称，当前并不具备相关条件。那么，法央行行长为何表态拒绝？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就是欧洲央行存在着去救助的这样一种工具的可能性。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条件上啊，或者说在这个逻辑上，其实依然是不够充分的。关键是在于这个2022年欧洲央行建立这个 TPI，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哪个国家国债收益率高，然后这个欧洲央行就要去购买哪个国家国债这样一种工具，而是欧洲央行规定，就是这个 TPI 主要是用于一国基本面不相称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构性的这种问题。所以目前我觉得从保障欧元稳定性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欧洲央行不会轻易的去介入，或者说他替成员国的融资成本来去买单，而且他也会综合考虑整体的欧元区啊，或者是欧盟财政的这种状况，包括财政规则的这种约束，包括一些这个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也恰恰解释了，就是现在法国这个央行行长穆兰为什么表示就目前没有满足欧洲央行直接介入的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法国目前的国债收益率上升，但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法国财政赤字或者说风险溢价的问题。但是它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财政结构改革的话，那么即便欧洲央行介入，它也不会得到根本问题的解决，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个欧洲央行比较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近期中国游客假期出境游热度持续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假期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中秋节与国庆假期衔接形成假期，中国游客的出境游半径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称，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19%。澳大利亚旅游从业者也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回流带来的热。

0: 热度。墨尔本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周，该机构来自中文游客的预订量明显增加，前往大洋路的两日游已经全部订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注意到，中国游客的出游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相比此前较为常见的大型团队游，如今更多游客倾向于小规模旅行、自驾以及更加注重体验和品质的旅游产品。报道援引当地旅行从业者的话说，中国游客如今更倾向于选择品质游和自由行。从澳大利亚市场来看，中国游客仍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中国游客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国际游客来源市场，全年赴澳游客超110万人次，同比增长18%。中国游客的出境热度同样传导至韩国市场。韩国《每日经济》5号报道称，在今年假期推动下，中国游客海外旅行需求明显增加，韩国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海外目的地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期间，韩国百货商场、免税店和便利店纷纷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支付优惠和折扣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游客的消费方式也出现变化。韩国媒体注意到，中国游客正在从过去较为集中的大型团队和高额购物，转向更加分散的自由行、体验型旅游和品质化消费。
1: 美国行业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杂志网站近期连续刊文，称赞中国凭借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深厚多元的文化资源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深度体验东方魅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援引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报道说，2026年1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外国人入出境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2372万人次，占同期入境外国人总量的77.6%，同比增长26.8%。文章认为，交通便利性的提升与旅游基础设施持续升级，激发了全球游客的赴华出行需求，这也是中国跻身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行列的核心动力。文章指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中国核心旅游城市已建成覆盖完备的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络，叠加丰富的旅游景点、住宿供给与文化景观，共同构成了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中国旅游生态体系。例如，在上海，外国游客既能打卡充满未来感的现代天际线，也能探访江南古典园林、漫步历史街巷、体验本地特色美食、文博场馆与特色商圈。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具体来看，9号，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以偏高为主，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以上，中午时段体感有些热，不过空气湿度较低，因此不会出现明显的闷热感。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5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6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 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五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二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国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柏林联邦总理府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外交、欧洲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后，在与其接触过的人中出现第二例病例。该局声明，这一消息不属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均一度涨超5%。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下半财年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因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烟霾也对航空交通造成影响。因能见度下降， 柔佛州市内国际机场8号部分

0: 航班延误，另有航班改降吉隆坡或新加坡的机场。自八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基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乌克兰表示愿意参加乌俄美三方和平会谈，俄方同意在乌议会选举的前提下参与。关于俄乌冲突的三方会谈在十月举行的可能性有多大，乌方称正在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机制，这些不同的停火机制对于和谈是否有实质性帮助和意义，北约仍在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又将对和谈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十月七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他表示，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十月举行。此外，季希还透露，乌方目前正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方案。乌方还在研究印度提出的涉及能源领域的方案，以及美国方面此前讨论的能源停火可能性。那么乌克兰为何在此时做出这样的表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居豪的分析。
6: 那么在此时此刻呢，乌克兰做出这样的表态，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是此次会谈的这个主要推动方呢仍然是美国。那么在美伊冲突陷入到泥潭的状态下，特朗普呢需要有一场新的外交胜利或者一项新的外交成就，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呢增加筹码。所以美国一直在积极推动的俄乌进行和谈。考虑到美国是乌克兰的主要的军事援助方，也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乌克兰方面呢必须要接住美国提出的这一信号，来释放这个和谈的意愿。第二个就是过去一段时间，那么俄乌两方的交手，特别是俄方针对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打击，也是令乌克兰呢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那么考虑到了这个冬季逐渐来临，那么天气也是日趋寒冷，那么乌克兰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有一种能源停火的方案来减轻自己的压力。那么即便这种所谓能源停火的方案不被俄方接受，那么通过和谈呢也能获得一定的喘息的时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抢先替释放和谈的信号呢，可以让自己站在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也能在后续的这个外交博弈中呢抢占主动权，从而将俄罗斯推向被迫接受的另一方。所以综合这三个方面，所以乌克兰在此时此刻释放了积极的和谈信号。
5: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七号表示，美方曾提议组织三方谈判，莫斯科同意在乌克兰举行议会选举的前提下参与。俄方的这一表态又有何含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俄方愿意推动和谈的动因呢，与乌克兰呢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呢，就是俄方呢也不愿意以拒绝和谈的方式来过度打压美方积极推动和谈的热情和积极性，因为这样做呢会将其进一步推到乌克兰一方，同时呢是俄罗斯自身呢陷入到

0: 被道义谴责和舆论指责的一种境地。那么第二个就是过去一个月来呢，乌克兰以无人机轰炸为主要方式，以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式呢，也是令俄罗斯呢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那么可以说，在俄罗斯国内，现在无论是在前沿还是腹地，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社会大众，都感受到了战争的切肤之痛。所以在这个时候推动和谈，在俄罗斯也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但是与乌克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俄罗斯刚刚举行完国家杜马选举，那么良好的选举的成绩是给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也使其更有资格对乌克兰提出了所谓五种的不同的停火机制说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俄方呢虽然说也自身也有和谈的意愿，但是呢就要提出了对乌克兰议会选举这一问题的再次质疑。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按照法定任期，那么泽连斯基政府的任期呢已经结束，只是因为暂时的特殊状态，这个政府才得以维持。如果要重新举行议会选举，泽连斯基能否再次上台是存在疑问的。那么俄罗斯抛出这个问题呢，那么显然呢是在进一步质疑泽连斯基政府的合法性，同时呢对其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从而为双方未来的这个博弈呢抢占先机。
1: 那么三方会谈在十月举行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关于三方和谈呢，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愿意和谈是一回事，三个国家的代表呢能够坐到一张谈判桌上开始谈是一回事，那么三国呢最终能够谈出结果达成协议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可以看到呢，所谓十月底进行三方和谈这个时间呢，与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呢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是在十一月初举行，那么如果能够在十月底之前促成三方和谈，并且能够取得一些谈判的成果，那么就将为特朗普呢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中呢增色不少。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来推动这一轮和谈的主要原因。但是呢我们看呢，虽然乌克兰方面呢是释放了和谈的积极信号，俄罗斯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愿意和谈，但是乌方提出的和谈的一系列方案，那么俄方呢并没有接招，而俄方提出的条件呢乌克兰方面呢也很难接受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一和谈能否真正举行，可以说呢仍然是存在疑问的。而从这个技术性层面来讲，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十月八号了，要在十月底之前促成这样一场三方和谈，仍然需要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三方进行一系列的沟通和协调，也需要外部国家为这个最终的和谈做一系列的后勤准备。所以说呢，和谈呢并不是没有希望，因为之前呢三方和谈已经进行过，但是在这么一段的时间内能否在十月底之前促成三方和谈，那么这一点是存在疑问的。
1: 乌方称正在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机制，这些不同的停火机制对于俄乌和谈是否有实质性帮助和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们看到在释放积极的和谈信号的同时，那么乌克兰方面也提出了五种停火的机制，其中呢就包括全面的无条件的停火，也包括针对黑海航运、黑海粮食出口和能源等具体领域的有条件停火。总体来说呢，那么乌克兰呢提出的五种停火机制呢是针对这一轮和谈的有用的战术工具，但并不是能够真正实现和平的一种战略性方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所谓的五种停火机制呢，并没有一条触及到俄乌冲突的本质问题和俄乌双方的核心争议，比如说领土，比如停火线怎么划分，比如说乌克兰如何获取安全保障，有是否要加入北约，比如西方如何处理未来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这些关键的问题都被冻结，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五种停火机制所达成的效果肯定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呢，这 五种停火方案，特别是针对黑海航运、粮食出口和能源的停火的方案呢，都是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更为有利的，而俄罗斯方面呢，反而是想要借助这些问题来对乌克兰进行限制和打压的。所以说呢，俄罗斯方面呢，可能很难就这些问题进行松动或者说是松口。考虑到当下俄罗方的表态，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并没有对俄乌克兰的这个所谓五种的停火方案做出回应。
1: 北约军事代表团6号访问基辅，表达对乌支持，这对于俄乌和谈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在过去的几年呢，北约及其成员国一直是乌克兰获取军事援助的主要来源，也因为北约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呢能够在过去几年的冲突中呢依然坚挺。近日呢，北约军事代表团那个访问乌克兰，也是进一步强化了北约和乌克兰的军事纽带与军事联系。但在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北约自身呢也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安卡拉峰会上提出的北约 3.0 概念，由欧洲国家来主导自身防务建设，部署常规军事力量震慑欧洲大陆的各类安全威胁，而美国呢则要收缩欧洲的常规防务投入，聚焦核威慑与全球军力的投送。那么在这样一种北约 3.0 概念提出的背景下呢，其实北约内部呢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就是欧洲国家内部呢也有声音表示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只关心向欧洲兜售武器，而并不真正关心欧洲安全和俄乌冲突的解决。那么在北约内部面临调整和分化的背景下，北约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对乌克兰进行支持，甚至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打一个问号。而且单纯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呢，并不能够真正的有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因为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本身呢也是为俄罗斯呢提供了一个升级战事的一种契机和借口。所以说呢，要想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政治解决和和平谈判的道路上来。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目前的高能源价格还将持续多久？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至2027年。他表示，到目前为止，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该如何看待高油价会持续到2027年这个预期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分析。
3: 高油价持续到2027年是大概率，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年初的时候，美以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能源署估计2026年全球的原油供应量会下降到每天平均 1.01 亿桶，2025年是 1.05 亿桶，所以这供应不够。而实际上呢，8月份、9月份都达不到 1.01 亿桶，意思呢，这个缺口比较大。到年底能不能够补上，现在不好说，要看三个因素。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美伊这个谈呢，反反复复，但是大概率是慢慢缓和。因为这个美国面临一个中期选举的问题。第二个因素是曼德海峡胡塞武装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最近因为这个冲突起来，油价又回来了。第三个因素是俄乌冲突，就是乌克兰大量的炸俄罗斯的炼油厂，这个呢是个确定因素，肯定会继续下去。因此我们从这几个因素看，这个油价上涨，高油价的持续到2027年，这个很大概率的事。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预计还可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那么这些石油储备能起到多大的稳定作用？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个对供求关系来讲基本上不改变，因为它每天全球的能源的需求量就是1亿桶，你抛出个一天的需求量管什么用呢？而且实际上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署已经分了4批，每批都是1亿桶，其中呢3批已经抛完了，第4批呢才抛了2500万桶，就是还没抛完，还剩7500万桶。这次G7会上面决定的再释放1亿桶，实际上是把前4批4亿桶里面剩下的7500万桶把它释放完，然后再加2500万桶，这个量都是不大的。所以就像前面说的，归根结底的因素还是这3个：一个美伊冲突，第2个胡塞武装的冲突，第3个是俄乌战争。所以呢，这3个因素看来都是不会停止，因此油价呢还是会处于高位。国际能源署的这个抛售呢，应该说就是起一个安抚作用，相当于打个止痛针吧。过了一会儿呢，这个问题还继续存在，它还会继续。
1: 国际能源署还表示，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石油储备。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进一步动用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它肯定还会继续动用，因为我们前面分析了，就是油价的高处于高位啊，还会持续，因为这基本因素存在。因此呢，它还必须得继续释放，但是呢，它能够释放多少？现在国际能源署的各成员国加在一起，大概战略储备还有11亿桶，这11亿桶也不能够都把它释放完，大概也就释放个小一半，好比说34亿桶，再分3次和4次，每次1亿桶，大概率是这样。但是这个呢，可以就起一个心理上的缓和安慰作用，啊，它不解决根本供求问题，小作用当然还是有，大作用不会有。
1: 如果中东地区冲突短期内难以解决，除了释放石油储备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能够稳定油价的有效措施？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们要看这几个方面。一个，中东本身呢，它这个形势也是在经过不断的努力或者有反有复呢，最后还是会慢慢缓和下来，慢慢恢复。现在中东内的这个原油中断呢，障碍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呢，大概率是慢慢缓和，曼德海峡是不确定，就像前面说的。所以中东这方面呢，我们看看就是还不能看得很清楚会不会缓和。现在就是看中东以外有这两条线，一个是跨大西洋的线，就是主要的供应来源来自于美国和南美。美国呢，实际上今年它的增加的出口已经很明显，但是量也有限。第二个呢是巴西啊，其他南美国家，这个增加的非常快。9月份呢，这巴西原油出口单月达到1170万吨呢，创历史记录，同比增长42%，所以南美是一个很大的补充。这两个加在一块，这是跨大西洋。第二个是欧亚大陆，这主要是靠俄罗斯原油。现在俄罗斯原油啊，今年还增长，确实增长不起来，因为它本身这个陷于俄乌战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大幅度减少，而且甚至是一段时间内不让出口，反而要进口。而成品油的供应的这个中断，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威胁更大。第三个因素呢，就靠替代能源，绿色能源，这个已经起了作用，但是呢，对全球来讲还是仍然有限的。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10月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各方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53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在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和迫切需要。
5: 无障碍环境建设秉持弱有所扶、老有所依的理念，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许多国家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迫切需要。 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的同名决议，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此次人权理事会再次通过相关决议，对国际社会进一步促进

0: 治理，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1: 在回答有关世卫组织指出，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0: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丽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 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发言人毛宁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r cabin， cabin 座舱隔间， car cabin 则是汽车座舱。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比价格或者设计更为重要。文章写道，中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定义 car cabin 座舱的角色。相关调查显示，如今每10名中国车主当中，就有7人将汽车视作第二起居室。中国消费者往往是新兴车载技术的尝鲜者，这种潮流不仅对本土品牌产生影响，在华运营的全球车企也是感受到压力，同样需要为车主提供越来越舒适的 car cabin 座舱体验。以前车企围绕着性能、安全或者燃油经济性来推销汽车，而如今座舱软件、用户界面设计和娱乐生态系统可能日益影响品牌忠诚度和定价能力。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

0: 重。
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斯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做上述表态，他说，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斯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此外，伊朗对美方提议的回应将通过斡旋方进行传达。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该组织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2枚巡航导弹，这也是胡塞武装8号第3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还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一天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对欧盟债务规模持续增长表示担忧。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欧盟债务规模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债务增长主要与对乌援助、利率上升、国防开支以及欧盟复苏基金等因素有关。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号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

0: 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四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这位学者原本是研究达芬奇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幅中国罗汉画怎么会让他半路出家转向东方？老北京人自己都没有量过的城墙，一个外国人怎么就能一码一码地测绘清楚呢？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又怎么会给这位不速之客当起了摄影助手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上丈量北京城。故事得从1913年说起，这一年34岁的喜隆人已经是欧洲艺术史界的新星。他是瑞典人，出生在赫尔辛基，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学界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波士顿，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那年春天，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带着喜隆人穿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罗斯说，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喜隆人抬眼一看，是10幅中国南宋时期的500罗汉图。这些画传说是周继常、林廷圭的手笔，原本一共有100幅竖轴，收藏在日本京都的大德寺。1894年来波士顿展出之后，被美术馆买下了10幅。画里的罗汉有的直剑击龙，有的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跟西方的透视写实完全是两路画法。喜隆人后来回忆，凝视那幅云中视线的时候，一道灵光闪现，自己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而在东方还有一整片没有开发的新大陆。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出来，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些话说起来豪迈，做起来却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不懂中文，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那就从最笨的办法做起。1916年1月，喜隆人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2个月之后又买下2幅罗汉画。将近40岁那年，他前往日本，开始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在苏州园林，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虽游人作，宛自天开。在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他第一次站到北京城墙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被那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慑住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北洋政府当家，帝制刚刚推翻没几年，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让喜隆人惦念不已。回到斯德哥尔摩，他马上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展。可他心里清楚，艺术史家的鉴别力是靠亲眼见过的东西堆出来的，几个月的浮光掠影还远远不够。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卖给瑞典国立博物馆，忍痛割爱，为的是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中国。1921年9月，喜隆人乘坐轮船前往中国。船上，喜隆人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学中文，读玄奘的传记。1000多年前，玄奘西天取经，如今这个瑞典人也打定主意要到东方去寻宝。那时的瑞典正刮着一股东方热，喜隆人也跃跃欲试，跟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约好，一起到安徽寿县去发掘青铜器。可考古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跑了几次处处碰壁，喜隆人的考古梦算是碎了。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干脆借着这个由头，带着考古和摄影设备，坐上颠簸的骡车，过潼关，进西安，由洛阳又到杭州、南京转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拍，直到1922年3月，他才又一次站在北京城下。这一回，他可不是那个匆匆路过的游客了。当时是个什么年景呢？军阀混战不休，列强在租界里角力，退位的清室还住在紫禁城里，留着最后一点体面。满目疮痍之中，古都的风骨还在。从城楼上俯瞰全城的那一刻，一个想法击中了喜隆人。后来他把这份缘起写进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开篇第一句：我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的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北京建都始于金朝，明朝永乐年间在元大都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到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夯土为新，砖石包外，规模之宏大，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在喜隆人眼里，一道道一重重的城垣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北京的城墙简直是有生命的，随着季节、时辰、天气的变化，变换出不同的姿态。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上面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可是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摆在眼前，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的瓮城里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好给现代交通让路。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斑驳脱落，城墙看着还巍峨，墙根下却杂草丛生，墙体布满裂缝，有的地段甚至被人凿开洞口住了进去。新起的洋楼高过了城墙，像一群入侵者，把北京的天际线搅得七零八落。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就在这样的炮火声当中，喜隆人开工了。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拿着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爬城墙，钻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好弄清楚建造的年代、用料和砌筑的门道。要读懂碑铭砖刻上的文字，还得请他的中文老师朱古臣帮忙，把相关的史书翻译出来。翻着翻着，喜隆人发现了一个怪事，或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中国文献里很少认真记录城墙的细节。就说内城城墙的长度吧，万历年间修的《顺天府志》说是40里，《明史》却说是45里，那到底哪个准呢？喜隆人的办法笨到家了，把每一边城墙都分成100多份，然后一码一码的实地勘探，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加起来23720米，约合47.4里。古书上两个数都不准。再来说正阳门，老北京人张口就是前门楼子9丈9，九丈九折算下来也就33米上下。 喜龙人实测的结果是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比传说里还高。他还第一次测出四面城墙并不一般高，北城墙最高 11.92 米，南城墙最低 10.71 米，北高南低。两年考察，他把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都记录在案，连哪年建的、哪年修的都做了考证。虽说受专业所限，个别城楼的测绘图还不够规范，但他留下的这份档案到今天都是最详实可靠的。53张手绘建筑图纸，128张城墙与城门的历史照片。干成这件事，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更得有近乎偏执的耐心和毅力。难得的是，这个跟数据较劲的学者笔下还有诗意。他写道，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他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城墙里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城墙外是浪漫的自然景观，门洞正是两个世界的过渡地带。他还写护城河畔的烟火气，小猪在沼泽地里翻拱觅食，孩童在芦苇丛中嬉戏。他还这样描述过自己，一位中等个子穿着熨平的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常常望着一抹阴影掠过城门和紫禁城的飞檐，无数个黄昏他就守在那儿，等那抹阴影把古建筑唤醒，才按下快门。如果说考察城墙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更像是一次冒险。清帝退位之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条件，溥仪仍然保留皇帝尊号，住在紫禁城内廷，关起门来还是一个小朝廷，所以那时的内廷依然是禁地，外人进不去，更别说是外国人了。为了走进紫禁城，喜龙人是费尽了心机。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说他没权利帮人拿到进贡的通行证，但是愿意介绍他先去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溥仪的弟弟溥杰是个摄影迷，大大方方地在自家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龙人拍个够。拍完，喜龙人给溥杰寄去了一沓照片致谢。他心里有个小算盘，溥杰准会把照片拿给他哥哥看，勾起他的好奇。果然，几个月之后，一个神秘的邀请送到了喜龙人手上。1922年5月末，喜龙人带着中文老师来到神武门，庄士敦把他们迎进去，寒暄几句就抽身走了。喜龙人被告知照片可以随便拍，但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偏偏他又是近视眼，摘了眼镜，眼前的紫禁城一片朦胧。正拍着，他隐约觉着主殿的窗后有一双眼睛在打量自己。没过多久，溥仪本人走到了他身边，兴致勃勃地看他摆弄着相机，还让人拿出几台老掉牙的柯达相机，问还能不能用。接下来的时间，溥仪干脆当起了向导，指挥他往哪儿走，哪里可以拍，还主动挑选取景的景点和角度。两人一起去看宫里长了几百年的老槐树，爬上石堆找机位。最后，喜龙人还被请进溥仪在养心殿的寝宫坐了坐。除了溥仪的支持，喜龙人还拿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特许，连当时作为政府办公地的中南海都有专人协助他考察。借着这些难得的机会，喜龙人拍下300多张照片，全面记录了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北海还有圆明园的断垣残壁，其中不少建筑细节是历史上第一次被拍下来。顺带一提，后来有研究者考证，喜龙人讲这段皇帝当助手的故事时，细节屡有出入，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照片不会说谎， 他确实是不虚此行。这段奇遇他写成文章《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刊在1923年4月22号的《纽约时报》上。能这么快变成北京通，喜龙人靠的不只是上层路线，还有融入圈子的本事。他还没到北京，上海出版家张元济就已经写信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了他。蔡元培正求贤若渴，请喜龙人到北大讲堂开讲东西洋绘画的要点。真正让喜龙人如鱼得水的还是艺术圈和收藏圈。1922年，他专程去天津拜访满清遗老罗振玉，在罗家观赏了王维《江山雪霁图》的摹本。这幅画后来成了研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重要资料，被收进他的著作。跟画家黄宾虹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黄宾虹在给傅雷等人的信里把喜龙人引为知己，既谢他盛赞新安画派，也夸他能读古书研国画理论。喜龙人在北京乐不思蜀，斯德哥尔摩大学可等不起了。从1922年春天起，学校跟他书信不断，校长六月就放出话来，再不回校后果很严重。喜龙人掂量来掂量去，干脆主动辞职，他要留在北京把城墙和城门的书写完。1923年4月1号因为长期休假，他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了教职。要知道，他在这所大学已经教了15年书，丢掉这份薪水不是一个小决定。可是喜龙人心意已决，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从我过去的旅程中，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1924年，喜龙人暂时定居巴黎，当起了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就在这一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在伦敦出版，首印只有800册，这是他写中国的第一本专著。序言里他说，这本书要是能引起人们对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自己就算对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城墙城门的话题太冷门，书在东西方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800册很快销声匿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在书的末尾发问，这些北京历史的无言记录者，他们的风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结果一语成谶，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大规模地拆卖皇城墙。喜龙人没有停笔，1925年《中国雕塑》出版，一册文字配三册图片，收录900多件石雕、铜器、漆器和木雕作品，一下子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1926年，三册本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问世，依旧是以北京为题。这份坚持就像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林语堂盛赞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和这套写真集是两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可在欧洲，同行们却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不合欧洲的美学趣味，没有学术深度。喜龙人在前言里为自己辩解，中国时局动荡，这些材料必须尽早向学界和公众公开，哪怕还不完整。为了留住一座古都的轮廓，喜龙人付出的代价并不小，教职丢了，安稳日子没了，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书还没人读。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价值要等时间慢慢显影。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 20多年后，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的旧书店里与他相遇，而喜龙人自己跟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那么后来他将怎样接触这座在时代风雨当中改换模样的古都？他的著述又是怎样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存档古都》下，心系东方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3度，上海阴转晴，25到19度，天津多云，27到16度，重庆多云，28到20度，西安多云，25到15度，合肥晴，26到12度，广州晴，30到20度，深圳晴，31到24度，香港晴，28到23度，澳门晴，29到24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施压与试探并行，美国酝酿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专家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展示强硬姿态令伊朗做出让步。
9: 中东地缘局势紧张，刺激国际油价大涨，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落实石油储备释放。专家认为，供给缺口被地区冲突放大，油价高位态势还会持续。
8: 德国总理默茨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两国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9: 对阵斯维托利娜，郑钦文今天冲击中网四强。
8: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9: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8: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阿拉格奇还说，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9: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8: 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卸工作。
9: 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该组织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这也是胡塞武装8号第3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还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8: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3国10月5号召开麦加

0: 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
0: 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八号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新指控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此前称，马杜罗执政时期有十多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中。
1: 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三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三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
0: 德国联邦政府八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报告说，2026年德国经济将继续复苏，预计全年增长1.3%，较春季预测值上调0.8个百分点。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当天在发布会上说，德国经济表现出的韧性强于预期，尽管受到中东战事和能源价格上涨影响，但在出口和政府消费推动下，德国经济今年上半年仍实现较快增长。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1: 军事行动讲求保密，追求作战突然性，但是美国这次表示正酝酿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尚未落地，备战的消息就已经公开传播，这种反常做法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用意？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历次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美国中期选举。

0: 与前攻击伊朗。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2: 最新获得的视频来自科威特西北部沙漠中的比林军营，那里距离伊拉克边境不远。
3: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林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2: 视频中可以看到，一架无人机在基地上空盘旋，随后俯冲扑向目标，紧接着发生爆炸。另一段视频里，无人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朝着一股浓烟飞去，接着俯冲撞向基地并爆炸。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林军营升起。
2: 向我们提供视频的消息来源形容现场太可怕了，并补充说，他们把我们打得很惨。
3: 比林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林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4: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5: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面对持续高企的油价，国际机构正在密集释放政策信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号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至2027年。同一天，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
0: 未来国际油价的走向如何？相关释放石油储备的计划能否稳定油价？除地区冲突、释放石油储备之外，还有哪些影响油价的因素值得关注？我们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详细解读。
6: 年初的时候，美以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能源署估计2026年全球的原油供应量会下降到每天平均 1.01 亿桶。而实际上呢，8月份、9月份都达不到，这个缺口比较大。到年底能不能够补上，现在不好说，要看三个因素。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 现在美伊这个谈呢反反复复，但是大概率是慢慢缓和，因为这个美国面临一个中期选举的问题。第二个因素是曼德海峡胡塞武装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最近因为这个冲突起来油价又回来了。第三个因素是俄乌冲突，就是乌克兰大量的炸俄罗斯的炼油厂，这个呢是个确定因素，肯定会继续下去。每天全球的能源的需求量就是1亿桶，你抛出个一天的需求量管什么用呢？而且实际上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署已经分了4批，每批都是1亿桶啊，其中呢3批已经抛完了，第4批呢才抛了2500万桶，就是还没抛完，还剩7500万桶。这次 G7 会议上面决定的再释放1亿桶，实际上这个量都是不大的。国际能源署的这个抛售呢，应该说就是起一个安慰作用，相当于打个止痛针吧。这个问题还继续存在，它还会继续。现在中东的这个原油中断呢，这个障碍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曼德海峡。中东以外有这两条线，一个是跨大西洋的线，就是主要的供应来源来自于美国和南美。美国呢，实际上今年它的增加的出口，但是量也有限。第二个呢是巴西还有其他南美国家，这个增加的非常快。九月份呢，这巴西原油出口单月达到1170万吨呢，创历史记录，同比增长42%，所以南美是一个很大的补充。第二个是欧亚大陆，这主要是靠俄罗斯原油，现在俄罗斯原油啊今年还增长，确实增长不起来，因为它本身这个陷于俄乌战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大幅度减少，而成品油的供应的这个中断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威胁更大。第三个因素呢就靠替代能源，绿色能源，这个已经起了作用，但是呢对全球来讲还是仍然有限的。
1: 中东地区冲突等因素引发的高油价正在对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俄亥俄州的马洪宁河谷是美国铁锈地带的核心区域之一，如今在高物价的压力之下，这里的民众正在被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
7: 因为我们这片地区医疗资源匮乏，我不得不带我丈夫去大学医院，他最近轻微中风了，但开车去那里的油价高得离谱，对于我们这种收入固定的人来说，这真的很难。我现在没有房贷，但还是撑不下去，实在扛不住，我得再找一份工作才能补上收支缺口。
8: 过去这一带餐馆林立，现在纷纷关门，因为老年人是餐馆的主要客源，但他们没钱了，一顿饭要花20美元。以前去餐厅12美元就能吃上不错的一餐，现在同样一餐要20美元。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10月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他表示，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他同时透露，乌方目前正在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
1: 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曾提议组织三方谈判，莫斯科同意在乌克兰举行议会选举的前提下参与。俄乌各自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三方和平会谈能够在10月份举行吗？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居豪的详细解读。
9: 那么在此时此刻呢，乌克兰做出这样的表态，我想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是此次会谈的这个主要推动方呢仍然是美国，乌克兰方面呢必须要接住美国提出的这一信号，来释放这个和谈的意愿。第二个就是过去一段时间，那么俄乌两方的交手也是令乌克兰呢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那么乌克兰方面呢也是希望通过和谈呢也能获得一定的喘息的时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抢先去释放和谈的信号呢，可以让自己站在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也能在后续的这个外交博弈中呢抢占主动权。俄方愿意推动和谈的动因呢与乌克兰呢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呢就是俄方呢也不愿意以拒绝和谈的方式来过度打压美方积极推动和谈的热情和积极性。那么第二个就是过去一个月来呢， 乌克兰以无人机轰炸为主要方式，以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式呢，也是令俄罗斯呢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时候推动和谈在俄罗斯也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但是与乌克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俄罗斯刚刚举行完国家杜马

0: 选举，那么良好的选举的成绩是给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俄方呢虽然说也自身也有和谈的意愿，但是呢就要提出了对乌克兰议会选举这一问题的再次质疑。那么俄罗斯抛出这个问题呢，那么显然呢是在进一步质疑泽连斯基政府的合法性，同时呢对其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从而为双方未来的这个博弈呢抢占先机。
1: 当地时间8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双边关系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更多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当天访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两国正式交换英德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这份条约因2025年7月在英国伦敦肯辛顿区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签署而被称为肯辛顿条约。德国联邦政府表示，随着批准书交换，这份条约正式生效，也意味着英德关系进入新的合作阶段。肯辛顿条约于2025年7月由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德国总理默茨签署，是两国之间首份具有广泛框架性质的双边友好与合作条约。条约并不只聚焦传统外交和防务，而是涵盖安全、国防、经济、能源、科技、教育以及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双方还制定了17项重点合作项目，包括加强防务工业合作、推动乌克兰战后重建、开展战略科技合作、加强北海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动英国与德国之间建立新的铁路连接等。
3: 10月9号，刚度过24岁生日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赛里迎战赛会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力争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接下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对于本场比赛的前瞻。
4: 在女子网坛，现年32岁的斯维托利娜被视为顶尖高手的试金石。尽管大满贯的历史最佳战绩只是半决赛，但她曾在2018年获得年终总决赛的冠军。本赛季斯维托利娜的排名稳居世界前10以内。今年在罗马，她连克莱巴金娜、斯瓦泰克与高福这三位大满贯冠军登顶。截至目前2026年对阵世界前10选手的战绩是8胜5负，这些都充分体现出试金石的含金量。从技战术特点来看，坚强的防守与不懈的跑动是斯维托利娜的立身之本。近期产后复出的她又提升了进攻的主动性，而尽管年过30，斯维托利娜本赛季三盘大战的胜率仍然相当高，这意味着对阵她的任何球员都要做好迎来艰苦比赛的心理准备。伤愈复出的郑钦文今年同样遭遇了很多三盘大战，仅在北京她就连续4轮在三盘比赛里胜出，几乎每场对决都超过2个小时。这一方面带来了体能上的忧虑，另一方面再次证明郑钦文摆脱困境的能力之强。谈到这个问题，郑钦文在接受英语采访时说，
5: I would say that physically wasn't the best, but I'm still
6: 我的身体状态并不是最好的，但我还在坚持。我打了很多三盘比赛，尤其是其中有些比赛，我本来第一盘打的是很好的。我觉得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让稳定性保持得更久，让专注保持得更久。但就耐力而言，我的耐力相当好。当然，身体上总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提高的。
4: 斯维托利娜是火箭少女本届赛事遭遇的首位世界前十球员，但两人此前并没有交手记录。对于以强力发球建立进攻优势的郑钦文来说，这场比赛显然要聚焦在提升一发的稳定性与减少状态波动等方面。过去几轮，郑钦文的发球与进攻表现处于不断改善中，但在与查拉耶娃的比赛里出现了波动，全场一发成功率只有50%，主动失误也达到了42个。据球员本人赛后分析，主要原因在于未能保持首盘火热状态之后出现了急躁情绪。由此可见，心态稳定同样是击败斯维托利娜的要点。如果谈及心态，主场作战之于郑钦文形成压力源的同时更是动力源。郑钦文说，
5: I don't want just let them...
6: 在

0: 民意研究公司总经理哈恩·安德烈介绍，这项民意调查由匈牙利奥委会委托开展。安德烈表示，公司于2024年秋季首次开展相关调查，此后民众对布达佩斯举办奥运会的支持度显著提升，今年增幅更大。布达佩斯曾申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但于2017年因反对申办的请愿活动引发争议而退出。今年6月，匈牙利内务部长波什福伊加布尔在国会谈及匈牙利是否再次申办夏季奥运会时表示，评判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只看人口和经济规模，更在于民族的天赋、勤奋和团结。匈牙利具备举办奥运会的能力。布达佩斯曾承办2017年和2022年世界游泳锦标赛、2023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今年，当地接连举办欧冠联赛决赛、世界田联首届终极冠军赛等顶级国际赛事。国际奥委会本月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已明确表达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预计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obot，robot， 机器人。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近日，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中机器人合作应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佩里判断，欧洲市场对商用 robot 机器人的需求正在上升，物流、仓储和制造最为迫切，酒店、医疗和零售紧随其后。5到10年内，约90%的农业将实现机器人化。佩里还直言，他很想从中国带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器人回到英国，因为多数英国人从未见过机器人，让他们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 robot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器人能递上一杯好咖啡，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个别地区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跟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4: 英雄啊！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
6: 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世界，
5: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6: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国总统表示，正在与伊朗谈，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伊朗外长说，仍在通过调解方与美方进行间接谈判。
11: 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沙特空袭也门多地。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10: 英国以色列外交争端升级，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更名降级。
11: 俄方表示，与俄对抗只会让欧盟处境更加艰难。乌克兰总统与欧洲理事会主席通话，讨论援乌等问题。
10: 日本自民党再爆丑闻，爱知县副议长驾车强闯亚运赛场。
1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美国媒体刊文称，中国引领全球航空旅游热潮。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卸工作。
11: 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10: 据巴勒斯坦方面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11: 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对欧盟债务规模持续增长表示担忧。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欧盟债务规模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债务增长主要与对乌援助、利率上升、国防开支以及欧盟复苏基金等因素有关。
1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
1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报告称，过去3周，刚果金、伊杜里省和北基伍省埃博拉确诊病例较此前3周分别下降24%和19%，但受影响的64个卫生区中，仍有47个卫生区存在病毒的活跃传播。 此外，已报告的埃博拉死亡病例中，约60%至70%的死亡病例发生在医疗机构之外，这显示仍有大量感染病例未被发现，接触者追踪不足。
10: 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文化部长曼德林·德拉里武尼八号晚说，位于首都塔纳纳里佛的一家企业发生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83人被送医救治，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他否认此次事件存在投毒行为，并表示有关部门已采集样本并开展检测，分析结果尚待公布。
11: 据波兰媒体八号报道，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此前一天，该省另一所学校也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特朗普说，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表示，随时准备对敌人予以毁灭性回击。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阿拉格奇还说，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西迪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重要的能源动脉，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伊朗军队海军保持着高度协调和协同作战能力，拥有各种精确制导导弹、攻击无人机、高速舰艇、电子战系统以及严密的海岸防御网络，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他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以高度警惕、统一指挥和全面战备的状态应对来自美伊的任何威胁。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作上述表态，他说，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此外，伊朗对美方提议的回应将通过斡旋方进行传达。
1: 克里姆林宫10月8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问题。
0: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多月，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变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说，五角大楼尚未设定重启对伊朗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或者是10月底以色列议会选举前。报道称，重启重大作战行动意味着大规模轰炸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目标，美国和以色列很有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此外，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报道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万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表示，美国已经在战争中认识到不能够通过军事行动来伤害伊朗，因此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和破坏伊朗的国内安全上，计划在伊朗全国各地煽动暴力行动。
1: 那么美国真的会再次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吗？如果大规模战事真的重启，可能会在哪个时间点？美伊还能否坐到谈判桌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观点。
4: 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呢，相关的作战计划已经在筹措。那么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制造所谓胜利叙事，对冲中期选举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配合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制约因素呢，也同样突出。我们知道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多次对沙特重要目标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多次空袭。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晚向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当天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胡塞武装还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荷台达省、哈杰省等多个地区。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857次。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随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此外，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 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赫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
1: 另据总台报道员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10月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位于当地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王薇薇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两天，位于沙特西南部的阿希尔省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当地时间6日，埃布哈国际机场受到袭击，造成2人死亡、28人受伤。当地时间的7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受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沙特对于此次受袭的情况还没有发布官方的说明。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总台记者张亚宁、王薇薇，沙特首都利雅得报道。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
0: 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0月8日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一天表示，英国不认为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领事馆，领事馆将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继续运作。
0: 9月8日，为回应英国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宣布以色列将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外交争端为何升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是英国与巴勒斯坦方面保持外交联系的主要机构。该领事馆已有近200年历史，其地位与耶路撒冷的国际法地位及巴勒斯坦问题密切相关。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但这一主张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英国认为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因此不承认以色列拥有关闭英国领事馆的法律权利。此次争端是近年来以英关系持续紧张的集中体现。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政府逐步加强对以色列的外交施压，包括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以及限制部分对以武器出口。以色列则认为英国的措施损害了其利益。萨尔今年9月8日宣布4项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以及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萨尔10月8日表示，上述措施均已落实。
1: 尽管以色列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但双方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性质及实际影响仍存在分歧。继续来听报道。
2: 萨尔10月8日说，双方已达成谅解。根据安排，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乙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方则强调，其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不会中断。米利班德表示，自8日起，原领事馆建筑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英国方面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暂时撤离了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细节折射出双方达成的有限妥协，即以色列强调领事馆作为外交机构已经停止运作，英国则通过更换机构名称和保留人员，维持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英国广播公司8日援引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称，保留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整个外交机构并没有像此前威胁的那样被关闭，维持英国在当地的存在将有助于未来恢复这一外交机构。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还说，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道蒂表示，英国仍然保留在当地的存在，工作人员将继续开展与巴勒斯坦官方进行接触的重要工作。
0: 接下来，英以关系将会走向何方？再来听分析报道。
2: 以英双方虽然达成谅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恢复正常。萨尔说，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根据乙方说法，英国不会因以色列实施的反制措施而采取进一步措施。英方则表示，只要双方就此问题的讨论仍具有可信度，英方将不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路透社8日报道认为，双方最终达成妥协，避免了外交争端进一步升级。英国与以色列长期在安全、经贸和科技等领域保持合作，尽管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断扩大，但仍有维持外交沟通渠道的现实需要。然而，英国坚持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强调支持两国方案。以色列则坚持对整个耶路撒冷的主权主张，并将英国近年来的制裁和限制措施视为损害双边互信的因素。萨尔8日也强调，以色列与英国的关系十分重要， 但他无法保证未来不出现更大的危机。如果发生，乙方将依据自己的核心原则来应对。有分析指出，虽然双方通过谈判降低了此次争端升级的风险，但未来能否真正改善关系，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巴勒斯坦问题、定居点政策及双边合作等议题上缩小分歧。
1: 德国联邦政府8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报告说，2026年德国经济将继续复苏，预计全年增长 1.3%， 较春季预测值上调 0.8 个百分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卡特琳娜·赖歇当天在发布会上说，德国经济表现出的韧性强于预期。尽管受到中东战事和能源价格上涨影响，但在出口和政府消费推动下，德国经济今年上半年仍实现较快增长。报告认为，德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和乌克兰地缘政治冲突演变。如果相关危机得到持久解决并推动能源价格下降，德国经济复苏有望加快。反之，如果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则可能进一步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德国工商大会总经理海伦娜·梅尔尼科夫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本轮经济复苏代价高昂，主要依靠对欧盟市场出口增长以及举债支持的政府支出。当前，私人投资和国内需求等经济增长引擎仍然疲弱，德国的竞争基础正受到侵蚀。如果缺乏实质性经济改革措施，当前复苏将难以持续。
4: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 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25: 时刻刷新资讯
26: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7: 乔云你好。
1: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7: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实况啊。昨天呢，全国的大部地区降水都是比较的弱的，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海南。像海南的万宁呢，在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29.4毫米，还是很强的。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算少见啊。通常呢，从气候上来看呢，海南呢就是下半年的雨水是更为频繁，尤其是像海南的万宁，常年的10月强降雨的日数呢能够达到5天。那眼下呢，这里的天气也是如此啊。那今天呢，海南的中东部多地仍然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所以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尤其是像海南的东南部的部分地方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当地的朋友们。此外呢，在未来的3天时间里呢，新疆的北部和青藏高原的中东部会多雨雪天气。那像今天呢，在新疆阿勒泰的高海拔山区呢，将会有暴雪到大暴雪的天气，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雪。明天呢，新疆的北部、青藏高原的中东部还会有小到中雨雪的天气。另外呢，在今后的3到4天时间里呢，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呢，都会是以晴天为主啊。但是呢，在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会有轻度的霾。其中像是在10号到12号的这几天时间里呢，像是华北的中南部局地可能会有中度霾，在华东部分地区呢，早晨也容易出现大雾，所以这样的天气呢，对于能见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早晨出行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关注交通安全。潮雨。
1: 那另外今后几天气温方面还会有明显变化吗？
27: 进入10月中旬以后呢，冷空气的势力将会有一个加强的趋势啊，像11号到14号的时候呢，就会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我国。那主要影响的区域呢是在北方啊，带来降水、大风、降温的同时呢，也能够扫清华北等地的这个雾和霾。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北方大部地区将会有4到6度的气温的一个下降，像华北的东北部、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的中部，局地的降温幅度还将会达到8到10度，部分地方降温同时会伴有4到5级风。阵风会达到6到8级啊。不过呢，因为前期呢，这一带气温呢都是一个大幅偏高的一个局面，所以呢，降温过后，气温呢大多是回到一个正常水平附近啊。那相比较而言呢，东北的气温波动的这个幅度会更大一些，多地的气温还将会刷新今年入秋以来的一个气温新低。像沈阳呢，在11、1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呢还能够达到24度啊，但是13号的时候就会一下降到17度，也会刷出新低。那最低气温呢，也将会从10度左右一下降到3度，这个寒意将会明显的加重。所以呢，在东北一带的朋友要更多关注今后几天出门的一个保暖的问题。潮雨。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8: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潮雨。现在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8: 美国总统表示正在与伊朗谈，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伊朗外长说仍在通过调解方与美方进行间接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沙特空袭也门多地。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28: 英国以色列外交争端升级，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更名降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

0: 道，俄方表示与俄对抗只会让欧盟处境更加艰难。乌克兰总统与欧洲理事会主席通话，讨论援乌等问题。
1: 日本自民党再爆丑闻，爱知县副议长驾车强闯亚运赛场。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美国媒体刊文称，中国引领全球航空旅游热潮。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局势的意愿相悖。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8号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议会6日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开展磋商。双方在通话中确认，欧盟10月7号依据乌克兰支持贷款计划向乌克兰拨付的12亿欧元援助资金已经全额到账，该笔资金将主要用于乌克兰国防建设。双方商定近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三方会晤，统筹协调对乌支持与相关合作工作。同时，泽连斯基向科斯塔通报，乌克兰代表团将于近日赴美开展会晤对接工作。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持续深化与欧洲合作伙伴在国防、财政、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8号透露，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10月9号和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重点是落实伙伴国家在防空和财政援助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
0: 八号，俄罗斯的一处工业区和一个数据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方八号通报，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打击，并造成人员伤亡。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俄罗斯工业城市萨拉瓦特市市长八号通报称，当天早晨该市遭到乌克兰的远程袭击，数架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工业区，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确认，对位于萨拉瓦特的俄方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石化综合体之一，俄气石化萨拉瓦特有限责任公司就位于萨拉瓦特。此外，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公司杨德克斯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8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发生火灾。遭到袭击后，数据中心的运行已经完全停止。该事件导致公司的部分在线服务功能出现了故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实施了军事打击。该设施距乌克兰边境约2500公里，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年原油加工能力超过了2100万吨，同时承担俄军物资保障供应任务，是乌方重点打击的军事关联目标。乌方说，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通报，俄军袭击了顿涅斯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截至当地时间8号下午，袭击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伤。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另据乌克兰多家电力企业公布的消息，受袭击影响，基辅以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启动了紧急停电措施。
1: 战况方面，根据俄乌双方8号公布的战报，双方持续打击对方的军用设施和有生力量。再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安诺波利耶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居民点控制了103栋建筑。过去一天内，俄军共打击了142处区域，目标包括无人机生产和储存场所等。俄军还摧毁一座对空探测雷达站，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

0: 1062架固定翼无人机，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公布的消息，7号夜间到8号凌晨，乌军对俄方的多个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物资仓库，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指挥部，以及在黑海水域的一处网络中继站。
1: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期再爆丑闻，该党在爱知县的重要人物爱知县副议长成田修被指在亚运会期间驾车强行闯入比赛场地，引发广泛争议。据日本媒体本月8号报道，成田修已就此事道歉，还表示将辞去副议长职务。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报道，强闯事件发生在位于爱知县长华市的爱知县国际展示场，该场馆为本届亚运会击剑赛事举办地。9月26号傍晚，成田修驾驶私家车试图进入该场地，因没有通行许可证被警卫人员拦下。面对询问，成田修态度蛮横，冲破警卫人员阻拦，驾车径直闯入。强闯事件发生后，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要求爱知县议会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日本民众则对自民党再度爆出丑闻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成田修辞职的呼声高涨。一些民众在网络上批评，从福冈县议会进贡门到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预算门，近期丑闻频发的自民党已沦为丑闻素材宝库。另有民众嘲讽，自民党聚集了大批自命不凡的人，他们只想着谋取私利，令人厌恶。面对舆论压力，成田修在10月7号举行的自民党爱知县议员团会议上表示，将辞去副议长职务，同时有意脱离该议员团。今年7月，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爆出进贡丑闻，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上任前曾被迫向该团体提交大额资金，用于支付高尔夫球费、餐饮费等。事发后，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勇夫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10月初，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对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肆意削减预算，他已于5号就此致歉。
3: 因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那霸市涉嫌抢劫杀人被捕，驻日本冲绳美军宣布自10月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美军人员不得在非执勤期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并自9号起对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
1: 7号，冲绳国际大学教授钱伯博胜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驻日美军的敷衍应对措施令日本蒙羞。
4: 在没有真正了解为何美军无法遏制此类犯罪的情况下，用所谓48小时终止活动来敷衍，只能说明日本遭到了轻视。明明是发生在日本国内的犯罪行为，却要由美军来处理，由美方自行对外宣布应对措施，我认为是对日本的羞辱。现在日本要面对的问题是，是否能够接受美方提出的措施？希望日本成为能够明确提出要求的国家，敢于提出由谁来做以及怎么做来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日本才称得上是主权国家。
3: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青瓦台发言人姜尤珍当天通过书面简报发布了这一消息。简报说，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具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简报说，此次试射旨在首次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滑翔飞行器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以及制导与控制能力、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试射的滑翔飞行器升至目标高度后成功完成分离，并按计划完成飞行，全程未出现异常。 简报还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现场观摩了此次试射，并听取相关报告。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进一步提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技术水平。他还要求加快这种滑翔飞行器的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利用助推器加速上升至大气层上部后与助推器分离，并在较低高度进行滑翔飞行。
1: 法国海军近日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5号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
3: 据了解，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舰上人员和出警的土伦港消防人员较快将其控制，失火可能与气割作业有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此次火灾对戴高乐号航母的部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6: 戴高乐号是法国海军唯一一艘核动力航母，这一次呢，火灾发生的情况是当时这艘航母在港口内部进行维修应该是在舱内作业的时候引发了火灾。不过呢，根据法国方面公布的消息来看呢，法国海军和消防力量很快针对火情进行了控制，并没有出现大面积蔓延的情况。可以说呢，针对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算太大。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也给法国海军敲响了警钟。首先呢，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几乎参加过最近这十几年所有的法国参与的或者是法国主导的这种对外军事作战行动那么可以说呢，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周期已经是非常的长，那么不免会出现舰内的一些设备老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次呢，就是一艘航母对于法国它的这种海外军事行动，包括海外的兵力派遣，还是显得力量比较这个少一些。那如果是法国海军拥有了新的更大更先进的核动力航母，那未来它海外的任务的执行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现在呢，法国方面已经高调宣布启动了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也就是自由法国号的这种研发和制造工作。所以呢，当法国拥有更大更先进的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呢，戴高乐号也会逐步的退出历史的舞台。
1: 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的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 73%。 报告强调，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份每两年发布一次的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相对降幅最大，达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报告还特别提到绿海龟、老虎等种群的恢复。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基尔斯滕斯海特说， 应加快推动正在进行的系统性变革，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更公平和更有韧性的世界。
3: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7: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航空人口大国，中国航空业的快速发展引发外媒广泛关注。美国旅游和旅行世界网站8号刊文称，通过航空运输入境中国的人数大幅增长。随着全球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正在引领全球航空旅游热潮。文章关注到，凭借高度稳健的国内航空网络和雄心勃勃的国家支持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在全球旅游市场中占据巨大的份额。遍布于中国各地的超大型机场枢纽不仅承载着庞大的国内休闲旅客流量，还将内陆省份与全球航线无缝连接。中国近期对多国推出的入境免签政策带动了入境航班预订量和外国航空入境人数大幅攀升。国家规划部门正优先推进高速铁路与主要机场航站楼的系统性整合，构建多层次中转生态系统，优化旅客出行效率。这一强大运力使中国能够抵御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稳定的高客运量。文章认为，中国在推进航空业扩展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确保新开发地区在迎接游客的同时保留其独特风貌。区域航空公司持续优化航班时刻，兼顾商务通勤旅客与寻求多样地理景观的度假游客。由此，中国已成为整个亚洲大陆现代航空驱动型出行体系的核心支柱。文章进一步分析称，国际出行需求的惊人激增，凸显出全球旅游目的地营销方式的深刻变革。当各国政府大力推进机场现代化与灵活签证框架、平价航空网络协同发展时，旅客增长便水到渠成。文章最后说，中国和其他旅游强国证明，具有前瞻性的航空规划已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根本支柱。随着入境航空旅客数量持续刷新纪录，航空相关行业各方必须保持敏捷应变，确保基础设施建设跟上当今公众对全球旅行的旺盛需求。
1: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8: 体坛观察，
9: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昨天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先赛了两场，安德烈娃是2-7、6击败了亚历山德洛娃，第一次打进了中网女单四强。另外，巴尔通科娃6-3、6-0战胜了穆霍娃，第一次跻身了1000赛的四强。很有意思的是啊，巴尔通科娃和穆霍娃从小就在捷克的俱乐部一块打球，那最好的相见就是终于在更大的赛场见到了彼此，这一回他们头一次成为了中网赛场上的对手。此外，昨天中网的热门话题是郑钦文迎来了24岁生日。那今天中网赛程两场必看的比赛，一场是一会儿11点女双四分之一决赛，老将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对阵亨特梅拉德诺维奇；另一场就是不早于15点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和斯维托利娜的比赛。郑钦文这场球牵动六大目标，第一是赢球救回中国一姐，第二呢冲击赛季的第20场的正赛胜利，第三击败世界第七的话就会超越美网他击败世界第八的斯瓦泰克的记录，第四能够为澳网的种子席位加分，第五即使排名如果赢了能够继续往上走一走，第六亚洲赛季是最关键的一块拼图了。昨天在刚刚中网夺得第7冠的德约科维奇已经抵达上海，发布会上呢，他也盛赞上海大师赛的硬件条件。确实，这项赛事一直都是巡回赛里最顶尖的1000积分的大师赛之一。这么多年来，无论是主办方还是球员、观众，都为赛事营造的体验感到过骄傲。而第一轮中国选手值得骄傲，布云朝克特击败了发舍，取得开门红，连续3周在250赛、500赛、1000赛都取得了胜场。而首轮中国选手是5进3，我们也期待吴亦丙、布云朝克特和周毅越战越勇。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女单第三轮昨天呢上演了两场国乒的德比，都鏖战到了决胜局。头号种子王曼昱是3-2险胜了16号种子石勋瑶。那第四局王曼昱呢挽回了6个局点，但也错失了一个赛点，14-16惜败。不过在决胜局当中，头号种子还是技高一筹，他一路领先，最终11-7锁定了胜局，挺进八强。四号种子蒯曼则是2-3爆冷不敌资格赛的选手朱思冰，因为呢是队友，彼此之间呢很熟悉，

0: 莫雷加德打满了五局，第一局和第四局温瑞博占据上风，但其余三局他都陷入了对手多变的比赛节奏和战术变化当中，没有能够找到破解方法，最终止步16强。今天中超联赛第27轮将要开打，那今晚先开赛的几场比赛那都是保级的抢分战。青岛海牛26轮仅14分垫底儿，那主场对北京国安如果不胜，剩余四轮除非全胜，他们才有可能完成保级的奇迹。那另外两场，深圳新鹏城主场对阵河南队，获胜的一方可以掌握保级的主动权，而浙江队则希望在对上海海港的比赛里拿到分数，彻底就摆脱了降级的隐患。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朝玉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狼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8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一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其中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最为惨重。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丽。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7: English 妈妈。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16: 记录世界。
3: Sounds of the day.